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将于听日9月5日同9月6日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唔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只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在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虽然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啊，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嘅。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因为咧，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啊，唯一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就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作曲家创作音乐，为寻找聆听嘅耳朵。填词人落笔前已经灵魂拷问千百次。编曲家是裁缝，将质感化成艺上。歌者就是顶级模特儿，一身华彩。首首好歌，你舍得辜负吗？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等你。
6: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流问答题先嚟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7: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6: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7: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15秒噶嘛。
6: 凡事唔系绝对嘅，
7: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6: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8: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3: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7分开始2026年8月29日农历7月17的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呢准时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我是周锦瑶。好啦，同大家讲下个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是咁噶，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天气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呢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咁啊，如果你而家望出去都冇雨嘅话咧，咁都算系以呢个星期嚟讲系几好嘅一日嚟噶啦。咁啊，美好嘅一日开始啦。咁啊，当然咧就唔少得周锦瑶为你播好歌讲故仔啦。嗱，由而家到10点钟咧，咁我哋会有国粤语歌啦、时代曲啦，同埋故事嘅。节目第一小时啊，有两个焦点。兰尼嘅音乐论文咧，去到第48辑。咁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一曲钗头凤，一条夺命索。好啦，咁当中咧，我仲会播一首咧，好特别嘅，就真系清代个古曲，清代嘅曲谱，现代咧将佢重新咧系演奏出嚟。咁大家咧不妨就听一下啦。好啦，咁至于邓继陈嘅《艺海长情》咧，就讲翻电台咯，就讲翻佢喺电台点样喺个波台上面大杀四方嘅故事啦。咁至于节目第二嘅小时，即系9点钟新闻后，嗰、那个嘅类型咧就系唔同咗啦，有中英文歌啦，而今日咧有个音乐小焦点嘅，吓、会讲下上世纪嘅香港现代音乐世家梁日超嘅屋企嗰度咧，日日都有学生嚟上堂嘅，之但系其中有一个咧，佢嚟上堂嘅超级八卦，问题就是他很喜欢准时上堂，但是硬是不愿放学走的。哪个呢？啊，个名字你可能都懂的，叫做黄湛森，英文叫做 James。

这首歌叫做《留住今日情》，唱歌的是张德兰，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邓伟雄。开始讲兰妮的论文了。讲回宋朝，宋朝是中国古代流行曲的黄金年代，它有很多经典的，但是一首旷世的经典往往就是作词人在撕心裂肺之后一种情感表达来的。陆游在沈园墙壁上面写的《钗头凤姿红酥手》，就是他喝醉酒之后的泄愤狂草草书来的。而唐婉在他旁边写的《钗头凤姿细情薄》，就是一个深陷道德情感和理性挣扎之后非常悲情的回应来的。人世间情所难开，情劫难逃。

呢一曲系属于青山嘅，叫做《情锁》，作曲林庭筠，写词嘅系庄奴。嗱喺古代咧，一个女人咧被休妻嘅话咧，呢个将会系佢人生嘅一个非常之大、好大、好大嘅污点嚟嘅。咁当年咧，六夫人踢斗之后，唐婉被用个大轿，真系八人大轿啊，唔系嫁女啊，而系即时咧就抬翻去娘家呢一件事咧，就成为当时全京城嘅热话。嗱，正所谓人言可畏，口舌系可以杀人嘅。咁好彩呢，就有赵氏情挺身而出，为佢挡下咗所有嘅毒舌同埋攻击，立佢为正室，用咗十年时间慢慢咁抚平佢嘅伤口。点知陆游一曲钗头凤，咁就无情割开咗唐婉极力隐藏喺心底里面嘅痛。佢抑压咗十年嘅委屈啦、伤心啦、爱意啦，瞬间之就被引爆了。他由沈园回家之后大病一场，命如风中残烛。

嗱，呢一曲咧就系1948年吴英音嘅作品，叫做《断肠红》，作曲庄宏，写词嘅系张生。嗱，咁啊，唐婉咧去完审完之后大病一场咯，咁当然咧丈夫就非常之悉心咁照顾佢，再加上咧佢有一对好细嘅仔女啊，你边舍得自己啲仔女咧？咁所以咧，令到佢战胜病魔噶，系啊，其实咧唐婉后嚟系生咗一男一女一对仔女嘅，所以陆夫人咧话佢冇仔生呢样嘢咧，其实咧佢就已经平反咗噶啦。但系陆游嗰首词咧，就对佢嚟讲咧，就好似一个缠绕不休嘅噩梦咁样，一直咧喺度折磨住佢，令佢陷入好深度嘅抑郁，咁真系患上咗抑郁症啦。心病难医，旧病难缠，佢嘅健康咧系每下越况噶。大约喺沈园重逢之后第二年啦，即系公元嘅1156年啦，呢一位才华洋溢嘅才女唐婉咧就系、是、病逝嘅，得年咧大概系30岁。当陆游知道唐婉系因为钗头凤抑郁而死，咁当然就有无尽嘅愧疚啦。自责啦，令佢往后嘅54年，即系整个余生啦，都系活喺悔恨之中。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罗文嘅，叫做《爱你变成害你》，系当年舞台剧《白蛇传》里边一首好重要嘅插曲。作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沾。嗱，喺唐婉死咗之后咧，沈园同埋呢个佢所在嘅肇庆城南咧，就成为咗陆游嘅叫做创伤禁区。即系呢个地方咧，系充满创伤感，佢绝对系唔会行近嘅。喺往后嘅整整40年啦，佢奔波于全国各地。佢每次翻乡下，无论系探亲好，亦或办公都好，佢都会刻意咁避开咗沈园嘅。咁有时真系要去城南，咁点啊？佢兜远路行咧，兜到几远都好咧，佢都唔愿意行近呢个地方。咁因为陆游呢，好惊沈园嗰面墙，写咗诗嗰面墙，好惊园内边嘅景物，所有嘅一草一木呢，都会提醒自己，唐婉啊，系俾佢写嗰首词逼死嘅。嗱，呢一份罪恶感呢，系一生挥之不去，而且系成日令到佢呢半夜惊醒。

呢一首歌叫做《留香恨》，是《楚留香》呢一套电视剧里面嘅插曲嚟噶。唱歌嘅系郑少秋，作曲顾家辉，写词邓伟雄。嗱，咁啊，唐婉嘅故事咧，同埋陆游嘅爱情故事，到即系由去到死亡，似乎应该结束啦。唔系噶，原来其实有两样嘢我仲想讲嘅，就系最后陆游系点样嘅？佢你冇听到我讲咧？佢余生54年，佢都活喺悔恨之中。但系我又话佢余生佢之后嘅40年咧，都唔去审完。咦？咁中间咪突咗10几年出嚟？系点样嘅咧？我下个星期话俾你知。好啦，但系咧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咧播一首，你可以讲系古曲嘅作品啦。嗱，呢一首《钗头凤》咧系嚟自清代嘅古歌书，叫做《岁金词谱》，里面咧记载嘅古颂曲嚟噶。嗱，咁首古颂曲咧就由满洲音乐家傅雪耳咧重新整理，喺道光年间嘅事，清朝道光年间。咁而傅雪耳咧系一个昆曲嘅乐师，所以写出嚟嘅佢重新编咗之后咧，写出嚟咧系一首昆曲。嗱，昆曲咧系中国最古老嘅剧种嚟噶，又叫做百戏之首，即系话咧所有嘅戏咧都系由昆曲嗰度咧发展出嚟嘅。咁当然咧，佢同我哋听过嘅京曲啦或者粤曲咧都不一样。咁我就想大家咧听呢一首古老嘅昆曲。1992年指挥家张立坤就带领乐队重新演绎了这一首古曲，就由广东曲艺家麦之颜去演唱的。你可以视作它是一首音乐文物的活化作品。我们就听回2分多钟的昆曲，这首昆曲叫做《钗头凤》。

0: 好啦，你啱啱你听过呢一首好短嘅咧，《钗头凤》咧系一首昆曲演唱嚟嘅，唱歌嘅系麦之颜，编曲傅雪尔，傅雪尔系清朝人，满洲人嚟噶啦，写词嘅咧系宋朝嘅陆游。好，时间系早上嘅8:37，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系周锦瑶。好，我哋听个宣传声带，翻嚟气氛一转，我哋去讲下邓寄陈。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家耀。
2: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2: 港台。

0: 方安歌，主持周锦瑶。
1: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0: 嗱，呢首好得意嘅歌咧，系属于林子祥嘅，系1980年嘅作品，叫做《世运在莫斯科》，咁即系1980年世运会喺莫斯科举行啦。写词嘅系郑国江，唔知你听呢首歌嘅时候咧，会勾起你一啲乜嘢嘅回忆啦？我咧就喺度想象到咧，林子祥咧，即系瘦嗰阵时好瘦啊，咁啊着住啲紧身衫裤，绑住个头咧，好搞笑咁咧喺度做各式各样嘅运动啊！呢个就系我自己嘅想象啦。嗱，1980年咧，莫斯科有世界运动会啦，里面咧我肯定咧应该有乒乓球赛噶啦。嗱，乒乓波咧就系中国人嘅挚爱运动嚟噶嘛。你睇下，谂翻起我哋读书嘅时候，嗰啲男生咧放小息嗰阵，乒乒乓乓冲落去霸乒乓波台嗰个场面咧，你就知道啦。嗱，其实咧就喺以前嘅丽的呼声嘅电台咧。一样有乒乓波台㗎喎，哇，香港电台冇呢样嘢嘅，係啦。嗰陣时丽的呼声有喎，有间房呢摆波台喺度呢俾啲同事去玩㗎。邓基尘呢係常客嚟㗎，佢成日都去㗎。你唔好以为佢淨係識打麻雀㗎，佢識打乒乓波㗎。咁有时未寫好稿唔走得住，但係真係哎呀吊颈都要唞下气啦。当阿邓仔呢做到索气寫稿寫到大脑便秘嘅时候呢，佢呢就会周围去溜人打波啦。
1: 哇，知时暑热去边度行口呢，諗下先。想睇肉去海滩坐，呢戴绿眼镜一个，哇！

0: 哇，个个都咁靓咁正，真系丧啦！
1: 喂喂，陈仔啊！
0: 哦，阿 Anna， 你都喺度啊？
1: 系啊，快啲落嚟游水啦！
0: 咪住先。
1: 点解啫？嗱，好似鸳鸯，浪潮落翠花。喂，你乖。

0: 我爱你嘛。
1: 系鬼嘢，你爱人哋嘅，人哋叫你游水你都唔肯游。
0: 嘿，游水边度有而家咁爽啊？
1: 你梗系唔识游水啊你？
0: 咩话？我唔识游水，笑话。

0: 魂，无人能敌我，冠军宝啊坐啊长坐
1: 啊。啊，原来你咁叻嘅咩？哦、啊，咁你表演我睇下、
0: 啊啊。表演就无谓啦。
1: 嗯，快啲嚟啦！
0: 喂，你咪拉我落水啊！哎呀，
1: 识嘅你。

0: 咪，哎呀，你浸死我啦！喂，你拖翻我上沙滩呢嘅，
1: 鬼拖你啊！拜拜。
0: 哎呀 ，Anna， 啊！
2: 嗱，呢首歌咧叫做《體育家》，咁咧就系郑国宝同埋邓寄尘咧喺1966年嘅作品嚟嘅。呢啲古灵精怪歌咧就系邓寄尘自己写翻嘅，佢冇写打乒乓波啊，佢只系写佢即系幻想啊，邓仔就系即系着住条泳裤，其实唔识游水就走去沙滩度及靓女啊咁样啦。嗱，咁啊为佢写词嘅咧系柳生啦，卢家次乐队咧系伴奏噶。嗱，当年咧。黎的呼声的编导呢李平富呢是写了一本书的，叫做我的新力声。咁周锦瑶呢做节目呢，其实我最主要做邓寄尘的节目呢就是根据邓寄尘的仔写那本书啦。咁但其实呢对于电台呢有不同的朋友呢都会写了不同的回忆录的。在我的新力声里面呢就提到了邓寄尘呢就是电台里面的开心果来的。因为他一得闲呢佢咧就會去揾啲僆仔嚟開玩笑或者係開波噶啦，一係同你講笑話，一係同你打過。咁你打過嘅話咧，就梗係去打乒乓波啦。咁但係就後就咁，你一球啊，我一球啊，咁冇唔夠刺激性啊，係咪先？打麻雀都要賭錢啦，咁打波唔賭錢，不如打代價波啦。嗱，鄧寄塵叫呢啲做代價波，唔係錢嘅。即係咧。无论输赢啊，唔系，系总而之赢咗就要有奖品，例如你可以奖支香烟俾我啦，又或者咧，即已经奖咗好多支烟咯，哎呀，咁就将支烟改成一块牛扒啦，咁样都得吓。总而之咧，佢得闲就揾啲年青人咧嚟开波噶啦。有一次咧，佢唔知点解好好手势，系咁抽，系咁抽。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许冠英嘅，叫做《Boss》，写词嘅咧系黎彼得、梁慧文。嗱，电台咧人人咧都话邓继尘系抽得嘅，即系抽烟得、抽波都得。有一日，邓仔就静鸡鸡同阿李平富讲啦，咁啊个编导讲啦。唉，我其实边度系球技好啊，系班靓仔急躁咋嘛。嗱，佢哋打唔够十下，咁就忍唔住抽击啦。我预咗佢㗎啦，自投罗网，咁我咪一嘢拍落去冚死佢啦。

呢首歌叫做《巴士眼》，是1965年的电影主题曲来的，唱歌呢就是播音皇后尹芳玲。好啦，咁电台编导李平富就话啦，黎的呼声上下各人都好尊敬邓基尘㗎。咁其实一个人呢有实力又冇架子，自然得人鍾意，无论几多岁都系青春无限囉。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陈宝珠嘅，系1967年嘅作品，叫做《快乐青春》。系啦，啲歌曲咧就嚟将我哋带翻去我哋嘅青春年少嘅年代。啊，年龄系数目字嚟嘅，你今日开心啊？你开心个心境就青春啦、啊。你个面，你嘅笑容咧，令你变成一个好得人中意嘅人啦。好啦，望下个钟，时间差唔多到早上9点钟啦。一阵间我哋有详尽嘅新闻啦、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5台，周锦瑶会有第2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嘅，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电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向多间高校发出备忘录，要求限制向国际学生发放实习工作许可。联邦政府警告，不遵守规定的高校可能失去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路透社报道，备忘录指出，只有在雇主与学校具有合作关系，而课程规定所有学生，包括美国与国际学生，都必须接受实务工作训练时，才能够参加实习。备忘录大幅收紧国际学生以往可以透过课程实习培训计划以学生签证参加实习的做法。部分高校已经暂停受理部分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申请。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暂停部分课程实习培训的授权，以审查联邦政府的措施。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规定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学校和雇主应该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容忍滥用这些宽松的制度。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时应该主要聚焦在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韧性，实际消费者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24号手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在反省，感到后悔。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寻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而消防救援队伍就采取水陆空并进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的消防员参与。会议是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话，冰崩碎泄流从上游沿住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的冲击是主河道之后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操控程式，再由是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当中，11名集团成员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欺诈。警方相信涉案考试中心营运大约1年半，至少250人透过这个考场获取寿险管理师的资格。保险业监管局表示，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的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这个是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为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明日和9月5号、6号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是会即时执法，不会警告。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启用前的演练今日上演重头戏，港深两地会举行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香港方面将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加。针对上个星期港方万人演练期间，5合1的一站式车道未有进行正式通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就再到口岸巡视车道全流程清关测试的情况。香港海关话，相关硬件运作一切正常，将会是为今日的大规模跨部门压力测试做好全面准备。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在9月16号出炉。立法会是宣布10月7号复会之后一连3日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立法会公布加开大会的安排，又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计划在复会之后的大会上动议一项关于香港5年规划的政府议案。鉴于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纳行政当局的建议。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寻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紧密部署，各有关部门闻令而动，各项工作迅即展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现在抢险救灾的关键时刻，体现在周密部署、科学搜救下的每一个具体行动当中。大公报社评。
3: 商报的时评就关注到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运输署是正式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平台牌照申请设立了一定的要求，让到乘客有更多安全合规的点对点交通服务选择，确保网约车平台具备营运能力，已经有平台表示欢迎。评论说，网约车规管作为一个全新政策，平台门槛应该是稳健为上，因为这样有关的条件是宜紧不宜松。商报时评。
4: 经济日报社评话，刚出炉的网约车平台牌照细节是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的战略起点，港府必须要借着这次发牌推进有关布局，及早部署，充当引导行业转型的破局者，确保本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能够精准捕捉时代机遇，利用科技赋能提升本港的城市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劳工及福利局正是探讨将落油卡和长者卡合二为一，评论说方向正确，值得支持，不单止可以体现到对长者的真切关怀，更能从经济层面释放银发族的消费潜力，可以说一举多得。当长者揸住一张卡，就能够畅行交通网络和商户之间，不单止是福利升级，更加是对敬老护老精神的具体实践。星岛日报社论。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啊。咁揸车朋友赶时间，你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子山隧道咧出九龙啦，咁啊改行其他隧道。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即是骏发花园对出那一段的晴平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1: 早晨啊，时间是早上的9:13，欢迎大家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交通之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周锦瑶为你主持的好歌安歌节目。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好，这个时候先同你讲下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是这样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3度，稍后呢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微风。天气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呢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留心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咁如果你系户外工作或者你有户外活动嘅话呢，请你留意呢身体嘅熱嘅俾你嘅警告信號，要多飲水，同埋呢要去有陰涼嘅地方呢稍作休息呢先至好呢繼續工作㗎。好啦，呢個時候要話俾你聽啦，呢個鐘頭會有啲乜嘢節目內容啦。中英文歌呢都有嘅，咁仲有一個音樂嘅小焦點。今日嘅小焦點呢就係講下在娘家打盹嘅黃湛森阿 James 仔啊究竟係點嘅呢。不過呢個時候播首歌先。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 The Lotus 莲花乐队嘅，咁呢个乐队嘅主音咧就系许冠杰，首歌咧叫做 Kicks， 即系唔系饼个 kicks 啊，系踢脚嗰个 kicks 啊。咁咧佢系中数，即系要踢好多下咁解啦。究竟要踢好多下踢乜嘢咧？哦，因为咁样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上世纪60年代咧一首反吸毒嘅摇滚歌曲嚟噶。咁样内容咧就系告诫啲年轻人，唔好滥用药物啦，吸食毒品咧只会带嚟更深嘅痛苦同埋绝望噶咋。咁其实咧摇滚音乐咧。应该咁讲，任何音乐咧都系应该系纯正嘅，因为只要沾上毒品咧，人生就毁噶啦。嗱，香港嘅音乐人咧创作过唔少嘅抗毒歌噶，以下呢首歌咧就系1984年出版嘅，系仲要系香港电台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一位歌曲啊，陈百强嘅《摘星》。

0: 陈百强唱嘅《摘星》，作曲顾家辉，写词林振强。嗱，天上嘅繁星真系千万噶，不过咧，只要个月亮咧光少少咧，就好似冇咗半咁啦。咁再加上我哋住喺城市咧，有光污染啦，望上个天好似冇星星。咁但系我哋睇唔到咧，就唔等于佢哋唔存在噶。嗱，我哋睇到黄沾嘅精彩作品咧，多到好似繁星咁样啦，觉得佢中西合璧啦，融会贯通啦，对于各种嘅乐器了如主指掌，玩到出神入化，所以我哋叫佢做鬼才。咁但系佢唔系外星人，又唔系石头爆出嚟嘅，我就中意揾下个原因啦。嗱，佢嘅秘密或者就喺我哋香港最基层、最有烟火气、最卧虎藏龙嘅地区——深水埗。喺嗰度呢，有好多呢，好似周敦颐嘅一篇文章《爱莲说》咁样讲呢，係有好多出淤泥而不染、作青莲而不妖嘅莲花呢，喺嗰个旧区度生长出嚟，然后香传万家㗎。
1: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㗎？
2: 哦，呢度咪太平山囉，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㗎。在太平山上面呢，你可以见到全香港的景色的。
1: 那里呢？
2: 那里？那里就维多利亚港。一到夜晚黑呢，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很多很多的灯，好靓好靓的。

留住这时光，唱歌的是张学友，作曲编曲刘乐生，写词向雪怀。讲回当年呢，梁日超的爸爸梁正平呢是一个人带着五个仔女回香港的。那时梁月玲很小的。那他落脚呢就在租金比较便宜的深水埗青山道唐楼。啊，什么叫唐楼呢？有些年轻朋友可能不清楚了。唐楼呢即是无升降机，即是无 lift 的多层大厦。啊，你住六楼啊，行上去啦老友。冇错，就係咁啦。如果唔係点得啲租会平啫，因为冇呢啲嘢嘛，冇管理费嘛。好啦，当年呢七岁嚟香港嘅黄湛森呢亦都系住喺附近嘅。咁呢个僆仔呢就考咗入一间英文中学，所以就老师俾咗个英文名个俾佢，叫做 James。好啦。James 是怎樣呢？他成為中學生之後大個仔了喎，放學不用即刻趕回家。而他每日放學最期待的事，即是上課一條蟲，下課一條龍，去哪裡啊？就是爬上那座唐樓呢，入這個前鋪後居的有聲口琴會啊，跟隨香港口琴之父梁日超老師學吹口琴。那時候未曾叫做口琴之父的，這個是事後呢，即香港人回顾历史咧，觉得佢系口琴之父啦。嗱，呢个十一二岁嘅少年人咧，唔系一个规规矩矩交学费、按时上课嘅学生。咁你睇下长大咗嘅黄沾，你觉得佢规规矩矩咩？有少少难咯，系咪啊？佢其实咧就系一块二请难送嘅痴身膏药嚟噶。上堂咧就跟梁日超啦。落堂咧就黐住梁宝义或者梁日修，咁到俾人嫌佢阻住咩？哦，咁咪坐埋一边做功课咯，反正功课都系要做噶啦。

0: 当当嘅就系君子
1: ，KIST 就系二硫碘化钾。
0: 吓，二硫碘化钾啊！我仲以为系 Kiss， 你咪坐到。

好养不好学，皮肺也乱，好讲不好学，皮肺也狂，发誓唔做

呢一首好好玩嘅歌咧，叫做《好学为福》，唱歌嘅系温拿乐队，作曲写词黄沾，编曲嘅系敖金宝。咁啊，中间咧有人系即系讲说话嗰个咧，就系黄沾啦，同埋娃娃啦。呢一首歌咧就系当年一套青春电影啦，《大家乐》咧里面嘅插曲嚟噶。黄沾就捧红咗温拿乐队啦。好，讲翻佢自己做细路嗰阵啊，嗱。黄湛心咧想去上堂咧，就有样嘢嘅，即系总之咧，总之就系点都唔走啦，真系啊！点解咧呢个细路个个咧放学就走噶啦，总之佢唔走，佢喺度做功课咯。咁你唔赶佢，佢咪埋去睇下你做乜咯？嗱，原因系咁嘅。需知道咧，嗰阵时梁家嘅客厅咧，除咗有络绎不断嘅学生之外咧，仲有各路世外高人咧，系随时禁中出现嘅噃。诶，嗰啲怪杰就会同梁宝义做倾音乐啦，同梁日修咧就夹 band， 咁就向佢哋咧请教曲谱或者音响知识。嗱，嗰阵时咧，阿心仔、阿詹士仔咧，佢咧就得十一二岁嘅啫。佢前面咧，佢都第一次喺嗰度咧，就见到爵士鼓呢样嘢，好复杂啊！呢件乐器佢唔识噶，但系就见到阿梁日修咧，四肢并用，连头都揈埋咁样，哇！嗰种演奏架势咧，真系 amazing 啊！咁跟住佢就望到佢，打鼓唔系用鼓棍嘅咩？点解佢攞个钢丝叉出嚟噶？咩嚟噶？咁所有嘢对佢嚟讲咧，新事物又好奇、哦，心仔咧就唔知点解咁多菲律宾人会上嚟嘅，只系知道啊，佢哋咧随身都孭住个袋咧，跟住耍件乐器出嚟，玩乜嘢乐器都咁耍家嘅，睇下今日边个耍件咩出嚟先，嗱。而呢个僆仔亦都唔识眼前嗰个人啊，叫做萧王乐平。吓、啊，明明见佢揸住支西方乐器单簧管，黑咕勒骨，俗称黑管。但系咧，嗱，佢吹西乐咧，咁咪西乐咯，系咪先？唔知点解、啊，佢一吹时代曲或者中式小调嘅时候，只要眯埋双眼。你会以为佢吹紧洞箫或者竹笛噶、哦，哇！神乎其技啊！嗱，你谂下啦，喺嗰度咧，每次揿钟都好似开盲盒咁样，喺阿詹士仔眼中就系、是，唔知开边个入嚟咧，系咪先？可能系同学啦，亦可能系一个世外高人、哦，咁多精彩项目，咁佢边舍得走啊？系咪？好啦。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孟江南》咧，真系咧一首集大成之作，即系所有咧令到阿僆仔咧 O 晒嘴，唔舍得走嘅元素都喺晒里面噶啦。咁我播嘅时候咧，或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当音乐去到大概30秒左右咧，乐平啦。萧王乐平咧就会攞佢支单簧管咧，就配合梁月玲嘅哼唱，嗰种感觉咧，好似西湖烟雨入边飘过充满仙意嘅洞箫歌声。

嗱，呢一曲咧就系梁月玲唱嘅《梦江南》啦。当年咧系梁日超个电台节目《一曲难忘》嘅主题曲，作曲写词梁宝仪，监制嘅咧系梁日修。梁日修咧就系喺当香港都仲系单声道嘅时候咧，用佢嘅自己嘅音响技术咧，整到咧好有立体感啊！嗱，呢首歌咧系综合咗令少年黄湛心傲晒嘴 amazing 嘅音乐元素。嗱，梁宝仪作曲啦，梁家几兄弟咧连埋爸爸咧一齐研究个歌词噶。咁咧，阿哥们咧就分别咧就系负责弹琴啦、打爵士鼓啦咁样。嗱，嗰啲即系佢觉得好奇怪嗰个钢丝镲咧，其实系爵士鼓专用嘅。咁啊，制造嗰啲沙沙声咧，唔系好明显嘅，但系你就会有一种烟雨江南嘅雨声嘅感觉咯。咁而阿萧煌乐平咧就用单簧管啊吹洞箫嘅感觉啦。仲有几个菲律宾歌手各显所长，用中西方乐器咧奏成咗呢一首中国小调。咁呢一种做法咧，可以系教科书级别嘅一个例子嚟噶。咁而黄沾呢，即係多年之后呢，即係佢唔係黄湛心，佢变咗黄沾嘅时候呢，就喺自己嘅文章上面回忆起呢一首歌。咁佢就话啦，乐平吹奏嘅单簧管呢係充满洞箫嘅哀怨啊。咁佢係穿梭喺四哥 Anthony 嘅沙沙声嘅鼓声，仲有呢嗰、那个舞拔呢好轻好轻嘅嚓嚓。细细嘅清清声咧，咁咧就令到咧，佢话东方嘅江南烟雨同西方嘅酷派豪派嘅爵士乐咧，哦，完美结合啦。詹叔话佢每次听呢一段独奏啊，即系听阿乐平吹佢个黑管嘅时候咧，佢都会身不由己咁样咧，系洗耳恭听噶。而我呢就觉得佢整个吹奏呢就好似一首一句长长嘅叹息贯穿成首歌。

0: 歌叫做《如梦》，唱歌的是梁月玲，作曲梁日超，写词的是梁宝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梁日超兄弟这一批华人精英就同一班吸收了上海和西方音乐精髓的菲律宾乐手合作，用西方乐器吹出了最动人的中国神韵，亦都是共同开启了之后香港流行音乐的源头，在不知不觉之间亦都为香港培育出一个音乐巨人。下个星期周锦瑶就会继续跟你讲梁氏兄弟怎样将王湛森初步孵化成为刘杰，最后变成王占。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46，我们听两个宣传声带，回来继续有豪哥。
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2: 乐活文化大湾区。
3: 以前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2: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却上心头》，唱歌嘅系杨小林，作曲指挥吴璇，而写词嘅咧系宋朝嘅李清照。其实咧喺周锦尧嘅好。

一首歌叫做《人生可有知己》，是关淑怡的歌。我觉得有少少是沧海遗珠，很多时候大家播关淑怡的歌未必会揀到这首歌。作曲写词的是李君竹。还有我跟着下来播节目最后一首歌，有一首歌你很熟的，叫做《忘尽心中情》，其实有以下这个版本。我相信当刘德华和叶振棠在一个被调暗了灯光的录音室里面合唱的时候，应该是心潮起伏，各有所思。你听一下。

0: 由刘德华同埋叶振棠合唱嘅《忘尽心中情》，作曲嘅系顾家辉，编曲 Adam Lee， 写词黄沾。八个钟时间差唔多到早上十点啦，留心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九点五十分生效啦，记得要喺阴凉嘅地方避一避啊！周锦瑶，下个星期同你再见，拜拜。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昼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被问到会不会考虑放宽书补津贴的入息审查，以及恢复不设审查的2500元学生津贴，蔡若莲说，社会资源并非无限，如果不设审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够针对性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而未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虽然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表示，谈判涉及多达17片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产油盆地。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 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咧，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仁安医院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而较早前咧，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政府合处对开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就系回复正常。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嘅道路事故亦都处理好。咁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咧，就系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由北港路一段都车多繁忙，现在断断续续排到去康湖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时，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度、东经 115.4 度附近，其中心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8: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7: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8: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2026年嘅8月29号早上10:10啊，我哋两位好拍档，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希婷，早晨 Pauline，
3: 早晨啊希婷，早晨啊 Mandy，
0: 早晨 Pauline， 早晨 Mandy， 仲有我哋今日嘅好帮手
4: 杏儿，
0: 都同大家讲声早晨啊，
2: 系啦，
0: 嚟到头先讲过啦，8月29号啦嘛，睇睇咧农历啊就已经系7月17啦吓。在早上的10:11和大家讲讲最新的天气消息先。
2: 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
3: 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啊，请大家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我哋再讲多次啦，今日8月29号啦，讲一讲我哋三位自己主持人啊，系边个啊？
2: 我是陈正文 Mandy。
3: 我是 Pauline 周慧珠，
0: 我就是萧希婷，而我哋今日嘅好帮手再讲多次有
4: 杏儿。
2: 因為大家唔好識幸兒
0: 啊，係啊，想成日教大家幸運兒幸運兒，你就記得
3: 好易記啊。
0: 係今日第一首歌咧，揀嚟咗蔡琴姐姐嘅《我的思念》啦。隔咗一個禮拜冇見啦，有我哋三個嘅思念。

0: 个笑声就知道咧，我哋笑谈天下事即将开始啦。不过讲趣闻俾大家听之前咧，都要同大家讲翻，我哋今日啊三小时嘅节目内容到底有啲乜嘢咧？
1: 嗯，唔使讲，一开始梗系有笑谈天下事，头先已经有，
0: 已经俾咗个预告大家啦嘛，系咪？
1: 冇错。
2: 咁跟住梗系有我哋嘅听众参与嘅信不信由你啦，
0: 系信不信由你咧就可以一齐玩，亦都有礼物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2: 18723122，
1: 或者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啦。
0: 系啊，最紧要有大家嘅参与，正欣就会有呢个游戏玩噶啦。而去到第二个钟头，除咗继续有信不信由你之外，仲有两位嘅银铃专栏，
2: 嗯，亦都有我 Pauline 嘅人生常遇啊。
1: 嗯，即系非常之有呢个人生哲理嘅一个
0: 系
1: 一个专栏啊，
0: 冇错。
1: 咁跟住就到我好有纹路嘅健康有纹路啦。
0: 系有两位嘅人灵专栏出咗场之后，最后一个钟头12点，我哋会有奇力量专线。
1: 系、嗯、啊，又系打电话嚟嘅时间咯，开唔开提住啊？
0: 我哋唔开住啦，
2: 神秘感先，
0: 梗系啦。咁不如咁啦，讲完今日嘅节目流程之后啊，第一则嘅笑谈天下事就交俾柯莲周慧珠先啦。
2: 嗯，我未讲呢辑嘅趣闻之前咧，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
1: 嗯嗯，
2: 你哋都有去旅行噶？
1: 都有噶。
2: 咁你哋抱住啲咩心情嘅咧？喺未去旅行之前，咁啊当然梗系好开心嘅。
1: 嗯嗯。
0: 我谂起咧，以前旅行社啊，
2: 系
0: 某个旅行社啦，
2: 系
0: 未出发先兴奋，
1: 系啊系啊系啊，你系咪
0: 记得啊？
1: 希婷系咪唔系属于好兴奋嗰只？
0: 我可能系忧虑多啲嘅。
2: 啊
1: 而家好多啲啊！
2: 憂慮多啲啊！
0: 我係憂慮多啲嘅，我會諗我帶唔帶得夠嘢咧？我執齊嘢未咧？
2: 有啲有啲憂心呢樣嘢嘅。
0: 都係望望插電器帶未啦，即係我會咁樣噶。你哋
2: 我又唔覺得你憂慮喎，我覺得你係比較穩陣。
0: 我都係嘅，可以咁講。
2: 應該係咧，其實你又唔係用憂慮去形容你，咁啊呢啲係比較有少少都係。啊，穩陣起見。
1: 不過通常咧，後生嗰啲冇乜咁樣嘅，佢哋覺得咧大漏嘢應該嘅，咁去到當地冇嘢買咯。
0: 我係覺得冇大漏咗嘢，
2: 會有得買嘅喎。
0: 係咯係咯，會驚冇得買噶嘛，唔會嘅咩？
1: 你唔見有啲人咧，即係好似出街咧，淨係攞個小包仔咧。即係你會覺得佢呢樣嘢又冇拎，嗰樣嘢又冇拎，可能連紙巾都冇拎。
0: 哎呀，我都係諗緊有冇紙巾啊！
1: 係啊，
2: 紙巾都會比較簡單嘅。
1: 真係有咁樣啊！
2: 所以咧，呢輯趣聞咧就係講關於咧去旅行之前嗰啲心情嘅。
0: 誒、我又問下 Mandy 咧咁，你出發之前係咩心情啊？
1: 咁通常你去得旅行，梗係覺得會輕鬆啦，覺得又可以輕鬆幾日啦咁樣咯。因為始終喺香港咧，就算係出去同人哋玩啊食啊，嗰、那個感覺都係仲係喺香港，但係出咗去先可以咩都唔理，就算電話都可以用聽。
2: 但係我自己咧本身咧就比較少出外，但係我一個同阿希婷嘅共通點咧，都係咧執完嘢之後咧都會 double check 嘅，
0: 即係等於自己有冇熄爐嘅原理一樣啫嘛。
1: 係
2: 冇錯啦，
0: 你係要 double check 睇多三次咁你先穩陣嘅。
2: 咁但係咧喺荷蘭咧有個研究發現，原來呢如果有度假計劃的人呢，在出發之前呢個幸福感是比較高一點的。那也都有一個叫做期待感旅行。那呢對於他的心情呢是特別興奮的。那為什麼呢？因為原來你當你期待旅行的時候呢已經很快樂了。
1: 是的。
2: 有一件事是值得期待的事，就是說平时咧，你又要翻学啊，又要翻工啊，咁样。但原来当你知道将要去旅行咧，你大部分嘅心情咧都去咗旅行嗰度。
1: 嗯。
2: 咁同埋咧，你本身咧有个规划，啊，我拣边间旅行社啊，去到咧我要睇乜嘢景点啊。嗱，你跟旅行社咧就是、旅行社去带你啊。
0: 系。
2: 但有啲自由行噶嘛。
1: 系啊。
2: 咁自由行，你谂下，你未去嗰笪目的地之前。你是不是做啲 research 呢？
1: 是啊，要研究下
2: 㗎。景点啊，边度好食啊，咁样。你沿住你自己你嗰、那个目标去嘅。咁所以呢话原来你喺未旅行之前呢已经有一大堆嘅期待感要你去做㗎啦。
1: 嗯。
2: 咁但係呢原来人呢个期待感係好紧要㗎喎。你其实呢你个快乐呢可以延长㗎。有啲人咧，咪会有短程旅行嘅，几日嗰啲嘅。
1: 系啊，
2: 咁有啲人咧，有啲人谂住去到先至去揾目的地。 咁而家咧，其實咧，佢就話唔好咁樣。你最好咧就係話，就算幾短程嘅旅行都好，你都要自己喺之前去 plan 定先。咁你想你嘅快樂延長咧，就可以咁啦。但係有啲人咧，你覺唔覺得咧，去完旅行翻嚟咧，話叉完電之後咧，個人會容光煥發
1: 嘅？係噶，梗係咯，
3: 休息
1: 啊
3: 嘛，好好嘅休息
1: 喎，冇錯啦。
2: 會唔會個心情會覺得好輕鬆嘅？
1: 会噶，零舍觉得啊轻松咗，不过有阵时一落机嗰下又觉得压力翻翻嚟。
3: 系啊，仲要
2: 冇错，
3: 你要洗翻呢几日嗰啲衫咧，
1: 系嗰啲小儿科啫。
2: 嗰啲重点咧就喺呢度啦。原来有啲人咧系好快就打完原形噶啦。咁所以咧最好就系话，每次你嘅快乐心情咧，先翻到嚟咧，唔好积聚太多。我又翻到嚟啦，我又要做乜啦？唔好俾自己嘅心情咁样谂先。咁都话换句话咧，旅行带俾我哋嘅快乐咧，系唔系真正出发嗰几日？系原来由你期待嗰日开始，你就应该要俾自己更多快乐。咁慢慢咁期待咧，呢成个嘅旅程咧就变咗一个非常之快乐嘅旅程啦。原来呢、這个原来叫未出发就已经令你快乐啦。系啦，
3: 呢个咧就系啲人成日话期待感，
1: 系啦。
3: 其实有啲似咧，就系喺生活入边啊，你揾到一啲小确幸，令到自己开心，
2: 啱嘅。
3: 呢个就系令到我哋每一日都能够保持年轻啊、快乐啊嘅要诀咯。
1: 系啊，
2: 其实咧，我唔知啦，可能希婷都会，譬如你一个你好喜欢嘅人。你將近想啊，我就嚟預備，仲有一個街口我見到佢嘅啦。你可能會有啲快樂嘅心情。
3: 哦，
1: 咁似以前有廣告嘅，
3: 約咗 Colin 同 Mandy， 好開心啊！會有咁嘅心態。
2: 嗰個目的地已經，其實咧拍拖嘅人咧，我覺得佢係會咁嘅喎。真係
3: 拍拖更然
1: 期待啊！
2: 期待同埋甚至乎有啲好耐冇見嘅朋友，你有一個聚會，我仲有15分鐘就到咯，咁你開始期待啦。其实咧呢个期待感都唔系净系放于喺旅行，其实喺我哋日常嘅生活中，你都有个期待感嘅，我觉得系咪先啊？咁啊，譬如你嘅仔仔就嚟结婚啦，咁啊，你会觉得啊，会帮佢搞呢样搞嗰样啊，期待嗰日来临啦。
3: 要张罗好多嘢，其实个个都系开心嘅，
2: 所以点解你都话公公婆婆见到啲孙特别开心啊？一間去到見到個孫仔會點嘅咧？咁呢個期待感啦，
3: 係你講到話旅行咧，都要同大家講下預告一下啦。下個星期咧，希婷就將會告假一天嘅，咁就將會由藍藍去同人靈 DJ 一齊做主持三小時。點解咧？就因為希婷而家係興奮緊啊！去旅行
2: 一天的旅行
3: 唔系一天，
1: 一天啦、
3: 啊。我就去五日嘅，咁咁啱咧就奇力量嘅时间就翻唔到嚟啦，咁所以就交俾大家啦。
1: 系啦，我哋会交俾下一个礼拜嘅主持人嚟搞掂噶啦。
3: 冇错，我相信大家放心，
2: 希婷啊玩得开心啲啦。
3: 多谢多谢。讲到旅行咧，亦都谂起呢一首歌曲啦，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啱啱听过有陈绮贞嘅《旅行的意义》啊，都系一首咧我好中意嘅歌曲嚟嘅。去旅行嘅时候咧，去谂下啦，究竟今次嘅旅行为咗啲乜嘢？翻嚟嘅时候又会谂下自己享唔享受，呢、這个都系旅行嘅意义。
1: 唔使谂咁多啦，享受得啦。
0: 咁而跟住落嚟咧，就要将时间交俾 Mandy 讲笑谈天下事。
1: 好啦，咁啊睇下大家识唔识笑先呢次。
0: 笑定先。
1: 系冇错啦，因为其实呢一则嘢睇完之后，我都有少少莫名其妙吓。因为咧佢讲紧咩啊？哇！大家而家成日都讲 AI 人工智能系咪？咁啊，亦都开始咧，好多人咧用人工智能咧去做唔同嘅嘢啦，包括学生啦，或者工作上面啦，甚至我最近都上紧一个堂咧，都系教紧用人工智能咧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包括可能写报告。咁所以咧，嗰个感觉就系越嚟越多人觉得呢个人工智能非常之可靠。希婷，你多唔多用啊？
0: 成日用。尤其是大家而家有時見到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業啲相咧，都應該知道噶。我哋好多背景改曬啊，好似去到街市度影相啊，或者出咗大海啊，其實全部都用 AI。
1: 係啊，咁同埋我哋以前可能用幾個鐘甚至成日做嘅一啲報告咧，咁但係而家可能唔使半個鐘或者幾個字已經可以生成咗出嚟，而且仲係好靚正，靚過你自己去砌出嚟。
2: 冇錯，
0: 啱喎，我又舉多一個例。例子俾大家听，咁我话我下个礼拜去旅行嘅，今次咧去五日嘅旅行路线咧，
1: 行程
0: 我系交俾 AI 嘅。我话俾佢听，嗱，举个例啦，譬如有人想嚟香港玩，咁你可以同 AI 讲咧，嗱，我咧未来有五日就会去香港游玩，请你咧帮我写五日四夜嘅行程，要顺路嘅，咁佢就会推介好多嘢俾你。
1: 系啊，系啊。
2: 咁你觉得佢系有冇参考之处？觉得即系有啲可以用得着咧？
0: 我唔会用晒，即系有好多嘢，其实你揾完之后发觉。都唔係好啱自己，或者原來唔係想象中咁順路㗎喎，咁始終最後都係要自己用人手再做一次。
1: 不過呢，我最近又係上嗰個堂，其中一個項目呢，佢就教我哋點樣可以好似希婷話齋，咁我哋只要將我哋一個可能五日四夜去某一個地方嘅行程話俾佢聽呢，就要佢安排。咁但係呢，其實我哋俾一啲訊息俾呢個人工智能嘅時候係有啲巧妙嘅。咁不過嗱，呢個巧妙呢，我哋打住唔講住，唔係一間呢搞下，我哋冇時間講啊，今日有時間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我最近都上咗兩個唔同嘅堂，一個呢就係講做網紅啊 KOL，另一個咧就係用緊一個 AI 人工智能去幫我哋做唔同嘅嘢嘅。咁我今次講呢個咧，原來係一個農夫啊。其實而家咧咩人都有嚇，這個農夫咧就喺安徽嘅徐州，佢67歲，這個叫吳大伯嘅農夫嚇。因為咧佢最近個芝麻田咧有啲雜草啊，或者啲害蟲嘅問題咧，搞嚟搞去都搞唔掂，於是佢諗靈機一觸，不如大家都揾人工智能 AI。佢又去搞啦，咁於是呢就向 AI 嗰方面去尋求一個解決嘅方案，咁而且呢佢係嚴格按照呢 AI 生成嘅配方進行呢個無人機全田嘅噴藥，即係
2: 做
0: 農田都用 AI
1: 喎，係啊，佢如果用一個配方除蟲，咁佢當然會話咧，我而家係咩田啦，然之後就
0: 嗱，我而家要種粟米嘅，
1: 係啊，咁你而家有啲咩配方啊？咁嗰陣梗係買啦嚇，但係咧，真係佢咧就好唔好彩啦，佢噴完之後第二日咧起身一睇，佢成片150畝嘅芝麻苗，竟然同埋啲雜草一齊枯死咗，
0: 哎呀，慘咯！
2: 點解會咁咧？因為照嗰個方苗蘭去做，
1: 係啦，其實佢就估計咧，直接嘅經濟損失咧係高達150,000人民幣嘅，大概係我咁即係差唔多啦，17萬港幣咁上下啦。跟住呢個吳大伯咧就追問 AI 啦，梗係你搞錯嘢，喂咁AI 咁你緊搞咩啊？你嗰啲咩配方搞到而家我啲芝麻填死曬啊咁咁咧？但係嗰個 AI 咧，佢當然啦，好奇怪，我都曾經試過，如果 AI 出錯咧，你同佢講，喂你搞錯咗，
0: 佢會講對唔住嘅，
1: 冇錯，佢會
0: 同你道歉，
1: 係佢跟住仲要多謝你，
2: 會唔會咪能改？
1: 多謝佢會改，不過下次咧你已經閉咗，
0: 佢會話多謝你指正我，我的確有錯啊，
1: 咁仲要話我會 update 我資料庫
0: 啊，
1: 多 謝你咁樣俾資料我咁。咁但係問題咧，佢又 check 下佢建議中嘅咩鬼配方啦。佢嗰個咧，我睇完嗰個字啊，有少少唔係幾明啊，叫咩忽黃安草迷啊。咁怎見字讀字咧嚇？咁啊上網都係睇啦，又係咧揾原來佢叫俗稱叫鷹頭嘅，即係有啲部分地區講嗰個藥就叫鷹頭嘅一個咁嘅農藥啦。原來主要係用嚟除咩？除大豆田。
2: 哦、
1: 啊，清除一啲闊葉嘅雜草咁，
0: 即係完全唔係佢種緊嘅嘢喎。
1: 冇錯，仲要講話對芝麻嘅具毒性。係、
0: 哎、啊，可能因為芝麻太細粒啦。
1: 係啦，有機會咧。總之佢就話呢一個咧，基本上就唔能夠定向咁嘅噴落啲芝麻嗰個地方。如果唔係，你就真係弊啦，中招啦咁。咁、
2: 哦、
1: 但係咧。雖然咧，曾經佢話，涉事呢個 AI 人工智能嘅軟件嘅界面嘅頂部咧，曾經附有一個免責條款，話 AI 生成嘅內容可能有誤，請仔細核實咁。嗱，希婷係叻啦，你如果出咗一啲嘢之後，你會核實，我哋有陣時叫 fact check 嚇、
2: 嗯，
1: 即係核實下究竟掂唔掂㗎咁樣。但係問題，一來嗰啲字又極細，二來咧呢、這個吳大伯咧就已經信賴咗呢個人工智能 AI 啦。咁但係咧，唉，佢響嗰個平台嘅客服嗰陣時咧就問啦：，喂，你自己整成嗰個人工智能嗰個軟件嘅內容，搞到而家咁樣損失，咁點啊？你有冇有冇咩賠償啊？咁啊，但係啊。Pauline 都識笑啦，其實因為而家嗰個生成嗰個建議個責任咧，暫時咧就冇一個好清楚嘅界定，究竟屬於責任誰負？咁結果咧，呢、這個農民吳大伯咧，究竟係點樣可以索償咧？根本咧都係未知之數，即係話咧，冇人負責。你自己唔負責，你自己採用咗人哋嘅免費嘅一個意見，跟住有事嘅時候，你自己要負擔呢、這個承擔呢個後果咁。咁、所以咧，喺呢度都奉勸大家嚇，雖然人工智能非常非常之係有用，但係咧，好似阿希婷話齋。其實如果你出咗個行程，我哋上堂嗰個阿 Sir 都有講，出咗行程咧，你一定要仔細咁對，分分鐘咧，佢個行程咧，你譬如你當然諗住，譬如五日四夜，你應該喺個範圍裡面唔會走得好遠啦。但係嗰個人工智能可能咧就編個行程係由東去到西，
0: 係啊，佢唔知錯㗎，係
1: 啊，佢唔會覺得咧去唔到，
0: 同埋其實佢冇責任㗎嘛，
1: 係啊，仲要可能咧佢出嘅行程咧就係好似仲慘過去即係。即係好多個步驟，譬如你話我九點就起身，跟住九點半就出發，然之後咧十點就去到景點，然之後十點半咧就去一個景點去另一個景點，簡直好似走獸咁樣嘅、
2: 嗯。
1: 你唔會想話你編一個行程你咁辛苦，所以其實我哋出一啲人工智能要求俾建議嘅時候咧，一定要講嗱，其實是一個巧妙嘅，成日都老師就教啦，你一定要同佢講，我係一個小白，即係話乜嘢都唔識、
2: 嗯，
1: 然之後咧你係一個乜嘢嘅專家，譬如你係個你一個即係。安排行程，可能是专系日本行程的一个专家，你要俾顶帽佢嘅，咁然之后咧，等佢个变成一个专家嘅时候咧，就可以俾到啲好专业嘅意见俾你。
2: 哦，咁样要佢先至可以诚实啲话个答案俾你听。
0: 系啊，譬如你同佢讲话嗱，我未来呢个周末我要去北上，
1: 咁唔够噶，
2: 咁唔够嘅。
0: 我去北上咧，就系我想要带同。年迈嘅父母一起去，
1: 系啦，
0: 要关怀的行程。
1: 冇错啦，你越俾得细致，佢越出嚟嘅嘢咧就会顺到你嘅安排。
2: 但我试过咧，有个朋友咧，佢真系咧问 AI 一啲意见，
1: 嗯，
2: 咁佢十分钟之后咧，佢同样问嗰件事，
1: 嗯，
2: 但个答案系唔同嘅。
1: 佢讲，
2: 咁所以咧，佢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
1: 嗯嗯，
2: 佢通常如果真系想问呢样事情嗰阵咧，佢就问三次。如果三次里边咧占个比数，有两次都系嗰，佢就会考虑去用佢。
0: 但如果俾我，
1: 唔好揾啊！
0: 我应该唔会问三次咯。
2: 点解咧？佢就会了解一下点解而家你哋所谓嘅 AI 咧出嘅答案系咪会百分百咧？咁都系话系有唔同嘅嘢咯。咁、
1: 嗯、
2: 但系要用翻你自己本身你嘅思考力啦、
1: 嗯。
2: 究竟你用唔用啦？
1: 同埋我哋發覺咧，嗰個人工智能咧係會根據你自己佢對你嘅熟悉程度咧， 去安排一啲答案，其實佢係為咗符合你心裏面諗嘅嘢嘅，因為咧佢出嚟呢一樣嘢係為咗服務人類啊嘛，咁所以佢服務我哋嘅顧客，咁佢一出嘅時候咧，佢自然咧喺思考嘅過程咧就係、譬如佢喺你個手機上面已經知道咗你嘅性格，知道咗你個傾向，又或者你甚至俾佢一啲資料嘅時候咧，你譬如問佢呢樣嘢係咪啱㗎，咁佢就會循住你嘅方向係唔係啱去揾，但係如果你個方向就話呢樣嘢係咪錯。佢就会循住系咪错呢个方向去揾，所以如果我哋要俾一个、希望佢得到一个中肯嘅答案的时候，你就唔好用一啲咧、好似头先讲系咪啱啊，系咪错啊咁样，而系话好似
2: 确定啲，
1: 你系要话俾佢听，我乜都唔知，
2: 系
1: 我要咧。你俾一個專業意見我，然之後咧，你要生成一啲嘢咧，係配合到呢、這個，譬如可能正常嘅一個運作，又或者配合到我嘅需求，好似希婷話齋，我有老人家一齊，我要嘅目的地，我係需要配合翻我哋嗰啲即係受眾嘅咁樣，咁就好啲咯。不過講到尾都係話信佢，不如信下自己啦。
0: 講得啱啊 ，Mandy， 所以揀嚟咗葉詩文、杜德偉合唱嘅《信自己》。

0: 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1: 啊、，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0: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1: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2: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3: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4: 筲官同学其实一路对桌游很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六十五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5: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信不信由你。

0: 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0:45啊，要同大家玩嘅呢个游戏叫做
1: 信不信由你，
0: 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啦。我哋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22，而第一条嘅问题问一下大家先，第一条咧就系咁嘅。今日兩條問題呢我都覺得係一啲奇奇怪怪㗎喇。
2: 你次次都奇怪，你邊次正常
0: 咗？Mandy 你真係好了解喎，你又講得啱。
3: 次次都奇怪
0: 㗎喇。係冇錯。嗱，第一條問題呢就係咁嘅。外國呢好興有好多鬥呢樣鬥嗰樣嘅比賽。問下兩位有冇試過參加比賽？銀鈴 DJ 唔計。
3: 比賽我真係少參加喎。
2: 係囉，我都好少㗎。我為咗呢、這個。
3: 其實我係一個好怕有壓力嘅人嚟㗎。
0: 所以兩個其實係好難得地參加咗銀鈴 DJ 大賽。
2: 係囉，即係好似人生第一次大比賽就係。
3: 其實好坦白講，嗰次比賽都阿媽叫我去參加㗎。
0: 但其實兩位本身都冇乜點樣玩比賽，
2: 無欲無求
0: 咁啱見到呢個比賽試下囉，
2: 係囉，
0: 即係入咗嚟啦，
2: 冇錯啦。
0: 嗱，講到比賽呢、相信大家都會有啲好深刻嘅印象啦，係咪？譬如你哋都會諗返起，嘩，銀鈴 DJ 大賽都超過10年啦，
2: 係
0: 會好記得入面嘅一啲內容、過程、片段，邊個係評判呢啲，你會放喺心㗎嘛。而外國呢有好多比賽呢就係、是、啲反而是無釐啦更的比賽的。之前我們做節目的時候都有說過啦，很多地方會有些很奇怪的比賽的。而今次都要問下大家了，外國這個比賽是玩些什麼呢？給三個答案大家選一下。A 的就是 To 掠核，
2: 掠核
0: 鬥丸、
2: 即是將這核吐出來。
0: 是啦，譬如我哋食西瓜嘅時候，有啲白色或者黑色嘅紙喺入面，有啲人呢就會突突突突突就掠晒落報紙呀、或者個碟度㗎嘛。外國人呢就嘗試叫大家呢鬥遠呀，當你掠核嘅時候可以吐到幾遠呢。好啦， B 啦，係鬥力，但係呢就唔係嗰啲拔河好多人玩嘅，係用手指去同對方鬥力。
2: 手指鬥力。
0: 係啦，譬如之前呢拔河就係大家掹住條繩去鬥大力啦。又或者係如果單對單呢會有咬手瓜啦，係咪？今次呢就係、再少啲，用個部位呢只係用手指嘅啫。
2: 即係勾手指鬥力。
0: 係啦，用手指嚟鬥力，睇下邊個大力啲。然之後第三個啦， C 啦，就係、鬥眼睫毛的長度。尤其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有一些譬如是印巴籍的朋友呢、他們的輪廓很漂亮，
2: 零舍長的
0: 眼睫毛呢、哇，好像我們化了妝都沒有他那麼漂亮、
3: 他是自己天生的、
0: 是天生又很翹那些眼睫毛、而且很濃密、很長的那些睫毛。咁今次呢就有一個眼睫毛鬥長大賽。我再講多次，外國比賽究竟係玩啲乜嘢嘅呢？三個答案啊。第一就係吐核啊，要鬥遠。第二手指鬥力。同埋第三眼睫毛鬥長。再講多一次，我哋嘅電話號碼係
1: 18723122。
0: 係啦，同埋呢面書專頁呢五台之友暫時未有貼文啊，今日呢需要耐少少嘅時間。咁睇下呢我陣間播首歌，睇下可唔可以喺蕭希婷嘅面書專頁嗰度擺一個貼文，大家先上去玩住先啊，俾少少時間我。欣妮姐姐嘅奮鬥呢舊版本我哋就聽得多啦。原來他有唱過一個新的版本。鬥啲乜嘢？打電話嚟18723122告訴我們。欣妮姐姐奮鬥

0: 過新版本的奮鬥啊，
1: 好輕鬆一下啦。
0: 是啊，沒錯，好啱我哋奇力量的感受。首先第一條問題，大家記唔記得是問乜嘢啊？
2: 即係問一下有啲咩鬥啊？嚇，咁鬥啊，第一個答案咧係鬥吐核。有咁远，套到咁远，会唔会系啊？嘟嘟嘟。另外一个咧就系斗呢个手指力吓，咁可能勾手指啦。而第三个咧唔系斗鸡眼，系斗呢个眼睫毛有几长。诶，我同阿希曾都有一块吓，因为我哋好似整咗少少嘅眼睫毛嘅，
1: 人造嘅呢啲，
0: 系人造嘅，人造嘅，
2: 冇错啦。咁可能佢又比较呢个斗天然嘅眼睫毛有几长嘅。
0: 系啦，咁究竟大家点样拣？你都要问下我两位拍档先啦，你哋会点样拣咧？
1: 我谂我都系拣斗眼睫毛，因为通常啲女孩子都系贪靓，大家企埋一齐睇啲眼睫毛，会唔会搵啲度下佢？你长啲啊，定我长啲啊？咁样
2: 哦，咁我就会谂咧，我记得以前咧曾经睇过一个好似唔知系神雕侠侣啊一个剧集咧，佢里面有一个环节咧，就好似系某一个老人家咧，佢就系喺枣树下边就食枣，因为佢好似手脚都已经废咗，跟住佢食完之后，佢就练到咧将嗰啲枣核咧就当武器。吐出嚟，我觉得呢个比较好玩啲，我估呢个啊。
0: 哦 ，OK， 咁所以咧，大家拣嘅答案又唔系好同啦。我哋不如咧，又要睇下啦，我哋电话旁边嘅听众啊，究竟点样拣啊？第一位啊，有 Jenny 婆婆喺度啊，你好，
3: 你好
1: ，Jenny 婆婆，
3: 你好，我拣第一个吐。边个抱得最远？
2: 抱出嚟系嘛？
1: 几得意啊！又可以玩下，
2: 有耐力咁样先可以喷射到嗰粒核出嚟噶、
3: 真噶，几好玩噶。
2: 系啊，你有冇试过啊？用呢个可能单前啊？
1: 细个嗰阵试过，
2: 系啊。
1: 你吐啲咩核啊？嗰时
3: 通常以前啲人咧就食嗰啲好似。龙眼肉嗰啲嘢啊，
1: 哦，龙眼嗰啲核，
2: 哦，嗰粒核好大，好重噶，
1: 好大粒，
3: 系啊，
2: 好大粒噶，要好够力先整到出嚟噶，
3: 冇错。
2: 哦，咁啊，所以你系有经验嘅，你觉得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去斗下大家，斗远系嘛？
3: 请问你系边？我唔记得你系边位啊？
2: 我正文啦，我正文，
3: 正文，
2: 系啊，
3: 系啊，哎呀，你好好啊，你哋两位主持都非常好啊，阿正文真系好有文采啊，
2: 好有文采。
1: 好有文采啊！
2: 只翻个文字系嘛？
3: 系啊，
2: 阿 Pauline 都好好啊 ，Pauline 咧好。
3: 另外一位咧，
1: 我系 Pauline 啊，
2: 系啊
3: ，Pauline 又系唔错啫。
1: 多謝你啊！
3: 我好中意聽你嘅節目，不過今朝一早見到天黑黑曬啲，買完餸翻嚟，夾夾腳翻嚟聽你嘅節目，
2: 所以就係咁伏住喺度啦。
1: 記得啦，
3: 聽我哋
1: 啊嘛，靚女啊，
3: 唉，絕配絕配，
1: 多謝
3: 曬，
2: 多謝你鼓勵啊，
0: 多謝曬 Jenny， 咁啊。

0: 你估得啱唔啱啦吓？
1: 系啦，多谢晒，
2: 多谢你嘅电话，
0: 拜拜。跟住下一位啊，有娥姐喺度啊，早晨。
3: 你好啊，娥姐，
0: 你好，
4: 三位早晨，
3: 早晨，
4: 阿希婷，你去旅行啊？
0: 系啊，冇错，系啊，
4: 我都系下个礼拜日。去大阪同埋名古屋，
0: 哇，开心咯！系咪啲又系女女啊？
4: 系啊，个细女多数都系细女同我去多噶，
0: 好啊！希望你玩得开心啲啊！咁而今日你会拣边个答案？
4: 系啦，第二个。
3: 斗力
1: 斗手指力，
3: 嗯，
4: 系啊系啊，以前咧多数人哋咬手瓜，
3: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就手指力，
4: 系啊，
1: 嗯嗯，
4: 试下啦，
1: 系啦，估下啦，或者就估中噶，
4: 系啊，
1: 多谢你啊，罗姐，
0: 哦，多谢晒罗姐你啊，
4: 好听啊，
1: 系啊，多谢晒，
3: 多谢晒，
0: 拜拜。跟住仲有一位啊，就系任女士啊，早晨，任女士，
5: 早晨啊，
3: 你好啊，任女士，
5: 谢婷妹妹，
0: 任女士你点拣？
1: 系啦系啦，
5: 我拣第三嗰个
3: 斗眼睫毛长，
5: 系啊，好难斗噶，应该就斗眼睫毛。哇！你估真系咁易长到嘅咩？
3: 咁又系
1: 天生嘅咩？
5: 系咯，
1: 系啊。
5: 又有啲人又一长又掹，一长又掹，更加难长啦。
1: 剪下去可能会长啲嘅，
3: 收辑下
0: 得唔得咧？我都有谂到系咪可唔可以？
1: 有啲人系讲剪头发得噶嘛？我估剪眼睫毛都可能有少少机会嘅。你试下，
0: 有咁嘅机会
3: 收辑下嘅。
1: 系啊，多谢晒，
0: 多谢晒任女士，
5: 拜拜
1: 拜拜。
0: 嗱，究竟真正嘅答案系咩咧？我梗系唔开估住啦，
1: 都
0: 要把握咧阵间新闻时段嘅时间，大家先上去萧希婷面书专页啦，张相未出嘅，因为我哋都即系冇三头六臂啊，冇错。咁大家等一阵，稍等一阵啦，我哋阵间咧就会将嗰张相摆上去面书专页，搜寻萧希婷三个字，你就会见到今日嘅贴文。俾少少时间我哋啊，咁咧再讲多次，我哋电话号码系。
3: 1872312，
0: 亦都呼吁大家啦，阵间第二条题目啊，可以打电话嚟啊。究竟第一条真正嘅答案系乜？我哋阵间先开估。而第二条嘅题目咧，阵间啊，我哋听完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亦都会公布俾大家听噶啦。
1: 冇错啦，
0: 千祈唔好行开呢个时候，听一听11点正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1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外长希西尔表示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提供援助，因为尼泊尔在这些领域缺乏专业知识，但重申不需要外国在搜救方面提供协助。他说已经就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提出相关援助请求，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认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的支援。有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说，国际社会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容许外国搜救队和专家进入尼泊尔，因为他们国家有公民失踪。尼泊尔当局容许有限数量的专家进入特定区域。至于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今日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时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美宝表示，在过去的招标过程当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9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和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美宝又说，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比预期理想，推出3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9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嗰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就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所以你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8: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7: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8: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奇力量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
1: 嗯，
0: 哇咁快，五台之后嘅贴文
2: 出咗啦，
0: 好嘢！连朱伟霆嗰个都未搞得切啦，都未出到啊，但系五台之后嗰个就嘣一声突然间出咗，咁所以大家咧可以上翻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估第一条嘅答案，
1: 冇错。
0: 呢个时候同大家睇睇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
3: 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啊。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是几多啊？
3: 八，
0: 是八啊，强度属于甚高啊，大家都要留意啊，注意防晒啦。而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我哋翻去呢个环节啦。
4: 信不信由你。

0: 再讲多次啦，头先第一条问题咧就系、是、问大家个比赛究竟玩啲咩？
1: 系、啦，玩啲乜嘢啊？就系、是、斗啲乜嘢咧？斗第一个答案咧就系、是、话斗兔滑，兔得有几远？
2: 咁第二个答案咧就系、是、斗手指嘅力啊！
1: 系啦，咁佢跟住斗第三个咧就系、是、斗眼睫毛有几长啊？
0: 系啦，咁但系因为咧今日我哋嘅贴文就迟咗少少出啦，所以咧大家如果上到去留言嘅话咧，应该都系好短时间嘅啫。但系咧咁啱得咁巧，真系俾我睇到一个。
1: 好，
0: 嗱，截至啱啱呢一刻为止，我见到钟素娟有留言，佢话第一条佢系估 A 嘅，
2: 哦，兔核
0: 系啦，我嗱，我先唔好讲你啱唔啱，但系我觉得你系一位幸运儿嚟嘅，因为咁似嘅贴文入边，我哋
2: 你系第一个跑出嚟，
0: 冇错，而且我哋公布答案前咧就睇到你嘅留言啦吓，恭喜晒你咧，啊，唔系话答得啱，系恭喜你成功留到言，俾我哋睇到而读得出啫，
1: 冇错。
0: 好啦，第一条答案不如咁啦，我哋开股啦，好嘛？第二条题目，大家可以继续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啊。第一条嘅答案，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咧？不如咁啦，我问一下两位，你哋觉得系咪真系三个答案都有可能？
2: 都有嘅，
1: 系咯，都正常啦、
0: 啊。系 啊，觉得三个，无论三个边个跑出，都系会有机会
1: 嘅。系啊，系啊。
0: 而呢件事我话埋俾大家知，系发生喺德国嘅。
1: 哦
2: 哦，
0: 话说德国最近就举行咗第65届。65届咯，
2: 哦，
0: 啊、即系
2: 都好耐历史噶啦噃，呢、這个比赛
0: 直情可以攞生果金噶啦，呢个比赛65岁啦，
1: 一定攞得啦。
0: 系啦，佢话咧第65届嘅德国手指拔河锦标赛，
1: 哦，手指拔河，
0: 恭喜晒娥姐答啱咗，
2: 系啊，娥姐答啱咗。
0: 而呢件事咧，原来就系今届第65届吸引咗150个选手参赛，
1: 哇，都唔少喎、
0: 啊。系、哦、啊，佢哋话咧，嗱，如果你要做选手啊，你系唔需要手瓜起剪嘅，
1: 嗯，
0: 你只系需要一只手指嘅力量就得啦。咁、而呢一个比赛啦，大家系会用到咧最强壮，即系五只手指入边中间嗰只嘅中指，佢、哦、哋会用中指互相咧勾住一条绳啊，跟住咧就系掹佢自己个方向。即系譬如我望住 Pauline， 我哋用中指一角勾住一条绳、
2: 哦，
0: 就掹将条绳掹向自己个方向。咁、而互相拉扯底下咧，大家系会见到个画面系好激烈啦。即系可能掹去你嗰度一阵，又掹翻去我嗰度。
1: 但会唔会受伤噶？
0: 诶，冇错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啊。因为净系睇画面咧，好多人都话觉得痛啊。
1: 系、啊。
0: 咁而呢件事咧，比赛规则虽然系好简单啦，但系大家会见到咧。参赛者要咬实牙根，面容扭曲，甚至乎有啲人抵挡唔住嗰个强大嘅拉扯咧，系会连人带凳带台啊，一次过就拱咗去对方嗰度。
2: 呢个都好自然会发生嘅，我觉得，因为如果对方当佢嘅力咧，佢同你角力嗰阵咧，你一下嗰个力松少少，你就会俾好似人哋拔河一样啫嘛，你就掹咗你过去噶咯。
1: 系啊，但我最惊只手会甩咗啊，甩臼啊。
2: 我觉得佢应该外皮你未必睇得到，应该入边咧，我惊会有损伤。
0: 而呢件事即系已经又举行咗65年啦，所以都系一个传统嘅比赛嚟嘅。如果大家日后有机会去德国旅行啊，不妨又留意一下啦。恭喜晒头先答啱嘅
1: 娥姐。娥姐
0: 跟住第二条题目又即将嚟咯，电话号码18723312。第二条题目系咁嘅，有人打电话去嗰啲市政府嘅机构度投诉，投诉啲咩咧？佢话佢夜晚瞓唔到觉，因为啲咩原因呢？第三个答案你哋估 ，A， 因为呢个朋友话咧，佢住嘅环境实在太空旷啦，佢觉得空旷到令佢好惊。
1: 哦，
0: 即系有冇试过去一间好大嘅屋，得你一个人，其实系会有一种好空荡，
1: 系啊，
0: 好恐怖，
1: 好安全，
2: 系啊，好似有回音添，
0: 冇错，系、你会觉得惊啊，心慌。咁、会唔会呢个人就系因为环境太空旷啊，所以佢打电话去投诉咧？
1: 哦
0: ，B 啦，佢打去投诉就话咯，我瞓唔到觉系因为我张床太硬。 嗯，哦，嗯，床太硬咧，有機會可能係因為俾你嗰個機構出現咗問題，
1: 嗯，
0: 又或者係你自己買嘅時候出現咗問題，嗯，你唔知點算，咁，嗯，你都可以打電話去投訴嘅。而 C 啊，呢個人打嘅投訴話瞓唔到覺嘅原因係個月光太光。
1: 我，哦，月光光，
0: 系啦，我瞓唔得，太光
2: 令到佢眼光光，
0: 我瞓唔到觉啊！
1: 自然嘢嚟噶嘛，
0: 系啦。嗱，再讲多次啊，有人瞓唔到觉打电话去投诉，个原因系乜嘢咧 ？A 环境太空旷，
1: 嗯。
0: B 张床太硬，
2: 嗯。
0: 同埋 C 月光太光，
1: 讲，
0: 多一次电话号码系
1: 18723112，
0: 或者而家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嗰度留言，头先就真係冇啦，
2: 而家有啦，
0: 係啦，而家有啦，所以快啲大家上到去同我哋讲你嘅答案究竟係边个。

0: 啱听过有陈淑华想你的人没有谁啊，唔知道啱啱讲嘅呢条题目嗰位朋友系咪因为太挂住人，所以瞓唔着觉咧？讲多次啊，第二条题目咧系有人打电话去机构投诉啦，就话夜晚瞓唔到觉，个原因系乜嘢咧？三个答案啊 ，A 环境太过空旷 ，B 张床太硬啊，同埋 C 月光太光。我哋听下电话旁边嘅听众点样拣。第一位有何婆婆，早晨，
1: 早晨啊，何婆婆。
2: 祝你哋身体健康吓、
0: 大家咁话，你都系啊，
2: 系啊，多谢谢我拣嘅 A 嗰、那个，
3: 拣 A 嗰、那个，
0: 环、境太空旷、
2: 空旷到咧，即系又静，即系
3: 啰啰挛又要投诉吓。
0: 如果俾着你咧，何婆婆有一个好即系了无人烟得你一个人嘅地方，你瞓唔瞓到觉？
3: 有啲驚
2: 嘅，嗰個環境咧，嗰個地方好大啊！
0: 哦，睇下咩地方嗬，
2: 咁啊，可能就瞓唔到嘅，
0: 都係會驚啊！
2: 係啊，
3: 係啦，
2: 你一個因喎，仲地方好空曠喎，都係有即係有少少驚驚地嘅，
0: 驚驚地啊！冇錯，咁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啦嚇，何婆婆，
2: 好，
0: 多謝你電話，
4: 拜拜，
0: 拜拜。跟住第二位有阿海喺度啊，早晨。
4: 你好好啊，海。
3: 喂，海。
4: 阿海哥。
0: 海哥，你点拣啊？
3: 系啦。
5: 月光。
3: 拣月光。
0: 拣月光。
4: 月光光，太光，要搞到自己眼光光。
3: 系啊，系啊，
0: 系啊。好啊，我哋睇下你觉得啱唔啱啊，
3: 海哥。
0: 多谢你电话，拜拜。
4: 拜拜。
0: 不过其实咧，如果话月亮太光，但系月亮都系一个即系本身环境入边一定有嘅嘢嚟噶嘛，系嘛？
4: 系啊。
0: 好似又即系好奇，其实三个答案我都觉得奇怪啊。你无论边个答案，你打电话去投诉咧？都是怪怪地的。
3: 或者他真的投诉你，因为窗帘不好啊，不够遮光啊，所以月光太光，那就都关那个地方问题的。可能
0: 都是的。那问埋我两位拍档先，未听第三位听众之前，你们怎么选呢？
4: 我想我会选太空旷咯。
0: 太空旷啊。
4: 是啊，空旷就是真的会有少少，你连讲嘢都会觉得真的有回音的嘛。
3: 是啊，
0: 都
3: 会
0: 啊。同埋都是那句，有时太静呢，直情是静到你會害怕，是吧 Mandy 呢？
3: 我呢就覺得如果正路，假設我要去投訴的地方，可能我真的住酒店，然後呢那個酒店接受我投訴，我覺得只是正路地想，我正人君子地想，那張床太硬，睡不到，
0: 張床太硬，我真的睡不到，很不舒服啊。
3: 正常如果真的去一些住宿地方，他不會給一些硬板床來的嘛，這個不合理，可能他就要換間房給我了。順便就搞搞
0: 啊，都是的，就等人哋快啲過嚟處理一下呢個問題
3: 啦。
0: 我哋問埋而家電話旁邊第三位聽眾啊，有譚女士，早晨，
4: 早晨啊，譚女士，你好，
3: 係你好，
0: 你
3: 係
0: 揀
6: 呢個第三個，唔係牀褥嗰個？
4: 哦，太硬，
3: 牀太硬，係咪啊？
4: 瞓唔到嘅嗬，如果牀褥太硬嗬？
3: 係咯，如果你去到個地方咁啊，預咗俾人招待嘅時候，你瞓唔到好大件事噶嘛嗬？所以投訴都合理嘅，
0: 同埋尤其係咧。当我哋即系好似我咁啦，都开始步入中年啦。
4: 话你有排都未啊，唔好喺度我哋面前认大。
0: 其实咧，嗰条腰骨啊，如果张床唔好瞓咧，系好辛苦噶。
3: 系啊，
4: 系噶。
0: 枕头软都
4: 唔
0: 舒服啦。
4: 通常去旅行咧，有啲人会带埋自己嗰啲私家枕头去噶。
0: 系啊，冇错。诶，又要问埋谭女士啊，你去旅行嘅话咧，会唔会都带自己物品去旅行噶？谭女士，瞓觉嘅时候。
3: 系啊，
4: 你会带啲咩枕头定乜嘢啊？
6: 垫嗰啲咯，
4: 哦垫，哦，
0: 即系可能垫一垫高啲啊，等自己瞓得舒服啲，系咪啊？
6: 垫一垫啲床嗰啲床褥啊嗰啲咁嘅
3: 嘢，可能床笠啊嗰啲咧，惊污糟啊，系咪啊？
6: 系啊系啊系啊！
0: 哎呀，我同你一样啊，谭女士。我都一定要墊住嘢，
3: 床單
0: 喺枕頭嗰度，
4: 唔係床單啊，
0: 我瞓唔到噶。如果
4: 佢帶墊嗰啲嘢，
0: 係啊係啊，我要隔住我先覺得個心舒服。
4: 即係佢要另外擺一張喺人哋本身嗰張床上邊。
0: 係啊，冇錯。
4: 嗱，我同你講，我媽媽都係，我媽媽咧係用咩咧？我可能你哋唔相信，除咗有床單，佢仲要擺張帆布。
0: 哦，
4: 係啊，真係呢個
3: 隔咗啲污糟嘢。
4: 唔係，佢總言之係要擺一張嘢喺度咯，先瞓得到咯。
0: 我哋亦都要多谢谭女士嘅电话，多谢你，
4: 多谢你谭女士，拜拜。
0: 好啦，嗱，而家正確答案系乜嘢？开股之前，我哋睇埋面书专页先，啊嘛，几经辛苦，我哋嘅贴文终于都出到，咁啊，梗系要读一读留言啦。我反而咧 A 又冇人拣，
3: 系啊，
1: 系啊
3: ，B 同 C 都有人拣，
4: 系啊 ，B 同 C 都有人拣
1: ，B 咧就有钟素娟啦。仲有 William 啦，
4: 系啦，陈美芳系咪就？
3: 陈丽莹咧就拣 C 啦 ，Steve Ho 都系拣 C 啦，罗桂德都系拣 C 啦，真系冇人拣 A 喎。
1: 系，反而 B、C 咧就最多人拣啊。
4: 系，而我拣咗 A 啦，头先。
1: 系啦，冇错冇错，
3: 你系唯一一个。
1: 五台之友就真系冇啦。而我哋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咧？嗱，呢件事咧，其实系发生喺八月中嘅啫。
4: 哦，
1: 新鲜滚热辣噶。呢件事系发生喺内地嘅噃，
4: 嗯，
1: 内地咧就有个市民啊，打电话去啲政府热线嗰度求助，
3: 咁都得，
1: 佢就话啦，喂，我瞓唔到觉、哦，咁、而政府热线就问啦，呢位朋友，我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4: 嗯、
1: 市民就声称，佢话嗱，我打电话嚟政府服务度投诉咧，我系要投诉啊。个月亮太光啊，
3: 咁都得。
1: 系啊，佢投诉话夜晚嘅时候，因为月亮个光太犀利，影响咗佢睡眠啊。佢仲要要求当局要跟进处理添。
3: 点处理啊？
1: 而呢件事咧曝光之后啊，就引发咗网民嘅热烈讨论啦。咁呢个市民就话，因为月光太刺眼啊，嗰啲光咧直射入屋，影响咗佢嘅作息。
4: 嗯哼，
1: 咁而部门嘅职员就回复啦，佢、就话咧，月亮嘅亮度系属于自然现象，
4: 冇错、嗯，
1: 系不属于我哋行政嘅管辖范围，所以建议呢个市民，你可以自行换啲遮光嘅窗布，
3: 冇错，
1: 或者佩戴眼罩去就寝。而呢件事咧，其实出咗嚟个报道之后咧，有好多人就瞪呢啲。即是市政府部门的职员不抵啦，
3: 梗系啦，
1: 因
3: 为
1: 你
3: 谂
1: 下，咁你不如打电话去讲话空气太热系嘛，
3: 系
1: 好难啫，呢啲自然
4: 呢啲根本系人控制唔到嘅嘢，
3: 太热都可以投诉下啦，咁就
1: 系啊，但系咧，你知唔知啊？呢件事曝咗光之后咧，有内地媒体啊，亦都作出咗一啲评论啦，话其实过往有好多不合理嘅投诉出现过，但系大家未必知道，我都轻轻同大家讲一讲啦。包括就係有考生咧，因為考試嘅時候考得唔好喎，佢打電話去熱線度投訴話要求要重考，佢話因為我咧可能狀態唔係太好啦，所以我考得唔好，我而家投訴你哋，你哋要俾機會我重考。
3: 咁似啲浪禮家長，
1: 係啊，
4: 我覺得佢有啲浪禮啲。
1: 跟住仲有啊，就係話咧要求政府啊要幫自己安排一個有明星出現嘅生日會。
3: 哇，咁都得啊！
1: 系啊，所以咧呢啲投诉出现咗之后，有好多网民就话啦，呢一类唔合理嘅投诉其实系滥用紧公共嘅资源，
3: 系啊，
4: 简直真系无奇不有。
1: 打电话上去投诉啲咁嘅嘢噶，
3: 系啊，
1: 唉，所以咧无奇不有啊，世界之大，恭喜晒头先答啱咗嘅
3: 海哥，
1: 海哥同埋第一条答啱咗嘅。娥姐，恭喜晒你哋！嗱，我哋听个宣传声带，转头翻嚟就会有银铃专栏嘅出现。
5: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唔少嘅知名校友，但系你又知唔知学校系点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嘅分享。
7: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嘅优点啊，或者缺点，我哋好努力去发掘佢哋嘅个人之处啦，陪住佢哋一齐去发展。我哋相信啦，系有朝一日咧，佢哋都可以喺啱嘅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5: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救生嘅分享。
1: 啱听过宣传声带，有《生活全关爱》，有我哋五台咧有好多唔同嘅好节目啦。而《生活全关爱》咧就系讲一啲社会上嘅好人好事啊，点样社福机构帮到大家。讲到好人好事，好似都关我哋事。
4: 系啊，都有遇过噶。
1: 而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12点至1点，有其力量专线，我哋嘅题目就系、
8: 是、好人好事，
1: 电话号码系
8: 18723122。
1: 如果你平时遇到一啲好人好事，你真系好想答谢佢，但系好可惜你揾唔翻佢，唔紧要，透过大气电波去感谢佢、
3: 或者寻下人都可以，
1: 系啊，或者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讲低好人好事。而即将进入人生常遇，
9: 人生是一个旅程，我们会遇见不同的故事，每个相遇都是生命的养分。今日我们会遇到什么故事？人生常遇，破链周围珠。
0: 期人生常遇会为我哋带嚟乜嘢嘅故事呢？要问下 Pauline。
4: 嗯，今日嘅主题咧就叫做有益身心。咁有啲乜嘢系会令到我哋会有益身心嘅咧？咁而呢个故事嘅内容咧就讲述有一对已经退咗休嘅夫妇，佢每日咧都过住啲好悠闲嘅生活。有一日，佢老公去完街翻到屋企，见到个老婆睇电视噃，但系睇到眼湿湿咁。咁个老公就问啦：，
10: 哎，阿老婆，
4: 乜呢一套剧好感动嘅咩？你睇到要流眼泪嘅？嗯，系啊，老公，呢套剧呢系讲一对年老嘅夫妇，个老婆患咗脑退化症。佢老公呢就要照顾佢嘅起居飲食，令到啲家人啊身心疲累啊。呢套劇唔止感动啊，我睇到啊好驚添。嘿，阿老婆，你驚乜嘢啊？唉，我哋都会老㗎嘛，如果将来再老啲患上呢一个症，咁点算啊？阿老婆，你有我嘛。哈，讲係咁讲啫，你都会老㗎嘛。阿老婆啊，我哋每一个人呢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啊。又唔好为一啲呢未必发生嘅事呢就攞嚟担心，咁样会影响自己嘅心情㗎。就算万一真係遇到呢啲事啊，都要接受，要面对，寻求最高最适当嘅治疗囉。啊，不过你识惊都好喎、啊。你呢就自从退咗休之后呢就淨係行街飲茶，坐喺屋企嗰度煲劇，完全冇运动㗎。你由听日开始就跟我去晨运，耍下太极，强身健体㗎嘛。就算上咗年纪都可以选择下缓步跑啊，又或者去下啲关于养生嘅课程啊嘛，咁先至有益身心㗎。唔好等到个身体出咗问题你先至去正视，咁太迟啦。总括嚟讲呢，就预防就胜于治疗。嗯，好啦，老公，我听你话，我哋齐齐去做运动。各位听众，无论你而家是退休人士定是仲在职，我哋都要为自己嘅身体好好咁把关啊，令到我哋人生嘅下半场呢就更加惬意啦。送上许冠杰所唱嘅《快乐》。

0: 啱听过有许冠杰嘅快乐啊，其实快乐系在乎我哋嘅心态，
1: 冇错
0: 系嘛？你点样去睇一件事，就话俾你知快唔快乐啊？你嘅人生，
1: 所以我哋成日话人咧，你要正能量啲。有时都要睇一件事都要两边睇嘅，咁你觉得佢系啱与错，错与对都好啦，咁事情总会过去，唔好太执着咯。
0: 系、
2: 好似而家天气咁样啦，有阵时系晒到死，但系忽然之间落雨咧，揼到成身湿晒。咁如果你成日都觉得哇，天气好似同你喺度作对咁，咁你又唔开心啦，系咪？
0: 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2: 咁但系其实你谂下啦，如果我哋都好晒嘅时候，你冇雨嘅话，咁啊，哇，即系人都变人干啦。咁啊，调翻转咧，如果你话即系我哋冇太阳，又系我哋个人又唔够精气神。咁所以我哋应该有太阳嘅时候就感恩，有落雨嘅时候都好开心咁就最好啦。
0: 系嘅，咁今日 Pauline 咧个主题就系有益身心啊嘛。
1: 系啊，
0: 有问翻你自己啊 ，Pauline， 你觉得做啲乜嘢你系认为对自己最有益身心嘅咧？
1: 嗱、我哋写得好大路咁讲啦，除咗运动有益身心咧，其实我哋嘅心灵上都要有益身心嘅。
2: 系啊，
1: 系啊，
2: 心理健康啊。
1: 运动咧系我哋嘅外体啊嘛。你嘅内在咧，就算你做紧运动，你带住一啲唔开心嘅心情去做咧。你都唔会得着噶、所以如果你问我有益身心，最重要都系话，除咗外，仲要内。有时啲嘢唔好太悲观咯，我觉得，因为有时啲嘢都唔系，我哋成日都讲一句嗬，阿 Mandy， 我哋嘅年代啊，我哋人算则不如天算。
2: 系啊，
1: 你点样 plan？ 有时啲嘢咧，讲真句，总之系顺其自然咁去做啦。就算有。各方面的困难又好，咩都好，你当一个是一个考验，因为人生啊嘛，人生紧要必有啲经历俾你嘅。每一次嘅经历里面咧，你系吸取一啲嘅自己嘅增值啊！我讲真，我唔可以讲话教训，我唔想用教训呢两个字。你因为点解咧？你叫经历，你每经历一次就俾自己去长大一次，应该咁样讲。我咁样会觉得会好啲咯。阿 Mandy 咧，你觉得有益身心系乜嘢？
2: 其实我谂起咧，你讲嘅时候，我谂起一个两个字叫认命啊。有啲人就会话：，我认命啦，我系咁样啊，咁。咁你其实觉得呢个两个字系贬义定褒义咧？即系好定唔好咧？嗰个人讲嘅时候。
0: 呢、這个问题问得好啊 ，Mandy。认命究竟系正面定负面啊？
2: 系咯，
1: 佢又唔系贬义，亦都唔系。咩褒义
2: 贬义，
0: 即系未必有好与坏
2: 啦。负面咧定正面咧？
1: 我觉得当时佢系带有少少消极，
2: 系啦，
0: 算啦，我认命
2: 冇啦，我认命啦。
1: 通常啲人因为佢冇谂到点一个解决嘅方法，或者系都系咁噶啦，咁样
2: 系啦系啦，
1: 算啦咁样。呢、這个算咧系有带啲咁多嘅消极嘅。
2: 系啦，咁但系你除咗认命都，亦都可以有啲人讲话，咁逆来顺受啦，又系咁啦，又系一啲负面嘢啦。咁但系如果我可能好啲谂法就系话，咁煮到嚟咪食咯，咁样，咁又相对又比较中间啲，就冇咁负面啦吓。咁顺应天意啊，咁样有啲人又系咁谂。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会有自己个谂法嘅。咁我哋都听，杞人忧天啦、咩人都会啦吓，咩事都会忧心一轮。
0: 未发生都要惊定先
1: 系啦，就好似头先嗰个故事一样啦。
0: 系啊，
1: 都未必发生，个老婆就担心定先啦。所以个老公都劝佢，每一个人嘅人生都系唔同嘅，你唔好，不如咁啦，你。如果我预期是担心，不如你做好你自己啦。
2: 是啊，所以我哋有阵时咧，好多样嘢，我哋担心嗰件嘢，其实越担心，佢越会出现。譬如有啲人担心跌倒，佢成日都会跌倒噶。
0: 你越惊咧，越容易跌。
2: 是啊，所以你要谂下，究竟点解成日都会跌倒嘅原因啊？又或者系有啲乜嘢令到你好啲，唔好咁容易跌倒啊？你解决咗根本问题，你咪唔使担心咁多咯。
0: 冇错，所以咧担心得太多啊，真系冇用噶。呢啲反而咧真系冇益身心啊，担心太多。今日要问下 Pauline 人生常遇为我哋带嚟嘅金玉良言系
1: 今日嘅金玉良言就系养成一个好身体，生活先至更美丽。咁所以咧，我哋想有美丽嘅人生咧，就好似阿青山哥哥所唱咁，送上呢一首《可爱的人生》。

0: 聽到呢個音樂就知道我哋嘅健康堂啊要開始
1: 啦
0: 喎。
1: 冇錯啦，我哋又要講下呢啲健康嘅小資訊嚇。咁其實都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收到一啲資訊嘅時候咧，都覺得幾有趣喎。咁最近其實我同咗一個咧教跳舞嘅老師咧，就傾咗一啲話題啊。咁我哋最初就講喂，會唔會咧有啲人好似我哋咁樣銀齡一族咧，去跳舞咁會成日話扭傷啊咁。咁佢俾咗一啲資訊我，我又覺得幾值得同大家分享。
0: 其實就算後生嘅咧，我都聽過好多跳舞係會扭到手腳，
2: 係㗎，都有㗎。
1: 咁啊，其實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話，我哋多數嘅人咧唔做運動啦，成日坐啦，坐得多啦。咁啊，有冇聽過坐到攞油都扁埋啊？
0: 有啊，有痛啊，仲
1: 係啊。咁其實我哋就坐得多咧。點解會扁咗個 pat pat 咧？咁啊，因為咧呢個都係開始一個少少啊，類似肌少症嘅一個情況啦。當你啲肌肉咧開始流失啦，咁你自不然咧，即係有啲老人家甚至話收大肉啊，個以前咧嗰個下邊嗰個 pat pat 啊，大腿咧非常多肉，但係到咁上下咧就瘦曬。咁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肌少症嚟嘅。咁講翻我哋頭先講嗰個即係教跳舞嘅老師講咗一樣嘢咧，佢就話都問下你先，其實你覺得人類天生咧係為咗企啊，定係為咗坐而創造嘅咧？
0: 我覺得係企。
1: 破裂咧，
2: 我都同阿希婷一樣，都係為咗企嘅。
1: 係啦。所以大家嘅諗法係啱嘅，咁我哋基本上人咧，我哋以前真係好少坐嘅，即係譬如嗰啲人做農務啦嚇，做工作啦，大部分都係企喺度做啦，就鋤田啊，咁啊耕地啊，咁甚至煮飯啊，都係企喺度做噶嘛。但係人咧而家就多數咧好多時就坐咗喺度做嘢，咁啊喺寫字樓啊一定係啦。我哋好似我哋做三個鐘頭企力量咧，如果唔係而家為咗飲水出去直播室，可能我都係由頭。由到尾坐三個鐘都唔頂嘅咁啊！但係咧，我哋坐得多，我哋其實你覺得咧，我哋有啲關節，邊個關節最受壓咧？坐，
2: 你諗下腰部下盤骨嗰邊啦，係咪啊？
1: 係啦，都有關係啦。其實咧，我哋嘅髋關節咧就最有受壓。嗱，你自己想象下啦，你自己坐喺度，你而家覺得你髋關節咧係咪？有啲人咧就淨會壓開只腳咁坐啊嘛。其實我哋嘅髋關節就會受壓。咁我哋髋關節
0: 或者有人翹腳咯，
1: 冇錯啦。
2: 其實咧，我聽講話翹腳坐咧，我聽聞啊嚇，就好似對身體唔係咁好嘅。
1: 係啊，嗱翹腳咧，你就會係一個姿勢嘅問題啦。你翹腳嗱，譬如你左腳擺喺上面啦嚇，咁你個身體係咪會為咗平衡會側埋一邊啦？
0: 係啊。
1: 咁所以咧，翹腳翹得多嘅人咧，佢個身體就會唔平衡，同埋咧你因為個髋關節已經拉扯咗啦嘛，咁你自不然譬如行路嘅時候咧，都會因為你一边肌肉拉扯咗，所以你行路都可能系侧埋一边行。咁然之后咧，你翘脚嘅时候，条腰又会就翻嗰个位置去平衡个人。所以咧，慢慢翘脚时候咧，你首先出现嘅系长短脚，你将两个膝头哥拼埋嘅时候，
0: 但自己唔觉噶。
1: 冇错，但系其实人哋讲俾你听，你都觉得我系翘脚先舒服。咁同埋以前啲人咧，好似我妈妈个年代咧，佢哋中意翘脚嘅，坐嘅时候，知唔知点解？
0: 点解咧？
1: 个感觉斯文咯，
2: 翘脚斯文
0: 哦，尤其系嗰啲 OL 啊，
1: 系啦，你影相
0: 争鞋咧，
1: 系啦，
0: 你要翘一翘起只脚，
1: 冇错啦，
0: 好似感觉高贵啲。
1: 咁同埋我哋如果真系想影相影得只脚长啲咧，我哋一定系要将只脚可能类似系翘脚或者打侧身咁样坐，你然之后咧先至会咧令到你嗰个影相出嚟嗰个效果咧只脚收长啊。咁但系咧其实原来我哋咧坐喺度嘅时候咧，我哋有一样嘢咧就会顶住咗，就是、因为我哋坐低，我哋咧我个横膈膜咧就会顶住咗，于是乎咧横膈膜顶住咗嘅时候，令到跟住我哋嘅呼吸就唔好啦。
0: 哇，原来咁多牵连噶，
1: 系啊，会影响到噶。
2: 我以为
1: 横
2: 膈膜咧系会令到好容易打 C 翼啊，横膈膜跳动啊嘛，
0: 横膈
1: 膜抽筋咧就会令到你打 C 翼嘅。咁但系咧，原来顶住咗个腹腔嘅话咧，咁你个呼吸嘅时候咧都会压住咗个肺，所以有啲人坐喺度嘅时候咧，佢个呼吸咧当然系唔用到呢个腹式呼吸啦，佢用咗咩？用咗胸部呢个胸腔去呼吸，所以有啲人咧佢会吸气嘅时候咧，佢会提升咗佢嘅膊头啊。咁呢个咁样嘅胸式呼吸嘅话咧，你个呼吸就会唔够 強啊，即係話我哋叫淺呼吸。
2: 嗯，
1: 咁所以我哋成日咧都會講話啊，用下呢個腹式呼吸啦，
0: 即係丹田。
1: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坐喺度，呢個係難啲嘅，除非你刻意你要嗱，你譬如我而家要將我哋嘅練到個肚要漲嘅腹式呼吸，你首先要點啊？條腰要挺直。個人咧就唔能夠縮落嚟，嗱，如果你有啲人咧一坐低，自不然咧就會縮喺個膊頭，咁咧咁一定做唔到腹式呼吸。
2: Mandy 嗱，你一路講我一路做緊，
0: 係啊，我都係啊，
1: 一路做嘅時候，你用翻腹式呼吸，你自不然一個人咧要挺直，嗰條腰要伸直，咁然之後你先可以感覺咧，我吸氣咧可以咧落到去我嘅肚臍下邊，頂住咗個肚，咁呢個咧就先至可以成為一個腹式呼吸嘅。但係頭先都講過啦，如果我哋坐低嘅時候，我哋嘅髋關節受壓。咁你又覺得我哋應該將隻腳點擺呢？點樣擺先令到我哋髋關節冇咁受壓呢？
0: 就咁放鬆，
2: 平方，
0: 輕輕向前少少，
2: 平方。
1: 阿希晴頭先呢，佢身一開始呢就將個身靠後，你會覺得你個身一靠後，你先可以將隻腳伸長，伸長咗隻腳先可以令到佢髋關節呢就唔咬住㗎嘛。
2: 嗯，
1: 咁但係呢嗱呢一個呢呢個動作呢其實係可以放鬆，即係我哋將個人瀡低咁樣去坐嘅時候係可以放鬆個髋關節喎。
0: 但係另一方面啲講呢，即係好似以前啲大班椅，
1: 冇錯啦，
0: 係咪向後挨。
1: 向後
2: 壓，腳就向前啦。
1: 係啦，但係呢個動作咧，又會令到我哋個腰骨會受壓。
2: 係啊，係啊，即
1: 係斜落去坐嘅時候，我哋腰骨受壓嘅話，我哋腰骨自然整得多咧。我成日話唔好斜住坐啦，如果唔係你腰骨受壓，中空咗條腰骨，跟住就會腰骨痛噶咯。
0: 啲長輩成日鬧啊，唔好坐到死蛇爛鱔咁啊嘛。
2: 呢個形容詞就係咁嚟啦。係
0: 咯，
1: 咁所以話咧，我哋都有個解決方法嘅。當你要咁樣坐嘅時候，你要鬆一鬆嗰個髋關節咧，你斜。低坐你就挤个 cushion 喺我哋条腰嗰个位，就将个中胸嗰度咧就变咗咧，可以有啲系啦，填满咗，咁你自不然个条腰
2: 就冇
1: 咁
2: 受
1: 啦。
2: 我逢系坐亲凳咧，我一定会摆个 cushion 喺后边，可以觉得舒服啲噶。
0: 咁系咪好习惯咧 ，Mandy？
1: 都系噶，因为当你个腰骨中胸嘅话，你就坐得唔耐，同埋你坐得唔耐，自不然个人嘅姿势就会向下咁掉咗落嚟，
0: 越坐越衰。
1: 系啦，咁仲有当我哋个膊头放松咗嘅时候，我哋条腰。亦都唔挺直，仲有加上咧，我哋条颈椎又会点咧？你自不然又见到有啲人咧，成日咁样坐嘅时候，慢慢咧，仲可能耷低头睇手机，我哋就会演变成一个咧，叫做咧乌龟颈啊，
0: 低头族啊，
1: 系啊，咁乌龟颈即系话咧，我哋条颈咧会缩咗。嗱，有啲人你见到条颈真系零舍短嘅，咁因为习惯性咧，嗰个头乌低啊嘛，咁跟住仲。

0: 下边，你譬如耷低头咧，有嚿骨凸起咗嘅，再摸去下面嗰个位咧，就系、是、富贵包个位置。
1: 而家喺直播室入边三个人，
2: 冇错啦。我哋而家咧听下 Mandy， 我哋自己就一路喺度摸紧，
0: 喺大椎位置吓。咁如果你摸咗嗰度咧，已经胀起咗少少咧，咁就唔恭喜你啦。呢个富贵真系唔系几好嘅。咁、咧，尤其是咧，我哋初初嘅时候只系有少少凸起啦，但系有啲人咧真系胀起咧，可以胀到几大啊？成个手拳头咁大，我见过。咁嗰啲就好嚴重啦，有啲人甚至話要做手術啦，就去可切除咗佢啦咁。
2: 其實就唔好輕視咁少少嘅嘢。
0: 其實嗰個位置好危險嘅，
2: 一少少你就應該要即刻要去要正視佢。
0: 其實如果你當你少少嘅時候你摸到嘅話，你其實可以用翻我哋嘅手咧推翻開佢咁就得噶。
2: 啊，個手可以推開佢。
0: 其實你揸住嗱，譬如簡單啦，你如果將佢咧可以揦起嘅話咧，咁你就將佢咧向外。推翻開，推翻開，即係四方八面咁推開，去推開
1: 好似啲人以前咧，瘀咗一笪啊，話要捽散啲瘀咧，用嗰個手法去捽一捽佢。
0: 你簡單就可以用呢個啦。咁如果你有啲人咧比較大嚿少少，已經唔能夠用手捽噶啦，咁可能就要揾一啲理療師去幫你做翻少少啦。咁頭先講啦，我哋如果我哋嘅髋關節咧受壓，我哋嗰個大肉又收咗，咁我哋可以做啲咩運動啊？可以幫到手咧？咁有冇見過一啲叫青蛙爬？即係好似真係爬喺張床咁樣。
2: 我睇飛婷個樣好似你聽講。
1: 青蛙爬。
0: 你冇睇過啊？耐唔中呢喺呢個面書嗰度呢有啲人做一個運動呢，真係好似一個人呢爬咗喺個地下度啦，你爬喺床或者係一張墊褥上面啦，你就將兩隻腳呢就拉開佢，好似隻青蛙咁樣將隻腳呢擺喺個屁股嘅兩側。咁然之後咧，佢哋有啲人甚至咧係可以咧做運動，令到兩個屁股喺度彈下彈下彈下。咁然之後咧個屁股咧就會漲翻，啲肌肉就會翻翻嚟。
3: 咁特別。
0: 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特別嘅動作嚟嘅。咁但係呢個動作要小心啦。對於某一啲人咧，可能我哋嗰個膝頭哥有問題啊，或者我哋髋關節根本已經係痛緊啊，磨損咗咧，呢啲人咧就唔適合做呢啲動作嘅。只不過當你自己嗰個關節靈活啲啦，咁你可以趴到喺度。咁咧，先至可以做到呢個動作嘅。咁其實你做嘅時候咧，係可以配合翻我哋個深層嘅呼吸咧，係幫我哋加強嘅。就即係話，假設你咧就真係可以做到呢個青蛙爬嘅動作咧，你就個感覺咧就係我哋要將嗰個你嘅屁股咧推出去夾實，然之後我哋大力去呼氣。咁於是乎咧，你用個肚去頂翻啲氣嘅時候咧，咁啊可能抽象啲，大家做嘅時候自然就做到啦。咁你總之要記住個諗法就要將我哋嘅屁股咧漲翻咁樣，咁你嘅屁股如果喐得到上下喐咧，就要係最好噶啦。咁但係要唔得嘅話咧，我哋就簡單啲啦，我哋就係、是。我哋可以瞓喺張床嗰度，咁咧我哋就背脊咧就靠住我哋個床啦，咁然之後咧將我哋兩隻腳咧就動起，嗰、那個膝頭哥咧向天花板，咁即係話咧我哋腳板咧就黐住個張床，
1: 即係曲起只腳，
0: 曲起只腳，咁然之後咧我哋都係話。我要想象咧，我哋要用我哋腹式呼吸去將我哋髋關節放鬆，咁然之後咧就將我哋個屁股整實嚇。咁其實咧做呢個動作都係為咗我哋要令到我哋屁股咧要有個感覺，就係收緊放鬆，收緊放鬆，加埋你個呼吸去幫助嘅咁。咁如果你話再想知道乜嘢係腹式呼吸咧，咁我哋就將我哋手放喺個肚上面。如果我哋吸氣嘅時候，嗰個肚咧係會令到我哋手推起嘅話咧，咁就會更加好啦。咁啊，講咗咁多咧，不過做運動都要咧自己量力而為啊，唔好揀嚟嚇。咁啊，數少白攬先嚇，希望大家都記得嚇。我哋咧就開始啦。
2: 好，
0: 腹要挺，腳要平，手肌高，頭莫傾，鼻吸飽，背脊升，核心緊，腰背定，半粒鐘，起身鬆，青蛙爬，米亂整，通就停，米硬頂，坐得正，冇痛症。最嬲咩歌啊？張國榮嘅 Stand Up， 大家要企喺度，
1: 一齊聽呢首歌，一齊喐一喐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2。最後一個鐘頭，奇力量專線，今日講嘅係
4: 好人好事，
1: 快啲打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二万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九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富善新校舍今日举行开校礼暨开放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他致辞时表示，今日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回望过去九个月在宏福苑事件影响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学校团队展现高度韧性和抗疫力，迎难而上。他說，為了讓同學盡快恢復面授課堂，教育局協調區內學校提供課室，見到老師和同學在陌生環境亦都沒有氣餒，很快調整心態，積極投入課堂，令人鼓舞。他說，火災的經歷體會到人好渺小，生命好脆弱，但愛和關懷帶來的力量是永遠不變。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校舍受影响需要封闭，学生一度转到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其后获安排由新学年起使用同区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2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而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他说，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进行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去到元芳，位置咧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排到去元芳，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仁爱医院，而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就排到去欣怡花园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喺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嘅。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咧，弥敦道一段系慢车。观塘道油塘方向彩石里一段就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喺新界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有工程，咁而家咧龙尾去到隔田村。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路一段咧都系繁忙，而家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就系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0: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3: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8，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
2: 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9，强
2: 度高咗啲啦，
0: 甚高啊！大家出门真系要注意，要遮下阴啊。
1: 头先系10噶，
0: 系啊，好得人惊。其实之前咧，可能平日啊1-5嘅时候，去到12点或者1点咧，个紫外线指数会去到11，
1: 系啊，好夸张，
0: 系变紫色噶，嗰一格系红色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我哋最后一个钟头有奇力量专线，今日嘅主题系
3: 好人好事，好事
0: 电话号码系
3: 18723121，
0: 或者可以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今日咧因为个贴文迟咗少少出啦，所以今日咧反应好似好惨淡。
1: 点解咁个？
0: 系咯，又冇乜 like， 同埋冇乜人留言。大家可以继续上到去啦，俾个赞好我哋，同埋可以留一留言啦。而跟住落嚟嘅时间咧，要同大家讲一则嘅新闻。
2: 嗯，
0: 点解咧？是因为我今天见到这则新闻之后，我就想了，喂，我们今天一定要开个题目讲好人好事。
1: 为什么呢？
0: 这则新闻呢就是在昨天才出的、要跟大家讲一下了，香港人呢成日都被形容很有距离感、我们现在成日说隔离左右姓什么都不知道的。
1: 是啊，
0: 以前就知道的嘛，打开晒门啦、
2: 以前的年代是的。
0: 是又臭帮手臭细蚊仔啊，一起吃饭啊，现在真的好像越来越有距离感，越来越疏。但是当遇到其他人有需要呢，其实都还是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会帮手去解难的。
1: 是。
0: 昨日发生了什么事呢？长沙环有一间小食店的店员，在网上面分享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好人好事。
2: 哦，
1: 惊心动魄，
0: 真是惊心动魄。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话说啊，早这几天呢，有一晚10点几的时候，是正值铺头的繁忙时段，它是小食店来的嘛。那时候就可能很多人夜晚呢吃宵夜啊、或者放工想着走过买些东西吃啦。店外面呢已经有3-4组的客人等着外卖的了，都做不切了。在这个时候，老板呢就突然之间向个职员表示，我就来讲不到嘢啦，咁样喎。
2: 哦，
1: 点解呢？
0: 个店员就好驚啦，原来是因为啊老板哮喘病发。
2: 哦，
0: 佢因为可能太急赶啦，而而家天气又翳焗又热，而家又沤风啊嘛，佢就唞唔到气，所以咧老板就得翻半啖气，就掹住阿店员啦，我唞唔到气，讲唔到嘢啦咁。但系喺台面固定本身有药嘅位置咧，唔见咗嗰支哮喘药。
2: 哦，
0: 而喺车上面，老板架车上面都冇，都揾唔到。跟住咧，呢位店员啊，就即刻放低晒所有嘅嘢，唔出餐住啦，叫啲客人稍等，不停喺铺头入边揾，睇下揾唔揾到支哮喘药。咁好可惜咧，都系揾唔到。而见到呢个情况，其中有一位等紧嘢食嘅客人，佢见点解咁忙乱咁嘅，大家好惊慌，佢就上前去问啦，有冇嘢可以帮到你哋？跟住。店员话俾佢听，老板哮喘病发，而家揾唔到支药。但嗰阵系夜晚10点几。大家觉得最容易揾到哮喘药买得到嘅地方系乜嘢？
1: 咁夜嘅房收晒噶
0: 啦，系啦，呢个就系佢哋最头痕嘅地方啦。因为咧，店员有讲到话，其实附近咧有药房，应该会有得卖，但系而家呢个钟数咧已经闩咗门噶啦，买唔到俾佢啦。因为头先咪提及过嘅，当时有3-4组嘅客人等紧嘢食啊嘛，所有客人有啲咧就即刻跑去周围睇下仲有冇药房未闩啦，有啲咧就即刻打电话俾附近住喺附近嘅朋友，喂，你屋企有冇哮喘药？有嘅，同我攞一支落嚟。
1: 系啦，
0: 跟住到最后系点样咧？原来就系 事主即係呢位職員仔呢，佢醒起呀，附近有一個熟客呢，佢哋有電話嘅、
4: 哦、
0: 互相有電話。而呢個熟客呢買嘢食閒聊嘅時候有講過自己都係有哮喘、
4: 嗯、
0: 所以呢個職員呢即刻打電話俾呢個熟客、
4: 嗯、
0: 個熟客好快，佢話你等我五分鐘、
4: 嗯、
0: 我跑落嚟，咁所以到最後呢就係、是、呢一位熟客跑住過嚟呢間鋪頭，佢跑到嚟嘅時候呢有人形容啊，話佢全身已經濕曬啦，跑到、
4: 嗯、
0: 因為好熱啊嘛而家天氣，跟住呢老闆就順利攞到支哮喘藥啦，吸完之後呢老闆就好感動，佢、
5: 啊、
0: 就問在場嘅客人、嗯、香港人係咪傻㗎，點解你哋可以咁好人嘅，
4: 真係好感動，
0: 係、嗯、啊，所以呢件事真係喺唔同嘅報章平台度都有講到啦、
4: 嗯嗯、
0: 而呢位老闆更加希望可以答謝返幫過佢出手幫過佢甚至乎周圍奔跑嘅客人，佢話佢要請大家食100隻雞翼，即係雖然呢其實雞翼呢對佢嚟講好小事，佢、
4: 嗯、有啲心意呀、
0: 啊、係呀，佢真係好希望呢、嗯、感謝返大家，其實呢哮喘藥如果攞唔到嚟呢、
4: 哦、都好危險
0: 㗎，
5: 係呀係呀，唞唔到氣呀，
0: 係呀，而即係到最後都好想同大家講啦，我覺得香港而家雖然話有好多騙案係咪、
5: 嗯、
0: 我哋過往都講過啦，
5: 係呀，
0: 有時呢你幫人都要諗，你要猜度佢咪呃我㗎，
5: 係呀，碰瓷呀，
0: 係呀，或者有人好簡單啫，譬如你搭搭下巴士有人話小姐呀、啊借一借你的電話給我，
5: 不會借的，
0: 你借不借啊？
5: 不借的，
4: 現在比較危險一點了，
0: 是不是啊、
4: 嗯、
0: 我都會想、就是嗯、我做什麼無端白事要借個電話、所以呢在這個這麼多騙案橫行的社會仍然能夠找到人呢出心出力義無反顧去幫你呢，其實是很困難
5: 的，是啊，
4: 也都很難得，
0: 是、
4: 嗯、因為當時你想想你說有幾隊人在個門口上、嗯、但這些人其實說真可能有些人覺得喔、哦、那個事情發生了他可能不等，但他不是、哦
5: 嗯、
4: 當時他的心態就要幫這個老闆，
5: 是、啊、
4: 所以他很難得，
5: 有些人遇到事的時候會先走開咯，
4: 嗯，
0: 是啊，沒錯啊，
5: 要是就看熱鬧，
0: 是啦、啊、是吃花生的嘛，我們說俗稱、
5: 啊、
0: 或者拿個電話出來影低他，
5: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
4: 有曾經試過有人說呢，喂你既然拿個電話來影低，不如你用個電話來打去
5: 報警啊，
4: 報警啦、啊、是不是先啊，
0: 是
4: 你還可以影的
5: 所以現在有時候都很難說，他第一件事呢就覺得啊我即刻將這件事呢貼文貼咗出去，咁啊等大家知道有呢件事，咁啊然之後又大家一齊食花生，咁但係呢我哋如果作為即係事後可能嗰個事主有事嘅話呢，大家就會覺得佢冷血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要睇返嗰個情況嘅，而家真係好多騙案，我哋如果啲陌生人去做一啲嘢叫我哋幫佢手，甚至只係好簡單話幫佢拎個夾上樓梯，都有啲呢貼文曾經講嗱你呢個動作都唔好做啊，如果你幫佢拎咗個夾上樓梯之後跟住佢整爛咗，話你整爛咗
0: 啲嘢，做咩我個手柄爛咗㗎，一定係你
5: 冇錯啦，咁連咁簡單嘅動作你都唔做，但係其實遇事呢有陣時候我都覺得係真係可能嗰個人係有需要呢，萬一嗰個人因為有需要你又唔幫佢，咁令到佢又出咗事，咁你真係發現呢件事係真嘅，咁到時你會點呢，你都會內疚囉、
0: 嗯、
5: 所以我都覺得有啲人係寧願呢即係試一試呢，我都要用我嘅愛心去幫人，咁、
4: 嗯、
5: 但係又真係有啲咁嘅人就濫用咗人嘅愛心，
0: 係呀、
5: 啊、有去呃人，所以大家呢即係要都唔知講咩好，
4: 你要睇下當時嘅情況同環境嘅，同埋睇下你自己本身嘅直覺，呢樣嘢好重要嘅，
0: 係好難講
4: 嘅，呢個直覺上有時覺得需要幫同唔需要幫都係一剎那之間嘅啫，
0: 甚至乎呢其實而家有好多騙案嗰啲呢佢係集團式經營，
5: 係呀係呀，
0: 可能佢擁過呢年紀有返咁上下嘅人出嚟幫，
4: 有憐憫之心，
0: 係啦
5: 係呀，
4: 咁一個未得啦到第二個，
0: 是啊，所以而家幫人呢其實都要承受住一個風險囉。
5: 係
4: 啊，呢個係真
0: 係啊，而家就係話喺呢個社會入面仍然能夠義無反顧去幫助人嘅人呢係好稀有㗎喇。
5: 係啊，少㗎。
4: 同埋值得讚賞嘅。
0: 係冇錯，我哋俾啲掌聲呢一班喺度幫呢個小食店老闆嘅朋友啊， 多謝你哋咧咁樣去幫助佢，我哋都好感動啊！
5: 嗯、
0: 聽一聽陳百強嘅有了你啦，最緊要係有你哋咧，香港先至可以越嚟越熱情同埋有愛嘅。我哋電話號碼係
3: 18723121。
0: 如果你當年遇到一啲好人好事，有人幫過你，你一直都記住佢，好想答謝佢，打電話嚟話俾我哋知。

0: 麒麟亮专线电话号码是
1: 1872312。
0: 今日我哋讲嘅题目系
2: 好人好事，
0: 最紧要你哋怀住一颗感激感谢嘅心，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有啲咩人帮过你啊？同埋可以上对面书专页。
1: 五台之友
0: 嗰度留言，今日我哋嘅贴文就出咗啦。我哋三个都俾咗心心大家嘅，咁希望大家可以俾翻啲 like 我哋啦。
3: 系啦，多啲回应先。
1: 系因为最近奇力量其实啲贴文咧，好似今日嗰个真系少啲，可能今日我哋又迟咗少少先出到俾大家啦。
3: 都系嘅，
0: 大家继续上到去留言同埋俾 like 我哋啦，亦都可以讲低咧你想听啲咩歌嘅。而家电话旁边1872312。讲好人好事咧，就已经有黎婆婆喺度啦。
2: 你好啊，黎婆婆，你好。
4: 喂，梁，系咁多个，多谢你哋播出啦。
0: 系啦，
4: 我真系好感动啊，因为我8月7号嗰日咧晕咗，咁啊系啦，赵姑娘咧陪我去医院，去到成点几钟。即系同我一齐挨埋肚饿，我真
3: 系
4: 好感谢佢啊！
0: 呢个姑娘系边位姑娘嚟噶？
3: 系啦，边度嘅姑娘啊？
4: 佢系姓赵嘅，佢就系嗰啲保良局嗰啲护士姑娘嚟嘅。
0: 赵姑娘，
4: 好好，真系佢真系好好啊！对我真系。
0: 哎呀，黎婆婆，你系咪因为身体有少少毛病，所以当日就晕咗啊？
4: 系咯，突然间系咯，就晕咗咯，都同佢倾紧偈噶，佢嚟探访我。
0: 哦，
3: 今日探访你。探访嘅
4: 系啦，突然间晕咗，我话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我话，唉，都唔知点感激我啊。
3: 好彩佢嚟探你咋。
4: 系啦，同埋嗰个同我做运动嗰个黎姑娘，我就唔记得咗问佢咩名。系啦，咁我真系照顾我哋，真系都唔知点讲啦。我话即系
3: 成日都有啲姑娘上门去帮你嘅咁样。
4: 系啊，都帮我做运动系啦，佢样样咧即系帮得我好好，样样教得我好好啊。
0: 阿黎婆婆，你系喺边度跌倒啊？你喺院舍入边系咪啊？
4: 唔系啊，我喺屋企啊，我唔系我冇去院舍。
3: 嗰啲到屋企服务啊，
0: 佢哋上门嚟探访你。黎婆婆，你是自己一个人住是不
4: 是？我都同埋个仔住的，个仔又朝晚
2: 要翻工，
4: 要翻工，翻工啦，系啦。
0: 哇，咪吓到啊！仔仔心肝仔都跳出嚟咯，
3: 系咯。
4: 佢啱啱嗰日咧又唔喺屋企，咁啊啱啱个姑娘啊探我啦嘛。
2: 好在个姑娘上门啫，真系探
4: 啦，
2: 好在
3: 倾倾下偈，你又晕晕咁样啊。
2: 好人遇到好人啊，吓
0: 咁啊，即刻叫十字车，跟住就送你去医院啦，系咪啊，黎婆婆？
4: 系啦，
3: 仲一路陪住佢，
4: 搞到嗰啲消防车又嚟，
3: 企系去到半夜一点钟啊？
4: 系就日头就唔系夜晚，
3: 晏昼一点钟，即系朝头早嚟探你，
0: 应该系一早就已经
4: 朝头早嚟探我，就搞到成点几钟。
0: 哎呀，你千祈唔好觉得唔好意思啊，黎婆婆，你知唔知你好幸运啊？
3: 系啊，
4: 系啦，我就系我话，唉，我都无以为报啦，我话，我就借你哋嗰大便帮，
2: 多谢佢哋，
3: 系
4: 多谢佢哋啦。
2: 黎婆婆，你可以叫佢上网听翻你今日多谢佢哋噶，
3: 系
2: 啊，你叫佢上网听翻，下次佢仲会嚟探你噶嘛，系咪？
3: 你话
2: 系啊，你叫佢听翻啲奇力量咁样。
4: 嗰个姑娘咧好好啊，佢一个月头咧就嚟探访我一次噶，嚟屋企。
0: 哇，咁啊已经好熟噶啦，同佢系咪啊老朋友咁样？
4: 系啊，好熟噶啦，真系。唉，当咗我真系个阿妈咁啦，佢都话。
0: 系啊，梗系啦，你又一定好锡佢添啦。
4: 都唔系嘅，倾下偈啫嘛，同佢。
0: 咁啊，黎婆婆，你嗰日入完院晕咗之后，而家有冇话啲咩事啊？咩事导致到你咁样？
4: 而家咧就系啲脚痛啦。啲脚痛咧就唔去得第二度玩啊，咁样咯。
2: 好翻先知啦，好翻先去玩咯。
4: 咁最热嗰几日啦，哎呀，出嚟嗰晚热到飞起。
3: 咁你如果真系好热，就要开冷气房开风扇啦。
4: 9号嗰日出院，翻嚟热到咩咁样？
3: 太热真系，
4: 哎呀，我真系好。 真係好多好多嘢趙姑娘陪我陪到點幾鐘喎、
2: 嗯。無以為報啊吓。
4: 唉、哎、我無以為報啊啲飯啦食過陪我肚餓。
2: 好、啊、難得真好難得。
3: 應該仲有醫院嗰啲護士醫生都好啊、嗯、對你係咪啊
4: 係啊啲醫生都好聽我講㗎嘛家呢改善咗啲藥呢就好啲囉。
2: 嗯哦係可能係啲藥唔
4: 啱。嗰啲血啦嗰啲血唔得平衡啊。
2: 哦係咪食緊啲血壓藥啊
4: 係啦食緊血壓藥啦。
1: 哦係啊呢、這個都要小心啊血壓藥我會去影響你暈唔暈㗎。係
3: 啊。
4: 就係囉唔知嗰日同佢好地地㗎傾傾下偈咁樣累低喺度。哎呀我都話
3: 有時要記住食藥啊咁樣啦。
4: 嚇到佢真係咩咁。
1: 係啊我諗下趙姑娘都嚇親啊。係
3: 啊
1: 見到你暈咗。
2: 就是說你放心
3: 都好開心
4: 我女兒在秀茂坪去到醫院她然後走啊去到見到我女兒才走啊咁我話唉真係咁好嘅人係咪
2: 好人好事囉所以呢啲咪就係話
4: 係好難揾啊
1: 你放心啊黎婆婆我哋幫你送首歌曲俾趙姑娘她一定會聽到的你叫她重溫好不好
3: 是啦是啦
4: 是啦是啦跟我揀首好啲俾她聽啦真係好感謝佢
1: 我幫你揀咗羅文的感激說話千百句好不好、
3: 祝祝你身體健康黎婆婆
1: 說千百句多謝送俾她啦我哋
4: 好
3: 啦
4: 好
3: 啦
4: 好
3: 啦
4: 好啦
1: 好
4: 啦好啦好啦我點都唔知點講我就今朝聽
3: 到你哋好好保重身體就得㗎啦
2: 保重身體呀、黎婆婆呀、
1: 黎婆婆祝你身體健康好冇
4: 好啦多謝曬你哋
2: 好客氣
1: 多謝你拜
3: 拜
1: 拜
3: 拜
1: 嗱，黎婆婆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咧，千祈唔好掉以輕心。
2: 係啊，
1: 尤其係你自己一個人住啊。係
3: 啊，或者你日頭一個人喺度咧，所以我都覺得有陣時啲長者我都同佢講話，你冇人日頭喺屋企都裝下平安鐘啊，嗰啲類似嘢啊。
1: 冇錯。
3: 咁又或者有陣時裝下嗰啲即係閉路電視啊可能就係屋企人有陣時都耐唔中望一望你嘅情況。
2: 啊，都好
3: 嘅呢個。咁起碼都有事嘅時候都知道咯

0: 听过咧罗文呢个现场版本啊，感激说话千百句啊，佢咧系喺演唱会入边特登唱咗呢首歌，系 啊，所以都特登拣嚟咗呢个版本啦、啊。而我哋今日点解要讲咁多感激嘅说话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嘅主题系
1: 好人好事。
0: 问下你哋两位啊，有冇遇过一啲好人好事咧？
2: 我有遇过，不过呢件事都铭记于心喺廿几年啦。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如果讲翻廿年前嗰一次，我行旺角，咁啊，仲着紧啲高踭鞋，嗰阵时仲着紧高踭鞋，咁冇自己系冇遗意，行行下就突然间跣嗰下，原来个地下有啲油渍，
0: 哎呀，好危险，
3: 系啊，
2: 咁我搭落去嗰下咧痛，但系原来我起唔到身，咁侧跟有啲人咧，小姐你点啊点啊，咁样去慰问，唯独有一对夫妇就是、走上前。咁啊，佢个先生咧就，我觉得佢嘅手势系专业嘅，当时俾我感觉就浪起，跟住叫佢太太，佢只脚咁样，佢就慢慢帮我递，佢哋得唔得？我话我好痛，好痛。咁又帮佢 call 车啦，咁样讲。咁嗰个先生，我见佢望一望旁边啲人，咁咧眼神就觉得好似应该唔使 call 车字，睇下佢得唔得咁。跟住佢就表明佢身份。嗱，佢系小姐，你唔使惊。我哋两公婆咧系美国翻嚟嘅。我哋系骨医。
0: 哇，咁啱系骨科医生啊！
3: 系咯，
2: 佢因为见我有啲怀疑嘅眼神，其实我都想 call 车啦，不如咁。
3: 系咯，系咯，
2: 即系你系咁逗我，但系好坦白讲得你，即系
0: 可能会更加严重噶嘛。
2: 即系你唔知自己点噶嘛，不如我都觉得系要 call 车咁啊。但系佢唔系，你俾我睇睇咁样。佢同我浪起嗰阵咧，当时我坐低嗰阵咧。佢揾佢个背囊袋啊，
0: 垫住，
2: 棘住我后边，跟住叫佢太太咧。原来佢对夫妇就系先生系骨科，而太太系护士。
0: 哦，
2: 佢话我
0: 最好嘅护理人。
2: 佢话我唔系严重，但系嗰个现场，因为咧我成日都系着紧牛仔裤，有啲油渍咧，我一笪咁样。佢话好细心啊，佢太太攞啲佢自己，我唔知啦，总之系或者系。帮我摄咗个唔想去渗啊，跟住慢慢褪，跟住就叫我铺头冇凳啊，佢停一停嗰度就得噶啦，咁讲。咁其实原来我系少少外皮伤啫喎。
3: 哦，系啊。
2: 原来讲真，当时系咯，我话我唔喐得，佢话因为我心理上唔敢喐。
0: 我都啱啱想讲，因为好惊啊个人。
2: 原来佢分析得好好啊，佢话其实你唔系严重，你心理上唔敢喐。佢话我俾你试多次，嗱你放松，我哋帮你抖一抖。只要你个人咧，你同我企得翻起身，
0: 就冇事啦。
2: 唔系，你再俾我坐一坐，等一等。跟住咧，佢唔知点样拍少少啦，咁样啦，感觉
3: 松
2: 翻，冇药物冇成，完全冇。佢一路咧陪咗我差唔多半个钟头到啦，半真系两夫妇陪咗我半小时。咁我问佢，我话你咪翻嚟香港行医啊？我可能嗰时问你入骨科，佢唔系，佢有个疑问啊。翻嚟佢话你小姐冇乜大碍，你要唔要 call 你屋企人？因为我哋陪半个钟头差唔多啦，系咪？我心谂
3: 啊，
2: 都系。我唔系，我有个约咗个朋友。我唔打俾屋企人，我打俾我朋友过嚟啦，咁讲。
0: 咁到最后佢哋有冇等到你朋友嚟？
2: 有，佢真系等我朋友都好快过嚟，都好快过嚟。跟住佢交低俾我朋友。
0: 你哋有冇交换联络电话咧？
2: 我冇，我唔系问，我就系问佢咪香港行医。
0: 好谢佢啊，真系。
2: 所以而家廿几年前啊，不过我系有知佢贵姓嘅，有问佢姓低，咁啊唔加唔讲啦吓，即系心里边好多谢，好多谢佢。
0: 冇错，系呢啲。
2: 你有冇咁啱啊？你搭低而你遇到那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好人好事啊？
3: 咁摆明系啦，非常好添。
2: 廿几年前咯，
0: 记到而家咯，就系、是。
2: 记到而家。
0: Mandy 咧，
3: 我咧对于我嚟讲一啲好即系好特别嘅好人好事咧，我真系霎时间系冇谂到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咧，我都系唔好彩嘅，冇遇到咁多好人好事，哪怕真系搭咗落街咧，都只系即系自己爬翻起身就算了。
0: 自己啊，
3: 咁但系咧，其实最近咧，因为我即系同妈妈住之后咧，咁我有阵时出合即都系同佢轮椅代步啦吓，咁我就发觉咧，我哋即系就好简单啫，就系、是、我出落去楼下，然之后又开门， 或者商場嗰度門啦，咁即係有陣時會見到有啲人咧，佢真係見到你出緊嚟，佢係完全唔理你嘅，但係都有好多人咧，佢會特登咧就走嚟行快兩步咧，就幫我開住嗰度商場嘅門，又或者咧開住嗰、那個大廈嗰度門啊，咁我覺得見微知著。咁如果咧我甚至係有啲響地鐵站都係咁啦，你。成日咧，我哋就話輪椅出入咧，我哋就一定要坐 lift 嘅，咁就唔能夠又用電梯啦嚇。咁但係咧，而家有陣時我哋都見到某一啲人咧，就即係佢自己係可以選擇用電梯或者甚至用樓梯，佢都冇問題。但係佢哋有陣時都會係爭一個咁樣嘅 lift 位去用嘅。咁、我就覺得其實大家都要諗下。如果你身邊見到有一啲人係真係推住輪椅啊、推住 BB 車啊、或者推住一啲大型嘅行李，佢哋真係唔能夠用到電梯或者行樓梯嘅話咧，大家喺呢個時候真係要發揮你好人好事呢個諗法，
2: 其實應該
3: 幫助大家
2: 啦，有需要嘅人用係
3: 啊，
2: 係咪先？
3: 即係當我哋自己成日都會用呢個方法去出行，要幫助我哋身邊嘅親友嘅時候，你就會好感覺。所以我而家咧去親電梯嗰啲附近嘅地方咧，如果我要用電梯，我先望下周邊有冇一啲咁嘅
4: 需
3: 要。
4: 需要嘅人要用
3: 系啦，如果有人系有咁需要咧，我即刻就会行开去第度，或者俾佢入咗先。咁因为真系有啲人咧，明明就讲话你有需要嘅人用先噶嘛，优先嘅，但系仍然咧，大家都喺度排紧条长队。咁然之后有啲人推个轮椅或者其他嘢入嚟嘅时候，啲人仍然唔让开嘅。
4: 系啊，
3: 咁但系咧，我
4: 咁样唔
3: 系，我会推住轮椅，我直情会走去头啊。走去最先，譬如等緊車嘅時候，我會走去最先嘅，咁都會有啲人望一望啦。咁喂，講真係有需要係咪？咁尤其是
4: 同埋其實坐輪椅嘅朋友係應該要上車先，
2: 佢優先㗎嘛，
4: 優先㗎嘛。
3: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我哋見到好多好人好事，但係真係好簡單嘅好人好事已經好幫到好多有需要嘅人。
4: 係、
3: 我哋唔使一定咧，好似好大件事，我哋先有身邊嘅人出現，我先去感激佢。
4: 少少嘅舉動，
3: 每一次係啲人開咗道門幫我嘅話，我都好感激佢，多謝佢前，多謝佢後。
2: 呢、這個好感恩㗎。係
3: 啊，所以我諗大家咧都會用多少少咧關心喺身邊嘅人嘅心，做多啲好人好事。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我哋頭先講話有啲咩詐騙嗰啲嘢咧，你就要。认真考虑啦，咁但系你只系一个动作已经帮到人，咁就不妨出下手咯，咁样，
4: 冇错，
3: 系咁样嘅啫。
4: 最紧要系我哋都怀住一颗感激嘅心啦。
3: 系啊，
4: 听一听陈慧娴嘅《谢谢你的爱》。与此同时，呼吁一下电话，今日讲好人好事，电话号码系1872。

0: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0: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 今晚9:30，
0: 港台电视31。

0: 今日我哋奇力量专线系讲好人好事啊，头先听咗婆婆黎婆婆嘅电话，佢就多谢赵姑娘啦，喺佢晕倒嘅时候啊，
1: 系
0: 即刻紧随住佢送佢去入急症室啊，入医院啊，咁佢想多谢赵姑娘同埋咧一众嘅医护朋友，而跟住落嚟啊，亦都有阿 Ken 喺度 ，Ken 你好，
1: 你好啊
2: ，Ken 你好，系几位，系阿希婷你好啊，
0: 你好啊，
2: 系多谢你上次喺码头同阿侯伟新两个请我影相吓，
0: 唉唔好咁讲，
2: 等我可以系啊啲咁冇 camera face 嘅人都可以上下镜。
0: 系，唔好咁讲，系 Ken 哥今日讲好人好事，
1: 讲咩好人好事嚟分享一下？
2: 就我系帮人嘅呢、這个个案就，不过就唔系太开心啊。
0: 系、
2: 嗯，咁就大约2017年咧，咁、我以前揸的士嘅、对上系啦，咁咧就2017年嗰时咧，就喺有一朝个星期日喺丽景嗰度咧。就接咗两个十零廿岁嘅妹妹啦，咁样车佢哋去九龙湾丽晶商场，咁落到咗之后落咗车咧，咁100几蚊，咁我收平唔知收我收佢100蚊嚟收11几嘅，咁我唔知收佢100蚊定10几咁样，即系收少佢10至10几蚊咁啊。落咗车之后咧，咁我就急急死个拍埋个车，咁就去 toilet 啦，商场入边有个 toilet。咁我就见到认得先头喺度俾咗帮衬我俾完钱我嗰个咧，猛咁喺度搵唔知搵乜嘢。咁佢话原来诶、妹妹你仲喺度嘅，你唔系赶住开工咩？系、哎、啊，我唔见咗个人包啊！算啦，咁好慌忙咁样啦，周围搵，喺咪你个车度啊？喺我个车度点会啊？你都俾咗钱，我找咗钱俾你先落车嘅，
1: 点
2: 喺我个车度啊？
1: 先有钱
2: 系啦，咁啊，你点就好啦，都俾佢睇一睇心息啦。咁我带佢睇个车度睇，我冇啊，唔见啦，即系开个车门俾佢睇啊！我咁样就跟住，哎呀死啦！如果点算啊？乜嘢银包啊、ID 啊、钱啊，成日咩都冇晒。咁我咁啦，咁嗰朝就係8点几啊，朝头新地啊，星期日嘅8点几，咁即係好静嘅，咁咪冇乜生意嘅，唔係咁忙。咁我就车佢去牛头角差馆啦，当阵时呢2017年嗰阵牛头角差馆你仲喺建造业嗰度嘅，而家先搬咗去协调道嘅啫。咁嗰时仲喺牛头即係係啦。即係建造業嗰度大業街嗰度咧，
1: 即
2: 係
1: 就送過
0: 去報案
1: 咁樣，
0: 係
1: 咪？
0: 去咗報案。
2: 係啦，咁嗰度就好荒蕪嘅嚇嘅，好難截車下嘅。咁我就問嗰個阿 Sir 佢快唔快㗎？如果唔係耐嘅，我盡量等佢啦。嗰日佢都冇曬錢啊，成日咁我等車啦。
1: 管接管送咁啊，諗住唔收錢都送。係
2: 啦，係啦，咁啊係啦，唔係話太大難度，咁啊盡量等個車翻佢去。先头落车个目的地咧，即系丽晶商场嗰度啦。咁话我咁我得啦，我尽快啦。啊，我尽快嗰个时
0: 系咁到最后，你有冇接到佢哋走啊？
2: 有，佢一个啫，唔见咗 ID， 唔见咗银包个，只一个啫。就两个之中，其中一个啫。
1: 咁另外嗰个应该有钱俾车费噶。
0: 咦，系喎。
2: 佢唔系啊，佢一个人落去揾嘅啫。
0: 哦，即系到最后佢朋友冇陪佢一齐啊？
2: 冇啊，
1: 咁都得。
2: 嗰人就。
0: 吓，咁唔怪得知阿 Ken 你更加想等埋佢啦，佢自己一个人冇人
2: 可能佢本身佢等住赶住上我开工啦。佢喺上面留下一间大拜活啊。
0: 系，我哋唔好讲牌子，系Ken 唔好讲牌子。
2: 咁嗰度做嘅啫，咁个可能嗰个赶住Aaron赶住开工啦。咁咁样佢就唔得闲同佢揾啦，咁佢自己又去揾就揾唔到，咁我就车佢。
0: 系阿 Ken 啊，咁到到最后呢、這个女仔咧，佢咁样俾
2: 你
0: 咁好管接送
2: 佢，
0: 系佢有冇多谢你啊？到最后，
2: 我啱啱想讲，我车咗佢翻去之后咧，咁佢身上冇钱噶嘛，我仲俾咗80蚊佢。啊，即係扎下袋就成啦咁樣啦，你有錢啊咁啊俾佢，咁都冇埋話你有錢俾翻，我都冇講呢句添啊。咁啊過咗一輪，我哋再去嗰度食嘢啦。當我揾咗佢，點啊？揾翻銀包未啊？咁啊，
0: 點解你會揾到佢嘅？
2: 佢喺四樓嗰間大拜。
0: 我知，我再講個，你去翻去嗰度食嘢，原來係。
2: 係啦，又買杯嘢飲，咁我就嗌，我認得佢，我埋點啊？揾翻銀包未啊？你估佢点啊？佢望住我，
1: 揸
2: 台扮窿喺度笑下咁样喎。 即係咪驚我追佢還返個80蚊啦。咁、
3: 哦、
2: 我就好唔開心啦，個接幫人嘅經歷幫到。咁、嗯哦、我同阿 Harry 講過㗎，即係打去香港聯流同阿 Harry 講過㗎。咁、
3: 嗯、
2: Harry 就大我幾年嘅、那個年紀。咁、
3: 嗯、
2: 佢就一句說話都好充滿佛學智慧嘅點化。我真係話，哎，我以後幫人我都諗過啦。即係就算係幫我都係求其俾20蚊佢先啦。
0: 其實呢，我覺得阿 Ken 呢個情況呢就有啲似呢我哋頭先講嗰啲嘢，即係幫人其實都要諗下，要有風險囉。我哋要睇下自己承唔承擔得到個風險，係咪、
3: 嗯、
0: 即係譬如好似啱啱呢個情況咁啦，如果嗰個女仔真係俾我遇到啊、嗯、其實我都唔會問佢囉，因為我俾得錢佢嗰一刻、
3: 嗯、
0: 我當然係預咗嗰啲錢返唔到嚟。
3: 其實咁講啦，我哋幫人呢出於個善意嘅。係啦，咁樣呢後續嘅嘢呢就隨緣啦，佢俾就佢嘅意思，唔俾都當算啦。
1: 係呀，唔使諗住個。係
3: 呀，唔使唔開心
1: 嘅。
0: 係呀，同埋呢有時呢啲事情呢發生咗，我哋如果再回顧個心情都係唔開心呢，其實我哋好蝕㗎 Ken。因為你俾呢件事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傷害緊自己，
1: 係
0: 嘛、
1: 啊？
0: 雖然唔開心嘅嘢發生咗，嗰一下我哋唔開心完咧、嗯，我就會有去噶啦。
3: 嗯，
1: 同埋記得你係做一件好事嘛。係
3: 啦，你做咗好事㗎，
1: 你當積福啦。
0: 係啊，嗱，好似啱啱你講個過程俾我哋聽嘅時候，其實我哋都真係俾掌聲㗎。係、
3: 嗯、
1: 啊，
3: 係
1: 啊，
3: 係
1: 啊。
0: 你唔想話妹妹自己一個人、
3: 嗯、
0: 去報案啊？佢、
3: 啊、
0: 又冇曬銀包，冇曬錢咁、嗯、樣係嘛、
1: 啊啊？
0: 所以你為

0: 啱听过有谭咏麟嘅无言感激啦，嗱，点解我哋播半首歌咧？系因为咁啱咧喺呢个时候啊，又有多一位听众打电话嚟啦。咁头先咧，杏儿听咗佢电话之后就话啦：，喂，希婷，即系呢个咧，好值得我哋去讲一讲。我哋可唔可以都把握时间去接佢出街咧？所以而家杏儿咧就好努力咁揾紧呢位嘅朋友，睇下能唔能够喺节目完之前啊，都接通到佢嘅电话。咁主要咧就系因为讲啊，自己一个人又要凑小朋友啦，同埋身体都有啲唔舒服嘅情况底下，啊，俾着你，你会点做咧？
1: 梗系希望隔篱有人帮下手啦，出手。
0: 啊，系啊，咁但系唔系人人
1: 都有咁好彩，
2: 都会有咁好彩，系
0: 有咁嘅运气，
1: 系啊，
0: 去碰到好嘅人，
2: 系啊，
0: 又或者你有运气碰到好嘅人，佢又未必识得同你照顾啲小朋友，
1: 系
0: 嘛？因为照顾小朋友其实唔系咁容易噶，
2: 系都要佢识照顾。
0: 你俾个小朋友希婷啊，我都唔识得同你照顾啦，
2: 我都唔识，
0: 系嘛？即系唔系话我唔好啊，而系我唔懂，
2: 冇咁嘅经验，
0: 系啊。所以而家咧，我哋听一听佢电话先啊。有何女士啊，何女士
2: 你好啊，何女。
3: 你好，
0: 哎呀，好开心啊！哎，多谢你。何女士，我哋咧因为电个时间差唔多，所以都请你咧讲一讲件事系点发生噶。
1: 系咯，
3: 即系我廿几年前咧就响澳门同埋两个孙就搭船翻嚟，
0: 系
3: 咁啊一开船咧就好大浪，嗰个大孙咧就一跣就跣咗落去耳底就喊，要翻屋企。咁啊，有个女士埋嚟咧，我就拖实细嗰个孙女。
0: 系
3: 嗰个女士埋嚟咧，就同我抱住嗰、那个嗰、那个大嗰、那个男孙，
0: 嗯嗯，
3: 就一路抱住，一路安慰佢。嗰啲浪大到不得了，咁又嗱细佬嗱，又我哋又坐过山车啦。
1: 系
3: 佢话你唔使惊啊，我唔俾你跌噶。如果你跌啊，我都跌啊。咁
0: 嗯
3: 嗯，咁佢又惊完之后就伏喺佢度瞓咗，我就。又我就嘔到，唔係淨係我一個嘔啊！嗰日全船都好多人
0: 嘔啊，應該
1: 大漏
3: 同我又同我掉埋嗰啲嘔嗰啲物
2: 啊，咁好難得。
3: 咁你又買銅糖我先食。我話我話你問你個電話就梗係唔好啦。我話我寫個電話你啦，你揾下我啦。佢話有緣啊，見啦咁。我話千幾度近視，有乜？有乜见到撞到嗰阵都呕到七彩咧？边度见到啊？
0: 你撞得关都唔记得啦，嗬？
3: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咁我话咁我仲话你住喺边啊？咁佢话好似话土瓜湾咁，我话喺粉岭嘅。
0: 嗯，
3: 咁啊嗰度都咁啊一尾佢又唔肯写，咁你话系咪无言感激啊？
2: 系啊，冇错冇错。
3: 打过去李仁杰嗰度打通又冇出。嗰陣時係羅萬榮啊、陳敬創嗰個電話，我都想嗰陣晏晝聽啊嘛。

0: 真係好多謝，好多謝。
1: 感謝佢啦，因為
0: 真係太感謝佢啦。咁啊，親戚朋友梗係有講啦。咁而家佢同我抱住嗰個大嗰個孫咧。都去年都結咗婚啦，嗰個孫女咧，
2: 廿幾年啦
0: ，嗰個孫女咧就呢個月8月1日就結婚，
2: 哇！恭喜曬，恭喜曬，
0: 好多謝佢，好多謝佢，總之一生平安啦，又多謝你香港電台，
2: 有福氣啊你哋，
0: 總之起碼都我而家又舊年又黃斑病，變前年又黃斑病，而家我又食緊嗰、那個，不過就冇癌細胞，個肝咧又兩腫瘤。
3: 係，你放心，婆婆婆，你即係有人幫你咧，你記咗20多年，
2: 係啊，
3: 你一定係有好好嘅福報嘅。
2: 係
3: 啊，放心，婆婆婆，我哋為你打氣，祝你身體健康，婆婆婆，
2: 身體健康。
3: 多謝你電話，
4: 多謝曬，
2: 多謝曬。
3: 婆婆婆呢個故事咧，正宗真係好人好事，
2: 冇錯，
3: 係嘛？不求回報就係呢啲啦，
4: 私恩莫忘報、
3: 我哋頭先都話幫人唔使有回報，係
4: 啊，
3: 係最緊要係人哋接受咗你嘅心意，大家開心，咁就係最好嘅。
2: 有福之人啊嘛，
3: 係、嗯、多謝曬大家嘅電話，希望大家都遇到好人好事，同大家講聲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的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几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去到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演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几人正在核心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后续仲会有力量透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他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以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6.9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近日丽德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日丽德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窝打老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咁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日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在柯士甸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太子道西嗰段就行车缓慢㗎。咁喺新界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左转返落去车公庙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新墟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另外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即係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咁需要唯一行车线呢就封闭㗎。咁揸车朋友整改行其他道路。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6: 树木附近咪逗留。
7: Yo, check it out!

0: 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听住咧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喺星期六嘅下午1:10嘅时间咧，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婷婷林伟婷喺呢度，欢迎你，亦都感激有你嘅支持啊！星期六嘅下午陪伴住你，非常之开心。希望大家一齐咧过住一个写意嘅星期六下午啊！吓，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1:10噶啦，咁啊要留意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在12:50咧系生效噶，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要留意咧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噶吓，咁啊呼吁咧如果要户外活动啦，或者系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适当嘅时间去翻阴凉地方休息啦，咁啊饮多啲补充体液嘅即系水分啦，饮水或者你觉得你适合你身体嘅饮品啦吓，咁啊翻嚟咧喺戏曲天地里边。我就为你准备心灵鸡汤，当然是听歌听粤剧啦吓。你话听粤剧系啊系啊，我哋真系大气电波里边唯有将个粤剧呈现喺大家嘅耳边啦吓。咁啊，星期六嘅下午咧就会有金装粤剧时段。咁啊，今日为大家送上经典嘅戏宝《紫钗记》。
1: 金装粤剧。
0: 李益同埋霍小玉嘅爱情故事咧，可以讲得系家喻户晓啦。尤其是喺唐迪生先生呢位已故嘅著名编剧家嘅笔下咧，佢嘅《紫钗记》更加系我哋即系由细到大咧都听喺即系电台又有播啊，甚至乎系唱片啊，我哋都经常可以欣赏得到。咁啊，而家更加喺网上任何嘅渠道，咁啊就揿《紫钗记》，你都可以听到咧任白嘅歌声，甚至乎好多后学咧一路都会有录音啊、演出啊片段啊吓。咁啊，当年其实唐哥亦都是根据明代的戏曲家汤显祖的昆剧剧目《紫钗记》，并且取材自唐代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原本的版本亦都讲到最后即霍小玉身故，李益就是被厉鬼敲他后脑而死，所以呢个故事比较悲凉。改编之后移植入嚟粤剧的时间都是一个我哋说 happy ending， 都是一个开心的结局，亦都促成了家人才子的爱情故事。当年1957年的时间，由任伯就在香港利舞台首演先锋名剧团的名作。当中今天带给大家也是当年冠六成唱片的时间当中的珍贵录音。有任建辉任姐就饰演李益，仙姐白蒜仙就是饰霍小玉，波叔梁醒波先饰崔允明，后饰黄三鹤，还有四叔靓似伯所饰的卢太尉，堂哥苏少棠就是饰韦夏卿，碗沙就是细女姐任冰儿的歌声。咁啊，嫡姐梅雪诗就是饰卢燕贞，霍老夫人就是江雪露汤姐的饰演。咁啊，仲有黄少儿啦、侯景仙啦、刘公济啦、鲍三娘啦，加上无上法师啦等等多位多个角色就分别由朱少波、张生、李宝麟、李艳冰以及袁立祥分别去饰演。咁啊，当中咧喺音乐伴奏方面咧，我哋嘅领导名家包括咧就有朱庆祥师傅啦、朱毅光师傅啦。咁啊，而打锣啊，同埋呢一个嘅茶方面咧，就有激乐啦，有叶世师傅啦，有文泉师傅啦，加上宋锦荣同埋谭桂华师傅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就要同大家一齐咧喺度元宵嘅时间咧，去到登街拾翠，见证佢哋两位咧一齐初度相逢又互生情愫嘅时间，仲要一夜联襟嘅时间啦吓。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紫钗记》嘅登街拾翠。

夫人咯，开帘风动中，亦是故人。

前番事良言道，今夕元宵定有奇逢。啊，莫不是梦中人已迷上我？小姐，小姐，你何故独自寻人啊？换衫，为成单月调人，为总有年年不爱如是之

哋去咯。

0: 桂桥登月夜，独不见一朵紫兰花。
1: 喂，十郎啊，江台灯饰都年年如是啫，何用再三观赏啊？
0: 云明兄，我今日并非观灯，乃是访验啊！
1: 吓，访验
0: 系点咧？

0: 日曲头望口放仙中，但愿为田成着家。
1: 不是春耕能引蝶啊，哦，原来引来只蝴蝶都为偷。何不飞上郡庄楼，却自徘徊登英台？
0: 欲待寻芳，苦不知芳居何处啊！
1: 哦，既不知芳居何处，又何以寻芳啊？又
0: 啊，我记起包四娘也曾说道：小翁平日外穿紫色衣裳，趁今日登市如昼。若见紫衣女郎啊，都要留心一二啊！
2: 君儿，
0: 君儿欲访纤纤玉，知否曲头门巷几人家？寻人只靠迎罗衣，对眼难分真与假。
1: 我等不若移步慰桥，畅游下灯市啦。
0: 好啊！
1: 啊！我躲在树

0: 烧，想不似小姐之物啊，容小生奉还廉价。
1: 夫差郎气宇不凡，谈吐风雅，请问大名高姓？好在路，写上薄薄轻纱。
0: 不敢不敢，比起宋梅生平，岂敢以姓氏呼及香罗彩塔？何况十岁还根，而恐有伤大雅。小生告辞。茶兄，我哋行过嗰边啦。
2: 哦。
3: 哈，好一个才貌相全嘅小余生啊！
1: 爹爹，封送彩金，想是天缘巧合嘛。从今后，我眼中无别物，心中只有他。
3: 燕正，不知余生性命如何匹配呀？
1: 爹爹，小余生不在，可问问与佢同来嗰个老余生。
3: 臭啊，还手过来！我叫只捞鱼生过来！
4: 我老秀才有礼，
5: 有礼有礼，是你何来啊？
4: 太尉爷，请你过来问嘛。
5: 哦，太尉爷爷，知道了。哎呦，太尉老大人在上。老西老余生崔允明求头，
3: 罢了其来讲啊话。
5: 是，
3: 崔老秀才，在我问你，你可认识十根之人？究竟佢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啊？
5: 哦，十根之人嘛。老余生何止认识呢？我告佢朝同喜，晚同睡，同台而食，同书而读嘅点，我哋读。

0: 寒落魄江湖都叹命穷，伤心未尽老松啊。
1: 我查问他人名姓，都不是与你打交情啊。你还不快把小余生姓氏讲讲出来吧。
0: 太尉爷爷请了
1: 点，
0: 他家在龙西临江的下，是出自先朝宰相家，十郎利益人笑的傻，为略雄才将相的牙，赴考长安京师罢了，持恩自来斩妻牙，若去才浪灰天的下，不再争门欠饭啊。
1: 喊我一遍，
0: 兄弟
1: 小儿我来啊。你立刻说与礼部凡天下重色之事，先要拜揭太尉府堂，方尽处选。
2: 在列。
1: 近水楼台先得月，消失都不受叹气无假。向阳花木早逢春，且看利益文章。

0: 一輪多謝都冇句，你就揚鞭而去了。貴人都是喜怒無常，鎮寧老余心見怪不怪啦。
1: 溫寧兄，
2: 你何時獨自尋人嗎？
0: 君如大兄啊，我30年來文長失意啊，但呢一波我怕唔會落地啦嘛。食材間嗰位老官員乃是當今太尉爺爺嚟啊！太尉大人都同我傾談得幾句嘅，從今後我就不同姓家啦。
2: 系咁，我都恭祝你，恭祝你文星照明，博得个上院簪花。
1: 好啊！不如啊，
2: 嚟嚟嚟，
1: 嗰边有个紫衣女郎啊，咧嗰边啊，
0: 哇，佢仲肥过我。
2: 哎呀，未必白衣就是观音，紫衣便是小玉嘅。试问女子有才，亦焉能无貌啊？
0: 十郎啊，你有貌嘅咪就喺嗰边咯。
2: 睇佢回眸几缕纤腰姿，好似风中杨柳。无中花，不知有事或无心，却把珠钗坠向回林下。
0: 唉，君如啊，你在此小看片时，就自然知道罪差人是否是霍小玉啦。我与夏兄往别处游玩一番，然后再来回你啊。
1: 祝君能会心上人，我与尹明卿再游登时。
0: 请啊，请啊，请啊。
3: 侍差
2: 啊，侍差是怎样的？
3: 见不知侍差模样，你都未曾见过了，请相公暂太先。
2: 我记起了，身在横行之内，引得人声嘈杂，莫不是有人把罪差发现？
3: 相公在哪一条横行
2: 啊？就在这边啦。
3: 多谢相公，多谢相公。

0: 小姐，慢行慢行，请按我手中拈的可是紫玉钗嘛？
1: 你手中有钗，岂是紫钗落在横行，累得我东奔西跑啊！看来你这个温秀才，明明自钗纳福啫，赚钗石

0: 不是你的，是你小姐的啫噃。请问你小姐贵姓芳名啊？
1: 好话啦，国王千金洛阳郡主先。
0: 哦，早就料到李家小姐就是国王千金啦，我都知道道不失为原是美德。你何不顺口问问呢个十差人，高姓大名啊？
1: 嗯，不问，哎呀，换衫吓。问问又何妨呢？
2: 哦，问问又无妨啊。
1: 嗯，
2: 秀才，报上名来。
0: 好，我原是。

是姓李名益字君如，排号十郎，嫁个月

0: 捐捐月，怎能抱得上我反柳牙？还差即待选良媒，但闯出难酬千金价。红粉已归家，只差仍在手，叫我如何处置呢？
1: 哦，君月、喂，我以为你拾得珠钗就物归原主噶啦，何以还仲将钗换下？
0: 尹明兄，洛阳花也香也艳，龙西下也应移失而家。
1: 系，讲得好，讲得好，君月。你既今作护花之人，又可知道栽花之道啊？丈夫以种节而创一生基业，女子以守贞操的关系一生荣辱，欠人一文钱不还债不完，赊人一分债就不还不痛快啊。若果你想得通，便可以跨凤成龙；想唔通啊，就应该临崖勒马啦。
0: 尹明兄，我梗系想通想透啦。若果想唔通嘅，就点会选个良媒去评卡咧？
1: 君如，咁你想得通，又使乜再选良媒啊？十餐人若非全欺诈，即以众连根并低牙。莫负先机后董郎，我送盏花灯，你早去怀阴吧。
0: 尹明兄，你睇下重门深锁噶嘛？
2: 快睇啊！
1: 或者虚掩其门啫，你上前试试啊！
0: 好，
1: 你试试下啦。
0: 真系开咗门。尹明兄，我只怕花园深沉，人已睡啦噃。
1: 我话唔系。我包管佢处望窗前，倚降沙就真。君如啊，我先走啦，去啦。

0: 有心求凤女，无胆扣情关，都系不要回去也罢。
1: 十六，既来之则安之，何以辞翠若迟呀？
0: 你不如快问老夫人安好啊！
1: 有礼啦，十六，是否半夜三更，不如托请娘回，亲来下聘呢？

河为路同夜晚，管沙外边风起夜寒啊，快些管待相公到小姐闺中奉茶去吧。

0: 孙玉钗，你哦，莫非我
1: 湿咯？
0: 小玉钗，我哋新婚燕尔，襟枕上温，你何以无端落泪呢？
1: 湿咯。
0: 小玉妻，十郎并非薄幸之人，何必作此猜言之语呢？古人有同心之盟，亦有同心之结，愿教我三尺素言，同我写下盟心之句啊。
1: 素短三尺，与共文房四步，事后你姑爷写。
2: 哦，清早起来，姑爷你要写乜嘢啊？
1: 写，
2: 写乜嘢啫？
1: 写写民心之句呀、啊。
2: 哦，民心之句好应该写嘅。
1: 系啦，
2: 嗱，姑爷。未写盟心，你要先问良心啊！望姑爷你有咁真事写咁真，有咁心事写咁心啊！
0: 得啦，
1: 郎夫情
0: 情，未写盟心句，先劳子欲。

写文心之句表尽相思都真系相当甜蜜嘅一刻啊！不过咧，时间嘅关系咧，就要喺呢一个最甜蜜嘅时候咧，就唤醒大家呢一个咁甜蜜嘅美梦啊！咁啊，欣赏紧咧就系今日咧喺戏曲天地之中咧，婷婷为你安排咧《紫钗记》呢一套金装粤剧，咁啊为你送上嘅呢一段咧就系花园闻香嘅一段啦。咁啊亦都讲到咧李益啦，同埋呢一个霍小玉咧喺度写文心之句嘅一段。

咁啊，要听咧留待2点新闻之后，咁啊睇一提大家关于天气情况啊，要留意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咁同时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继续喺下午1:50嘅时间咧系生效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71%啊，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啊，咁啊如果进行户外活动啦或者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咁啊适当嘅时间咧。去翻阴凉地方饮翻啲水，补充翻体液啊！亦都喺呢个时间望一望个大钟啦，接近2点，我哋听听每小时新闻报道，转头约定翻嚟咧，继续听埋李益同埋霍小玉所写嘅《萌心之句》，转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当局说截至早上发现626具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表示需要外国的专业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识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支援。另外，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是一个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名工人和当地居民，将持续搜救受困的近8名人员。陆军发言人表示，他们部分被困在特里苏里河上游水力发电工程隧道里。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两名尼泊尔军人从直升机垂降之后，在满布泥泞的斜坡上爬向隧道入口。韩国传媒报道，这项6亿4700万美元工程由两间韩国公司主导，接近完工阶段。据报上游坝体超过九成被毁，工人住宿基地亦都有约九成被夷平。西藏吉隆的泥石流至今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隧道抢修工作正在进行，10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说，演失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说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将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因尼泊尔一直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救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难者同患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自身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在下月16号同日发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自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老和安居，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油麻地晴平街咧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晴平街介乎咧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咧，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在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是有交通意外的，暂时一带车多。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北角码头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有爱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龙门居，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是车多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都可以有时间作出反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收听过咧两点钟嘅新闻报道啦，由杨嘅开场音乐一曲嘅《节桂岭》咧，有新闻之后咧，带大家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下午咧，咁啊喺一点钟开始咧，已经有婷婷林伟婷啦喺五台嘅直播室陪伴住大家，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同大家一齐欣赏咧金装粤剧，亦都系咧经典嘅任白戏宝啊《紫钗记》。咁啊，希望咧喺一点钟至到四点钟，留得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除了听歌之外咧，留意住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咁同时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喺下午1:50生效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72%啊！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方面咧属于低至到中等，咁而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啊！咁亦都温馨一提啦，咁如果进行紧户外活动啊或者户外工作嘅朋友，留意住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当的时间去回阴凉地方饮水，补充体液之余亦都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曝晒。至于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是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天气展望方面，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好啦，返返嚟嘅时间呢，继续喺我哋金装粤剧时段送上紫钗记。
1: 金装粤剧

未写萌心句，先劳子欲钗，刺出相思血，和睦表情怀啊！净系呢几句诗句咧，已经尽表咧当中李益咧同埋呢一个嘅霍小玉咧喺写呢一个嘅萌心之句嘅时候咧，嗰种情啊吓，几重嘅一种情感啊！好啦，咁亦都事不宜迟啦，咁啊喺我哋咧承接住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嘅唱段咧就系《花园萌香》啦，《花园萌香》之后咧，其实转好快咧，亦都系黄少仪咧，亦都系报道就系李益当时就已经系大灰天下啦。咁啊，但系当时嘅佢咧，亦都间接咧得罪咗权贵。咁啊，最后尾就当然系阳关节流，大家彼此分别啊。咁啊，故事发展相信大家都熟悉噶啦，但系当中嘅唱段咧，大家应该非常沉醉啦。好啦，事不宜迟啦，继续为大家送上咧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苏少棠、任冰儿等人咧。咁啊，当中当年咧冠六嘅兔蝶啦、紫钗记，咁我哋一齐欣赏完咧《花园萌香》咧，就会一齐欣赏《阳关截柳》嘅唱段啦。

0: 感情小玉妻清嫁、啊、
1: 多谢十郎父、水上鸳鸯云中翡翠，日夜相从生死无负，人如山河只剩日月，生不同堪

0: 十郎金榜论元，打开天下。你真系眼力无差，我亦不禁老怀欢怪。咁真系好咯，碗沙，你快些在神前将香烛点起，娘亲啊，你当我出去后上报差啊。十郎夫，你快与我步出堂前，把神恩答谢啊。
1: 礼部有命，凡天下重色事子，俱要到太尉府堂拜帖，方得自选，不得前。
2: 堂后官，想个好梦方圆，正要与国家拜谢神恩，咁凡拜品三台，用日登门拜帖，
1: 搞掂。啊，不过咁大胆呢？喂，天上雷公，地下三公，好，一阵俾啲厉害你睇下。

0: 品太尉爷爷新科状元，现在梁院沉迷歌妓，三请三催，不肯更换拜帖。
1: 哎呀！何恨你亦？不知我暗你替不之力啊，更加藐视三害。好，正好刘公制愿从玉门关外归来，由不就同参军代老夫表战利益，跟随前去啊！待他挨片塞外风霜，以涉老夫今时也分啊！利益啊，利益！我睇你在粉谢花台还流连得几多日？

姐，你与姑爷合也匆匆，离也匆匆，一朝劳燕西东，究竟重逢何日呢？现在天时正早，姑爷尚未到来，不如在此留音相。

0: 野下无端祸，才有草海翻波起落堂。你人前请勿说因由，
1: 我知啦，我知啦，我起啦。
0: 别后更妨娇妻怒。
2: 小姐，姑爷到咗啦。
3: 六弟老余生催运明拜见新婚嫂嫂。
2: 崔大爷，
3: 不敢不敢。
2: 记得十郎曾对我言，生平知己有崔慧二人，情同手足。感谢大爷相称啊！仲有一位下卿叔叔，何以未见佢送别征途？
0: 赵玉妻。我正话在昭贤馆问得下卿中了68名进士，派任长安府尹之职，正在整理行装，你无需盼望。总左右，你站好柳林之外，为本官与夫人把离情共诉啊！
4: 领命。
2: 小姐，姑爷新婚初别，西出阳关。我已安排就盏，望你哋受长暂解，共聚葡萄。十郎夫，
0: 小玉钗。

一樽，怎会断肠家父又催人？十郎夫，前面是马陵桥，待切切留樽前。

0: 吓兄啊，来来来，快啲上前见过呢位新嫂嫂啦、
1: 啊！喂，吓兄，拜见新嫂嫂，
2: 叔叔呢？仲念
3: 庄元爷，在下玉门关节道士刘公济，蒙恩师荐而得罗迎驾，目今时光不早，人来推号起行。

0: 玉妻有话情讲。
1: 十罗夫千年似十八，君才二十有二，帝君重失之秋，悠悠百岁，一生欢爱原不似期，待八年之后，然后妙算高门，以求秦晋都亦未为慢。出边舍弃人事，剪发披枝，宿息之余，如此足矣。
0: 玉妻，
2: 十六仲有仰面万乡之人，佢无定去批父之事。
0: 小玉妻，
2: 我孤人崔允明怀才不遇，积累堪舆，为下庆俸禄微薄，白头有母，望你爱屋及乌，要时家照料。
1: 我知咯，
3: 君如啊，来来，待如兄奉你一杯别酒，祝你一路平安，并要时时强犯太医之好啊。
4: 君如兄，今日君向萧湘，我向秦，不知重逢何人，但愿皇天庇佑，等你早日安返京都啊。
2: 你参班起人人来打。
1: 哎呀，
2: 哎

0: 好重啊，
1: 好重啊，
0: 好重好重啊！我帮你，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啊！

一日醉凉州，笙歌出未休，感恩自有地，不上望京楼。我不上望京楼。走入愁肠都化泪。

0: 好啦，同大家咧啱啱一齐欣赏过咧，就系今日送上嘅金装粤剧《紫钗记》啊。咁啊，当中喺阳关节柳之中咧，结尾一段咧就可以听到饮姐唱嘅主题歌曲咧《独醉玉门关》。咁啊，而家好多时喺现场演出咧，已经好耐都听唔到有呢一场嘅主题歌曲啦。咁啊，因为个演出嘅时间比较长啦，个剧嘅时间比较长啦，咁啊，所以咧主题歌曲好多时咧就真系要喺唱片之中咧先能够重温翻咧饮姐嘅歌声啊吓。希望你喜欢啊！咁一齐欣赏过呢一段歌曲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2:41噶啦。要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咧回落咗少少噶啦。咁啊，而家嘅紫外线指数系5强，都属于中等嘅。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咧就有吞差拒分嘅唱段啦，千祈唔好错过啊！
1: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2: 逢星期一大件师傅学翻两招手艺旁身，
1: 星期二卖嚟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2: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1: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2: 逢星期五 music five 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1: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2: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
1: 同步直播。
3: 戏曲天地，林伟平主持。
0: 好啦，咁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天地咧金装粤剧嘅时段咧，为大家送上咧就有经典嘅任白戏宝啊，《紫钗记》。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42噶啦。咁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啊。今晚大致系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啊。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两三日咧。间中系有骤雨，下周中期咧风势较大，咁啊亦都算我长气一啲啦。咁啊而家嘅出外嘅时间咧都系稳阵啲，带定把遮啊。咁啊加上咧处暑之后咧，天气感觉上咧好似有啲秋意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带定件外套啦，或者系披肩啦，咁啊保重身体啊吓，最紧要。好啦，翻翻嚟嘅时间，继续同大家咧沉醉喺呢一个《紫钗记》嘅故事之中。咁啊讲到咧阳关节柳咧，亦都系李益啦，同埋霍小玉分别之后。咁啊，当时嘅霍小玉咧，亦都应承咗自己心上人啦，咁啊照顾佢嘅兄弟啊，咁啊包括崔允明啦，咁啊去到典拜珠钗嘅一场咧，咁啊亦都系崔允明咧要即系上府拜登门拜揭嘅时间咧，亦都嚟揾到霍小玉啦吓，咁啊当然希望要。自头自脚啦，坐底下，咁啊，所以咧亦都将自己即系霍小玉最终就将自己嘅一啲私己钱啦，亦都系赠予呢个崔允明啊。咁啊，最终咧真系走到尽头嘅时间，就唯有咧连当日嘅上头差都要点埋啦。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咧当中紫钗记咧点埋珠钗嘅一场，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来点了真书牙。

0: 身寒热，饮亲都系当归，我个病又点会好呢？
1: 云生，
0: 吓，
1: 云生，
0: 我嚟啦，小姐。
1: 那珍珠瓦可曾点去啊？
0: 小姐，正话你俾我嗰只珍珠瓦已经冻咗一晚半前啦。
1: 哦，
0: 你又要帮忙催老相公，佢三日嚟一次，五日又嚟一次，又顶得几耐呢？以后就真系当无可当，卖无可卖噶啦。
1: 婉生，大爷佢嚟嘅时候，你千祈咪泄漏我哋嘅寒酸光景啊！虽知才人落魄，佢尚有光芒。

0: 身，路并无一用，愿把经纶换米茶。
1: 大爷，
0: 嫂嫂，
1: 哎呀，大爷，不见财三人的何竟枯黄玉翅啊？冻杀吓！你快念全清钱，以供大爷急需之用。
0: 慢着，慢着，
1: 慢
0: 着，慢慢着，嫂嫂，我今日并不是为茶饭而来，乃是为求生而见素素啫。我三朝七日来借债，雷嫂啊，你当完金烛又点银钗。
1: 你唔好咁讲。
0: 上当日太公七十，此受文王嘅拜，我纵是寒酸，大志都上怀。
1: 系，
0: 只为太尉招贤，将帖派。我呢个白发余生，上玉家。堂苦恨无以待，拜父的难托燕尾鞋。
1: 大爷，你的才智堪人敬，区区之数都也足够你自装之用。大爷，你念去啦，念去啦。
0: 嫂嫂，我都知道长贫系难过，我都知道你日子艰难，我只剩得一口气。都想博得一时转运呢。
1: 英哥，
0: 我无非欲报你三年嘅恩惠啊。
1: 你唔好咁讲。
0: 嫂嫂啊，嫂嫂，崔允明今生不能报嫂嫂嘅大恩，我死后也要喊还结措。你共十郎终有复合之事嘅，嫂嫂，我生又保佑你，我死都保佑你。
1: 大爷，你唔好咁，大爷你请气啦，薄命人自福，你请气啦。
0: 嫂嫂，保重。我告退啦。
1: 我祝你成功归来。
0: 多谢。
2: 表姐，钱又冇晒啦，以后就算有人报说姑爷消息，也无从。

上头之物。

0: 啊，我爸爸，所谓贵人儿女落节失机，都早已梦眼相见。
1: 哎，
0: 好来时候急用，请你代将紫玉钗即时变卖。
1: 即时变卖呀？
0: 系。
1: 笨主，呢支钗至少值90,000贯钱噶噃，急切间边是有人买得起呢？啊，我记得啦，等我拈去太尉府堂走走啦，因为佢有女行将出国，需要添置上华钗嘅。我而家去啦吓。
0: 咁唔该你。
1: 好啊，好啊。

且一去。三年来，我陈明公制将利益一切来往书下都进行收没啊！岂料他心怀怨恨，仍诛诗句。老夫今而将他调返长安，不许过家，先来拜父，以便乘机威胁啊！哪怕好事不成，世上崔运命与为下兴，乃是你一生平之计啊！特命他们代作兵刃，的审为老夫嘅后事，真那是长林猛虎翻山越，入蒙蛟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尼石流增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至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演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几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心痛哀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连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的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期间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咁较早前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呢都係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返跑马地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元艺街。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那段，即是骏发花园对出那段，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另外由于卫理道都是有紧急道路工程，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月京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且车辆不能够由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
9: 体。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收听过咧三点钟新闻报道咧，亦都随住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带大家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翻翻嚟戏曲天地嘅时间咧，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啦喺五台嘅直播室陪伴住你，直至下午嘅四点钟。系啊，我哋好快咧就进入今日节目之中最后尾一小时啦吓。咁啊，而欣赏唔晒嘅紫钗记又要留待下个星期六啦，同大家一齐分享。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一讲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嘅。咁啊，重复一次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嘅。咁啊，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78%啊，都几热嘅一个下午啊吓。咁啊，而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噶。今晚咧就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两三日间中系会有骤雨，下周中期咧风势较大啊。咁啊，继续喺我哋余下咧唔够一小时嘅节目时间，继续为大家送上经典嘅任白戏宝《紫钗记》啊。
1: 金装粤剧。
0: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金装粤剧时段啦，同大家咧继续一齐欣赏《紫钗记》啊。承接住咧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咧点卖珠钗同埋吞钗拒分嘅唱段。咁啊，当中亦都讲到老太尉咧谂住以女去妻之啦，希望可以咧就同啊李益咧就做得成啊，即系呢个姻亲嘅关系。咁啊，谁不知咧，即系一支嘅上头钗，加上咧当时嘅老太尉咧就摆布咗咧韦夏卿啦，加上崔允明咧。两位咧就谂住说服李益咧就可以成就婚事啊，咁啊谁不知老余生咧就有一派嘅风骨啦，咁啊最后尾仲质问翻老太尉添，咁啊当中咧呢一段咧吞差拒分嘅唱段咧，同大家继续欣赏咧我哋几位嘅前辈啦，包括咧有任建辉、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梁次伯、苏少棠，加上任冰儿等人嘅歌声啊，咁啊送上呢一段咧吞差拒分，余下唱段之后咧就会系花前。愈合啦。
2: 天赐十郎偕淑娟，才使我得。

0: 一件乌纱帽，熟睡成欢凤舞环。三日一吹太尉堂，有树遮阴无忧患。
1: 免你两盘吃一桌，
2: 谢过太尉爷。
1: 崔老秀才，威少府。
3: 不敢。
1: 老夫今日设宴相召，一席为离散军月前奉调回京，即系你行程今日可到了噃。二者只为参军迷恋烟花，都不知自爱啊！辜负我一番提拔，老夫爱惜英才，你又以招他为婿。有劳两位代作兵人，昂扬保路，亦相信为事都未晚啩。
4: 太尉爷，照我等到来正为此事嘛？
1: 真的是
4: 太尉爷，又到贫贱之家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你亦早与霍小玉成婚，啲已是使君有妇。你要我断人结发之情，造成我亏心之事，真是难乎其难。到此。
1: 我愁眉的元逢金切两，
4: 不是
1: 接你做个五品京官，有咩难？
4: 不是不是，
1: 三陪有命，你不依从啊！

0: 心啲啊，尹明兄，小心啲讲说话。
1: 太尉爷，请问你一共有几位千金啊？
2: 六夫有女五人，言征最幼嘅，
1: 是否个个都是待字闺中咩？
2: 我四个女儿都早已出门啦噃。
1: 哦，
3: 各位千金温厚，与夫婿有情感如何啊？
2: 得到也恩爱噃。
1: 太尉爷啊，我亦有四个妹子，佢待字闺中。想嫁与你视为娇婿，可否欲成好事啦、
2: 啊？痴夸真嘅啊！
1: 请问你视为女婿，能否抛弃结发之妻，重婚另娶？
2: 啊！抛却结发之妻，岂不是将我女儿休了？哎呀，这
3: 所谓针。刀肉就唔知痛咯，针针刀肉至见胃难。

呀。

阿玲，阿玲，你见点啊？我愧无穿得囚小玉，舍生取义以报红颜。你寄与十郎木器怎变情？你话我混在梦。

0: 咱们先
1: 关键给关键给
0: 站来放心原来就是路头一个喜爱他为一口鱼草草卖一座
2: 来来
0: 来来一阵利益到府有人敢提起崔秀才死讯与莫小玉消息
3: 立斩
0: 不要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坐下夜吧

0: 唐侯官啊，请代步老玉公侯景师有紫玉钗求埋。
1: 哎，老侯顺哥子啦，
0: 多谢。拜见太尉爷。
2: 老侯啊，老侯，我想揾一只上好嘅紫玉钗啊，俾我小女添妆之用，你可曾揾到啊？
0: 太尉爷，正有上好紫玉钗求埋。
2: 哦，杀价几何？
0: 差主杀价90,000贯。
2: 哪里知他？哦，小言传法，挑功精细呀、啊，果然是一支上好嘅紫玉钗。老侯啊，老侯，到底钗钩谁家之物？因何将佢变卖于一旦啊？
0: 太尉爷。差主原是洛阳贵胄，洛柏皇孙，何必清明道圣而争收差？
2: 前差既来历不明，应能值得清钱九万，那可算？
0: 太尉爷，系咁嘅，此差本是霍小玉家传之物，
3: 霍小玉
0: 非沦落，又点会点埋差还呢？
2: 哦，紫玉钗，哈哈哈！哎，老侯啊，老侯，紫钗我照价收卖啊，因我五小女行将出国，都还有几件首饰急待收嚟嘅。阿春妹，你快带令侯先生入去西轩奉茶，收礼已完，再来。看那些啊。

0: 佛笑辱的紫钗。
1: 小如来哎，
0: 少爷，你管住令旗紫玉钗，违反你家中啊！果然你参军到府之时，你暗中叫你妻子啊，扮作媒婆包四娘之姐，包三娘佢到来就献出此钗啊！说到霍小玉鬼识别人，故意将此钗嚟弃卖。参军那时必定见路啊，自然弃旧重新。你快快依计行啊！是，
2: 助女
1: 子，你啦，你啦。

0: 回来啊，坐下。
1: 人士，想问声三年远说，难得今日归来，奈何圣旨不准回家，不知是何用意
0: 呢？哈，十罗，你所讲嘅家系长安之家，即抑或系龙世之家？
1: 人士，想龙世乃是母家，长安乃是妻家，今日归来长安，我好应。
0: 十罗啊，十罗，你乃是我最心爱的门生啊！我家的职于你家啫。
1: 夏卿啊，一别三年，游行故人无恙啊，系咧。尹明卿一生落拓，近况如何啊？是否仍然过得一般平淡？
2: 尹明卿，尹明卿佢。颇好，好，好，好，好到佢今日不用再嗌空军，之后都唔使人点照顾佢，佢茶饭三餐咯、
1: 啊，只谢天谢地。
3: 在上，老婆子叩见。
0: 你是谁家？
3: 包家。
0: 因何而来？
3: 闻说五小姐行将出国，需要紫玉钗，今有现成玉钗献上。
0: 我哪里看？哈哈，果然是一支上好的紫玉钗。诶，十郎啊，十郎，你何妨待我帮眼看看呢？来来来，
1: 好好好。

0: 中嘅十差事，似差陈耀眼，差头玉面光又灿，上有二春喜字喊，差上红用还未烂，娇笨如香尚未残。一回细看一回惊，审问来源有何在吗？埋亲老婆婆，你是姓包嘅，可有姊妹？
1: 包家一共有七姊妹，我排行第三啊！
0: 你可认识一个包四娘啊？
1: 包四娘是我的亲四妹，她转型风月圈灰鞋善作媒。
0: 包三娘，我哋衣装不似是紫钗主人，紫钗从何而来？
1: 大人，呢支钗系我四妹托我代佢卖嘅，因为有个霍小玉嫁后佢个夫婿一去三年，并无讯息。上个月托我四妹为媒，同佢另寻夫主，因为佢唔想保存旧物，故而将钗卖去呀。
2: 三娘，那霍小玉与三君曾有瓜葛噶，你且留下紫钗，先行鬼传呀吧。
1: 老身该死该死，三君爷爷恕罪恕罪。

0: 巢燕去乘空凉，好比流水落花难再还。
1: 认真啊，呢啲不过是系露漏长花，你又何必痴心乱赞呢？
0: 人事，我想小翁命格必有人重，正是沧桑虽改情难过，佢何故忍抱琵琶向别弹呢？
1: 哎呀，大丈夫何患无妻呢？不如啊，就将呢支紫玉钗鬼聘小女，都仲有夏卿为媒啊！等我摘个良辰吉日，共小女例行殿眼啊！
0: 夏卿为媒，夏卿，夏卿，一啲此恩此世，我哋结为岁寒山友，我点都估唔到你如此忘情，如此负义，夏卿。你年纪尚轻，我唔怪你。好歹尹明卿佢唔响处，若果佢响处啊，一定把你大义责难啊！
1: 今日朱差归乎你个云管客，又不是茂陵司马傅空眼，缘已了啊！何用再痴迷报我恩，应该下殿眼。
0: 君玉帝东藏龙凤间啊，千斤重任怎么能担，这顶凤帽乌纱难为难啊，故有英年进退难，纵是痴心不可无忌惮啊，太尉权威系事生，纵是情丝美。

0: 乜吞差嚟吓我啊？其实你啊，都早有背叛朝廷之心，系唔系因娶咗我女之后啊，而属恩亲，使你难于造反？
1: 恩事、婚姻事小，明知事大，造反好株连九族，你万不能妄加刻薄衰幼之罪，害我受国法摧残。
0: 错，你睁开双眼啊！认下呢首诗系边个写嘅？系啊！

0: 全人，恩师两次，我担当不起啊！待明早上朝，义工办理，人来送下。
1: 哎呀，恩师饶命，恩师饶命啊！
0: 呸！一不是亲，二不是戚，我犯不着替人包庇。

0: 闻张空野王，东国王威雄摆天难。琵琶殿中花红，百媚爱爱巧夫妇难。
1: 十郎，六夫仲才啊，但得你知过能改，我亦不为以甚啦。
2: 太尉爷，各样首饰已经收理妥善。
1: 好好嘅，老后，你翻上前拜见李益五姑爷啦。
2: 拜见五姑爷。
1: 阿奶，带老侯都将货，支取差银九万贯，拎上三千。
3: 知道，
2: 多谢太尉爷。
1: 有事还手咯喂！此后你五姑爷一行一动，你要小心监视，步步跟随。若有人再提起霍小玉消息，你便将他乱砍大一事。记者啦。
0: 来你

0: 你送咗一对花鞋俾我。团聚之日咯，
1: 原来王姨母冇事。

0: 太严薄，睇我上欠国处签银多少啦。好待子差卖去之后，便要答谢神恩啊。
1: 哦，
2: 叩见郡主。
0: 侯伯伯，子差曾否卖去啊？
2: 郡主，子差已经卖去了。因为奴太为五女行将出国，所以高价收买贤差作上华之用。
0: 啊，原来同事作上华之用。
1: 侯伯伯，谁个客运二郎娶得奴家五小姐啊？
2: 哦，五姑爷就是参军李益啊嘛。
1: 啊，五姑爷是参军李益，你可曾见过新姑爷？
2: 啊，见过见过。佢生得冠安眉目，宋玉身材，我仲在西迁闻得拉华私语，佢哋话五姑爷原是龙西下，身从塞外归。
1: 小姐，小姐，你你
2: 啊！老后告退。
3: 要小心。

为花开清净地，色空参透世间嘅情。贫僧乃慈恩至中无上法师，今日为苦运撤走，请你参军爷爷到上牡丹，定下西天一席，必有金花为记。徒儿们，新贵光临，孝先。

开幕。

0: 小虎坐，将顺路搬向西轩直上。
1: 哦，车马。
0: 好，
1: 施主，西轩一直是今日为府稳定下，请新贵人地参军上换牡丹，案头有金花为记，施主请过南轩，方便方便。
0: 哪一个新贵的李参军啊？
1: 是当今卢太尉第五女婿啊。
0: 李参军是何许人？
1: 李参军是状元出身，才华盖世，可惜。
0: 我识什么？
1: 出家人不理是非，阿弥陀佛。
0: 但讲不凡啊！讲讲
1: 可惜师德有亏。
0: 何谓师德有亏？
1: 李参军弃了前妻，入赘劳苦，可怜前妻薄小玉一病缠绵，长安稍为相识者，同感小玉之多情，共奋利益之薄幸。
0: 故意忘情，此恋钟情，此乃世间上第一作孽之事。大眼巴拉负心人一见此事，岂不是令到霍少玉一生绝望吗？情情爱爱，冤冤孽孽，公说得有理，婆也说得有理。管他这什么，世间儿女多恩怨，谁非谁是，怎分难、啊。

0: 在
1: 事主到来，徒唤命中击鼓啊！
2: 好啦，咁啊呢个雷中击鼓嘅时候咧，要留俾大家留意请大家留意咧呢个天气嘅状况啊！雷暴警告生效，或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嘅六点钟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嘅六点钟，敬请大家留意啊！
0: 正事败齐啦！
1: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有也还过来。不搬千石，乃是善心好事。你因何我填一壶？
0: 皇山败案，我小姐为家为情，与人不熟，咪去寻还差，仅余九万贯。观音三万，黄母三万，如来有三万。我怕我家小姐死无同欢，可怜。
1: 哎呀，拉回来，小姑娘，佛门布施乃是善心人应遇嘅千邪，你既家无积聚，面有病容，不欲留回扬名啦。
0: 壮士，黄金散尽，白首难下，才知负心，家人薄命，城池区区又何足惜呢？除了求仙求佛，我仲求得边个为我代抱？
1: 哎呀，天下富足人豪，杀之不尽啊！人间少见的情钟啊，性多是风流薄幸坏名声啊！有个富家小玉，如目像珠形，君山良璧，堂浮萍。凡台怨妇的若是与佢相同命啊，市民伤心啊，谁中的与谁轻？我愧无灵药替你疗心病，得或可为你重牵旧尺啊，醒！小姑娘啊，虽不是你负心落，你一路讲，我一路饮，好待我乱酒听艳凉。

0: 心大方，
1: 胆敢不防啊！
0: 怎奈我见此同大快活，便记起思来无忌。何况得出战壕，万一定非凡人。今已伤心之事，望尘轻。

去佛小玉吧。你适才在佛坛签写之时，署名正贤，何以忽然成佛？君是名士派一回。

0: 你是凶案，他是个红衰，相隔三千里，当日怎能唔相识啊？
1: 所谓人情千里能相会
0: 啊！哦，太尉府与圣业阁相隔只不过一条街，他又何不来相见？
1: 这，这就是梦情对面不相逢。
0: 哎呀呀呀呀呀！
2: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情对面不相逢啦吓。咁啊，带俾大家咧就系今日咧送上嘅任伯嘅经典《紫钗记》。哎呀，最紧张嗰段未有得听啊吓，留翻下个星期六啦。同样嘅时间啦，俾阿婷婷、林伟婷咧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一点钟喺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里面咧，继续为你送上咧《紫钗记》余下嘅唱段啦。最重要嘅剑侠钗缘呢个主题歌曲，希望你下个星期六就千祈唔好错过咯。咁啊，下个星期六咧，除了带给大家有紫钗记之外，亦都会送上当年耳叔梁耳忠，加上有张玉京以及郭少文灌录的兔碟夜送京梁，就是古腔粤曲，亦都是非常珍贵的录音。很希望下个星期六同大家一起欣赏。要留意天气情况，雷暴警告生效至下午六点钟，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婷婷、林伟婷在这里，多谢今天有你的支持，希望下个星期节目时间同你再次相聚，同你讲声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

0: 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1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至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联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的后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检验，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在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小心。元朗博爱交汇处呢係有交通意外呀，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大坚拿到天桥过海就是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口车多。 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系慢车啊，而家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而家最主要咧影响埋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落去太子道西咧都系车多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8: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流问答题先来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9: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8: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9: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十五秒噶嘛。
8: 凡事唔系绝对嘅，
9: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8: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区。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
1: 咁啊，讲起咧，近期我哋澳门啊粤曲界嘅一啲热话啦，嗬。咁啊，相信好多嘅听众朋友都会有留意到嘅。澳广视湾区粤曲大赛第二季已经系圆满结束咗噶啦，一众新生代嘅选手咧，亦都系脱颖而出啦噃。
2: 系啊。今届比赛高手云集啊，学生组啊令人眼前一亮啦！一班热爱粤曲嘅年轻学子，唔单止功底扎实，仲为传统粤曲注入咗新活力添。
1: 咁今集节目咧，我哋就特意邀请到今季大赛学生组嘅冠军杨子尧以及季军顾思敏，同大家分享参赛嘅点滴同埋练曲嘅心得等等嘅。
2: 咁就唔好等啦，
1: 唔等，
2: 即刻请出两位一齐听一下佢哋同粤曲嘅故事啦。
1: 好啊。

0: 好啦，咁喺今日嘅梨园会客室咧，就只得我一个喺录音室啦。但系咧喺线上边咧就有两位美少女，咁啊加埋我三个咧一齐倾偈嘅。佢哋咧就系湾区粤曲大赛第二季学生组嘅冠军杨子瑶同埋季军顾思敏嘅。子瑶、思敏，你哋好。
1: Hello。
0: 嗯，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先啦，子瑶先啦，同埋你同大家介绍一下你几多岁啊？
2: 大家好，我系杨子瑶，我今年啱啱十五岁，
0: 嚟自香港嘅系咪？
2: 嚟自香港。
0: 系你而家读中几啊？
2: 我而家读紧中三。
0: 哦，我都知道你系啱啱今日考完试，仲有啲事要继续考嘅吓。咁啊，思敏啦。
3: 啊、，Hello， 大家好，我叫顾思敏，今年十准备十五岁，
0: 准备十五岁，嚟自澳门嘅，
3: 系嚟自澳门嘅，
0: 系啦。咁啊，想了解一下先啦，子瑶嗱，一开始咧系因为啲咩原因咧接触同埋爱上咗粤剧粤曲噶？
2: 我系大概十一岁开始接触粤剧啦，嗰阵时就觉得即系粤曲嘅旋律就同埋啲唱腔好特别啦，同平时听嘅歌系唔一样啦。咁我接触嗰阵时就觉得好有兴趣啦，好得意啦。咁之后就决定去继续学啦，因为我觉得好中意啦，就觉得即系粤曲就好有深度咯。
0: 嗯，即系都学咗四年噶咯，
2: 差唔多四年。
0: 系啊，咁阿思敏咧，有咩原因中意噶？
3: 咁我一开始咧就喺圣心嗰边咧，报咗呢个粤剧嘅兴趣班嘅。咁细个嗰阵时唔系几识粤剧系咩啦，咁都有睇过嘅，就觉得佢啲戏服啊、装扮啊非常吸引。咁我系小学二年级嗰阵时开始接触嘅，已经学咗大概七年。
0: 嗯，系啊，咁我都见你好多时都出去出边比赛啊，都摄取咗好多经验啊。我又知道咧，嗱，其实唔多唔少咧，身边都好多同学追捧一啲流行曲啊，或者系中意一啲韩星啦。咁佢哋会唔会觉得你唱粤曲啊，或者做大戏老土咧？你又点样回应咧？吓，子瑶。
2: 即系初初啲同学系觉得粤曲好老土啦，跟住就会问我点解会听埋啲老人家先会听嘅嘢，
0: 投啲奇异嘅眼光啊！
2: 系啊，咁后嚟咧，机缘巧合之下，咁学校就有个一百周年啦，跟住佢就揾咗我去唱歌啦。咁啲同学听完之后，即系佢哋就觉得我劲咯，即系喺度，佢哋觉得原来粤曲都唔系即系好似想象中咁难听咯。
0: 嗯。你用呢一个嘅以身作则去做一个嘅表演俾佢哋欣赏，咁会唔会因为呢一个原因或者机缘巧合之下，令到一啲同学仔都中意粤曲粤剧啊？
2: 会啊，即系佢哋听完我唱歌之后咧，佢哋就会即系问我喺边度学咯，佢哋都有啲兴趣去睇下咯。
0: 哦，咁你都辛苦起呢一个嘅宣传大使、哦。
2: 系啊。
0: 嗯，咁思敏咧，思敏有冇人啲同学仔话，哎呀好老土啊，咁你点样回应啊？
3: 其实确实系有嘅，但系即系我会同翻佢哋讲，即系粤曲呢个系岭南传统嘅艺术啦。咁佢嘅曲词咧系非常深厚嘅，之后唱腔都非常独特。虽然同流行曲唔一样啦，只风格，但系各有各嘅魅力。因为我一开始即系其实我自己都追星嘅，咁我都觉得佢两个非常只风格咧非常唔同啦。咁我都会同啲 friend 讲啊，叫佢多啲听一下，咁样去对粤剧有更加多嘅深厚嘅知识。
0: 是真的是不一样的两个感觉，还有我觉得呢听得多粤曲啊，或者看得多粤剧的人呢那个气质会好一点。
3: 是啊是
0: 啊。是啊。那我都知道你们梗是在上学啦，平时要上学啊，做功课，甚至乎轮近这个考试的时间啦、啊。那练曲的时间其实都很有限的。你们又是怎样去平衡学业和练曲呢？子瑶讲先啦。
2: 我覺得要分配好時間啦，所以我通常即係放學之後就會即係做咗功課先啦。咁可能做曬之後就可能每一日就抽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去練曲啦。咁週末嘅話可能就會用多少少時間去上堂同埋練習咯。但係如果撞正考試嘅話，通常就會放緩練曲一陣先，温咗書先。
0: 嗯，等到放假嘅時候就再追翻個進度。嗯，咁思敏呢？
3: 咁我平时因为只系得星期三同埋星期六有堂啦，咁我都会先做晒啲功课啊，包括晒测验啊、考试，我先会再去过去练习嘅。所以其实基本上，因为我学校比较容易啦，所以佢嘅兼顾埋学业嘅话系冇咩问题嘅，其实。
0: 哦，咁就好啦。好啦，咁讲返你哋嘅参赛曲目啦。嗱，子瑶唱嘅落水恨呢係充满住心情同埋无奈㗎嘛。咁你点样理解当中嘅情感呢？
2: 我觉得落水恨，即係我觉得呢首歌嘅情感好複雜啦。即係佢就係讲满征由最初同即係曹植去相恋啦，到被逼分开嘅无奈啦，跟住再去到呢、這个含冤投江嘅悲愤啦，咁最后再化身洛神啦。咁其实每一个阶段嘅心情都唔一样啦。咁我练习嗰阵就可能会代入佢嘅处境去感受，即係想象如果係我经历呢啲嘢会点囉。
0: 啊，咁我嗱。当时呢有另一位选手都是现场你一首曲的嘛，咁对于你来讲有没有想着怎样去令到评审比高一点分你这样啊？
2: 我都是专注返方腔入面的细节位去唱好去
0: 咯。嗯，即是唱得细腻一点。咁你认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有没有达到期望啊？
2: 我觉得至于表现的话，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力咯，就发挥到平时练习的基本的水准。
0: 嗯，好，相当之好，同埋我记得你当时呢比赛都好淡定啊。好啦，咁就思敏你演唱《忆华山》啦，係点样掌握曲入面嘅情绪啊？
3: 因为呢首《忆华山》呢其实係讲緊即係灵芝同埋沉香去练习劈开山去救圣母嘅。其实一开始我都唔係好明佢嘅意思啦，点样去运用佢嘅情绪同埋唱腔嘅。咁亦都多谢曾老师啊，因为佢每一个字每一句都会慢慢去讲述俾我听，令我去感觉到代入佢嘅情绪。
0: 嗯，每一句都同你解构翻系当中嘅意思啊，应该当时嘅心情系点样？嗯，
3: 系，
0: 所以就将嗰个曲都好似讲故仔咁样表现出嚟。
3: 嗯
0: 嗯，子瑶问子瑶先啦，你备赛阶段觉得最辛苦嘅系啲乜嘢啊？
2: 我觉得最辛苦嘅一定系即系我要去不断去重复去练习。即是同一段的转音咯，即是为了可能打磨这首歌的唱腔啦，有时一个转音位可能要练几十次咯，即是练到把声沙晒咯，同埋就是有这个心理压力啦，咁可能比赛前呢就成日都会担心自己发挥不好咯。
0: 嗯，咁点啊，你屋企人点样去辅助你啊，唱到声都沙晒，煲啲咩俾你喝？
2: 他们就会鼓励我咯，叫我休息一阵先。
0: 哦，就是咁咋。嗯，好啦，咁我问下思敏啦。今次呢比赛就汇集咗大湾区唔同地方嘅学生选手啦，粤港澳啦，咁跟大家交流之后呢，发现大家唱曲风格有啲咩唔一样啊，你觉得？
3: 其实我觉得各位选手都唱得非常好嘅，因为各有各嘅特色啦。我见到有啲选手嘅声线都非常好啦，真係唱得好好听啦，都可以值得去学习嘅。
0: 咁子瑶觉得呢？
2: 我觉得比赛就是最重要是可能同其他选手去交流经验啦，即是睇下人哋唱成点，再睇返自己唱成点，可以去学下人哋嘅好处囉，或者技巧囉。
0: 即是可以集合大家嘅长处再去点样去发挥，或者觉得吸取人哋嘅长处，知道自己短处喺边度啊咁样。好啦，咁我又问返你哋啦，喺学粤曲嘅路上呢，边位对你哋帮助係最大，同埋想同佢讲啲乜嘢呢？思敏讲先啦。
3: 係一样啦，真係多谢曾老师一路嘅悉心教导啦。
0: 嗯。
3: 从我一开始对呢首即係曲嘅情绪掌握唔係咁到位啦，唱腔都唔稳定嘅时候，老师就会逐一去介绍讲解呢个人物，之后帮我修正我嘅音法啦。多得老师的教导，我才会领会到怎样去唱好每一首曲，亦都非常感谢曾老师的教导。
0: 是，同埋俾好多机会你出去出面比赛啊，去争取好多嘅舞台经验。
3: 是的，是的。
0: 咁子瑶呢？
2: 我就认为呢，我就想多谢之前一直指导过我嘅老师啦。咁佢一路都好耐心咁样教我啦，即可能佢就会逐个字同埋逐个音去同我执嗰啲咬字啦，咁我唱得唔好嗰阵时，佢都唔会闹我啦，而系慢慢引导我去理解成首歌咯。 咁我就想多謝佢一直以嚟嘅教導啦，我都會去繼續努力去打磨啲轉腔轉音位。
0: 好啦，咁你哋就多謝咗老師啦。咁其實老師就係教你哋。是其实都有传承一个的粤剧艺术啦。好啦，咁到你哋啦，咁头先就话啊，子瑶都透过一啲表演啦，令到一啲同学仔对于粤剧粤曲有兴趣。咁你又觉得可以用啲咩有趣嘅方式，令到更多同学啊或者年轻人咧中意粤曲呢？思敏讲先啦。
3: 我觉得可以搞一啲进校园嗰啲活动啊，即系去推广粤剧呢一个文化嘅，就令到更多学生啊同埋老师同学都会更加认识粤剧。
0: 子瑶咧，
2: 我都系觉得即系可以将一啲关于粤剧嘅讲座啊或者摊位，即系入校园咯。即系我之前而家学校都有一啲粤剧推广嘅工作坊啦，去同埋去讲解一下粤剧嘅历史咯，俾啲同学了解一下。
0: 都系啊。好啦，咁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啦。嗱，思敏其实旧年咧就问过你噶，你话你之后咧读完书，你都会想做粤剧啦，想做翻一个粤剧演员啊嘛。咁子瑶咧，你如果读完书之后，你又会唔会投身粤剧呢一个行业咧？
2: 其实呢样嘢我未谂到，
0: 未谂到。咁可以始终你都系学咗四年啦，咁有多啲时间俾你去再谂，系啦。或者即系一路学，或者即系一路翻学啊，一路去做呢一个嘅兴趣咯，业余嘅兴趣咁样，课余嘅兴趣系啊，咁都希望你咧系能够继续努力啦，继续喺舞台上面绽放光彩啦，系啦，咁啊希望你哋两位咧都能够咧系继续参加多啲比赛啦，同埋去令到自己嘅舞台经验更加丰富，越嚟越中意粤剧呢个艺术啦，希望多啲机会喺粤剧舞台见到你哋两个嘅踪影。咁啊今日咧非常之多谢你两位接受我哋嘅访谈，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过。
3: Thank you，
0: 好啦，多谢晒，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4: 相信杨子瑶和顾思敏两位对粤剧会越来越喜爱的，亦都是感受到他们对粤曲满满的热诚和坚持。
5: 冇错啦，既要兼顾学业啦，又要坚持练曲参赛，咁呢份热爱实在难得，亦都因为粤曲后继有人啦。
4: 咁再次恭贺各位夺得湾区粤曲大赛第二季学生组嘅得奖者啦，咁亦都祝福大家吓不断进步，粤曲嘅造诣更上一层楼啊！
5: 系啊，希望继续将粤韵传扬开去，感染更加多身边嘅同学仔同埋朋友仔啊！
4: 系啦，咁啊，仲有啲时间，不如整翻首曲嚟听下先咧。
5: 梗系好啦，听咩啊？
4: 听咩啊？
5: 游龙戏凤，
4: 游龙戏凤，由华哥、文千岁同埋美英姐吴美英演唱嘅。
5: 系啊。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语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黄少梅、许培合唱的《依恋到方神》。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今日节目一起来关注香港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
4: 咁同埋呢会有特别策划学以致远阅读不息，会同你关注到2026南国书香节。
5: 而专访到香港馆的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的。
4: 咁同埋澳门馆系开始特色讲座一展文物

0: 风采啊！
1: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同香港法国文化协会联合呈现的《小王子与飞行员》特展正在度展出。
0: 嗯，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系你最中意嘅一本童话书吓，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咧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道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留言。事不宜迟，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2: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嚟关注下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将会从8月28号开始，去到2027年7月7号。
1: 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三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和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令到公众去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
0: 特区政府处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谭美仪27号在开幕典礼上边致辞表示，抗战期间无数爱国青年挺身而出，赶赴延安支援抗战。香港凭借特殊的政治和地缘背景，不单止充当向国际社会宣扬抗战的窗口，更加是成为运送海外援助物资的重要枢纽。呢次嘅展览除了缅怀先烈和前辈为抗战作出的卓越贡献之外，亦都希望弘扬呢一份跨越时代的爱国精神。
1: 是啦，咁佢表示啦，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一直肩负推广抗战历史嘅重要使命，通过定期举办嘅专题展览及多元化公众教育活动，令到市民深入认识抗战历史同抗战烈士嘅奉献，培养学生同大众嘅民族认同与爱国情怀。
5: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会带嚟特别策划《学以致远，阅读不息》，会同你关注到2026南国书香节。27号，2026南国书香节喺广交会展馆 B 区主会场系正式开幕。本届嘅书香节咧系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将会持续到8月31号。
3: 系啦，咁本届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嘅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啦全民阅读同终身学习体系深度融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嘅广东实践注入深沉而持久嘅精神力量。今年书香节嘅香港馆将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吸引读者通过阅读嘅形式走入香港，嚟一次别样嘅城市漫游。
2: 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建光系采访到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相关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邀请佢为大家嚟介绍今年香港馆嘅亮点同埋精彩活动。跟住时间嚟听听佢哋嘅分享。
4: 好啦，睇返2026嘅南国书香节啦，係岭南文化嘅盛事啊。咁今日呢，我哋邀请到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相关负责人，咁佢呢係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邀请佢为各位听众同读者朋友嚟睇睇香港馆今年有啲咩特色嘅一啲展陈啦，咁同埋有啲咩嘢精彩嘅出版物啦带到嚟广州啊。苏会长你好啊。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苏生，咁去年我见到香港馆嘅主题呢叫做潮阅香港，阅呢就阅读个阅啦。咁今年不如邀请你首先同我哋嘅听众朋友介绍下今年香港馆有啲咩全新嘅主题啊，苏生。
5: 多谢。其实我哋今届香港馆呢就个主题呢个名称就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就是我哋嘅年度主题。咁當然啦，個字就係用文化，即係文字嘅字啦。咁希望我哋就用字作為一個文化嘅載體，就可以串連到香港出版啦、印刷，特別就係建築同城市文化嘅意象。因為我哋就希望咧，將傳統嘅閱讀嘅體驗咧，延伸為一場咧走入香港嘅一個城市漫遊。咁希望到時讀者就可以同文字啦、圖像、書籍、城市空間，以至數字互動等嘅唔同角度咧，就可以閱讀到香港嘅文化脈絡同埋創意嘅故事。希望佢哋感受到香港獨有嘅文化魅力。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出版、文創、科技同埋城市體驗嘅一個跨界別嘅一個結合。香港館亦都係呼應咗國家啦，我哋以文索旅、以旅彰文呢個發展嘅方針，咁就希望同內地嘅業界咧就喺文化同埋旅遊嘅領域上咧，拓展更多嘅交流啊，同埋合作，進一步向大灣區，可能特別係廣州啦，咁同埋以至全國嘅讀者，展示更多香港嘅多元文化咧，同埋創意嘅面貌嘅。
4: 明白。嗱，每年嘅香港館咧，我都會有去打卡嘅。咁今年當然就唔例外啦。而且好多朋友咧，就會係被香港館往屆好 sharp 啦、好流行嘅一啲外立面嘅設計咧所吸引啊，好 colourful。我記得嚇，無論海報好啦，或者現場嘅成個環境都好啦。今年喺外立面或者係喺成個香港館嘅佈置上面，會唔會相對往年咧係有些少唔同咧？因為舊年係潮阅香港，今年是潮流自在，在字面上面嘅谐音噶咯，人潮自在看世界，而家咧就是文字个字，咁喺
5: 文字嘅字，
4: 成个装饰方面会唔会都会有另外啲新意咧？今年
5: 会嘅，我哋希望每年都带到一啲新嘅体验俾我哋嘅读者啦。今年香港馆嘅外貌其实个设计嘅概念咧，就用咗香港城市嘅一个天际线，就系一个视觉嘅焦点嘅。咁講到香港嘅視覺焦點或者天際線，大家都會可能會諗到可能係維港兩岸，可能好多出名嘅建築啦。咁當然有一啲地標性嘅建築物嘅一個設計概念，我哋擺咗落去。咁但係其實另外咧，喺裏面嚟講咧，我哋都發掘咗好多可能大家可能就算去過香港，咁可能大家冇留意嘅一啲歷 史性或者是很特別的新舊建築在裏面，包含了在裏面。咁另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新的耳目啦。咁同埋個設計嗰、那個展覽呢，其實大家可以沿住一個我哋覺得好似喺城市裏面漫步嘅一個感覺，即係有一條路，咁可能經過一啲展板，跟住去到唔同嘅區域呢，就將我哋嘅展板展覽嘅書籍呢就分咗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可以好似沿住一個城市漫步咁樣去參觀呢個展覽，完咗之後可能對香港嘅印象又會加深一啲，或者有啲新嘅體驗，係啦。咁呢個就係今年我哋嘅展覽嗰個設計啊，嗰個概念啦。
4: 即係等同於我而家想像翻啦，可能大家喺好遠嘅地方一睇，喺見到香港維港嘅呢個天際線啦，喺天空當中咁啊飄起身，被我就被吸引過去。咁然之後咧，成個香港館嘅設計啦，係會唔會有香港十八個區啦？咁裏邊會有啲相關嘅道路嘅路名啦，或者可能可能我哋行過嘅嗰、那個路面都會有啲特別嘅路面嘅設計，然之後引導大家去到各個區域探索香港近年嚟嗰啲好书同埋靓书或者特展咧，苏生。
5: 概念就系咁样，但系可能都有啲惊喜，因为其实咧喺展馆嘅最焦点咧，其实我哋今年有个创意角就系里边有一个时间走廊，叫做时间走廊咧，其实里边咧就系我哋包含咗好多香港有历史性、有代表性，同埋可能大家平時都未必見過嘅一啲好特色嘅一啲建築，咁其實今年係用呢個主題，但係從呢個建築裏面咧，其實就係會走過一個時間嘅走廊。咁除咗可以介紹一啲特色嘅建築之外，亦都係從呢啲建築裏面咧，係會大家發掘到唔同時代香港個文化嘅變遷。我哋就希望用一個概念，令大家一個比較深入去了解香港呢個城市同埋呢個文化嘅一個體驗，咁經過咗之後咧，就會有唔同嘅區域咧，就係分佈咗咧，就係唔同嘅書籍嘅主題，咁當然裏面我哋精選咗喺唔同嘅題材和城市同埋呢個文化嘅一個體驗，咁經過咗之後咧，就會有唔同嘅區域咧，就係分佈咗咧，就係唔同嘅書籍嘅主題，咁當然裏面我哋精選咗喺唔同嘅題材裏面，例如係可能係健康啊，或者係兒童書啊，咁有唔同嘅區域、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就可以沿住嗰條路咧，就一路去睇曬我哋近兩年可能香港比較標誌性或者有代表性嘅出版物啦。咁另外去到最後咧，我哋今年亦都加強咗我哋一個策劃專區嘅一個展覽。因為以往我們的經驗就是香港的繪本策劃都相當受年輕讀者和南國書香節的觀眾的歡迎的，今年我們就再擴大一點，就帶了很多不同品種或者不同類型的策劃家他們的書籍和他們的作品過來，就給一個很好的體驗，就是現在香港這個策劃其實是去到一個發展到咩階段咧，都有個感覺啦。我諗對年輕讀者嚟講咧，相當具吸引力嘅呢一樣嘢，係啦。
4: 我記得咧喺2025年嘅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啦，裏邊都會有創意閣嘅嚇，裏邊會有好多香港嘅好有特色嘅出版物。我仲記得咧有一個好特別嘅項目啦，就叫做想創你未來嚇。呢、這個創咧當然係創作嘅創啦，創作作家嘅計劃。咁舊年都會有一啲繪本嘅展喺現場咧呈現。我記得嗰本書咧叫做動物醫館係嘛，係就林冼老師嘅動物醫館。
5: 林冼
4: 先，係啊，而家咧好似都被內地嘅出版社咧引進咗入嚟㗎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5: 係啊，
4: 係
5: 啊，
4: 打更的愛係咪就係類似嗰啲香港嗰啲比較新世代嘅作家佢哋嘅一啲繪本嘅作品或者插畫作品，都會通過今年嘅香港館同大家係更加之擴大規模去展示咧。按你頭先話就
5: 係啦，係啦，即係除咗主持人頭先講嘅啦，想唱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裏面繪本組，咁我哋舊年就有三位啦，三位嘅作者嘅作品帶嚟啦。咁另外今年我哋都會係加入咗香港裏面咧，就由我哋有個計劃叫飛躍繪本香港繪本插畫家國際書展推廣計劃裏面佢哋嘅作品，咁就更加豐富啦。有唔同嘅插畫家啦，唔同嘅風格啦，更加多元， 希望將唔同新進嘅插畫家佢哋可嘅作品可以帶嚟俾讀者佢哋認識。咁所以呢一個區域，我哋覺得今年都係相當值得年輕嘅讀者咧，佢哋會去參觀嘅嚇。
4: 嗱，唔單止係啲年輕人啦，好多啲青少年朋友都會好受落。我個人認為嚇，今年香港館嘅整體嘅規模啦，同埋參展商嘅出版社嘅數量，同往屆相比，會唔會有所調整？
5: 今年咧香港館咧佔地就大約都係一樣，大約800平方米。
4: 嗯。
5: 館裏面今年我哋參加嘅出版社呢就有30多家，同往年都係相約嘅。咁當然啦，裏面亦都有啲部分有啲係全新嘅，第一次嚟南國書香節嘅出版社啦，可以帶一啲新嘅意思俾讀者啦。咁總共嘅展品有接近400種㗎。咁包括就係有文學啦、藝術啦、生活啦、兒童讀物。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將一個比較完整嘅一個香港出版嘅一個印象咧，帶俾讀者。所以就係每一個類別裏面，我哋都會希望精選到一啲作品，代表性嘅作品去展出。另外就我哋今年亦都會如常啦，因為會帶咗一啲香港印刷業佢哋工藝同藝術嘅成果，有好多作好多展品咧，其實都喺好多國際嘅一個印刷嘅比賽裏面咧就攞斬獲殊榮嘅。咁希望都將印刷嘅工藝一本書原來唔係平面嘅，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嘅，咁可以帶到一啲新嘅體驗俾讀者。所以嗰邊嘅展品亦都係相當豐富㗎，
4: 即係獲得國際。

0: 可能一啲设计印刷奖嗰啲作品啦，展现
1: 系
0: 有冇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你觉得喺呢个书籍即系印刷品，佢获得呢个国际奖项，好值得同大家推荐，大家去到一定要打卡咁样。
1: 诶，一时间我就因为都太多优秀作品啦，我就好难就系讲其中一个。咁但我有印象里边有几个印刷品咧，其实咧佢就唔系单单只系好似一本书嘅，佢系一套书。咁佢里边咧就系有每一本书都有唔同嘅一个风格，系啦，就是、一套书咁样。咁另外佢里边当然印刷品佢亦都包罗万有啦，就除咗系一啲好平面嘅书籍之外，好似有好多立体嘅。咁我记得佢哋嘅设计咧，评选嘅时候我都睇过佢哋嘅设计咧，其实就相当独特嘅，大家都系会。冇諗過一個印刷品可以變成咁立體啊，或者佢有個特別嘅設計個功用呢，咁我諗呢一樣嘢係大家好值得去探索一下嘅喺度現場。
0: 即係等於喺出版物方面都話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
1: 係
0: 啊，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原來呢個係一個出品物嚟㗎。咁頭先你講到咗今年嘅香港書展嘅主題呢，就係、是、潮流自在。讲故事喎，咁讲故事我哋会有唔同嘅諗法啦，一个通过书本嘅文字嚟同你讲故事，一个呢可能会有作家、会有啲相关嘅朋友举办啲文化沙龙、名家讲座、特色活动喺现场同你讲好香港嘅故事。咁今年嘅香港馆会唔会都安排咗啲重磅嘅活动沙龙，邀请到啲名家作者啦出到嚟同大家作交流？
1: 今年会有㗎，其实今年香港馆嘅活动都相当丰富㗎。咁我諗係包罗万有啦，因为符合唔同读者佢哋嘅口味啦。我諗我介绍有几个重点项目啦，例如有一个項目咧就係、是、叫做《生命如學：中國文化自信的回歸》，就係、是、袁尚華教授去主講嘅。咁其實呢本書咧就係、是、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嘅。咁咧裏邊其實就係從儒家一個角度去講翻一啲中國文化，去入尤其是我覺得係可以針對好多年輕人啦，佢哋可以認識加深中國文化啦。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個咧就係、是、業界，我谂可能出版业界会比较有兴趣嘅。咁我哋亦都会办咗一个中华文化数字出海专题嘅一个论坛。咁呢个咧，论坛咧，其实就大家业界嘅主讲嘉宾咧，佢哋就会可以咧，就系、是、同大家探讨一下啊。而家我哋正所谓要转化啦，由文字转化为数字化。咁点样？另外就点样可以出海咧？咁呢個問題其實呢個議題嚟講，我諗相關大家都會好有興趣嘅。咁我諗一個論壇咧，就對讀者嚟講或者對業界嚟講都係相當吸引嘅。係咁，另外咧，如果照顧一啲比較大眾口味嘅啦，可以咁講。咁其實我哋今年咧都好開心咧，就邀請到阿周國鋒先生。我諗啊，周國鋒先生佢係一個知名嘅一個以前係一個電台主持啦。咁大家比較熟悉嘅，可能佢係可能一個中年好聲音啊。呢啲音樂節目裏面嘅一個評審啦，一個導師啦咁樣，咁好多人都會好認識佢呢一面。咁但係其實佢有一本新書嘅，其實就係叫做《如何面對家人的腦退化症》，即係認知障礙症。咁同埋如何佢副題就係如何認識母親。咁其實原來周國鋒先生個母親咧，其實就係患咗呢個腦退化症嘅。咁到底照顧佢嗰陣時候，一啲人性嘅另外一面咧？可能大家都有興趣去知道，咁呢本書亦都係香港書展七月嘅重點新書嚟嘅。咁喺香港書展推出嘅時候咧，反應相當熱烈，咁我哋都好開心。八月份咧就請到佢嚟，親身去到廣州，就同大家做一個分享會，親自去介紹呢本咁嘅書。係啦，另外有一本書咧，亦都係比較大眾口味嘅，叫做《台前幕後：香港娛樂藝人、網紅與運動員之經理人管理哲學》。咁大家聽到嘅題目都吸引啦，係一啲娛樂網紅啊運動員。咁呢個作者咧就叫做曾詠賢，其實佢本身自己應該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藝人管理，喺藝人管理方面，即係經理人方面咧，佢就已經係喺娛樂圈啊，香港嘅娛樂圈啊，或者係一個佢裏面咧就已經係做咗好多年㗎啦。佢第一次就寫一本書去分享心得。 即係到底藝人管理嘅背後有幾多辛酸史啊，或者係有幾多特別嘅地方啦、啊、我諗大家都會有興趣，呢、這個就比較大眾化口味嘅。咁另外我哋都講啦，今年我哋嘅主題發展嘅主題同建築都有關，咁亦都會有一場叫做夾逢定放的香港建築，就由盧瑞卿先生佢去主持嘅。咁顧名思義，阿盧生就係建築方面嘅一個專家啦，好有代表性。咁佢亦都會從建築嘅角度講一講香港建築同文化係啊有咩關係咧，同歷史有咩關係咧，同社會有咩關係咧？咁呢一樣嘢亦都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剖析香港嘅文化㗎。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可能好多年輕人喜歡嘅一啲繪本啦、啊，或者漫畫家啦、啊。今年我哋都會有一個就係叫做《追光小拖車》，由繪本出發的跨媒介創作旅程。咁我哋就請咗兩位漫畫家，葉偉清先生同楊文儀女士，佢哋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繪本漫畫創作嘅一啲知識或者一啲嘅叫做心得咁樣。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啲工作坊嘅，我哋有一個叫愛心飄蟲點點心意嘅工作坊，就有一位繪本嘅作家叫 Rosanne Lee， 咁佢主持嘅，咁就可以到時咧就會同讀者互動，有啲小手工，咁大家就可以嚟到現場去有個參與感啦。所以其實香港館嘅活動都比較全面同豐富嘅，我哋今年係
0: 明白咁啊。根據頭先阿蘇生咁樣介紹嘅話咧，都好吸引啊，可以話包羅萬有啊。所以就係由八歲到八十歲咧，都會適合咁樣。咁另外咧，我都了解到咧，香港嘅呢位粵劇演員咧，羅家英先生啊，都會喺書香節期間咧，係帶住佢嘅新書《羅家英傳》咧，係嚟到書香節嘅一個好大嘅舞台度啦，同大家分享自己相關故事。啊，家英哥好犀利啊，八十岁啊，咁啊，所以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应该系喺好多方面都会有香港嘅元素吓。嗱，咁仲有我系好留意咧，你哋之前推出嘅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计划吓，唔知今年呢个计划仲会唔会延续？另外，头先都分享咗，旧年你哋带咗三个相关嘅作家过嚟咧，同大家展示，并且有啲作品咧都会系由内地嘅出版社去引进咗噶啦。今年仲會唔會繼續呢？
1: 想創你未來呢、這個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呢，其實我哋都覺得係今年係嚟到第四屆啦，啱啱開始咗第四屆，咁已經舉行咗三屆啦。咁其實呢，呢、這個由香港出版總會去主辦嘅一個計劃呢，其實呢就由香港政府文創產業發展處去資助嘅。咁咧就希望我哋當然希望培育一啲新進嘅作家啦，因為其實喺現今呢個出版嘅大環境底下啦，咁可能大家都會係會審慎考慮去引進一啲新作家，因為畢竟嗰個資源有限。咁但我哋希望喺透過呢個計劃咧，提供嘅充足嘅資源咧，咁出版社配對咗作家之後咧，就可以幫一啲新進嘅作家出一啲作品。咁其實除咗傳統，我哋呢個計劃裏面咧，除咗鼓勵佢哋傳統出版紙本書籍之外咧，我哋裏面亦都係要求啦，可以鼓勵佢哋咧，電子出版方面咧，佢哋都要花啲心思嘅，例如電子書啦、有聲書啦，甚至乎我哋好鼓勵佢哋喺資源充足底下咧，做多啲多媒體嘅互動嘅一啲發展延伸。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希望咧，為出版業咧，佢哋可以咧嘗試多啲唔同嘅出版形式，希望俾讀者一啲新鮮感之餘，亦都係幫助出版社咧，佢哋可以去探索未來出版係咪一個新嘅形態啦、新嘅形式啦咁樣。所以個計劃其實都好開心，就去到第四屆。今年我哋書展就已經係發布咗第四屆可以接受報名啦。咁當然啦，可能作品要出片嘅南國書香節先可以同大家見面，但係我哋好有信心，希望即係呢個計劃咧，過去三屆都得到幾好嘅一個迴響啦。咁無論係作者啦、出版社啦，都相當支持。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繼續辦落去嘅。咁因為呢個計劃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做咗三屆之後都引起咗好多嘅關注，因為其實呢個計劃我哋每一本書咧，其實都可以講咧，就係佢嘅個資助額咧係達到港幣50萬嘅， 出一本書。咁大家當然就係好即係就算係出版社又好，咁作者都好，佢大家都話50萬咁多。咁其實呢，我哋點解要定50萬呢個比較多嘅一個資助額呢？其實我哋係有一個背後嘅原因，希望佢哋傳統除咗做紙本之外，當然喺紙本裏面，我哋因為喺充足嘅資源咧，我見到佢哋嘅設計啊，好多形式啊方面咧，佢都有好多創新嘅概念擺落去嘅。好多作家嘅回饋就係話好開心，因為可能同出版社佢哋好多好創新嘅意念，或者可以做一啲手工嘅嘢啊，或者係做一啲好新嘅閱讀體驗嘅設計。但過往因為可能係資源嘅問題、成本考慮嘅問題咧，就唔可以做嘅。咁但係有呢個計劃之後，佢哋相對唔使憂慮成本啦，佢哋就可以將佢嘅創意擺曬落去紙本。咁另外當然就係喺個發揮同埋一個推廣方面，佢哋都有充足嘅資金咧，係可以去做多啲活動，做多啲不同嘅，尤其是係電子化方面咧，佢哋可以去考慮去做更多大膽嘅嘗試。咁呢一樣嘢就係正正我哋嘅目的，希望透過計劃，除咗培育新進嘅作家之外，亦都係呢啲作家佢哋會有未來可以有好嘅發展啦，亦都係因為有資源底下咧，佢哋可以將佢哋創意發揮得更加好。咁好開心啦！頭先主持人都講有幾本，佢本好似《打格的愛》同埋《動物醫館》，咁兩位都已經係受內地嘅出版社佢哋嘅垂青，咁啊可以邀請佢哋出一個簡體版啦。咁但係以我所知咧，例如《動物醫館》咁啦，林漸漸其實佢喺國外嘅出版書展裏面咧，其實已經有外地，我冇記錯應該係德國嘅出版社都係睇到佢嘅作品之後都邀請佢去合作嘅。咁呢樣嘢係我哋好開心嘅，就係見到一啲新進嘅作家，佢哋好快咁，即係因為我哋嘅幫助或者計劃底下咧，佢哋可以接觸更多唔同層面嘅國家嘅出版社同讀者，咁亦都係對佢哋未來作家之路咧，就係、是、有個幫助嘅。
0: 啊，頭先你講到林漸漸啦，我舊年都採訪過佢啊，咁佢咧就好多諗頭啊，佢話呢個係動物醫館嗱，講嘅中藥嘅一啲相關嘅知識啦。佢仲有一個點子咧，就是、關於中國嘅24節氣，將佢變成繪本啦，亦都係可以係令到呢啲中國傳統嘅節氣文化啦發揚光大。我相信外國嗰啲出版社睇中就係、是、哦呢啲咁有趣嘅一啲知識啦，原來可以係通過繪本教授俾小朋友。咁佢哋都通過你哋呢個50萬個項目，真係唔少啊！佢哋舊年都咁講噶。仲有一本書咧叫做 STEAM 教育啊，咁佢裏邊好多設計咧都係好有心思，可能就是在这个想创你未来的计划的托举之下，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相信会有更加多的优秀作品在第四届涌现的。那15万开局之年，所以纲要提出就说要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香港出版总会在今届的香港馆南国书香节的筹划上面，会不会是根据这个国家部署进行对接来助力大湾区书香共建？
1: 當然啦，喺個15開局嘅時間，我哋都好關注啦，尤其是係嚇將閱讀呢樣嘢去提升去一個全民嘅層面啦。咁香港出版總會喺香港其實都同香港政府咧一路緊密咁合作。咁我哋譬如話前兩年開始，香港已經有個香港嘅全民閱讀日啦，4、2、3定咗為官方。咁亦都做咗兩年嘅，喺4、2、3附近做咗兩年嘅叫香港閱讀家嘅一個大型嘅推廣活動啦，每年。咁嚟緊當然就係希望可以將呢一個全民閱讀呢一樣嘢提升嘅。咁所以喺參加南國書香節嘅時間咧，我諗大家都留意到我哋，即係例如今年我哋都希望盡量帶不同品種、符合不同讀者口味嘅書。我哋唔希望係偏向某一方面嘅。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喺諗主題或者拆展嘅時候，亦都係希望將更多元素，即係可能頭先講，我哋今年雖然用建築，可能大家都香港嘅編制線維多利亞港，可能好多讀者佢哋都嚟過香港，佢哋都覺得我睇過啦咁。但係我哋就喺呢個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嘅元素底下，我哋希望再加入一啲新意，所以我哋都揾咗好多比較特別嘅建築物啦，或者新同舊嘅都有，可能大家平時可能唔係好留意嘅佢哋嘅歷史背景啊，或者佢哋嘅設計概念啊咁樣，就希望加深佢哋對香港認識，亦都係配合國家嘅政策移民索旅啦，希望佢哋吸引到佢嚟香港啦。咁喺閱讀方面，你見我哋嘅活動 亦都係好針對性地咧，希望吸引多啲內地嘅讀者。咁佢哋變咗，佢哋認識多咗香港嘅出版物同埋作者之後，對香港嘅出版業，佢哋進入至全國呢個市場咧，咁嚟講係一定係一個有一個好處同埋一個幫助。咁亦都係希望擴大個讀者群，令到內地嘅讀者佢哋多睇香港嘅出版物，多睇香港嘅書，咁達至到一個即係比較全面或者係比較多啲選擇佢啦，鼓勵佢哋閱讀啦。同埋我哋喺策展方面嚟講，好多都係有特色嘅，嘅意思就係話，閱讀就唔係平面嘅，唔係淨係單單睇一本書嘅，原來佢哋可以做好多嘢，或者甚至乎係一個旅程，或者去探查睇一個建築物。其實佢哋都係閱讀緊一個歷史嘅，咁呢一樣嘢其實就正正係我哋希望可以推廣全民閱讀，希望將閱讀呢樣嘢活起來，就唔係單單平面嘅，就更多人會去重拾呢個閱讀嘅一個興趣。
0: 就正如你哋係有好多資金去支持一啲初創計劃嘅啲朋友啦，唔單止係鼓勵佢哋要出版呢個普通我哋傳統嘅紙質出版物啦，咁就電子出版啦、有聲書啦、多媒體互動啦，頭先你講到咗呢、這個，我覺得就係閱讀家啦，即係等於閱讀家科技啦、閱讀家新媒體啦，再加埋你講到閱讀家建築，同埋而家以文數旅，以作為閱讀家旅遊，吸引佢哋咧係去到香港咧，係做更加之多好深入沉浸式嘅體驗活動，我覺得呢個係會有促進咁樣嘅。出版界咧，我想問一下，因為喺大灣區咧推廣你哋香港出版物，喺聯動創作方面，喺未來咧會唔會有啲咩佈局，同埋有啲咩合作嘅設想咧？阿蘇生啊，
1: 其實喺聯動佈局嗰方面咧，其實我哋一路出版總會啊、業界都推進緊嘅。咁最簡單嘅，我諗大家開始見到嘅就可能係一啲繪本啦、因為繪本佢文字相對比較少，呢、這個切入點咧就比較容易。咁但係喺題材方面，大家都可以共享嘅，即係例如好多即係中國傳統中國文化嘅嘢咧。咁其實呢啲題材咧，除咗香港之外，我哋成日都覺得係外國嘅讀者佢哋都好有興趣嘅。但係點樣可以合作，將一啲有中國傳統文化嘅題材引出去咧？咁呢個係我哋喺度積極探討嘅，會唔會有啲合作啊？一本書佢可以同內地嘅出版社有合作，佢將呢啲題材帶出去，咁對世界講好呢個中國故事。咁我覺得呢個切入點係非常之有發展嘅潛力嘅，因為我哋去到好多世界唔同地方嘅國際書展，咁其實佢哋外國嘅出版社好多都對內地嘅傳統文化咧好有興趣嘅。頭先講咩24喜節啊嗰啲，或者我哋中國傳統嘅一啲工藝啊，咁其實佢哋都好有興趣嘅。但係點樣有系統將佢哋推廣到外國或者全世界啦，以至可以咁講，我覺得喺呢個點上高咧，香港同大灣區咧，尤其是內地嘅出版社，尤其是大灣區出版社，好多合作嘅空間嘅。但係點樣有系統將佢哋推廣到外國或者全世界啦，以至可以咁講，我覺得喺呢個點上高咧，香港同大灣區咧，尤其是內地嘅出版社，尤其是大灣區出版社，好多合作嘅空間嘅。咁呢樣嘢都係呢幾年我哋積極同大灣區好多出版社、出版集團大家一齊去探討嘅一個方向。咁我諗未來都會有更多呢一方面嘅合作，將好嘅中國嘅內容點樣喺香港再帶出去全世界。我諗呢一個亦都係未來嘅一個機遇嚟嘅，我哋覺得。
0: 即係等於香港係一個中間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喺出版方面都可以起到中西交匯不斷咁宣傳嘅一個作用嘅。嗱，咁都多謝曬啦，香港出版總會長蘇惠良先生。嗱，最尾都邀請阿蘇生啦，通過我哋嘅呢個聲音，同我哋內地嘅讀者邀約佢哋嚟到香港館啦，參與南國書香節，並且邀請佢哋有冇啲打卡貼士啊，或者係参观嘅路径可以系提点下咧，苏生啊。
1: 咁当然啦，我哋好希望更多嘅大湾区嘅读者啦，以至其他内地其他省市嘅读者嚟到广州南国书香节嗰度参观香港馆啦。今年我哋希望香港馆嘅特色咧，就系带大家去体验一个不一样嘅文化之旅。里面除了有一个好完整的一个香港建筑历史文化的一个展览之外，咁里面亦都会有 銷售區，大家可以買到最新的港版圖書。另外如果大家喜歡打卡的，咁其實我哋今年都會有一個特別的設備，就係設定就係一個 AI 的拍照體驗區，觀眾只需要自己嚟到咧，就可以嚇從我哋嘅圖庫裏邊咧就揀。

0: 多唔同特色嘅香港景點，有啲景點可能大家都未去過嘅，就可以用 AI 技術咧生成一個明信片嚟留念嘅，就好似一秒就可以入咗香港旅遊咗一樣啦。咁我同埋大家記住，嚟香港館嘅時候，你都可以攞翻一本 passport 係集齊我哋香港館嘅印章，就可以換取一份禮品。咁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支持香港館。
1: 哦，好啊，咁啊，即係等於有遊戲玩嘅喎，一本香港館嘅專屬 passport 啊，可能嗰啲印章咧喺各個角落頭，你要自己去探秘啊，排隊吸張。
0: 係啦係啦，揾到集齊之後就可以換禮品。
1: 好嘅，有乜禮品啊？我想了解一下，好吸引啊！
0: 神秘禮品，
1: 神秘禮品。
0: 就我哋特別都係為香港館特別特製嘅一個禮品嚟嘅，係啦。
1: Okay, 明白啊，咁啊，所以都呼籲大家啦，記得啦，2026年8月27日至到8月31日，年度嘅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啊，会有香港馆啊，欢迎大家去现场打卡体验，一起通过一种另外一种好特别嘅形式啦，行入香港，感受城市漫游。好多谢晒苏维良先生今日接受我哋采访。
0: 好，多谢大家，多谢，
1: 系咁先啊，拜拜。
0: 多谢，拜拜。

0: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系时间嚟关注一下，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主办、澳门文教出版协会承办嘅澳门馆亮相2026南国书香节。场馆占地300多平方米，展出超过2000册嘅图书，同埋200多件嘅文创产品，集中呈现咗澳门嘅出版成果同埋文化特色。
6: 系啦，咁为深化两地人民交流，澳门馆仲开设咗多场特色讲座，系列讲座特邀澳门文学、文化、学术领域嘅资深人士主讲，主题涵盖文学书写、文明互鉴、城市传记同医学科普等等唔同嘅面向，将展馆由澳门出版成果嘅展示空间，进一步延展为两地思想分享、文化对话同阅读推广嘅桥梁。
5: 8月28日下午，大众报社长、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长、澳门转作者胡根开讲道，书写我城澳门转入面的温度与黑度。本场讲座是围绕澳门转一书展开的。这本书着墨于澳门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和城市记忆，它的内容兼具史料的深度和叙事的情感。
6: 而讲座带领现场读者探索澳门自城建初兴至历经波澜，进而创造海上敦煌传奇的历史进程，亦着重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澳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作出的贡献。讲座以书为引，彰显了澳门的独特魅力、澳门人的赤子之心和民族精神，更呈现出澳门文化、中华主流多元共存的特殊结构与和而不同的文明共生逻辑。
5: 依托南国书香节这个重要的平台，澳门馆在展销澳门特色图书和文创产品的同时，也都期望透过形式多样的讲座交流与展会活动，将书籍中的澳门故事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文化体验，令到一众的读者在翻阅诗页、聆听讲座和现场的互动当中，深入去感受澳门深厚的人民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为两地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注入书香动。
7: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8: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7: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8: 文化知多啲。
5: 跟住时间嚟了解一下，今年咧系《小王子》呢本书喺法国加利马出版社出版80周年。呢本书而家已经成为咗译介语种最多、风靡全球嘅文学经典，系横跨文学、影视、艺术、流行文化嘅超级 IP。咁常被冠以法国童话经典之名嘅《小王子》啦，就系以童子嘅口吻复现人生体悟嘅典型作品啦。
6: 作者圣埃克苏培里在飞页处将本书献给同龄友人列翁维尔特，但完整表述为仲是男仔时候的列翁维尔特好像以小朋友为交流的对象一样，但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明白，只有成年的列翁维尔特及其拥有同样阅历水平的读者才可以读明白国王、商人等等角色背后对成人世界的讽刺。通过邀请大小维尔特都加入文本对谈，圣埃克苏培里亦都超视了好的儿童文学一定是跨界文学，可以令到大小读者都可以从阅读当中获益。
5: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与香港法国文化协会联合呈现的《小王子与飞行员》特展正在展出。展览是通过展出珍稀的照片、信件、地图、个人物品、手稿和原版的书籍，从多重的视角来探索圣埃克苏佩里的非凡人生，完整地呈现这位作家的卓越历程，以及促使他写低《小王子》的亲身经历。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是采访到策展助理林伟林的，跟住时间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9: 为了庆祝世界名著《小王子》在法国出版80周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同香港法国文化协会联合呈现了这个跨世代特展。整个展览会带领观众深入了解作者安东尼·圣修伯里的一生，探索他的飞行员、探险家、二战英雄和作家等等的多重身份。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展览策展助理林慧琳 Kitty， 一齐走入小王子作者嘅世界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嘅名叫 Kitty， 咁我系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嘅策展助理，亦都系呢一次展览《小王子与飞行员》嘅策展人之一。咁呢一展览咧就系、是、适逢《小王子》呢本书啦喺法国出版八十周年，我哋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就同香港法国文化协会咧就共同举办咗呢一次嘅特展。咁呢一次嘅特展咧，主要咧系分为两大部分啦。咁第一大部分咧就系、是、主要系介绍小王子呢位作家安东尼圣修伯里嘅一生。咁第二大部分咧就系、是、介绍小王子嘅一啲嘅 behind the scene 嘅一啲故事啦，由可能小王子呢个角色嘅 creation 啊，去到佢嘅发展啊，以及小王子呢本书嘅編輯啦、出版等等呢啲嘅細節位嘅。咁呢一本書其實咧，驟眼睇嘅話咧，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嘅故事書咁樣嘅。佢主要就係講緊有一位飛行員啦，唔小心咧就係、是、墜機墜落咗喺一片沙漠嗰度。咁佢就喺呢片沙漠嗰度咧，同時間就遇到咗一位嚟自外星一個星球上面嘅小王子，佢咁啱都嚟到呢、這個地球嗰度去探險啦。咁其中咧，佢哋兩個就有一個嘅 conversation， 咁大致上就係講緊小王子佢喺未離開佢嘅星球之後，其實佢都去唔同嘅星球上面探險嘅。咁當中就遇到唔同嘅人啦，就譬如係呢、這個國王啊、商人啊、點燈人啊，或者係呢一個地理學家等等等等啦。咁透過喺唔同星球上面嘅探索啦，同埋同唔同星球上面啲人嘅對話咧，佢哋就展出咗一番嘅可能比較深入嘅一啲嘅寓意，而呢啲寓意可能係講緊一啲嘅人性當中好珍貴嘅一啲嘅品德嘅。咁以至到最後尾，佢可能喺地球上面遇到一小狐狸啦，咁佢哋就喺同小狐狸講緊關於一個馴服同埋愛嘅責任嘅期間咧，令到呢個小王子 realize 到佢對佢星球上面唯一朵嘅玫瑰嘅爱啦，同埋点解佢呢一朵玫瑰同埋其他世界上其他唔同嘅玫瑰系唔一样，系特别嘅存在咁样咯。我哋呢个展览一共系分咗三个section 嘅，咁头先同大家讲过系分咗两大嘅展览嘅部分啦。咁第一个部分就系介绍圣修伯里佢嘅一生啦。咁圣修伯里一生咧，我哋就分咗两个 section 嘅。咁第一个 section 咧就系、是、同大家讲翻一啲比较 general 嘅 information 啦，就譬如系讲翻圣修伯里嘅屋企人啦、朋友啦，同埋佢喺呢一生所出版过嘅所有嘅文章，或者系佢有 involve 过嘅一啲嘅news article 等等啦。咁另外一间房咧，就系、是、主要系讲紧圣修伯里佢作为一个飞行员同埋一个爱国人士嘅一啲嘅相关嘅展品啦，同埋一啲嘅经历嘅。咁呢一两个介绍完圣修伯里嘅一生之后咧，我哋就步入到最后一个 section， 就系介绍一个小王子嘅呢本书同埋呢个 character 嘅一啲嘅发展啊咁样咯。咁啲展品咧，大部分咧都系嚟源于法国亚盖遗产管理委员会嘅，咁就系圣修伯里家族基金会同埋遗产管理机构嚟嘅。咁仲有一小部分啦，就系、是、嚟自于柴湾世界小博物馆嘅收藏品嚟嘅。咁就譬如系你喺呢个展场度唯一见到嘅一幅画啦，系蓝色底嘅一幅画啦，跟住打字机啦，以及两封有啲邮件。咁呢四样嘢咧都系嚟自呢个柴湾嘅世界小博物馆。咁除咗呢几样之外咧，其他基本上都系嚟自呢、這个法国亚盖遗产管理委员会嘅。
9: 小王子呢一本书看似系儿童读物，但系无论喺边一个年龄层去阅读，都会有唔同嘅体会。透过作者嘅背景同唔同嘅展品，可以帮大家再了解多啲故事。等 Kitty 同大家详细分享下呢一个展览嘅内容啊！
10: 咁基本上我哋去到一个展览，主要就系睇策展人佢好客观地写嘅一啲嘅 caption 啦，就针对翻嗰件嘅展品。但系呢一个展览同其他展览唔同，就在于因为我哋展出咗好多嘅script 啦，好多嘅书啦等等啦。咁我哋咧有摘录翻真系圣修伯里佢写过嘅某一段嘅字或者某一段嘅文章，咁就可以俾观众更加直观地去好似同圣修伯里有一个直接嘅对话咁样。 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喺大厅嗰度一入门口就见到一个播放咗三条片啦。咁有两条片咧就系讲紧圣修伯里佢在世嘅时候嘅一啲嘅film cut 咁样啦。咁有一个就系讲紧可能佢喺 leisure time 同啲朋友一齐去游船河。咁另外一个就系讲紧佢喺工作时候佢拍电影嘅时候嘅一啲嘅状态咁样啦。咁最后一条片咧亦都有去播放一个关于其他人去点样睇圣修伯里嘅 interview 嚟嘅。咁就系回顾翻圣修伯里嘅一生啦，同埋圣修伯里对于佢哋嚟讲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或者甚至乎系对佢哋有啲乜嘢影响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仲有一个细嘅 corner 咧，就系俾啲视障人士可以都嚟去感受一下呢、這、一个，或者系去参观一下呢个展览嘅。你可能入到嚟小王子呢个 section 之后咧，你会见到有一个 showcase 摆满晒部分嘅翻译过嘅书本啦。咁喺隔篱咧就会见到一张台仔，咁嗰张台仔咧我哋就摆放咗一个点字版本嘅小王子啦，咁就可以俾视障嘅人士可以去摸一下小王子呢本书咁样啦，咁就可以透过呢一个装置喺台上面透过俾啲视障人士摸一下呢啲点字嘅呢本书啦，就可以令到佢哋都 enjoy 到呢一个展览咁样。因为我哋发现到大部分展览都系只系俾一啲我哋叫做健全嘅人可以去欣赏到呢个展览啦，但我哋就觉得作为一个展览，作为策展人，我哋真系都好想去俾唔同嘅人去同时间都可以去欣赏到或者系 enjoy 到呢一个 moment 嘅。咁亦都系受博物馆之前一啲展览嘅影响啦，我哋都希望可以或多或少喺呢个展览入边去摆一啲嘢，可以令到视障嘅人士可以同我哋呢啲即叫做系健全嘅人一样可以。一起去享受到参观博物馆的这种乐趣。同埋我们这个展览其实是他们在暑假里面举行，那在炎炎夏日之下，我们都可以希望很多的不同的人都可以带着可能小朋友啊或者朋友啊一起过来去叹下冷气之余，还可以欣赏一下我们这个展览这样。我觉得每个人来到这个展览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启发，或者他们觉得每个人觉得重点的东西都不一样的。但是就我来讲的话，我就会选一些非常有代表性或者节点性的东西，譬如是怎样是改变了圣修伯里一生的一些节点的文物。那可能在第一个 room 里面，我就会特别想介绍圣修伯里他写给他的前未婚妻后尾变咗佢嘅朋友啦，Louise 嘅一封信嘅。咁呢一封信有咩特别咧？佢唔单单只系一个好家常嘅一封信啦，佢而系记载咗一个圣修伯里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节点，就系佢决定唔再写呢啲童话故事。咁佢想写一本关于飞行嘅书，咁就系呢一封信寄出咗之后三年啦，咁佢嘅第一本书《南方游航》就正式面世啦。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喺圣修伯里的一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和一个节点的。也都是自此之后呢，你就看到他基本上没什么怎样写童话书 except 这个小王子。是啦，基本上都是有关于飞行啊，有关于他所面对或者经历过的一些的人生的一些的经验和故事的。跟住同埋想要介绍翻嘅就係第二个 section 入面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展品啦，就係叫做《风沙星辰》呢本书嘅。咁《风沙星辰》呢本书我自己觉得係圣修伯里众多著名嘅这个作品之中呢仅次于小王子嘅一本书。咁点解呢？某程度上就係因为冇《风沙星辰》呢本书嘅话，就冇我哋而家见到嘅小王子。因为小王子嘅开头其实係 based on《风沙星辰》呢本书嘅一个个内容啦。而《风沙星辰》呢本书嘅内容呢，就係 based on 圣修伯里佢以一次由法国巴黎飞去越南西贡一个极限挑战的一个的真实故事来的。是啦，所以都希望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翻小王子呢一本书点解会最后尾会呈现到出嚟系咁样嘅开头啦，或者系风沙星辰呢本书究竟系讲紧背后讲紧一个乜嘢嘅故事啦，大家都可以不妨嚟我哋嘅展览厅去了解一下。咁至于小王子呢个部分，可能大家都会问话啊，咁究竟有啲乜嘢 highlight object 系我一定唔可以错过嘅咧？其实好抱歉同大家讲，基本上每一件。

0: 元嘅展咧，系喺2026年6月26日已经正式对外开放噶啦。咁呢个展期咧就会伴住大家度过呢个暑假啦。咁就会一直去到2026年10月18日就结束嘅。咁就希望大家如果中意小王子呢本书嘅，想了解多啲佢背后嘅故事啊，或者想了解多啲圣修伯里佢嘅人生嘅话，就欢迎大家嚟睇啦。或者你话啊，我对小王子呢本书都唔熟，唔紧要。呢一次展览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 introduction。就可以俾你知道圣修伯里嘅人生啦，同埋佢写小王子背后嘅故事嘅。咁就系衷心希望大家可以带朋友啊、小朋友啊、家人啊、等等唔同嘅人都过嚟参观。
1: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目前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动员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跟住是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热索村2名民众被救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有序推进。由于持续落雨，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委员会表示，泥石流灾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踪。报道指尼泊尔政府改变立场，

0: 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林汉山报道。
1: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是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位置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地方。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力量中国安能亦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协助抢通道路，现场有抢险救援人员说希望这两日可以打通道路。
2: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有林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 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公路应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1: 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之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的地形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寻找失联人员。尼泊尔方面，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发布紧急通告，向当地各类社团、机构、企业和个人等筹集救灾物资，以救援拉苏瓦、鲁瓦果德和塔丁三县的灾民。当地传媒报道，尼泊尔政府将会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外长拉西尔说，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的协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识别遇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报道指，尼泊尔起初完全拒绝外国搜救队伍入境，后来面对外交压力和实际灾情扩大之后改变立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资助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澳门新闻局表示，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已经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表达慰问，沉痛哀悼遇难者，并对遇难者家属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为支持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决定拨款3000万元人民币作出捐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将会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呼吁地区社团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发展蓝图。卢子清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5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助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亦会提升市民福祉。
4: 5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青年发展空间。5年规划重视民生问题，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 提升市民福祉，让大家共享发展红利。
3: 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同一活动说，爱国爱港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光荣使命，亦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希望他们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
5: 也包行政长官即将公布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活化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大家进一步强化同舟人意识、示范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广泛团结当区的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汇聚智慧，贡献力量。
3: 就是又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重心下移，深入基层，扎实做好关爱帮扶、社区服务、应急支援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动员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星期测试多一倍，并且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今次演练多方面都畅顺，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度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黄贝文报道。
6: 皇岗口岸全流程压力测试，香港联同深圳方面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口岸大约200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大约20,000个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分批来到5楼的离境大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出示证件过境深圳。现场闸机有指示话，旅客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回乡证、往来港澳通行证过关。公务员之后再接返香港，当局模拟有入境客流高峰，考虑到内地铁路列车服务间距和承载力，将15,000人分成5批，每批3,000人，每批相隔大约5分钟，安排他们回到港方区域。当局亦都安排传媒去到联合一站式车道，一度可以给港方和深方一次过采集所需资料。上星期只是模拟测试，今次就实际比中港排车辆过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人数比上星期的测试增加，整体畅顺，达到预期效果。
7: 我们今次的出入境系统和我们那个的汽车五合一系统呢，那个程度都是非常畅顺，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发生的。但我们都发现到呢，有部分 WiFi 的地方接收呢，是当很多人聚集的时间呢是有些缓慢的，这个我们一定会呢是加以改善的。
6: 邓炳强又宣布，经过同内地方面商议调整，日后利用自助通道在港方或深方口岸区入境或出境，可以利用两地证件。
7: 在我们现在最新同内地的安排呢，就是当你用伊度的时间，你无论是出境由香港去内地，或者由内地回来香港都好呢，你可以随意是但出示你的身份证又得，出示你的回乡证又得，两张是但一张都可以。
6: 他说今次是计划中最后一次大型动员公务员的演练，当局稍后会做内部检讨，短期内同深方召开联合会议，再决定皇岗口岸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于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9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陈晓庆报道。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过往皇岗口岸的人流最高峰是每小时大约7,700人次。今日口岸再进行演练，他在商台节目说，经过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日后在节日假期时会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加强分流效果。
9: 运输署和专营巴士就已经商讨了，有个默契的了，希望在南下的时候就会有些短途的摆渡巴士，将一些旅客或者乘客带到去比较近的地方，譬如屯门、大埔，我们都是希望做到尽快的分流，这个我们都是 經過了多次的演練呢，同巴士公司同埋我哋嘅公交嘅營運者呢，都喺喺方面呢，希望精益求精。
8: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正式開通後，現時皇巴使用嘅新田交匯處服務會取消。陳美寶話，由於新田交匯處有唔少乘客等候設施同車輛停泊處，日後可以供旅行團使用嘅旅遊巴停泊，專營巴士公司會提供短途巴士接載旅客前往口岸，以免對口岸交通造成擠塞。他說希望各界理解和配合。另外運輸署開始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陳美寶說，當局提出的申請要求有九項，現階段不會為發牌數目設上限，強調會擇優而取。
9: 現在這個階段我就不會去預知或者預告會有多少個數目的平台是可以達到我們的要求，我們都希望是擇優而取。在昨天裡面我都看到有至少有二至三間都有表達了他們會有興趣，同埋希望是能夠盡快申請。
8: 他又說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和对路况掌握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政府亦都有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补津贴。蔡若莲又说，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林汉山报道。
1: 下星期9月1号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呼吁同学以正向积极乐观的心情迎接新学年，并留意当日的交通和天气情况，家长亦都要多加留意子女有没有出现不适应的情绪。队友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接近7000元。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的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
10: 7000元书单啊，书单里边咧有唔少咧，其实都系除咗教科书之外咧，有啲叫参考，譬如地图啦、字典啦、作业啦，必要买。大概咧，即系当然啦，都要4000-5000元嘅教科书嗰个定价嗰度咧。其实咁多年来咧，我哋一直都系出版指引嗰度，我哋都要求唔应该系以呢一个精美印刷啊，都唔排除咧，我哋未来咧亦都系会啲辅助嘅教材啦，或者一啲教学资源咧，我哋会提供更多。
1: 蔡若莲又说，目前教师供求稳定，九成修读教育本科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找到教职，正在找紧工的毕业生不足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不应该将他们视为失业。另外，行政长官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发展是其中一个焦点。蔡若莲说，洪水桥大学城的3幅用地，每幅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政府不会设限，原则是善用土地。
10: 对于香港来讲，土地的资源是非常珍贵。一块土地上面，我们是多少间院校呢？我们现在是开放的，即是你可以一间院校自己发展，但同时你都可以叫做联系几间大家合作去发展都可以。我哋就唔会话设一个最少或者最多呢个限制，即係最紧要係用好嗰一块地。
1: 蔡若莲又话，北都新增土地落成之后，相信可以有序调整非本地学生嘅限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届满，火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给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除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者速递方式交回已经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将会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亦都证实，委方和美方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会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税收收入。张子欣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透过两国协作以及和私营企业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指这笔交易将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并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社交平台形容协议是双赢，将确保美国得到稳定低成本的石油供应，而对委内瑞拉而言将带来巨额私人投资，创造数以千计高薪就业岗位，帮助重建经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证实，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他透过社交媒体发表政府公布，指出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亦都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今年1月3日，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太太，将他们带到美国。时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随后出任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今年1月29日签署石油法改革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允许私人及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路透社报道，两国已经就协议谈判了几个星期。根据协议，美国企业将获得一批委内瑞拉油田的控制权，并确保相关原油供应流向美国。委内瑞拉官员正准备下星期签署协议，向多间公司，特别是美国企业，授予新的石油勘探及生产权。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将会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向华中并且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系挤塞啊，车龙好长，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经过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另外较早前在九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但是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交通繁忙。 封路方面呢，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晴平街啦，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是慢车的。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现在龙尾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工业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
1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4: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0: 欢迎嚟到呢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啊！今日嘅小编又派嚟小编，
1: 有我圈小编，
0: 系啦，圈小编啊！今次想同你介绍两个节目，咁咧就我一个，你一个，我先啦。今次要介绍嘅系一个医生嚟嘅，
1: 哦，医生咁会上边一个节目咧？
0: 系啦，今次要介绍呢一个医生咧，就系潘伟杰医生啊，就会上呢个《缤纷旅程》下个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嘅时候嘅。咁啊，问一问你先啊，你会唔会平时有啲坐低起身突然间咔嚓周身骨痛嘅感觉嘅咧？
1: 诶，可能都会啊，同埋有阵时咧瞓得耐嘅话咧，一起身嗰下咧就会诶闪亲条腰，又或者整亲只脚，觉得个只脚嘅关节唔系好听使咁啊。
0: 系啊，唔知点解咧，去到人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就会担心自己嘅骨骼健康啦。成日都经常听到老友记们话：，哎呀，我条腰又唔好啊，条腰又唔好，有时啊，只手咧又会好痛啦，系嘛？我哋间唔中做下医学节目，都有啲老友记打上嚟：，哎呀，我又呢度痛啦，医生，我应该点算好啊？咁样。
1: 嗯，有阵时咧，老友记咧，如果只脚痛咧，都唔愿意出街啦，咁点算咧？呢、這个时候？
0: 系啦，呢、這个时候咧，你就系要做翻一啲嘅运动治疗啦，千祈唔好因为自己觉得，哎，我年纪咁大啦，都唔好做呢啲啦。其实唔系噶，咁啊，潘伟杰医生咧喺《缤纷旅程》入边咧就会讲下呢一个中国传统健体运动啦，三维框架啊，入边有调身啦、调息啦、调心啦，嗱呢三样嘢咧可以融入日常临床嘅治疗入边嘅，就令到我哋咧要保护我哋嘅骨骼啊，做一啲嘅物理治疗服务嘅时候。都可以帮到我哋咯。
1: 我知道咧，潘伟杰医生咧，除咗工作之外咧，近年仲有研究佛学同埋讨论传统易理。到时咧就可以听下潘伟杰医生嘅分享啦。
0: 系啊，佛学咧其实同身体嘅调理咧，亦都系息息相关嘅。我细细个咧就睇嗰啲武侠小说，好中意讲易筋经。咁啊，讲多一次啦，呢一个节目咧就系9月2日啊，即系下个星期三晚上8点啊，有梁陈志明同埋李汉正咧就会访问呢一个潘伟杰医生嘅，万众期待，一定要听啊！咁啊，圈小編我啱先介紹咗呢一個潘偉傑醫生啦，咁啊到你要介紹一下噶啦喎。
1: 長進課程詩情歌意，有温兆武老師同我圈圈紅藝圈咧，帶大家欣賞下現當代新詩。8月31日呢一課咧，就會講下海子嘅《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你聽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呢八隻字，會唔會都覺得有啲温暖嘅感覺咧？一個人企喺度，然之后对住个大海，周围咧就系春天啊，有花开嘅景象。但系原来佢系讲紧一个未接触得到嘅美好景象啊。
0: 咁佢嗰篇嘅节录入边咧就有写：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哇！呢一个完全系我想象之中一个好美好返璞归真嘅生活啊。因为而家都市嘅时候咧，我哋经常要翻工啦。咁我哋做好多事咧，其实两只脚都唔系惯咗行嘅，系惯咗跑嘅。我哋要同时间争分夺秒啦。但见到呢一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嘅节录咧，可以见到美好生活嘅一种盼望啊，同埋佢系一个与世无争嘅人，感觉到咧佢个人咧系好轻松，学习当中诗嘅画面咧都会令到人好开心啊。
1: 嗯，听完温老师对呢一首诗嘅分析之后咧，我哋仲会介绍一首嘅歌曲，都系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系由胡伴去到演唱嘅。到时长进课程对呢一首诗嘅分析之后咧，我哋仲会介绍一首嘅歌曲，都系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系由胡伴去到演唱嘅。到时长进课程诗情歌意咧，就会带大家一起去欣赏一下噶啦。
0: 嗯，咁同大家讲多一次个节目时间，就系下个星期一嘅晚上8点啊。咁多位老友记想陶冶性情，又或者想学多啲文学气息啊，唔好似我咁孤陋寡闻的话咧，咁就一定要留意呢一个长进课程嘅诗情歌意啦。同一时间，五台小编推介派利同埋圈小编同大家讲一声，拜拜。

0: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海下湾海岸公园是香港首批成立的海岸公园之一，栖息住超过60种珊瑚和120种鱼类。海下湾海洋生物中心在2008年正式开幕，是香港唯一兴建在水上的生态教育中心。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主任高级教育经理钟达新话，他们会定期举办生态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认识到香港独特而珍贵的海洋生态。
4: 我们会由海峡村出发，沿住大滩自然教育径，途中我们可能会见到一些自然生态环境的，譬如一些沙岸、岩岸。如果在潮退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潮水间的一些生物。以前海下湾是一个叫石灰工业的一个族镇，途中也会经过一个叫做石灰窑的一个位置，是一些石灰工业留低的历史文物来的。现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在路上面我们都会见得到。而入到我们的中心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珊瑚或者是海洋生态的介绍。
3: 钟达新仲话，参加者可以坐上去香港第一艘特制的玻璃底船，叫做透明号，在无需湿身落水的情况下，都可以在舒适安全的环境底下欣赏海下湾的海底世界。
4: 咁特別就係睇到成個海下灣最豐富嘅珊瑚群落，亦都會見到一啲珊瑚魚啦。加埋我哋同事嘅講解，就會令到大家更加理解成個海洋生態嘅一個運作啦。我哋期望參加者有個親身嘅體驗，認識同埋理解多啲香港海洋生態嘅環境，從而建立到一種同個海洋之間嘅連結，多咗一種情喺裏面，就會保護翻我哋個海洋啦。
3: 詳情請瀏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網頁。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7: 单纯嘅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嘅华仔。
8: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8: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7: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8: 今晚9:30，
7: 港台电视31。
9: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10: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9: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00，
9: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11: 感想、
9: 感学、
12: 乐灵是感的。
13: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的分享。
14: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很努力去发掘他们的个人之处，陪着他们一起去发展。我们相信是有朝一日他们都可以在啱的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13: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救生嘅分享。
15: 一宗命案，
1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1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上个星期呢，黄思博中医师呢就同我哋讲咗五行入面其中两个元素同大自然嘅关系，分别就係木同埋火。今个星期呢，佢就会同我哋再分享埋呢另外三个元素同大自然嘅关系。而家啦，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Hello， 我是 Rain， 在这里很想介绍一下我们 Reflator 最新的一首诗歌，叫做 Surprise 惊喜的。在这首歌里面我们想带出的讯息就是从经文以来的，大家可能都记得的，那么多前书有一句很出名的经文，就是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当我们去消化这个经文的时候，觉得神真的很好，他可以为爱他的人预备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惊喜。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信徒都经历过神给我们的惊喜，特别是当我们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人身上一定有很多大大小小神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际遇、供应、恩赐、恩典。所以很想藉着这首歌，我们去赞美神之余，也可以鼓励弟兄姊妹继续爱神，让神给我们生命中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丰富的人生。今个星期我们继续有注册中医黄思博医师 Thomas 在中间。 Thomas 你好。
2: 你好。
1: 相信大家聽了幾集都對五行認識多了很多，即是過去可能我們就沒有那麼深入去逐個去了解。上一集呢 Thomas 都跟我們分享了五大的家族裡面木和火和大自然的關係，即是分別是他們的方向、季節、顏色和味道。今集呢不如我們就講一下剩下那些的家族，先就有土了。
2: 好啊，土我哋直接睇见呢个大自然，我哋见到系土地啦、土壤啦、泥土啦、沙土啦，总之呢啲泥嘅嘢咧，我哋都系归落去土，可以代表到佢啦。咁但系如果我喺生活慢慢去仔细去观察咧，佢亦都有好多嘅益处嘅。我哋啲植物嘅扎根咧，就系喺土上边，作物包括咗一啲粮食嘅作物、经济嘅作物。原藝的作物都是在這個土裡面拿養分的，糧食的作物呢就包括了一些長時間去培植去選擇，然後去培養它培育它而成的，是野生的植物也好，或者是一些人種的都好，這些是糧食的。經濟的作物呢就是工業原料了，可以換到金錢回來的，譬如我們的棉花啦、甘蔗啦、茶葉啦、油菜啦，這些都是可以買回錢回來的。然後園藝，如果在外國可以在自己後院種些瓜菜啦，這些可以的。水果啊這些，或者一些花草，我們都可以自己種到的，這些就是園藝的作物。這些作物呢都是從這個泥土裡面呢吸養，有了這個養分呢它才可以成長。咁生畜嚟講呢，亦都需要食草啦，各樣都要係喺泥嗰度出嚟，咁有一個大片嘅草原呢，咁亦都係好需要。咁所以以前猶太人佢哋都係一個遊牧民族嘅，佢哋要養羊㗎嘛，咁佢哋落到去埃及嗰陣時，因為佢哋埃及人又唔係養羊嘅，咁佢哋喺北邊啲嘅地方俾佢哋就喺嗰度棲息，聖祖約瑟就係帶咗佢哋嘅家庭呢就去到嗰度呢，有好大片嘅草地，佢哋就可以喺嗰度畜牧養羊，咁所以佢哋喺嗰度可以過咗400多年啦。咁就土呢，所以就成為一個根本，因為所有嘅嘢都係由呢個土度養成我哋，我哋食嘢都係需要佢哋。咁同埋呢，我哋建築都係喺土地上面，咁所以呢，呢個土呢就一個根本，承受所有嘅係唔可以散，安置係唔可以失嘅嘢，咁呢就可以持續攞到。咁另一方面呢，農作物嘅生發同埋照成熟嘅時候呢，就開始可以收返嚟啦，可以收斂啦。咁我哋上次講個喺夏天嗰陣時佢仲係青綠色一路上嚟成熟啦，咁開始有一啲呢老咗，佢要死咗先然後先至會再生㗎嘛，老咗嗰啲佢死咗佢會落返個土度，又成為咗一啲嘅養分去供給返佢自己嘅子孫，咁佢先再飆芽飆果出嚟俾我哋，咁就係開始呢可以收藏啦。咁亦都呢慢慢地呢啲顏色呢變咗一個土色，係啲顏色係黃褐色啊，咁然後呢比較甘潤啊，佢嘅味道呢係甘和嘅。咁所以我哋呢就覺得呢呢個土呢就係屬於中央啦，一個根基㗎嘛。咁四季嘅交接呢就係佢幫手啦。咁然後呢佢係黃褐色啦，就土色啦。咁然後呢佢嘅味道呢就係甘和嘅。咁呢個就係土嘅特性。
1: 土就係呢其實呢同我哋最大關係就係、我哋雙腳長期踏喺嘅土上面啦，我哋嘅屋企喺個土上面啦，我哋食嘅嘢無論係植物動物佢哋都喺土上面去到生長啦。咁所以好似頭先 Thomas 咁講啦，佢其實就係好似一個 ground 咁樣嘅。是嗎？即是一個
2: 基地給我們。
1: 基地給我們，是啦。
2: 我是由那裡出。
1: 嗯哼。
2: 所以天主他講了，我有了水先，但我放這些土地呢就在河和河中間，那就有了地方呢，那就供我們人類可以生長可以住在這裡。
1: 嗯。好啦，那跟著呢就 到金咯。
2: 系啦，哇，金呢一样嘢，
1: 大家都好中意嘅。
2: 系啦，无论系可以嚟炒啊，或者我嚟戴啊，都系好中意嘅，系嘛。咁所以就系金属嘅器皿啦，呢、這个矿物质之类啦，刀斧啦，呢啲咧都系可以代表一啲嘅金属，佢咧系一个好坚固嘅物质嚟嘅。咁佢亦都可以批到佢成好锋利嘅时候咧，可以成为好似斧头咁去斩树木啦。系坚硬嘅器具啦，可以整一啲金属嘅器具啦。一啲大型嘅机器都要用金嚟帮手啦。铸成咗佢之后咧，佢就可以令到啲嘢咧有秩序分割咗佢，可以咁有秩序排得整整齐齐嘅咁，令到可以分界啦咁样样。咁另一方面咧。我記得呢個化學有個元素表啊，我哋見到金咧就係其中一個元素，第79啊 ，Au 高，咁就係一個元素嚟噶啦。喺外國嘅化學嚟講，我哋係可以睇到呢一樣嘢。佢咧就係代表咗相應住咧，就係由盛去到衰嘅時候咧，陽氣亦都開始收斂啦。咁咧就慢慢地咧就要開始咧去收藏。咁金咧就係可以代表咗就係可以收斂啦、消降啦、裁斷啦，就係歸納咗落去呢個金家入面。我哋可以咧就係用西方、秋天、白色最貴嘅金咧係白色嘅金嚟嘅，白金啦。咁然後咧佢嘅味道咧就係新，咁就係比較清冷少少嘅味道。呢個咧就係金嘅家族。
1: 嗯，好啦，咁跟住呢我哋最后剩返就係水呢个家族喎。
2: 係啦，咁水呢呢排个落雨我哋都见到水啦，係咪大家都有水有水啦。咁就係生命之源嚟嘅，其实佢係流动嘅，柔软嘅，同埋呢係好包容嘅。佢因为佢可以转变，你把佢一个圆杯去变成圆啦，你把佢喺一个方杯去变成方，所以係好容忍到同埋可以好柔软去配合到嘅。咁直接嚟講咧，我哋可以睇見咧，就有江河啦、泉水啦、雨水啦、霧露啦、溪間嘅水啦，呢啲都係可以潤滑嘅物件咧，都係屬於水咯。咁如果我哋仔細咁咧喺呢個生活去睇咧，萬物生長咧都離唔開水噶啦。所有嘅植物咧都要水去輸送一啲營養啦，土壤亦都需要有水去滋潤佢啦。如果唔系佢就会裂啦啲土，咁所以啲蔬菜各样咧，佢嘅伸展啊、生长啊都需要水，畜牧啊，同埋我哋人啊、生活啊，我哋都要饮水。提一提大家，每一日都要饮至低限度八杯水，系啦。咁所以咧，如果唔够水咧，系唔得嘅。我哋系一个水包嚟嘅，水咧佢嘅根本就系滋润万物，同埋咧有咗佢咧，我哋就可以得生啊。是有一个流畅通达，不可以俾佢阻塞。如果阻塞嘅话，佢可能会滋生啲微菌啊，咁样就对我哋唔好啦。咁另一方面咧，水系喺呢个大自然运行啦。喺创世纪第一章嗰度，我都听到喺混沌初开嘅时候，神就喺呢个水面上运行。呢个运行就喺个水度，所以水呢个元素喺圣经已经系第一样嘢，已经提咗我哋有水啊，系咪？但系咧，水咧亦都可以变好多形嘅，一冻嘅时候咧，佢就结冰啦，所以咧喺冬天咧，佢亦都变成霜雪噶啦。咁咧时候佢就有一个作用，就系令到你生长有一个主动嘅推动力，可以帮助所有嘅嘢生长啊。连啲滋生啲細菌咧，都係有水嚟滋生啊！所以蚊蟲，所以政府咧，要我哋要好注喺夏天呢個時候咧，就好注意唔好有啲積水喺度啦。咁佢嘅特性就係下行啦，好少會逆行翻上去噶嘛。咁所以水係喺我哋中國呢邊係永遠向東流嘅，係咪？咁就佢會滲透啦，佢會聚會一齊啦。咁大自然咧。我哋就睇见深海入面最深最深嘅地方咧，佢系呈现黑色嘅啊。另外，而家睇见好似系蓝色，咁但系其实咧喺古代咧系冇蓝色呢样嘢嘅，所以就喺最深嘅水咧，我系见到黑色。咁往往咧去到嗰度咧，啲水咧 就是咸味啦，有啲咸味啦。如果喺季节嚟讲，系一个比较寒冷啦，有寒气啦，咁所以冬季咧就摆咗喺呢个家入边，亦都咧佢系下行啦，就系、是、滋润我哋嘅土地啦。咁就系我哋摆咗北方冬季黑色咸味，就入咗呢个水家啦。
1: 嗯，咁咧其实。味道呢就已经即五个家族就概括咗我哋日常会接触到嘅味道啦。
2: 冇错。
1: 唔同嘅芳香啦，四季啦，一啲主要嘅颜色啦。咁大家呢应该都对呢五大家族呢有咗一个好基础嘅认识。嚟緊呢我哋就会呢将佢哋同我哋嘅身体嘅关系，即係同中医嘅关系呢就会详细再同大家分享。我哋今日傾到呢一度，唔该晒。
2: 好，
1: 唔该
2: 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会在有需要时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到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皇崗口岸進行第四次大型演練，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壓力測試，動員2萬名公務員參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總結演練時表示，今次屬全流程壓力測試演練，參與的人數較上一次多一倍，整體流程暢順，最多的過關輪候時間不超過15分鐘。他又表示，今次出動大約300架過境私家車，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測試，每架車大約用一分鐘，能夠完成過關程序，非常暢順。他形容演練達到預期效果，會做內部檢討，再同深圳當局舉行會議，再決定通關時間。鄧炳強又說，港人使用自助通道 e 道過關的時候，無論身處香港或者內地，

0: 可以选择出示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过关。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地区工作关乎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全局，爱国爱港的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住光荣使命，亦都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在地区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周济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谋划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社区是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强化同舟人的意识和持份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施政蓝图，广泛团结当区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贡献力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泊房制度登记期最大力度的早料优惠将于下星期一截止。他提醒分间单位的业主和营运者，如果赶及在当日或之前提交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就可于2029年2月28号之前，即首三年到获全额宽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泊房认证申请费。倘若于下星期二至到明年2月28号才提交登记申请，其简泊房认证申请费就只能获首两年全额宽免，第三年半额宽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向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黑室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黑室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吓、
8: 啊、，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7: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8: 嗯，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9: 动人的中国旋律，黎晓君同你穿梭音符之中，漫游乐韵之旅。

迎大家收听住，又嚟到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动人的中国旋律》嘅时间啦！欢迎你喺度收听住我哋今日嘅呢一个节目啊！为你主持嘅今晚继续有黎晓君喺度啊！晓君喺度，欢迎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嘅听众朋友啊！听住中乐嘅声音啦，有阵时咧觉得特别舒服嘅，唔同嘅乐器啦，带俾大家嘅感觉咧都好唔同。中乐啦，比晓君嘅感觉咧就比较悠扬啲啦，比较舒服啲啦。咁当然啦，亦都有激昂嘅时候嘅，唔同嘅乐器咧都带俾大家有唔同嘅感受。喺度第一首嘅歌曲啦，为大家带嚟一首《树皮摇篮》啊，用呢一首嘅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带嚟一首树皮摇篮，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接住落嚟下一首，紧接住嘅有嚟自古筝嘅声音啊，带俾大家呢首井冈直照。

古筝演奏嘅《井冈夕照》啊。听完古筝嘅声音之后咧，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上海民众乐团所演奏嘅《美丽的孔雀》啊，就好似孔雀嘅婀娜多姿咁样啦。当中嘅旋律咧就系模仿呢个姿态啊，透过欢快跳跃嘅音调啊，就好似孔雀翩翩起舞嘅情景，为大家送上呢首《美丽的孔雀》啊。

送上的就是一首美丽的孔雀，来自上海民族乐团的声音。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排箫的声音，带给大家这首《云之恋》。

排烧演奏的《云之恋》。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以下呢一曲啦，嚟自一首嘅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

来自一首的青海民歌啊，花儿与少年啊。听完之后呢，我们接着来带来有琵琶的声音，带来琵琶独奏的新番语调六耀。

听过有一首来自琵琶演奏的《新番语调录要》啊，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下一曲啦，来自一首由中国音乐学院民乐团所伴奏的《兰花花》。

听过一首来自中国音乐学院民乐团所伴奏的《兰花花》，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佛曲，叫做《千声佛》，来自唐代的时间已经有这首歌曲了，来自有古筝演奏的《千声佛》。

来自有古筝演奏的千星佛。欣赏过后，这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起欣赏的歌曲，来自一首的古曲，跟唐玄宗游月宫有关的这首的歌曲。传说在他游月宫之后回来，就写了一首的著名的歌曲《霓裳羽衣曲》，所以月儿高又名《霓裳曲》。而这首歌曲的气氛亦都是带来跟当时的情景非常之相似的。用这首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了。晓官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的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之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与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通过同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罗德里格斯就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定。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布，表示协议将容许私营企业参与，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定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律政司欢迎全国人

0: 但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在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将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6.8 度、东经 113.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复刻艺文时光， 长城短语。
7: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5至1987年首播，由吴瑞卿主持嘅《长城短语》。今个星期开始，主持吴瑞卿会以声音引路，同大家漫步中国文化长河，共赏中国音乐之美。今集提到嘅万里长城，历史长达2000多年，由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开始修筑，以抵御北方侵袭。不过现存嘅遗迹唔多，大家睇到嘅长城大部分都系明代修建。而家我哋就嚟认识屹立喺北方嘅万里长城，以及同长城相关嘅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
8: 长城短语。你的节目主持吴瑞卿。

各位朋友，我是吴水卿，以后每星期在这个时候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共聚半小时的。我们这个是一个文化的节目，可谓合中国音乐和介绍中国文化点滴于一炉的节目。咁喺呢半小时之内呢，我係会为大家播放一啲动听嘅中国音乐或者歌曲呢，同时又同大家倾下中国古往今来嘅一啲有趣事物。我哋所谈及嘅中国文化点滴呢，就并唔係话有好完整嘅系统同埋范围㗎噃。只要有意思而又有趣味性或者知识性嘅呢，我哋都可以倾嘅。上下古今时空呢就冇乜特别嘅界限。而所涉及的地域包括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文学、艺术、历史、风俗、民间传说，甚至和我们很有关系的衣服、饮食文化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出现。为什么叫做长城短语呢？长城是中国很著名的地理文物，而长城一直都是象征着我们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的。长城亦都是长久以来保护中原疆域的城墙。中国人往往就以一爬上长城就为骄傲的。俗语都有话所谓不到长城非好汉。而另一方面，在近代我们中国抗日的时候，中国的人民就说要抛头颅洒热血，愿意以身抗敌，筑起血肉长城。所以从这些种种的比喻，我们都知道长城在中国是有很深的实际和象征的意义。今天我们就好像要透过这个节目和大家朋友一起去爬上长城，然后在长城很高的地方望回来看看我们的中国，思考一下中国文化上面的问题。我们好像坐在长城的上边，倾谈一下中国上下古今的事物，一面倾呢，一面当然亦都听一下一啲好听嘅音乐啦。半小时呢可能好快就过去啦，因此我哋叫呢个节目呢就长城短语。咁喺今次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呢，我为大家准备咗一首同长城都几有关系嘅中国民歌，歌名就叫做孟

万里长城呢，我諗而家好多香港人去北京旅行嘅时候都会去到啦。咁而有关于万里长城嘅修筑呢，我哋喺中学读历史呢亦都时时都会读到㗎。但是提起万里长城呢，大家只知道是秦始皇去修筑的。其实呢，万里长城呢不是只是秦始皇做的。在秦始皇之前，战国时期的燕国、赵国和秦国呢都已经在中国的北方呢筑起城墙以抵御当时北方的夷狄的。只不过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大一统的计划。一方面呢就使人呢将从前这么多个国家所筑过的长城呢连接起上来，而且呢还加长它。咁喺秦始皇在位嘅时候呢，长城嘅规模呢就未能够建筑成为今日我哋睇到咁长嘅样㗎喎。而喺秦朝以后，两汉、魏晋呢就有继续呢种嘅工程。后来到咗北齐以至到隋唐呢，历史上都有写出话当时嘅皇帝呢係有征召人民去筑长城嘅记载。咁而修筑长城嘅工作呢係到咗宋代初年先开始停止嘅。但是长城的完成到今日，我们现在所建的长城这样呢是明代的时候建成的。因为明代的时候呢，长城已经是破烂了很多，明朝呢就重修过长城。新延东边去到山海关，西边呢去到加谷关，全长呢共有5000多华里，就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万里长城了。跟住落嚟呢，为大家介绍一首嘅中国音乐呢，係管弦乐合奏嘅一首广东嘅小曲，叫做画眉跳架。我哋传统嘅广东小曲呢，一般呢係用中国乐器，所谓江南丝竹嘅乐器为主嚟到奏㗎，包括有二胡啦、扬琴啦、琵琶啦，同埋有啲嘅敲击乐器。刚才我哋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呢，请大家欣赏过一首中国民歌《孟姜女》。咁大家都知道啦，孟姜女呢就同筑长城係有好连带嘅关系㗎。因为孟姜女呢就係中国著名嘅民间故事。传说佢呢啱啱嫁咗丈夫纪良先至一日。咁呢个纪良呢就被征调去修筑万里长城。当时嘅征夫如果被征召去筑长城呢，可以讲係九死一生。结果纪良一去好多年都唔返嚟。孟姜女因为思念她的丈夫，所以就千里迢迢地跑到长城去寻夫。当她找到的时候，原来纪良已经死了。于是她就在长城底下就喊得好凄凉，天地都被她所感动，长城因为她这样喊法就崩了下来。其实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孟姜女这个人的呢？她的故事又怎样流传下来的呢？原来根据中国古书《左传》的记载，历史上真的有纪良和他的妻子这个人物的出现过。纪良应该是齐国人，但是他就不是因为筑长城而死，而是为齐国打仗而死的。因为在《左传》的记载，他说齐国的齐侯在翻国打完仗回去他自己国家的途中，在郊野的时候见到这位为国捐躯的战士纪良的妻子，就是孟姜女。齐侯就想在郊外亲自祭祀一番，但是他的妻子就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他的丈夫纪良是一个战士，而在当时来讲，战士就不应该在郊外行祭祀之礼，一定要回到自己家。咁当时齐国嘅国君呢亦都感到纪良嘅妻子咁能够守礼法，自己呢就真係走咗去纪良嘅屋企嚟到去凭吊佢㗎。咁呢个呢係原有嘅历史记载啦。只不过到咗汉代刘向呢，佢嘅列女传呢就有个咁样嘅记载。咁佢係因为纪良死咗之后呢，佢个妻子因为又冇仔又冇好直系嘅亲属，咁所以呢就係毫无依归。於是將佢丈夫嘅屍體呢就放咗喺城下，伏咗喺個屍體嗰度喊。咁而城內城外嘅人呢聽到佢咁喊法呢都無不為之鼻酸，咁而大家一齊喊起上嚟。咁於是喊咗10日呢，個城呢就崩咗啦。儘管呢件事呢大家都認為係唔係有好真實嘅，因為冇可能喊咗10日呢個城就崩。
根据学者一啲推测咧，呢、這个故事咧，即使系有一半真实性嘅存在嘅话咧，嗰、那个城咧都应该系齐国嘅城墙，而唔系话我哋而家所讲嘅长城。不过后来咧，民间就借用咗呢个故事嚟到寄托老百姓对于暴政嘅不满，将纪良嘅故事咧就改变咗，话系俾秦始皇征调去捉长城而死嘅。咁而孟姜女嘅故事咧，一路落嚟历朝嘅演变内容咧就系好多元化嘅，而呢个故事咧一直都系中国民族学家所感兴趣研究嘅。听完呢个故事之后咧，又想请大家欣赏一首嘅中国乐曲。呢一首嘅乐曲咧系由琵琶独奏嘅，曲名咧系叫做《阳春白雪》。

深圳咧有一间好出名嘅菜馆九不理，因为个名唔系几好听，咁而广东人咧又几迷信嘅，咁就唔愿意到呢间饭店嗰度食饭，尤其是咧唔中意喺嗰度摆酒，因此九不理酒家咧就要蚀本啦。而家佢哋改咗呢个名，唔叫做九不理。其实九不理咧原来系天津一间好出名嘅包子店。咁因为佢哋所做出嚟嘅肉包咧，所谓远近驰名，个字号咧就好响亮，因此后来咧全国各地咧亦都开设以九不理做名嘅食点，而且唔单止卖包，仲扩展成为正式嘅酒家，有酒菜供应添。不过想唔到咧，这个名嚟到深圳咧，就碰咗广东人迷信嘅钉。九不理包子店呢，这个名字的确是几古怪，而且又不是几文雅的。究竟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名字呢？原来这里有一个传说的，就说在清朝的时代，天津的武清县有一家姓高的人，他们生了一个十蚊仔，改个名字叫做贵。高贵一生出来呢，性情就很倔强，脾气又很大的。当他发起脾气上来的时候，就什么人都不理，也都没有哪个人敢理他。因此他妈妈晦气上来就说，你这个人呢真是狗都不理你。从此呢，狗不理就成了高贵的花名，而他真正的名字反转是很少人知道。其实狗不理就很聪明的，他长大了之后，他爸爸就送他去天津城有一家姓刘的专精一些点心啊和包啊的铺头去投师学艺。在那里他学了三年师，就学了一手做得很好的肉包。远近的人都听到说，这家刘家蒸吃店又有个狗不理，他做的包很好吃，就纷纷走来买包吃的。后来他的朋友就说，既然你已经这么出名了，不如你不要在这里打工啦，不如自己开一间铺头咪仲好。于是呢，在朋友的帮忙之下，他就真的在天津城里面开了一间专精包来卖给客人的铺头。但是又不知道改什么名字好，于是呢就改回他自己的花名叫做九不理。因此呢，九不理包子店呢一直就是中国很出名的出卖包的一个铺头。讲完九不理包子店的来历呢，现在我想请大家欣赏一首是舞曲。这一首的舞曲呢是用中国的管弦乐和加上敲击乐的合奏的。这首的乐曲的名字叫做《宫舞》。

0: 唐伯虎呢是明代被号称为四大才子之一，咁佢同秋香三少姻缘嘅古仔我相信你哋都知啦。但是唐伯虎平时嘅生活趣事呢亦都有好多㗎喎。嗱，譬如有一次呢，佢自己呢为自己画咗一幅画，咁然后呢就提咗几句诗，嗰几句诗呢就好得意嘅，就係咁嘅。我问你是谁，原来就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认识我。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咁於是呢，佢就你你我我咁就寫成咗呢一首诗喇喎。咁有趣当中呢，亦都反映佢呢个人能够睇破人生百年嘅思想，而寫出亦都寫得出呢佢喺生活上对佢自己喜好嘅嘢嘅執着。咁睇下呢首诗呢，我哋都可以知道佢真係不愧有才子之名㗎。好似唐伯虎呢个咁嘅古仔，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听呢？以后喺我哋嘅节目呢，我都会为大家揾一啲资料呢，介绍下中国名人或者文人嘅有趣古仔嘅。长城短语呢，今次系第一次播出，咁以后每个礼拜呢个时候呢，我哋希望你都能够留意收听我哋嘅节目。咁今次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1: 今个星期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的《长城短语》又暂告一段落了，吴瑞卿下个星期同你再会了。

0: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鲅鱼干鲤细犬。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第一则叫做鲅鱼干鲤，出自雪原。话说齐景公射箭未能中靶，一众臣子竟然同声赞好。齐景公慨叹，冇人再敢于犯颜直谏。贤臣言章指出，群臣只是为求私利而讨好国君，齐景公亦都十分认同。故事的寓意就是，真正的明君应该广纳谏言，贤臣应当保持廉洁，不应该阿谀奉承，亦都不可以为利益而放弃原则。第二则寓言叫细犬，出自艾子后语。话说艾子见到邻居担住两只狗，打算卖给屠夫。艾子于是一探究竟，原来两只狗白天只是识乱吠，咬伤宾客，但是到夜晚有贼来的时候，怕到不敢出声。这则寓言的寓意就是以犬喻人，讽刺在明代乱世之中，某些人对于坏人总是卑躬屈膝，对善良的人就加以陷害。陈耀南教授指出，寓言更深层的意思是点出明代士大夫的奴性残害忠良，但对内忧外患就束手无策。
3: 中国寓言。

浅如干泥。晏子末十有七年，景公任朱大夫走，公社出侧，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息太息，播公耻。元璋入，公曰：将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过不善。今射出侧，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元璋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然而有一言，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视之，则臣食之。夫赤获食王，则其身王；食疮，则其身疮。君其犹有浅人言欢。公曰：善。今日之言，将为君，我为臣。

0: 各位兄家，你哋不必拘礼，尽情畅饮啦。
1: 多谢大王。
2: 大王贵为一国之君，不惜书尊降贵，与众同乐，真是一位贤明仁厚的君主啊。
3: 当然啦，身为齐国的臣民真是有福咯。
2: 咁就是啦，如今齐国国势强盛，万民安居，全凭有一位识时通变、文武兼备的国君。
0: 好，对外立威于诸侯之国，对内则使庶民安居乐业，都是一国之君份所应为的事例，何足挂齿呢？
2: 大英英明，大王英明。
0: 寡人近日对射箭非常之有兴趣，难得今日君臣同乐，就等寡人现前施射，众卿意下如何？
3: 好极啊，好极，好极！微臣等素养大王战术高强，百发百中，今日能够一开眼界，真系生平一大快事啦！
0: 好，寡人就施射一箭。

0: 参见大王。
1: 披身
0: 谢大王。未知大王召微臣入宫，有咩事呢？
1: 元璋
0: 在。
1: 寡人问你，晏婴相国逝世咗几耐？
0: 17年啊。
1: 冇错，17年。唉，寡人非常之怀念晏相国。
0: 晏相国知天运之盛衰，达时务之机变，贤德不让管仲，的确是值得怀念的。
1: 嗯，晏相国劳苦功高，寡人想划地扩大他的封邑，他不肯接受，甚至想替他起大间屋，他亦都拒绝。有一日，寡人在宫中同啲妃嫔饮酒，一直饮到好夜，仲意犹未尽，突然间谂起晏相国，佢终日为国事辛劳，于是就命侍臣将酒肴搬去佢屋企，同佢畅饮一番。寡人呢个行动可能有人通知咗晏相国，所以当寡人去到晏相国门前嘅时候，佢全身朝服，圆端束带，手执朝佛，拱立于大门之外。佢一见寡人，立即面露惊惶之色，十分严肃地对寡人话：
2: 大王深夜驾临，唔通国家发生咩大事？
1: 非呀、
2: 既然国家冇事发生，咁大王点解会喺更深人静驾临微臣嘅蜗居呢？
1: 今日寡人有酒礼之味，金石之声，念及相国政务烦恼，不敢独乐，愿与相国共享。
2: 大王嘅美意，微臣感激不尽。不过安国家定诸侯，微臣好应该参与其事，而报战籍陈蒲鬼，大王左右自有其人，微臣不想参加。
1: 当时寡人意兴索然，立即返回宫中。如今想返起上来，好似晏相国咁清高嘅人又有几多个呢？晏相国逝世已经17年，从来冇人肯当时指出寡人的缺点和过失，好似今日咁，寡人在群臣面前发战，明明射唔中，但是喝彩之声如出一口。元璋
0: 在，
1: 你话佢哋点解要咁做？
0: 大王，他们无非是想讨好大王你啫。
1: 不过寡人明明射不中，他们何必要喝彩呢？射不射得中一支箭本来是一件小事，如果寡人在重要的事情上面犯了错，他们仍然附和喝彩，你说后果会怎样？
0: 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
1: 晏相国啊，晏相国，你叫寡人怎样找回个咁犯颜直谏的人呢？
0: 大王，咁犯颜直谏的人固然不多，但是大王又肯不肯专言立谏呢？大王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赤壑的桑虫呢？
1: 赤壑是生长在桑树上面的一种虫，当它吃了黄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黄色。当它吃了深蓝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深蓝色。你是不是说这种虫啊？
0: 没错，由这种赤壑虫，微臣联想起一件事。
1: 什么事？
0: 微臣听闻好多时国君喜欢食乜嘢，臣子跟住就喜欢食乜嘢。 国君喜欢着乜嘢，臣子就跟住着乜嘢。记得先君桓公嘅时候，佢有一个时期喜欢着紫色嘅衣服，于是全国上下个个人都着紫色嘅衣服，令到紫色嘅布非常昂贵。五件其他颜色嘅衣服都不及一件紫色衣服咁贵。
1: 是啊，当时管仲相国劝先君唔好着紫色衣服，先君立即表示讨厌紫色。三日之后，全国冇一个人再着紫色嘅衣服啦。
0: 冇错，等微臣又讲翻犯颜直谏同尊严立谏嘅问题。如果做国君嘅，对于肯召席劝谏嘅臣属，唔当系一种冒犯，而又能够接纳忠言嘅，又点会发生发射不中之后，竟然系异口同声嘅喝彩呢？
1: 啊，好，好啊，元璋，你讲得好好，你今日呢番说话，你是老师，寡人是学生啊。
3: 据我们所知呢，就对那些强者啊，臣服顺从，以至到姚美克年呢，可能是很多动物的天性。人呢就万物之灵啊，在这方面呢，就可能将那个动物性呢就升华到极点啊，俗语所谓识做。咁你睇齐景公之时啊，列国并立，人才的出路呢比较容易，朝秦暮楚，东家不打打西家，都尚且不免是如此。所以后来呢，到秦朝汉朝一统天下之后呢，那个王朝特别是那个最高领袖那个皇帝呢，变成是最大最高的雇主，他不只 是功名富贵在他手里，甚至身家性命财产都由他决定，变成好像是神的化身，命运的主宰。由一般的农工商平民，以至到所谓知识分子，那个奴性都越来越发展，到明代清代就发展到极点。在这个君主之势，你好像晏婴，或者好像后来唐朝唐太宗的魏征这类这样的忠直之神，其实真是百世无一。亦很难讲的，人人情之常都是吹吉避凶，如果犯颜直谏，或者讲啲呢波士唔鍾意听嘅嘢，咁你可能认为忠忠直直啫，咁人有几多个有嗰种雅量呢？好难啦。你睇嗰个言章对嗰个景公嘅解释都话，一开头话诸臣之不肖啊，班人真係冇用囉，咁捧一捧呢个老板先，然后就话呢，如果晏婴在之时呢，就唔会如此啦，咁等等。何况何况有不如佢嘅人呢，或者那个咁嘅景公咧射射箭之时咧射唔中，咁啲人咧立即一样鼓掌叫好，我哋领袖根本就唔想射中，你咁射中有乜叻啫？就系唔中先至叻，系故意唔中咁，即系咁都有得捧嘅。咁所以问题咧就系唔再话稀奇嗰个最高领袖有种咁样嘅雅量，稀奇嗰个最高领袖咧识得咧尊严立谏，不如咧就稀奇咧系制度化，稀奇咧呢个民间嘅舆论。真正能够发挥佢嗰种咧，系言论自由，系制衡呢个咧，系执政者嗰种权力，嗰种咁样嘅好处。咁所以咧，点样有效嘅民主政治就系点样保障咧有唔拆老板对鞋嘅自由啊？咁呢个真系唔容易噶。

艾子神犯笔，逍遥于门。见其麟担其两束九而西者，艾子呼而问之曰：吾子以犬安之？麟人曰：欲诸徒。艾子曰：是废犬也，呜乎徒。麟人指犬而骂曰：此畜生昨夜盗贼横行，为故饱食，禁不则一声。今日还辟矣，不能责人而废，而群是细热，伤及街客，是以欲杀之。艾子曰：是。

0: 下根婶啊，根叔喺度嘛？
1: 陈老爷，阿根喺度，我叫佢出嚟啦吓。哎呀，你两只嘢咪嘈啦！翻入去，翻入去。
2: 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
1: 阿陈老爷嚟咗啊！
2: 阿王，阿财。咪嘈咪嘈咪嘈！
3: 唔嘈啊！
2: 啊，陈老爷，
0: 阿根叔啊，听日我要请客，咁你送十只鸡去我屋企啦。
2: 得得得得，陈老爷，我会拣十只靓鸡送到府上噶啦。
0: 好啊好啊！
2: 你两只衰狗啊，做咩咬陈老爷啊？系老婆啊，快啲拖翻佢哋翻入去啦！
1: 哎呀，呢两只嘢冇用噶，快啲跟我入去，如果唔系咧就劏咗你。
2: 进嚟啊！陈老爷，真系唔好意思，嗰两只衰狗咁冇声嘅，
0: 唔紧要，好彩我知机避得快。咁可能佢哋见我就抽住一嚿猪肉，想扑埋嚟食啦。咁我抌咗嚿猪肉，佢哋咪冇咬我咯。
2: 系，陈老爷，认真唔好意思，
0: 我冇咬亲啊，算啦。系啦，根叔啊，你记得送鸡去咯，吓。
2: 系系，我记得噶啦。我一定拣啲最靓嘅送去啊！
0: 好好，唔该晒啊！陈
2: 老
0: 爷，走啦，
2: 好好好，慢行啊，陈老爷。
1: 阿根啊，
2: 啊，
1: 我哋嗰两只狗咁饿，不如唔好要咯。
2: 嘿，点得噶？我哋做农场，点都要养翻一两只狗嚟看下门口噶嘛。嗱，我哋咁多鸡鸡鸭鸭。如果有贼或者有黄鼠狼嚟偷鸡啊，佢吠啊，我哋就知噶啦嘛。
1: 虽然系啫，但系佢哋咁恶，不论生张熟李，见亲人就吠，啲人客上门帮衬啊，都俾佢哋吓死啦。嗱、啊，好似头先咁啊，争啲咬亲系陈老爷咯，岂唔好意思啊？
2: 哦，陈老爷拎住块猪肉。阿旺同阿财呢就扑埋去想食猪肉啫，可能佢哋饿都唔顶啦。嗱，以后啊俾多啲嘢佢哋食，等佢哋唔好乱咁吠啦。

0: 阿根，阿根啊，你快啲出嚟啦！阿根，
1: 唉，咩事啊？咁早嘈生晒，
0: 哎呀，仲瞓？我哋唔见咗好多鸡啊！
2: 啊？唔见咗鸡？我睇下。哎呀，系啊，鸡笼啲门打开晒啊！啲鸡去咗边啊？
0: 仲有边度去啊？梗系寻晚俾啲贼入嚟偷晒啦！
2: 等我数下。
0: 惨咯！
2: 哎呀，足足唔见咗成百只鸡啊！寻晚一啲动静都冇嘅。
0: 系噃，点解阿旺同阿财一声都冇吠到噶？
2: 啊！哎呀，系噃，嗰两只嘢去咗边啊？
0: 咁啊系咯，去咗边度咧？等我揾下先。
2: 哦、啊。
0: 睇下、啊，哎呀，呢个只衰狗啊，喺个碌头度瞓到几冷，即系衰狗嚟噶。
2: 哎呀，岂有此理啊！瞓到好似死猪咁样啊，俾人偷咗成百只鸡都唔知道，啊、真系。
0: 呢日都系你啊，叫我俾多啲嘢佢哋食，食到佢哋饱晒滞晒啦，咪连费都费事咯。
2: 哼，好食懒做，一于赶佢哋扯。
0: 哼，赶佢哋扯咪便宜咗佢哋。计我话咧，卖俾套房得翻几十文钱都好啊，好下数啊嘛。
2: 一于咁做，绑起佢哋先。
0: 嗯。
3: 咦？啊，隔篱阿根叔担住两只狗去边呢？嗰两只狗就好似阿旺同阿彩。
4: 艾夫子，早晨。
3: 根叔，早晨，早晨。
4: 早晨
3: 咧。咁早担住阿财同阿旺去边啊？
4: 哦，去卖俾陶方啊，等人劏咗佢哋啊。
3: 哦，点解啊？成间农场都要搵两只狗看下门口噶。
4: 呢两只畜生啊，见亲人咧就乱吠乱咬啊。寻日争啲咬亲陈老爷，
3: 哦、
4: 啊点知寻晚咧就俾贼偷咗成百只鸡，佢哋吠都唔吠下。要嚟有乜用啫？所以咪卖咗佢哋咯。
3: 哦，咁就系啦。
4: 啊，阿艾夫子啊，我赶住去桃坊啊，一阵见啦吓。
3: 啊，根叔请便啦吓。唉，呢两只狗，由于冇喺适当嘅时候，同埋不择对象嚟乱吠，终于就得到咁嘅下场。唉。你话如果系一个人系咁，咁又会点？

古语所谓狗眼看人低咧，其实就古今一理啊。其实都唔知点解啲狗就由啲狼同狗同族啦吓，经古代嘅人咧驯养，结果人做咗人嘅最好嘅朋友。咁但狗咧，其实当然嘅智慧系相当高嘅，低过人少少嘅啫咁。咁啊，呢个故事咧，当然系讽刺嗰啲，尤其是明代系一个好黑暗嘅时代，正呢个君主专制咧达到一个高峰。咁于是咧，嗰啲士大夫嘅奴性发挥到咧正尽啊，好多黑暗，好多系残酷嘅事情发生。咁呢个故事咧就讽刺明代某啲咧只会残害忠良，只会咧欺压老百姓，而对咧国家嘅大一啲嘅内忧外患就束手无策嘅。咁所以咧对内嚟讲就容易官逼民反。啊，好似满清末期都有个咁样嘅讲法噶，百姓就怕官，啲善良嘅老百姓咧就怕官，列强交侵中国啊，即系嗰啲外国嘅侵略者，啲官一见到咧，啲官对老百姓就恶极嘅，铁青着脸，一见到嗰啲当时嘅洋人啊，多数系白种人啦吓，呢啲外国侵略者，纷咧 yes sir yes sir 咁样咧，当堂咧挟肩浅笑啊，齐开棚黄牙咁，以前都有人画过呢啲咁嘅漫画讽刺嘅，呢啲咁嘅情形咧就不断咁重演嘅。不过咧，就如果你谂深一层咧，亦好难讲。站在嗰个狗嘅立场咧，佢亦系一种狗嘅智慧嘅表现，或狗的智慧。佢知道嗰啲邮差啊，嗰啲隔离屋啊，啲朋友啊，嗰啲就虾得过嘅。哇！原来呢啲大贼咧，就可能咧系有武器嘅，佢又唔学得嗰啲义犬啊，嗰啲英勇嘅警犬咁扑过去啊，冇受过训练咧。咁所以咧，佢啊唯有趋吉避凶，又变咗牵涉到好似咧造物者嘅主意啊，天地嘅安排啦啊。咁安排到佢做狗，佢唔系咁啊，点咧咁？当然咧，就我哋知道人又唔系狗啊，如果人系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载力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的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在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的出行体验。局方又说，口岸开启在即，意味着服务近30年的皇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及有骤雨，或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会在晚上10点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各自谈判，分析指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的效应。尼日尔国防部发公报指出，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地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到控制。公报指一批违反军纪及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同压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布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报道指在周六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

0: 机场周边及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同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方。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5: 復刻藝文時光，中華五千年。
6: 孙中山长年为革命奔波，晚年已经积劳成疾，但是当收到段祺瑞、张作霖去北京共商国事的邀请之后，依然愿意为国家前途北上。抵达北京之后，孙中山病发，确诊为肝癌。之后他派汪精卫代笔，除了政治遗书、总理遗嘱之外，亦都立了一份外交遗书至苏联遗书，希望苏联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继续发展革命事业。另外他亦都亲自撰写家事遗书交代家事。三份遗书都是孙中山临终的时候由夫人宋庆龄附了只手签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孙中山逝世前远赴北京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孙中山逝世，民国十三年，即系1924年，中国嘅政治经历咗一连串嘅重大变化。喺南方嘅广州，孙中山先生所领导嘅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用共，改组成为一个以苏俄共产党为蓝本嘅革命政党，推展工农运动，成立由国民党直接控制嘅陆军军官学校，即系黄埔军校，展开以广东为根据地嘅国民革命。喺北京，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领兵入山海关，同控制北京政权嘅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开战。由于吴佩孚手下嘅将领冯玉祥

0: 变，领兵回师控制北京，曹军吴佩孚被逼落台，冯玉祥、张作霖成为北京政权的支配者。但是冯玉祥的兵力有限，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三省，他们都未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号令全国，所以冯章邀请皖系首领段祺瑞复出，而且和皖系关系密切的江苏、湖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七省督军亦都支持段祺瑞复出。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号，段祺瑞从天津入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同时冯玉祥亦都邀请孙中山先生前往北京，商谈和平统一的路向。当时孙中山先生虽然在广州重新建立政权，但是广州的南方革命政府仍然面临种种困难。首先是陈炯明的军事力量仍然以惠州为根据地盘踞东江流域，对广州的革命政府威胁极大。其次是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政府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粤军、一部分桂军、田军，加上少数的江西、湖南、福建军队。这些军队的将领未必完全赞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对北伐统一的态度有保留，而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未完成受训，亦都没有实际的军事经验，所以孙中山先生仍然需要依赖这些地方军队巩固革命政权。此外，中国国民党里面有一些元老党员，例如周老、谢慈、林森这些人，甚至孙中山先生的重要助手胡汉民，对于联俄用共并不完全同意，只不过由于尊重孙中山先生并没有强烈反对。除此之外，由于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商业和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有不少富商巨贾、商行老板、工厂东主、外国投资者，这些人被共产党人视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是工人、无产者的抗争对象。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用共，推展工农运动，成立工会、农会，为工人、市民、农民争取权益，而领导工人、农民运动的人多数有共产党员的背景。这样的情况令到商人、外国投资者感到忧虑，而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府经费拮据，需要向工商界征收各种各样的税项，增加了商人的负担。商人投资者对于革命政府既疑虑又不满。在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治安不正，广州的商人为了自卫，组成武装自卫队，称为商团，在重要的商业区设立哨岗，维持商业区的治安。但是商团的存在成为了广州革命政府的隐忧。
1: 安文兴，最近北伐军在江西南部有相当进展，我需要去韶关亲自激励士气，策划下北伐的部署。广州大元帅府的事要劳烦汉文兴你代理两三个月了。
2: 孙先生，你近来身体不是几好，需要安心静养，激励士气可以派人代替。
1: 北伐统一是革命的重要步骤。最近北京发生兵变，局势危急，如果我不亲自去韶关督师，前方的将士又怎会全心全力为革命奋斗呢？
2: 是的，孙先生不辞劳苦为国家谋福利，我胡汉民一定全心全力为孙先生来效劳。
1: 好，汉民同志，广州的政务由你主持，党务由邵明和仲海负责，我可以安心去韶关督师。不过陈炯明的叛军仍然盘踞惠州一带，你们要留心叛军的动静。
2: 是的，我们会时刻戒备，确保革命根据地的安全。
3: 陈买板， 你觉唔觉得孙逸仙嘅革命政府变得越嚟越左倾？
4: 系，佐治先生，孙先生实行联俄用共，似乎打算将广州变成苏维埃政府啦。
3: 系，孙逸仙重用工人抗争生事，我哋汇丰银行同其他外国商人都认为必须采取有效嘅行动，阻止孙逸仙嘅政府继续左倾。
4: 你嘅意思系？
3: 你身为广州商团嘅司理，好应该运用你嘅影响力，向广州政府表达一下你哋商团嘅立场。
4: 商团一向严守中立，唔会干预政府嘅事噃。
3: 但系你哋而家需要维护广州商界嘅利益，唔系干预政府事务。陈买办，广州嘅商界唔可以再忍耐啦。
4: 孙大元帅，你派人邀请我嚟大元帅府，请问有咩贵干呢？
1: 陈连伯先生，寻日军校嘅学生喺虎门沙角执行巡逻任务嘅时候，喺一只货船上边搜出大批枪支弹药，收货人系广州商团，所以我邀请陈先生嚟大元帅府，请你解释下商团输入大批军火嘅理由。
4: 枪支弹药是为了自卫啊？
1: 乱讲，自卫冇必要输入9000支长枪咁多。你哋未向政府申请，擅自输入军火，已经违反政府法令。我以大元帅嘅身份向你宣告，枪支弹药全部充公，你哋嘅违法行为，政府有权追究。
2: 孙先生，你准备北上韶关督师，突然发生搜获商团偷运枪支弹药事件，的确是令人担心。
1: 北上韶关督师就事在必行，商团偷运军火的事，政府亦已经依法惩办。安文兴，我去韶关之后，广州的政务要劳烦你代理了。
2: 我一定会尽力办妥，请孙先生你放心。不过政府处理商团偷运军火事件未免太严厉了。
1: 点解？
2: 政府除了充公所有枪支弹药之外，还通缉商团有关人等，又禁止商团巡逻放哨，这样商界的人会认为政府借故压迫他们，对政府不满。
1: 政府需要维持威信，革命根据地之内不应该有人威胁政府的安全。
2: 是，不过北伐革命亦需要商界支持。孙先生，鲍罗廷的意见不应该尽信。
1: 我明白。我去了韶关之后，由你代理大元帅职务，商团的事由你妥善解决。
2: 是，孙先生，我建议政府可以发还一部分枪支弹药，只是惩罚陈连伯一个人，巡逻放哨仍够照准，等广州的商界可以放心。

0: 陳買辦，今日是雙十節，革命政府的慶祝節目的確十分熱鬧。
1: 是啊，的確熱鬧，聽說還有民眾大遊行。佐治先生，我們在這座高樓上面可以望到長堤那邊的情況的。
0: 沒錯，我們可以居高臨下看到遊行的隊伍了。
2: 來啦來啦，
0: 啊，遊行的隊伍有成2000人，陣容都幾大啊。
1: 他們舉起很多支紅旗，還有很多幅標語添。
0: 哦，等我用望遠鏡看看先。
1: 嗯嗯，標語上面寫著打倒帝國主義，爭取工人權益。
0: 哼，十足蘇俄的共產黨。
1: 咦，遊行隊伍轉了入太平路，他們過去西關那邊。
0: 西關有很多洋行和商行，遊行的激進分子一定是想挑戰廣州的商界啊。
1: 不可以讓他們過去，我要派人吩咐把守一德路的商團，加強戒備，阻止激進分子闖入西關才行。

0: 真系估唔到喺双十节广州发生咗咁嘅事。
1: 日仙，呢封急电系讲咩噶？广州发生咗咩事啊？
0: 汉民发嚟嘅急电，佢向我报告双十节民众游行去到一德路口遇到商团阻拦。
1: 商团
0: 系商团向民众开枪，打死咗一个人，打伤二十几人。
1: 商团向民众开枪，
0: 而家广州全城群情激动，要求革命政府肃清商团。汉民发电报向我请示。
1: 唉，估唔到你嚟到韶关督师，广州就发生咁嘅事。日仙，呢件事一定要尽快解决啦。
0: 系，商团胆敢同革命政府对抗，除咗得到帝国主义支持之外，可能背后仲有其他势力。
1: 哦，
0: 我担心商团会同陈炯明勾结，所以一定要以果断措施立刻瓦解商团嘅势力，以免广州再动荡不安。

民国十三年1924年嘅双十节，广州嘅民众喺游行嘅时候同商团发生冲突，商团向游行嘅民众开枪，死伤20多人。国民党称之为商团之乱。商团之乱发生嘅时候，孙中山先生喺韶关督师，准备北伐。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向孙中山先生请示，孙中山先生认为必须以果断措施肃清商团势力。10月15号，国民党中央调动驻防广州嘅各路军队，加上黄埔军校嘅学生以及工人农民自卫队，进攻商团所控制嘅西关地区，喺半日之内将商团军打败，商团嘅势力全部瓦解。商团嘅总部大新公司以及由商团控制嘅房屋都全部充公。10月30号，孙中山先生由韶关翻到广州。

0: 位同志，革命政府能够迅速平定商团叛乱，巩固革命基础，各位同志为革命努力值得嘉许。
1: 唔敢当。
2: 今次平定商团叛乱，全靠孙先生你领导有方，及时传达讨伐商团嘅首令。
0: 韩文卿，个人嘅能力始终有限，革命需要依靠集体力量，然之后先至可以成功噶。
3: 系嘅，
0: 我哋一定要同心合力，面对挫折，克服困难。
2: 系，冇错，冇错，冇错。
0: 各位，最近革命嘅形势发生咗变化。冯玉祥喺北京发动兵变，推翻咗曹军政府。冯将军发电报嚟广州，邀请我去北京同段祺瑞、张作霖商谈和平统一。呢一次系难得嘅机会，我决定应邀北上。
2: 但系孙先生，你最近身体唔系太好，去北京商谈太粗鲁啦。
0: 唔紧要，为咗国家嘅前途，我一定要亲自北上。

0: 歡送孫先生，歡送孫先生北上。
1: 多謝多謝各位，本人今次北上北京，準備同馮六祥、段祺瑞、張作霖商談和平統一。自從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政局動盪不安，各省軍閥割據，13年來內戰連連，和平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我願意代表中國國民在會議席上解決國家大事，為全國人民謀求和平統一。本人深信中國人有能力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大事，我會向北方各派系首領提出重開國民會議，消除軍閥政治，打破列強侵略，爭取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權益，收回租界以及領事裁判權，為國民解決民生問題。如果今次和平統一商談成功，中國就會復興，國民就會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1913年，即系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先生喺夫人宋庆龄陪同之下，搭船由广州出发，先经香港，然后去到上海。11月21日，由上海搭船去日本神户。11月30日，再搭船去天津。12月4日，抵达天津。当时孙中山先生嘅肝病已经日渐严重啦。12月31日，佢喺北京各界嘅恳切邀请之下，带病入京。孙中山先生喺香港、上海、日本、天津同唔少政界、新闻界嘅人物见面，其中包括军阀张作霖同卢永祥。入京嘅时候，受到数以万计嘅民众欢迎，但系段祺瑞只系派咗佢嘅仔段宏业同埋秘书长梁鸿志探访孙中山先生。而冯玉祥亦喺段祺瑞、张作霖联手嘅压力之下，去咗张家口，冇同孙中山先生会面。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嘅时候，病情已经十分沉重。1月26日，入协和医院诊治，证实所患嘅系肝癌。

0: 日先，
1: 嗯，
0: 接生嚟咗啦。
1: 嗯，你哋过嚟。
2: 系，阿爹，孙先生。
1: 嗯，接生，我嘅病唔会好噶啦。庆龄虽然唔系你嘅生母，但系你要尊敬佢，知道吗？
2: 系，我知道啦。
1: 你要为国家、为国民努力奋斗啊！
2: 系，我会尽力完成阿爹嘅期望嘅。
1: 嗯，邵明兄，党同埋政府嘅事要由你同汉民仲海尽力啦。
3: 我哋一定尽力而为，孙先生。我刚刚收到汉文卿的电报，黄埔军校的学生率领东征军打败陈炯明，收复了东莞城和淡水。
1: 哦，咁就好。邵明卿，我今次北上原意是谋求中国和平统一，希望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能够实现，可惜我不可以见到革命成功。邵明兄，请你替我草拟一份遗嘱，勉励国民继续为自由平等努力。
3: 是，孙先生。
1: 大家要谨记，和平、奋斗、救中国。

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即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无需依照如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又需于最短期间速期实现，是所自足。

民国十四年，即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肝癌在北京逝世，当时59岁。孙中山先生北上谋求和平统一的愿望没法子达到了，而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仍然继续推展。

中华五千年之孙中山逝世，由钟伟明、李仁杰、谭树强、叶世雄、朱曼子、蔡浩良、谭永辉、莫家驹、温泉、曾永强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3: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的《百科巡礼》。今集嘉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时任高级讲师王惠亮博士，会由散文定义讲起，讨论中文语法中恶性西化的问题，然后延伸到散文在新闻写作中的应用，由文学美感到语言规范，再到媒体表达，带大家走入文字世界，细味中文的美感和力量。
4: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全例的节目，主持人是岑日飞，继续和大家讲文学欣赏与批评。正来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高级讲师黄维良博士。维良兄，上两个礼拜我们已经和听众介绍过诗了，那今个礼拜开始就想和听众讲下散文。似乎讲散文仲难过讲诗，是吧？你怎样看，比个定义给他，何为散文呢？
1: 这个要落定义呢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特别是这个一个很历史悠久的词。散文呢一般人就望文生义了，以为散文呢散就是好似松散啦，咁以至系散乱添啦，或者系哦散散步啦，都有个散字系嘛。咁于是乎咧就话哦，小说咧系严嘅，严密个严。写诗咧系圆嘅，咁好圆润个圆啊，圆形个圆啊。散文咧就系散嘅，咁散咧就系散步嘅意思啦，即系随便你点样行啊，冇目的冇方向咁啊。甚至乎咧，就有啲人话，散文系形散就神不散咁样。点解咧？形啊，即系形式，就系、是、散乱嘅，松散嘅，即系冇一个严密嘅组织同埋结构嘅。而神咧个主旨个神咧即系个精神啊，主旨咧，主题咧就唔散嘅咁样。其实呢啲嘢都系捉错用神啊。点解咧？啲人佢唔明白。散文个散字系咩意思？个散字咧系相对于骈文个骈字而嚟嘅。南昌故郡，洪都辛苦，星分翼诊就地接行路。
0: 而家滕王阁序
1: 系啦，
0: 王勃
1: 咁啊，四个字四个字，或者六个字六个字，系嘛？咁呢啲好整齐嘅。嗱，我哋为之骈文而呢个散文咧就系句子参差不整齐嘅。吟书之秋，七月寄望苏字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上咁。有啲四个字，有啲系好长嘅句子咁样。
0: 唔系四六文啦，
1: 即系散文个散系句子参差咁解。
0: 咁而家所有嘅报纸上嗰啲咁嘅文章，全部都系句子参差噶啦。而家自从白话文出现咗之后，冇晒呢啲嘢啦。
1: 嗱，散文最广阔嘅定义咧，就系诗歌、小说、戏剧之外，所有称得上或者半称得上文学嘅嘢，就为之散文啦。咁报纸上嗰啲专栏嘅文章咧，你阁下所写嘅好，或者有时我都写几篇咁，而至几百个香港专栏作家几百个咁多嘅，都系散文嚟噶。
0: 咁啊好，咁啊个个好多散文家。
1: 系啊系啊，
0: 咁我讲可唔可以？我哋即系为呢个好最阔嘅定义、最广泛嘅定义，可唔可以讲话？即系如果照你咁讲啊，凡亲识字嘅人，识写字嘅人都
1: 系
0: 文写散文家啦，变咗。
1: 系啊，
0: 即系可唔可以再收集啲？即系话咧，你虽然写出篇文章系算系散文，但系我哋仲要睇下你嗰篇文章有冇文学性喺度，系嘛？譬如话我写古经啊，写外汇啊，写呢个马经啊，咁都系散文啦。睇下佢有冇文学性喺度啊嘛。
1: 嗱，最广义咧就头先所讲嗰啲啊，咁近年收集个范围咧，咁我哋会话称得上散文嘅咧。就要呢啲嘢係表達感情同埋思想嘅咁樣有呢啲成分嘅先至得咁樣。咁再窄啲添呢，就係除咗表達感情思想之外呢，仲要有一啲藝術性喺處，或者話文采最好係文采飛言啦咁樣。咁一路收窄呢就變咗淘汰好多人啦。咁寫古經啊，寫呢個九經啊，
0: 但馬經九經可以有文采㗎喎。
1: 係啦係啦，所以呢我要補充呢一點啊，有啲人呢佢出口成章嘅話，佢乜嘢都可以講得非常之生動有趣可以拋我書包添。佢講佢寫馬經可以又講千里馬、白鹿諸如此類，或者係將古代嘅呢個馬匹咁又譬如大院嘅呢個名馬，咁可能佢寫裏面都唔定喎。咁嘅話呢呢一啲係變成係散文㗎喇，係喺呢個美文㗎喇變咗。
0: 即係唔可以為咗即係話仲佢嗰個算係邊一類話，如果你係馬經版，你嗰篇文章肯定就唔係散文，唔可以睇你嗰個表達形式㗎喎。
1: 咁當然啦，我哋而家所睇到嘅馬經報、九經報嗰啲嘅文字咧，就冇頭先所講嗰啲嘢噶，只係話邊一班馬咧就會跑第一啦，咁啊你哋落啊咩注啦，諸如此類咁樣，然後將嗰啲馬匹嘅嗰、那個族譜啊啊嘅狀況講曬出嚟咁樣啊，有碗話碗，有碟話碟，純粹係資料嘅。咁呢一類嘅寫作咧，我哋當然唔稱佢做呢個散文啦，咁樣。
2: 咁就係、是、你點樣睇？即係話呢個。即係嗰個散文嗰、那個，即係話而家報紙上咁多嘅文章啊，咁其實即係話冇乜可能，即係話篇篇都係散文嘅，好即係文學性嘅，咁、就點樣睇咧？其實即係、即係最難搞，我覺得即係詩就可以，詩就反而容易睇。
1: 因為佢嘅形式咧就好明顯啊。無論古典詩嘅嗰種格律、或者係新詩分行嚟到去寫咁有形式
2: 咁、但係阿維諾希有人將散文同雜文分開嘅、就話報紙上嗰啲係雜文唔係散文，咁、其實雜文同散文係咪即係兩個唔同類別咧？
1: 要分嘅話都可以雜文咧就係、是、比較側重嗰個思想性嘅。我頭先咪講啦，散文係表達感情思想，咁散文咧就係、是、感情比較多啲通過敘事，通過寫景你都去表達一啲感情。當然感情同思想嘅時候都好難分嘅，係咪？不過呢雜文呢通常係咁樣，就係、是、個思想性比較濃厚啲。
2: 但可唔可以將佢比較明確地講話雜文係散文嘅一類？
1: 係啦係啦，事實上係咁，我睇法係咁
2: 即係散文有啲係抒情嘅、抒情類、寫景類、雜文類咁樣分幾類。
1: 係係
2: 咁就雜文係散文嘅其中一類。
1: 係啦。
2: 咁啊阿維良兄，我記得你呢就係、是、寫過本書叫做青通與多姿，係咪？
1: 係
2: 專係講即係關於即係而家好多嘅文字而家所犯嘅毛病。咁你會唔會覺得即係話散文嘅文字一個基本嘅要求係又好似你所提出呢個咁樣嘅口號係要青通要多姿呢？
1: 最基本就係要青通咁能夠做到多姿呢，多姿即係文采啦藝術性呢，咁已經係一個比較高啲嘅層次啦。所以青通係咩意思呢？青通成日俾人寫錯咗變咗精通譬如話我青通的中文，咁人哋變成精通中文，即係話我精通中文、精通英文咁樣。所以青呢即係乾淨冇一啲沙石，冇垃圾通就係通順，最好係調返轉頭嚟到去講
2: 通清，
1: 然後清咁樣
2: 但你會發覺而家好多香港寫文從事文字方便工作嘅人呢就係青通嗰個標準都達唔到
1: 可以分兩個層面講有一種專欄嘅作者呢佢就係真係達唔到呢個標準即係話佢有才情佢有呢、這個好多嘅知識好多嘅諗法咁佢要用文字表達出嚟而且又搵到個地盤添咁係一路寫但呢佢文字有沙石有一啲垃圾咁有時啲句子係唔通㗎。咁呢一種呢就只有咩呢教導下佢或者再教育啦令到佢清通係咪第二種呢就係佢哋文字功力都好好㗎咁只不過呢為道良謀佢有時呢難免會寫一啲文句係冇咁通順或者係有啲沙石嘅。咁佢嚟唔切改寫完之後咁就一 fax 出去呢就登出嚟啦係咪咁呢一啲呢係同功力冇關係係個寫作態度嘅啫咁樣。咁只要佢修飾下咁就可以清通㗎啦。
2: 即係話呢如果能夠做到清通呢就話如果你寫作方面係謹嚴嘅話你寫完之後就應該係我記得有啲我認得一個有啲嚴謹嘅寫文章嘅人呢佢寫完一篇文佢唔刊登住嘅唔發表住嘅佢就收埋先咁然後間中啲人睇下改下再擺埋再睇下又改下咁對到自己滿意啦但係咁樣就變咗呢就唔可以好似你講嘅為道良謀嗰種
1: 喎。係啦係啦香港嘅呢個專欄作者呢能夠做到咁嘅呢我諗絕無僅有。
2: 都有。我知道都有
1: 都有係咪好少好少
2: 即係
1: 你點呢你點做呢
2: 我梗係即係寫完都冇睇咗喎登咗都唔睇嘅登。
1: 唔係啩我諗你開玩笑開玩笑。
2: 我問題即係話你即係咁樣呢你就變咗呢就係嗰個唔係即係流水作業式咁樣嘅即係 創作式㗎喇，你變咗即係話，因為你每次睇過都有得改㗎。係。而且你亦都不過呢，有啲地方呢，就係我覺得如果你有種好似你所講㗎，你諗住一種清通嘅字嗰、那個意念喺度呢，你亦都知道即係話呢係邊種情況之下可以能夠令到佢可以即係話寫嘅時候已經可以有我咁嘅意念，可以避免咗一啲累贅嘅毛病喺度。
1: 係係即係心裏面已經有啲準則，咁寫嘅時候就要求自己要做到清通，咁假定寫完之後再一次兩次，魯迅話我寫完文章之後最少都睇過兩三次，咁能夠做到咁嘅話呢，就可以避免呢、這個沙石啦、垃圾啦咁樣。
2: 不過而家呢就根本嚟講，整個香港嗰個報章個專欄咧有個毛病，就話你根本畫咗個框框咧，就對創作嚟講係一個唔係幾好嘅一個，即係一個限制嚟，好似寫舊詩、古詩咁有個格咁樣。你明明咧就話到到依度咧已經係冇曬沙石嘅，即係欠一行，咁你特登要掹長佢，或者你啱啱多咗，你間間要刪咗佢，因為你字數多滯咁樣，即係就依啲咁嘅毛病咯，係嘛？
1: 嗱，專欄嘅寫作咧就好有趣味，而且你最有經驗啦，我都有啲經驗。既然我哋呢一個百科巡禮咧有一輯係香港文學，我哋遲啲咧繼續講即係話專欄嘅寫作同埋涉及嘅問題，以至專欄嘅制度啊咁樣咁我哋講翻個清通所以通係通順，即係符合語法好多人話，哎呀，中文邊有語法家咁樣，英文先至有 grammar 啫咁樣咁呢個講法咧係唔正確嘅中文嘅語法就個歷史冇英文咁悠久冇咁嚴格但呢中文亦都有一套文從字順嘅法則喺處嘅。咁所以清呢清通常就係唔夠清，即係話囉嗦累贅係因為我哋有時太過口語化講話嘅時候呢通常係比較囉嗦啲嘅。或者係受咗一啲惡性西化嘅影響有個例子就係一個學生應該努力地讀好他的書，咁呢個就係不清嘅例子。英文就話 A student should study his books hard， 係嘛？或者 diligently 咁 A student 咯噃 ，A 咯噃his books 咯他的咯係嘛？diligently 用 ly 係副詞啊嘛係嘛？咁其實咧，我哋話。學生應該努力讀書就夠啦，係咪咧？嗰一個嗰一個唔需要，他的唔需要咁樣，個地字都可以唔需要。呢個係受英文語法嘅影響，令到我哋句子加長咗累贅咗。喺環保立場嚟睇咧，都唔啱嘅浪費紙張啊嘛。
2: 喂，而家其實話佢而家已經進步咗，我睇翻五四嗰啲書咧，佢哋譬如話即係他的書 his book 咁樣咧，佢哋即係話嗰個係變咗就話個的字咧，佢哋用個他底書嘅有個即係英文嗰個叫佔有式 possessive case。而家冇我見到冇依個文字冇嗰個底字啦已經，佢冚唪都係跟翻嗰啲點樣講係英文嗰個轉西化嚟轉翻中文。咁但係咪係依個係？必須呢但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因為如果你真正跟回個語法呢都有個不同的，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譬如說個地字和個的字個地字呢是副詞的字呢是形容詞，我們說他是美麗的你就不可以說他是美麗地，但是呢他慢慢地前進你不可以說他慢慢的前進就慢慢地地就是副詞了那就是大問題，就說如果你說的清通原則事實上我們說他是美麗的那我們可以其實可以將它改出來就說他很美麗沒事沒的這是一個說法他慢慢地前進他前進很慢他慢慢走慢慢走已經沒有慢慢地走了即是好像你又說個地字是不是必須呢但是好像說個語法來說好像好這些好像這樣才是合乎文化但是中文呢根本呢就不是那麼嚴謹的不是說要地的還有一個字我很真的見到就是那個中家中國人的中再進行中這樣就是個中字呢在英文來說就變成那個即是怎麼說 continuum 那個
1: continuous tense，
2: continuous tense 喺度啦，系嘛？中，有啲中即系进行紧，但系中文根本就冇嗰个时间嗰个 tense 嗰个时间式喺度。
1: 係啊，講到進行呢，仲有啲用法就係、是、譬如進行批評，我對佢嘅言論進行批評。這個軍隊呢對啲示威嘅群眾呢進行鎮壓啊，咁本來鎮壓已經夠㗎啦，唔知點解要加上進行兩個字批評已經夠啦，批評本身係動詞啦嘛，要進行批評，咁呢啲都係令到句子係累贅係囉嗦嘅，係唔等使嘅嘢嚟㗎。咁至於頭先所講嘅的字啊、地字啊咁樣，呢就唔涉及個字多或者少嘅問題，只不過係即係究竟你要嚴格啲分開啊，副詞詞尾。定系形容词词尾咧，定系唔严格分开咧？咁呢个系见仁见智嘅。
2: 咁所以讲起嗰个即系嗰个嘅，因为我哋其实咧唔一定话即系咁紧板，话要反对中文西化，即系中文恶性西化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咧，报纸嘅专栏文字都唔系咁严重，有两样嘢最严重嘅。第一样嘢咧就我讲青通嘅问题，文字最多沙石嘅，第一就系记者嘅文字，即系嗰啲新闻报道。即係通常有個地盤寫嗰啲呢，佢哋文字功力都唔會差到去邊度。但一般嚟講呢，而家香港嘅新聞記者呢就係嗰個文字嘅水準係差啲。所以你變咗好睇好啲新聞報道嘅成日，咁我覺得好唔掂，好多沙石。咁而家其中另一個問題呢，就話佢始終都寫記者寫嘅文字仲要快過寫專欄嗰啲。其次呢就嗰個惡性西化問題好嚴重，見喺電訊嘅翻譯。
1: 是
2: 啊，即係差唔多，即係好惡性西化，而且呢呢種情形出現得太多呢，就會呢就影響到就話嗰、那個點樣講呀，嗰、那個中個語文嘅程度，一般人睇咗慣都以為係即係以為係咁㗎啦，已經成咗一個即係話係咁㗎啦，即係咁樣係咪？
1: 我完全同意你嘅睇法呀，我補充一下。喺咁多嘅報紙、咁多嘅記者裏面呢，個水準亦都有唔同嘅。有啲報紙嘅記者呢水準比較高啲，包括呢個語文水準比較高啲。咁呢個同佢哋嘅訓練、佢哋嘅出身係有關係嘅。譬如某啲學校嘅新聞係訓練出嚟嘅記者，咁佢哋新聞係嗰個關呢把得比較緊啲，對語文嘅要求比較高啲嘅話呢，咁自然啲記者嗰個語文修養就好啲。咁即使佢哋係好闖絕嘅呢個情況之下寫作立即要交稿要 fax 税咁要拼版㗎啦咁樣啊。咁即使佢哋係咁嘅，因為佢文字本身係比較好啲，所以呢都唔會話太過差。因此呢嗰個基本訓練係非常之重要㗎，那個新聞系嘅訓練啊。最弊有啲記者佢根本就冇經過新聞系嘅訓練就係、是、中學畢業咁就去在職訓練㗎嘛，做記者啦咁樣啊。咁再加上咩呢，就係、是、有啲報紙佢哋嗰個態度唔得認真啊。咁往往係人力財力嘅問題。
2: 係薪水又低。
1: 係薪水低，咁又冇呢個所謂文稿編輯喎。嗰個編輯喎，佢係咁睇咁前面嗰橛要咁用金字塔式㗎嘛，後面嗰橛唔要咁，然後就寫個標題咁啊，就冇所謂文稿編輯啊。啲外國嘅大報紙呢，大嘅雜誌呢，係有好好有水準嘅文字功力非常之深厚嘅所謂 copy editor 文稿編輯。咁任何嘅記者出名好唔出名好，稿件嚟到佢台上面呢，就首先呢喺文字嗰度做咗返呢個修飾嘅功夫，然後先交俾個編輯去處理。
2: 即係主要嗰個態度認認真㗎嘛，譬如我做文稿編輯，我個標準好簡單啫，你交邊稿，譬如翻譯稿俾我係完全翻譯嘅，我睇咗唔知你噏乜，咁如果我唔知你噏乜嘅時候呢，亦都可以推論到讀者都唔知你噏乜啦，首先過到我關，我知你講乜先啦，即係英文所講嘅叫 readable， 即係讀得到啲名詞啦，係咪都唔知你講乜，咁你點出街呀？
1: 咁頭先你所講電訊嘅翻譯呢，的而且確有好多係又長又瘦添嘅呢個句子，以至呢一個句子我搜集過例子㗎，咁咩太長太瘦我都記唔到50個字60個字雞啄都唔斷，你讀到中間就唔記得前面講乜嘢，讀到最後呢就成個句子講乜都唔記得咗。其實方法好簡單，你就將長句呢英文嘅原句呢長嘅句子一個子句另一個子句咁樣你斬成幾嚿咁樣一句變成三句咁
2: 其实有啲呢啲所谓科学翻译嘅技巧啊，即系话你喺个系喺英文嗰度咧，佢嘅所谓啲 active voice、passive voice 周时可以用嘅。咁、但系通常咧，中文嚟讲咧，用 active voice 嚟写咧，即系主动式咧就比较通畅好多啦。即系好多你一被动咧，好一被动嘅时候喺中文嚟讲就唔掂嘅，好多翻译技术喺度嘅。咁我觉得即系譬如电讯翻译咧，其实绝对唔可以话。未从事过翻译训练嘅人咧，去从事电讯翻译好危险嘅。
1: 冇错，
2: 最好系大学嘅翻译系嘅毕业生去做，咁就薪水高啲。
1: 系啦，系啦，
2: 咁咧就已经即系话有一定嘅，即系佢已经做咗好多翻译嘅习作啦嘛，同埋俾翻译嘅老师教过，咁已经咧就知道咧就话佢写出嚟，翻译出嚟嗰个稿件咧，至少都似一篇中文先。
1: 系啦，
2: 我就觉得即系话，我周时见到嗰啲翻译稿件咧，我就觉得我曾经睇英文，我睇中文唔明，我睇英文先明，咁咩意思啫？
1: 我又非常同意你嘅讲法，我话补充少少嘢，譬如话英文嘅句子咧，佢即使系都系好长嘅，咁亦都系几廿个字先一个句点，但系咧佢字同字之间要空位啊，譬如话The U.S. President George Bush 每个字之间有一个空格喺处咁即使系个句子好长，譬如美国总统布殊对纽约乜乜报纸对佢嘅。嗰、那個驗屎嘅報道咧，就不予置評咁樣嚇。咁即使咁長嘅句子，但係佢字同字之間有空格啊嘛。你成中文嘅話咧，好似頭先咁譯法嘅話，弊啦字同字之間密曬嘅，完全冇空格嘅。咁讀者就要去分我呢個係一個詞一個單位，呢個一個單位咁樣咁假定個句子成30個字、40個字嘅話咧。就好難分，就會將嗰個文意咧撈到亂曬龍噶啦。所以咧，我頭先就話一個長句變成兩個或者三個短句咧，係好重要嘅。你大概可以話紐約咩報紙報道呢個布殊嘅咩驗屎，一個句子，然後話布殊咧對此不予置評咁樣咁就清晰好多，眉目清醒好多
2: 所以而家即係話似乎呢就係要從嗰個報章嗰個即係態度嗰個認唔認真做起
1: 係
2: 咪即係你問題如果我係報館老闆嘅話我會覺得即係話我睇我份報紙我覺得呢段咁嘅電訊我過唔到我關你要再做過然後即係話即係出得街嘅就至少即係能夠睇得通即係話過得我關你過得讀者我關係咪
1: 咁對讀者呢不但冇壞嘅影響而且呢會有好嘅影響讀者睇得多啲文字都係好嘅就吸收呢啲咁嘅好嘅影響啦嘛係咪否則呢你睇得越多就你個報紙都咁寫啦咁樣傳媒都係咁啦咁我學佢啦咁樣咁變咗呢就令到個語文水準下降。
2: 同埋我仲懷疑可唔可以即係話俾一啲即係嗰啲從事記者從事翻譯嗰啲人有少少滿足感，即係最好佢哋邊段稿係邊個寫嘅，登佢名出嚟，整埋嗰幅相。
1: 係啦，
2: 咁啊知道呢個係邊篇報道寫得咁好係邊個做嘅？而家香港冚唪冇嘅，冚唪都冇名，
1: 多數冇嘅，只係本部專信咁啊搞掂啦。
2: 咁啊個個咪亂做啦。
1: 而西部咧就有呢段新聞係邊個寫嘅？咁只要登埋相咧，就係啲名記者先至有啦。
2: 好啦，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咧繼續同大家係講。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泥石流灾害，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大约一公里多的地方。中方就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救援工作。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动员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跟住是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增加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热索村2名民众被救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推进。由于持续落雨，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尼泊尔警方就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669人。中方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抢险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目前已抵达距离口岸约1公里的位置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力量中国安能亦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协助抢通道路。现场有抢险救援人员说，希望这1-2日可以打通道路。
3: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2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2: 尼泊尔方面，央视新闻报道，北部山洪重灾区之一嘅鲁雅果德地区，由于污泥量好大，而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嘅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3日时间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今日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报道指，尼泊尔起初拒绝外国搜救队伍入境，后来面对外交压力及实际灾情扩大后改变立场。外长希西尔说，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的提供协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与通讯，识别遇难者身份。

0: 品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印尼博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另外，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澳门新闻局表示，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已经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表达慰问，沉痛哀悼遇难者，并且对遇难者家属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为支持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决定拨款3000万元人民币作出捐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呼吁地区社团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发展蓝图。卢子清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5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助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亦会提升市民福祉。
3: 5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青年发展空间。5年规划重视民生问题，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提升市民福祉，让大家共享发展红利。
2: 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同一活动说，爱国爱港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光荣使命，亦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希望他们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
4: 叶超行政长官即将公布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活化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大家进一步强化红中人意识、示范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广泛团结当区的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汇聚智慧，贡献力量。
2: 周济又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重心下移，深入基层，扎实做好关爱帮扶、社区服务、应急支援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检验，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渡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任浩峰报道。
5: 皇岗口岸全流程压力测试，香港联同深圳方面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口岸大约200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大约20000名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分批来到5楼的离境大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出示证件过境深圳。现场闸机又指示说，旅客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回乡证往来港澳通行证通关，公务员之后再折返香港。当局无疑有入境客流高峰，考虑到内地铁路列车服务间距和承载力，将15000人分成5批，每批3000人，每批相隔5分钟，安排他们回到港方区域。当局亦都安排传媒去到联合一站式车道，这里可以给港方和深方一次过采集所需资料。上个星期只是模拟测试，今次就实际给中港牌车辆过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人数比上个星期测试增加，整体畅顺，达到预期效果。
6: 我们今次的出入境系统和我们那个汽车五合一系统呢都是非常畅顺，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发生的。但我哋都發現到咧，有部分 WiFi 嘅地方接收咧，係當好多人聚集嘅時間咧，係有啲緩慢嘅。呢個我哋一定會咧係加以改善嘅。
5: 鄧炳強又宣布，經過同內地方面商議調整，日後利用自助通道喺港方或者深方口岸區入境或者出境，可以利用兩地嘅證件。
6: 當你用依度嘅時間，你無論係出境由香港去內地，或者由內地翻嚟香港都好咧，你可以隨意。是但出示你的身份证又得，出示你的回乡证又得。
5: 他说今次是计划中最后一次大型动员公务员的演练，当局稍后会做内部检讨，短期内同深方召开联合会议，再决定皇岗口岸的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为加强皇岗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局方又说，往后将无需再以皇巴联系落马洲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和港深双方口岸，运输署正处理皇巴营办商车队内所有巴士的服务转型的申请。陈晓庆报道。
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过往皇岗口岸的人流最高峰是每小时大约7700人次，今日口岸再进行演练。他在商台节目说，经过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日后在节日假期时会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加强分流效果。
8: 运输署和专营巴士就已经商讨了，有个默契的了，希望在南下的时候就会有些短途的摆渡巴士，将一些旅客或者乘客咧带到去比较近啲嘅地方，譬如屯门啦、大埔啦，我哋都系希望做到尽快嘅分流。咁呢个我哋都系经过咗多次嘅演练咧，同巴士公司同埋我哋嘅公交嘅营运者咧，都喺呢方面咧系希望精益求精。
7: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开通后，现时皇巴使用嘅新田交汇处服务会取消。陈美宝话，由于新田交汇处有唔少乘客等候设施同车辆停泊处，日后可以供旅行团使用嘅旅游巴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提供短途巴士接载旅客前往口岸，以免对口岸交通造成挤塞。他说希望各界理解和配合。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说，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
8: 现在这个阶段我就不会去预知或者预告会有多少个数目的平台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都希望是择优而取。在昨天里面我都看到有至少有2至3间都有表达了他们会有兴趣，同埋希望是能够尽快申请。
7: 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和对路况掌握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天文台表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雷暴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翻学要留意天气变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政府亦都有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簿津贴。蔡若莲又说，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林汉山报道。
9: 下星期9月1号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呼吁同学以正向积极乐观的心情迎接新学年，并留意当日的交通和天气情况，家长亦都要多加留意子女有没有出现不适应的情绪。对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接近7000元，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的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
10: 7000元书单啊，书单里边咧有唔少咧，其实都系除咗教科书之外咧，有啲叫参考，譬如地图啦、字典啦、作业啦，必要买。大概咧，即系当然啦，都要4000-5000元嘅教科书嗰个定价嗰度咧。其实咁多年来咧，我哋一直都系出版指引嗰度，我哋都要求唔应该系以呢一个精美印刷啊，都唔排除咧，我哋未来咧亦都系会啲辅助嘅教材啦，或者一啲教学资源咧，我哋会提供更多。
9: 蔡若莲又话，目前教师供求稳定，九成修读教育本科毕业嘅大学生都已经揾到教职，正喺度揾紧工嘅毕业生不足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唔应该将佢哋视为失业。另外，行政长官将会喺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发展系其中一个焦点。蔡若莲话，洪水桥大学城嘅3幅用地，每幅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政府唔会设限，原则系善用土地。
10: 对于香港嚟讲咧，土地嘅资源系非常珍贵。一块土地上面，我哋系几多间院校咧？我哋而家系开放嘅，即系你可以一间院校自己发展，但系同时你亦都可以叫做联系几间，大家合作去发展都可以。我哋就唔会话设一个最少或者最多呢个限制，即系最紧要系用好嗰一块地。
9: 蔡若莲又话，北都新增土地落成之后，相信可以有序调整非本地学生嘅限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嘅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亦都证实，委方同美方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张子欣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透过两国协作以及同私营企业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指这笔交易将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并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在未来好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社交平台形容协议是双赢，将确保美国得到稳定低成本的石油供应，而对委内瑞拉而言将带来巨额私人投资，创造数以千计高薪就业岗位，帮助重建经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他透过社交媒体发表政府公布，指出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亦都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今年1月3号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他太太，将他们带到美国。时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随后出任代总统。
0: 罗德里格斯在今年1月29号签署石油法改革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允许私人及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路透社报道，两国已经就协议谈判了几个星期。根据协议，美国企业将获得一批委内瑞拉油田的控制权，并确保相关原油供应流向美国。委内瑞拉官员正准备下星期签署协议，向多间公司，特别是美国企业，授予新的石油勘探及生产权。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西藏泥石流灾害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中方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救援工作。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六合彩搞珠结果是4、7、8、11、26、30，特别号码42。头奖是7注中，每注批派414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下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
1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1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用101个故事记录九龙城区的风景与人情。
4: 九龙城101作者刘志仁带读者穿梭古今，在横街窄巷和新地标之间拾起一段段几乎被遗忘的生活痕迹。
5: 九龙城101这本书的第一篇就是讲一些已消失的九龙城区的一些地方，例如九龙城寨、启德机场，好像带大家穿梭时空先，慢慢就讲回现在的九龙城区。第二篇的篇章呢，关于我和九龙城区的关系，因为我一出世其实第一个住的地方就是九龙城，四十几年的生活其实和九龙城区都息息相关，所以我都很希望透过我自己故事去告诉读者听，其实我和九龙城有什么关系样的。
3: 新旧交替组成一道难以复制的城市风光。
4: 刘志仁希望为九龙城区留下回忆之余，亦都为后来的人留下一份记录。
5: 九龙城这个地方呢，可能曾经是搭飞机啦、落机啦，成日都会经过。咁但是当启德机场搬咗去赤立角之后呢，可能你问返自己啊，上一次去九龙城是几时呢，咁那个变化都好大。啲重建啊，一啲市区更新嘅项目，唔係讲緊一栋楼两栋楼，係成条街成个街区。咁例如九龙城街市几年后都会消失。咁所以我好希望呢本书尽快尽量去记录低而家呢一刻当下嘅九龙城的一个面貌，咁可能系叫做送俾九龙城区嘅一个回忆嘅书啦。咁希望呢本书嘅文字同相片去记录，咁都系一个美好嘅回忆啦。
3: 书籍《九龙城101》，
4: 作者刘志仁，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问答题先嚟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8: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7: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8: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十五秒噶嘛。
7: 凡事唔系绝对嘅。
8: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
7: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0: 我是黄巧，
11: 我是容家耀。
10: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10: 港台电视。

0: 之夜。
1: 8月29号星期六的晚上10点25分，大家好，我是龙俗星，又是星期六啊，陪住大家，大家都是陪住我在星期六呢超过11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就好似今晚咁样，听完新闻天气消息，翻到嚟我哋又要听曲，但系听曲之前咧，都要同大家提一提室外气温，录得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会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会较大的。另外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的。在下午的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的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且继续减弱的。天气就会好转，台风都会减弱，所以好曲一定要慢慢陪住一起听啊。今晚选来多首的名曲，头一个小时为大家送上罗家宝白雪红的前程万里，还有夜战马超1996年的现场录音，龙冠天廖国森合唱的。另外就是11点之后了，送上白庆贤黄国当的一曲，黄国丹的一曲李后主之情伤，还有刘艳华主唱的饮泪弹歌送汉卿。最后一个小时的粤曲就是送上刘太会之访梁鹏，邝明辉吴美英合唱，还有一个现场录音的小乔戏周郎吴千峰钟丽蓉合唱的。地方戏曲会在凌晨1点之后送上孟丽君的第三卷，当然有陈展为大家介绍当中的节目。现在先听就是薛派的名曲《前程万里》。小时候我听粤曲都觉得听《前程万里》这一类曲不知道为什么很难理解，但是又好像很容易学唱，但要唱得好又未必那么容易。不如看看听一下罗家宝和白雪红两位前辈的演绎《前程万里》。
2: 北景新航至美航，权章妙计服家邦，诗诗雄怀心自壮，美人恩义未能忘。

0: 官马有多一家冤家，令不能解一段当年冤案。
1: 公阿主，世间岂有故仇不报，更不念国土沦亡嘅咩？
0: 君啊，你要复国报仇，可怜我父王与国报又点样啊？
1: 我亦愿天无此罪，何以不使我生在你贵榜？

相情更壮，何堪更见凄凉状，慰安无计自凄惶，夜台定有鸳鸯傍，冤魂望许啊伴娇旁，生不成欢成泥抗，死后同堪。

丧啊定非狂，引灵娇妻剑下望仇臭已报，先王望啊当是娇前报恶王定。

送上薛派名曲《罗家宝》，白翠红演绎《前程万里》。时间嚟到晚上嘅10:43啦，依家欣赏下1996年嘅现场录音《夜战马超》，有龙冠天演绎马超，另外森哥廖国森演绎张飞嘅，一齐静心欣赏。

永宗，呸，永宗。乌骓马将，请豪强请豪强一。

0: 走。
1: 哎呀大，原来小子不知道爷爷的威名啊！你有天道，
0: 爷爷。
1: 人将飞，你个杀人老王！
0: 哎呀，
2: 神装神装，神乃英雄传上，真不愧项羽。

人战一人，试问佢怎样来抵挡？竟然被佢就杀咗，要出重围，你仲唔敢将佢赶？将佢赶，但

0: 张爷爷
1: 来为皇阿，
0: 忽然表示你太松眼痛，我只问你本身有何

文清风华看，我扒你个马桥，你个下班子，你既称为孝悍，报仇报功大天，为什么你不杀了曹操，报却复仇，汉将归来，你真是牙牙乌。

会把武功割他走虚空，我追近了他的心里边。

枪，因何于你今用锁喉枪，眼知性命险丧你手，弹之一击来，你并非侠

0: 师，
1: 未分胜负，你还是敲下者，在于今晚花盟干上，与你夜战一场，可要胆量。
2: 哎呦好，提起夜战啊，夜夜最嗌，就是马超小子，你有保护。
1: 你又来，
2: 你又来，
1: 你又来，你又来。

龙冠天饰演马超，另外咧张飞系廖国森饰演嘅。时间即将去到晚上十一点钟啦，准备听十一点嘅新闻天地消息，翻嚟继续戏曲之夜，我哋一齐听粤曲去到凌晨两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0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及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岛往返香港及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回乡证过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自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在2020年试点实施以来，已经有几十位大律师会员通过考试，并在内地执业，相信数字会持续增加，又认为修例为政策及考试恒常化提供法律依据，公会给予支持。香港律师会指出，制度不再仅属试点措施，为有意在大湾区拓展跨境业务的香港律师提供长远稳定的发展前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由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专业以及金融和会计专业等成员组成的跨专业代表团，今日在乌兹别克塔什干继续访问行程，深化两地法律合作。林定国和乌兹别克司法部部长会面，提及香港享有内联外通和普通法制度优势，将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香港、中国内地以至国际市场。双方并签订合作备忘录，加强乌兹别克司法部和香港律政司的合作，包括就有关争议解决的法律框架和政策进行交流，以及就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界的应用作经验分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二索村2名民众被救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推进，由于持续落雨，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尼泊尔警方就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669人。中方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噶。
4: 原来虾嘅心脏系喺个头度噶。
3: 所以话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
3: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齐扩阔世界观。
4: 感想、
3: 感学，
4: 落嚟。

新闻天气消息过后，翻到嚟戏曲之夜时间，继续有我林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噶。时间去到晚上嘅11:07啦，过得好快嗬。头先咧翻到嚟一开咪咧，听住我把声就系10:25左右啦。依家听完一首曲翻嚟，又听埋新闻天气消息，继续就要听粤曲啦。李后主之情伤，咁呢个作品咧，其实咧就系、是。劝若李后主之劝若同埋归天嘅姊妹作嚟嘅，点为之姊妹作呢？都系温志鹏老师嘅作品嚟嘅。李后主咧其实记载好多故事嘅，咁啊当中咧情伤呢、這个咧讲述李后主嘅正室咧大周后娥皇咧喺病重嗰阵时咧，佢知道佢个妹妹啊女英，即系后来嘅小周后咧，偷偷地佢入宫嘅噃，咁私会啊嚟喐，而且咧两人就作咗菩萨蛮两首嚟记。嗰日佢哋嘅事情发生，所以咧大周后咧就之后就希望相见到啊李后主啦、李煜啦，咁啊而且咧喺相见之下咧就旁敲侧击，希望可以问到系咪有呢个事实啊？一个女人虽然佢系皇帝嘅啊妃子，但系咧点？可以敌得过自己嘅心态就系、是，哎呀，我个丈夫中意咗我个妹，咁呢种嘅矛盾咧，加上啊喺佢哋两个踏雪寻梅嗰阵时，咁啊李后主啊李煜咧都讲出佢嘅幼子阿仲孙啊半个月之前咧夭亡嘅消息，喺多重嘅打击之下咧，咁啊娥皇咧当然系真系好难接受咧，之际佢就呼唤咗啲侍臣咧，就攞个琵琶出嚟弹奏咗一曲。玉辉春啊，怀缅当年咧，同埋后主喺宫闱里面咧喜乐欢天嘅时间嘅，听听温志鹏老师嘅作品《李后主之情伤》，白庆贤、黄郭丹主唱。

子同面礼。哎呀，娥皇，你双手何解如此冰？

0: 就算要立妃子，也得容后再讲啦。
1: 容后再讲。
0: 这不是梅花暗香？哪处的梅花呢？

0: 老主，把那先王赐我的绡草琵琶取来。
1: 啊，你取来作甚呢？

0: 必是容易见事难。
1: 言管生宝那堪谈，
0: 人世黑雨广陵山，
1: 流翠歌声天上人。

0: 刚才欣赏过温志鹏老师的作品《李后主之情伤》，白兴贤、黄国丹主唱，演绎李后主与大周侯的悲情故事啊。时间来到晚上的11:43，提大家室外气温的情况呢，是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有少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的更新下，同大家提一提。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间中有雨，有骤雨啊。下周中期咧，风势会比较大添。点都好咧，留喺屋企听住我哋嘅粤曲播放，听住我哋嘅五台节目，就系做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继续听曲啦噃，饮泪弹歌，宋汉卿、刘艳华老师指唱。
1: 长亭古道流龙烟，落日炉沟。

刚才欣赏过就是刘月迈老师的《饮泪弹歌送汉卿》，一首很优雅的子喉名曲。时间即将去到凌晨12点，正我们回来戏曲之夜会送上邝明辉、吴美英的一曲《楼台会之访梁鹏》和吴千峰、钟丽蓉合唱。

內一幅啱啱開始砌建的磚牆，懷疑被工人在推動載有建築物料的折車時候不慎撞倒，導致磚頭散落，部分跌落下層，事件中沒有人受傷。港鐵說高度重視事件，已責成承建商立即調查並提交詳細報告，涉事範圍工程已經即時暫停。皇崗口岸新聯檢大樓舉行第四次大型演練，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壓力測試，大約20000個公務員參與，人數較上息一個禮拜測試是多了一倍，並且是出動共約600架跨境私家車和公共交通，模擬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形容演練暢順，會做內部檢討，再同深圳當局舉行會議，決定通關時間。他又宣布日後在皇崗口岸透過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利用香港身份證或者是回鄉證過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尼泊爾外長希西爾通電話，王毅說尼泊爾邊境地區突發冰川崩塌，引發嚴重泥石流，造成兩國重大人員傷亡和失蹤，中方正落實對尼泊爾的一攬子援助，包括緊急宴會和人道主義援助，救災物資即將運抵加德滿都，隧道救援專家兵分兩路奔赴災區和加德滿都撤援，中方已經同尼方分享災區影像、衛星和水文數據等重要訊息，包括上游演塞湖預警訊息，亦都已經對滯留喺尼泊爾嘅公民，亦都已經對滯留嘅尼泊爾公民作出妥善安排，會協助佢哋盡快返回尼泊爾，感謝並希望尼方繼續救助轉移喺尼泊爾嘅中國公民。中方引述希西爾話，再次向中方表達謝意，會繼續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蹤人士，並合力營救失蹤的外國公民。俄羅斯星期五晚出動無人機襲擊烏克蘭基輔州布恰區一個軍事武器庫，造成37人死亡，超過40人受傷，近400人疏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俄軍的襲擊導致存放在武器庫的炮彈、地雷和無人機爆炸，波及附近的建築物，包括護老院，強調武器庫絕對不應該興建在那裡，已經就官員涉嫌換忽職守展開調查。澤連斯基較早時候召開最高統帥部會議，設定每日用1000架無人機對俄羅斯進行遠程打擊的目標，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來防禦俄羅斯的攻擊，重點是加強對俄無人機防禦，以及加大對俄重心打擊的頻率。天氣方面，廣東昨日風勢微弱，廣闊低壓槽亦都為沿岸地區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沙德尔集在长沙以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下方，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喺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6.4度、东经113.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

0: 南同沙提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渐转吹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省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好啦，听完新闻天气消息，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依家系凌晨12:09啊！大家眼瞓未咧？梗系未啦，因为听住收音机有好曲听，点会眼瞓？同我一样，去到凌晨2:00咧，一齐可以继续欣赏粤曲，同埋1:00之后咧，地方戏曲送上孟丽君嘅第三卷上海粤剧。依家一齐欣赏下梁山伯与祝英台嘅爱情故事啊！梁山伯啊，识咗祝英台之后咧，佢哋就喺杭州一齐咧寒窗苦读3年咧，都系非常之守礼嘅。但系咧有一日，祝英台就要翻祝家庄探望父母，不舍之下咧，佢哋都喺十八里长亭依依咁惜别嘅。咁当然啦，梁山伯系应祝英台之约啊，8日之内去到祝家庄介绍个妹佢识，系咪真有个妹咧？咁啊？楼台会嘅访梁鹏，大家听过故事就知噶啦。咁但系咧未听过，想听下曲都可以噶，听听饰演梁山伯嘅邝明辉，同埋饰演祝英台嘅吴美英，点样为大家去演绎呢个楼台会之访梁鹏嘅片段咧？

0: 贤妹，难得你以心相许，何以你一旦为羞若痴呀？
1: 娘兄原来不易，不如请到小妹书楼小坐，畅谈别困。
0: 如兄一切依从贤妹说意。

0: 定会情。
1: 娘兄请坐。
0: 言会错。言会不言多事，必来可好啊。

0: 贤惠啊，正是柔弱不衰梅，月何入幽言呢？
1: 我开口叹为难，悲言悲欲绝。
0: 你我之间仲有什么为难之事？贤惠但讲不妨啊。

莫非莫非你你兄貧

0: 玉蝶王双飞，人天难比翼，动物怕斯人，凤凰伤心碧。
1: 我誓报玉晶莹。

禀小姐，老爷宴罢归来，不知梁相公尚在书楼，特命奴婢送来点心，待下。

每亦不敢强留。

刚刚欣赏过咧，就系大家熟悉嘅楼台会之访梁鹏啦，系邝明辉、吴美英嘅演绎嘅。时间嚟到凌晨12:41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继续听曲咯噃，咁啊，刚才欣赏过一首啊比较悲凉嘅粤曲，依家送上一个1996年嘅现场录音，系吴千峰、钟丽蓉合唱嘅《小桥戏舟浪》。

刚刚欣赏过系吴千峰、钟丽蓉合唱嘅《小桥戏周郎》啊，时间过得好快吓，依家咧就分零钟就去到凌晨嘅一点钟，可以听一点钟嘅新闻千里消息，更加可以咧就听一点钟之后嘅上海粤剧四，就系、是、孟丽君嘅第三卷啦。分别有黄文娟、金美芳、曹银娣等等嘅名伶前辈咧，为大家去演绎呢一个上海粤剧嘅《孟丽君》嘅。当然有陈占为大家介绍里面嘅内容啦。里面咧就系、是、主要系用啊上海话，即系啊大家未必熟悉嘅语言，对方言去演绎。但系咧当中曲牌啊、内容啊、故事，大家都喜欢熟悉嘅。转头翻嚟一齐收听，去到凌晨两点钟。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

0: 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 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展开，选民只是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于夜晚10点投票结束之后展开。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各自谈判。分析说，若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尼日尔国防部发公布指出，首都尼美亚101号军事基地一批士兵当地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控。公布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布呼吁民众冷静，正常展开生产生活。报道说，在星期六凌晨，尼美亚多处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和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伤亡情况。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得悉，昨日下午大约4点，站内一幅刚开始砌建的砖墙，怀疑被工人在推动载有建筑物料的接车时候不慎荡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至下层，事件中无人受伤。港铁话，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立即调查，并且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天气方面，广东寻日风势微弱，广阔低压槽亦都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者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位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恩的老友记电台。

0: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2: 筲官嘅同学咧，其实一路咧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3: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4: 我是黄巧，
5: 我是容嘉耀。
4: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5: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4: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5: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

0: 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唔少嘅知名校友，但系你又知唔知学校系点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嘅分享。
7: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嘅优点啊，或者缺点。我哋好努力去发掘佢哋嘅个人之处啦，陪住佢哋一齐去发展。我哋相信啊，系有朝一日咧，佢哋都可以喺啱嘅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6: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救生嘅分享。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1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2: 戏曲之夜。

来到凌晨一点零十分，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为大家主持节目，继续是我龙玉星的。两点钟之前呢，继续有嘢听的，就是上海粤剧孟丽君的第三卷。不知道昨晚大家戏曲之夜有没有听过孟丽君的第二卷呢？第三卷呢会为大家即将送上的。但是先提提大家，室外气温是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还有本周中期风势是较大的。好啦，一起听上海粤剧孟丽君的第三卷。咁龙冠星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一起听上海粤剧去到凌晨两点钟啦。下星期四下午嘅1点至4点戏曲天地再见，各位，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今朝节目辰光里呢，陈记继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网丽君。上趟的节目当中啊，就讲到皇帝发现了沉香呢是一位才貌绝佳的绝色佳人，终于呢就起了君夺臣妻的遐念。经过了几轮波折之后，聪明机智的网丽君呢就挫败了风流骄傲的皇帝。后来啊，伊就想办法进宫见了太后，乘上了神经奏本。出使金陵的太师辣辣巨恩里边得知之后，终于呢是以皇室的江山为重，做出了决定。于是孟家的声誉得到了昭雪，孟丽君和邵武搿对有情人也终于成了旧识。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王文举、金梅芳、邵宁迪主演的月节网丽君。今朝继续要听的是雨雨特戏后宫神情，请欣赏。
1: 月来万岁驾到，一人恭请升空。
2: 免了免了，今日朕是要丞相同御上林，必须一切万人所立，既不用恭请升官，也不用三呼万岁哟。
1: 鄙人不管月历，
2: 有朕做事，请不必拘泥。
1: 此次真是
2: 来，
3: 来，
2: 准备龙座凤仪。
3: 领旨。
2: 慢，这女青凤错殿王。
1: 万岁，降龙错凤仪。是万岁与娘娘才能平坐，李臣真与万岁同坐啊！
2: 有朕做事，请抬到后方。
1: 哦，这万万使不得。
2: 既是此，那就陪满。

上元贞。

0: 子训啊。
1: 万岁，
0: 朕已吩咐嫂子远送各次上阵，女军人送往天将官。动意一动之后啊，
1: 万岁，
0: 哎，听他这次下去，朕恐朕要生气了。远送上阵，拜下天将官。
2: 远送上。

0: 相，你来看我。这天将官牡丹神配，千姿百媚呀！哎呀呀呀，可他们见了你，怎么一嘟嘟都把头低下了呢？
1: 正称牡丹花中王，荣荣华贵冠中方，只因其花通灵性，故而他低首向东朝君王。
0: 这，哈哈哈哈哈哈，非也非也。

0: 为女，却又被要三花忙，故而他见你不管把头昂、
1: 还在修的去向
0: 啊，怎想听走啊，
1: 李春正关于万岁病主啊，
0: 这个所谓病主乃是皇儿娘娘受手啊，唉，可惜他不配哟，他既无必要三花之貌，更无进行三坑之才，他应该把这个所谓娘他来娘与李春相哟。
1: 万岁又来取笑了，
0: 有甚作之，请坦奏后方。
1: 既如此，李瑞告诉了，
0: 请女子正就来。
1: 是。
0: 为君才高貌美，请观一杯，
1: 别万

0: 岁，一人十一九岁，先清高配。
1: 妈，既然丞相九岁，那里听到妹妹安得？
0: 一人不能罪名。
1: 哎呀，丞相，岂不问那刘备在孔明？他们是懂做而食，懂他而亲的哟。你我君子，何不要要顾着你？
2: 万岁！
1: 岂是万岁？娘娘家里新相过
3: 什么？
1: 寡人李登玄奘，他来做什么？关上大门！
3: 一大门！
1: 哎呀，关上儿门！
0: 万岁！娘娘讲道，一人先请高配。
1: 哎呀，丞相，娘娘毕竟玄奘他是不争来的，他就是来了，你是有娘娘娘丞相，那有丞相娘他给你
0: 万岁
1: 听。

0: 臣不用你陪，臣妾不管不陪，朕要你为公。
1: 李君与君家两样天岁并分，
0: 丞相赐这个为父去吧。
1: 爹娘娘
0: 马寡人万有不知离人了离啊，万岁又是明日早上在你也不死啊。
1: 哎呀，这是朝廷旨不要你来送过你我为公。
0: 其实万岁人家是用不来帮将父打入杀父，只凭人家只是委屈。
1: 娘娘委屈去吧。

0: 个彩儿先生，
1: 听
0: 父先生。彩儿，我在外面真有多事了。
1: 哎呀，我也真要找你哟。
0: 彩儿，昨天晚上在金殿看到那李丞相就是
1: 莽立军
0: 啊！你早知道啦，
1: 我的老姑姑啊，你这是昨日之事，你可知昨晚？

0: 陛下圣公朝中大政，死了老太师，五朝不得觐见，他一朝就去，
1: 一定是太后一臣之见，你我臣之见，团一团他的去处，谁有这种道理？
0: 好，圣相觐见。

0: 老太师问好，
1: 再见好，
0: 是
1: 福
0: 也福。丞相一早觐见，莫非有什么紧要之事？
2: 太儿。

0: 这里有神灵守上一道，尊神太尉王太尉神灵转。自称先清高配
1: 免

0: 咋有您呢？
1: 是。
0: 看英雄我梦中华夏北子，有年来万位身影独看，一是空心结秀一门眼睛天才用。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当中呢，就会一道来听孟丽君的大结局。下趟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同加德满都支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

0: 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在二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也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浩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派到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的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名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又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是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嗰阵，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才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接报15分钟后才抵达现场。夏巴兹强调，犯有刑事疏忽的人不应该得到宽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政府主动对接15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亚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解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全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朱曼子、杨丽仙、温泉、陈炳球、谭翠莲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南无阿弥陀佛，
1: 南无
0: 阿弥陀佛，
1: 娘亲，
0: 阿弥陀佛，
1: 娘亲啊，
0: 忍娘，做咩走得咁急啊？
1: 娘亲啊，你快啲去大厅度睇下啦。
0: 睇下你啊，连面都变晒色，到底大厅发生咩事啊？
1: 嘢啊，你跟我去大厅先啦。
0: 得啦得啦，唔好拖到我咁急啦。我同你出去啦。嗱，你一路行一路话俾我知发生咩事。
1: 哦。方才阿爹由官府翻嚟，好似好嬲咁啊！我谂阿爹梗遇到啲不如意嘅事啦，阿爹嘅面色啊好难睇添。
0: 咁你阿爹有冇讲乜嘢啊？
1: 冇啊，阿爹一句说话都冇讲过。钟伯捧咗杯茶俾阿爹，阿爹忽然递起只手，好似想打人咁啊！连钟伯捧住杯茶都泼泻咗啦。
0: 咁以后呢？
1: 我见到咁，咪即刻走入嚟请娘亲出去睇下咯。如果阿爹做紧乜嘢，我唔知道噶。
0: 嗯，究竟有咩事呢？
1: 娘亲啊，你见唔见到啊？阿爹企喺出口嗰度自言自语啊。
0: 哦。
2: 哼，那个钱贵案有咩咁了不起？佢不过系靠先祖嘅余荫。靠的是前朝名将田承志的孙，才做到魏博节度使。同僚亦都念在呢一点，才引起听佢差遣啫。如果唔系，魏博地区嘅动乱早就不可收拾啦。
0: 老爷
2: 啊，夫人，
0: 系咪节度使又做咗啲咩唔啱你心意嘅事啊？我时时都劝你。官家的事理得的就理，如果他不听的，只要你的说话已经讲了，对他尽了你的本分，那就心安理得啦，无谓嬲坏自己的身子嘛。
2: 唉，夫人，你这些正是妇人之见啊，天下的事有些可以忍，有啲系唔可以忍嘅，好似今日田桂安对我嗰种态度啊，我点可以忍啊？
0: 老爷，嗰件事究竟系点噶？你讲出嚟听下。
2: 系咁嘅，今日一早，博州方面送咗一份军情报告嚟，话嗰度出咗动乱，请节度使发兵平乱。咁地方上既然有咁嘅要求咯，本来就系好合理，唔应该置之不理噶嘛。
0: 万一田节道士决定唔发兵，咁咪算啦。佢或者有另外嘅办法处置呢？
2: 如果系咁嘅，我都冇说话好讲。但系实在嘅情形系，田节道士唔发兵嘅理由，只系因为佢要去同人斗鸡赛狗。话冇闲心理呢啲小事，唔止咁啊，佢仲闹博州嚟嘅人小题大做添啊！
0: 唉，作业真系作业，呢啲点可以话系小题大做呢？
2: 咪咯，所以我向佢陈情，话博州嘅动乱一定要及早派兵去镇压嘅，如果唔系。以后火头烧大咗啊，就更难收拾㗎喇。唉，夫人，你估节道士听咗我咁讲之后，佢点话？
0: 佢点话？哼，我諗佢最多劝你唔好过分驚，话佢唔可以接纳你嘅意见咁喇，係咪呀？
2: 唉，呢件事冇你想象得咁近乎情理嘅。田节道士竟然怒气冲冲咁对我话：，佢话列将军，点解你对本节道士嘅决定总系有不同嘅意见呢？咁我早就知道你系有啲才能，喺节道府中亦都颇得人心。但系如果你想凭呢啲嚟同我作对嘅，我系唔会令你称心如意嘅。咁话，
0: 老爷。咁讲法，田节道士系咪想打算免你嘅官啊？
2: 咁又不至于咁样，因为一来节道府里边 目前你仲唔可以少咗我呢个人。二来，佢嘅一意孤行，唔接纳部属嘅建议，对人人都系咁嘅。不过我就觉得，对于魏博地区嘅事，有进退两难之苦啫。
0: 哦，究竟点解呢？
2: 如果我要走，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继续侍候田哲道士这个人。我不走是因为我除了跟他不和之外，在这里做事这么久，同僚大家相处都很融洽，这一番人情讲起来亦都很珍贵。
0: 哦，那是啊。老爷啊，你看看忍良坐喺度成个人傻咗咁，仲流住两行眼泪添。
2: 哦，
0: 唔知做咩呢？
2: 啊，好，等我探翻佢先吓。忍良啊，讲起嚟啊真系奇怪，田哲道士呢个人虽然有啲狂妄，而且系好玩，但系佢一提到你呢，总是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聂将军，忍良这个姑娘仔实在得人喜爱，找一日我要带她出来玩一下。
0: 是啦，忍良，田哲道士既然这么喜欢你，你喜不喜欢跟她去玩啊？
1: 爹，娘亲啊，孩儿情愿死都不跟她玩啊。
0: 话给为娘知，点解有咁样嘅谂法？
1: 娘亲，女儿虽然年幼，但系都读过几本圣贤书嘅。人生在世，善恶分明系最紧要噶。好似阿爹咁忠心、咁正直嘅好官，居然屈居喺田哲道嘅属下，仲要受佢责骂。呢件事喺女儿睇上嚟，实在觉得好痛心，所以我忍唔住喊啊！
2: 忍良，你仲小，天下嘅事唔系你能够完全明白嘅。你能够咁有见解，阿爹同娘亲听咗，当然系高兴。但系我哋就唔愿意咁早俾你为大人嘅事操心。夫人啊，咁啦，天色已经唔早啦。你快啲带忍良入去休息下先啦。
0: 好啊，忍良，嚟啦。
1: 哦，阿爹早唞。
2: 早唞。唉，阿忠，
3: 阿在，
2: 方才我一时心情唔好，闹咗你几句。如今你个心系咪仲好难过啊？
3: 老爷。我聂中跟随老爷咁多年，点会听咗几句说话就难过？我系等老爷你觉得高兴咋？老爷，你平时忙于官府嘅事，或者唔知啦。我哋小姐啊，虽然年纪轻轻，但系智慧就不凡啦。佢正话讲嘅说话。你唔好当系细路女讲嘅说话听啊！你要好好咁考虑下小姐嘅说话先至好啊！
2: 阿忠啊，
3: 吓
2: 呢度冇咩事啊，你翻出去先。
3: 系老爷，
2: 我烈风只有忍良呢个女，佢真系有不凡嘅才华。可惜佢是一个女子，女子有才究竟是福分抑或是祸害呢？

0: 王夫人，
1: 请
0: 随便坐啦。
1: 得啦，
0: 乜咁妥当啊？
1: 冇，我见好耐都冇嚟探过你咯。咁今日得闲，咪过嚟同你倾下偈咯。系咧，阿隐娘呢？
0: 哦，喺房啩。我挂住念经礼佛，都冇理到佢啦。
1: 聂夫人啊，你呢个宝贝女啊，我一睇咋就睇得出佢唔同其他嘅女仔嘅。佢唔单止生得靓，举止言行之间透出一股灵气，令人一见到佢呢就肃然起敬嘅。我睇得出嘅。佢将来一定会带挈你哋，会带嚟你哋好多好多福气噶。
0: 唉，有咩福气啊？隐娘始终系个女仔，你都知噶啦。我家老爷系个忙于戎马生涯嘅武夫，由于佢志在疆场，如果佢对后代有咩希望？亦都只是希望有人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啫。如今看住自己唯一的后代是一个女，那他当然很失望啦。而且我都觉得好对老爷唔住，所以先至终日念经礼佛，而且忍良佢。
1: 佢乜嘢啊？唔通你对忍良有啲乜嘢唔满意？
0: 唔系有咩唔满意，我都好痛锡呢个女嘅。不过我觉得忍良个个性太沉静，你唔好睇佢外表生得柔柔顺顺啊，其实啦，佢心胸里边装嘅嘢真系多啊。有时出啲主意，嗰种豪迈广阔。连佢阿爹都自叹不如啊！
1: 系啊，咁佢日中做啲乜嘢啊？
0: 佢又中意一个人沉思同埋观察事物，佢亦都好接受佛家嘅因果报应、情恶扬善嘅处世观念。又喺佢阿爹嗰度知道官场中好多丑陋不堪嘅人物。同埋唔合情理嘅事呢，佢曾经对我发誓咁样讲啊。
2: 虽然我系一个女儿，冇办法继承阿爹嘅官位，但系我长大之后，一样要凭自己嘅能力做一啲阳公道、抱打不平嘅事，等世间嘅人睇下我呢个女子所做嘅事，并唔会输蚀过男儿嘅。
1: 哦。李夫人啊，隐娘有冇学过针子同埋绣花
0: 啊？唉，凡系女儿家应该学嘅嘢，我都教过佢噶啦。你唔好睇佢细细个，任何事佢一学就识啦。但系咧就唔精，我闹佢冇耐性啦。你估佢点讲啊？
1: 佢点讲啊？
0: 佢竟然碌大对眼对我话。
2: 娘亲，世间嘅事有啲只要会就得，有啲咧就一定要精通噶。针子绣花算得系乜嘢啊？以后女儿要学精一套绝技，其他人唔好话精通啊，就算想学都难乎其难嘅。
0: 唉，佢讲嘅说话咧，我啊真系唔够佢讲啦。不过佢对佛祖就非常之虔诚。呢，佢时时都好似大人咁，静静坐喺佛堂度听我念经，可以成个时辰都粒声唔出噶。我记得有一次，佢仲咁样问我添。
2: 娘亲啊，乜嘢叫做普度众生啊？
0: 普度众生系佛家嘅一大心愿。世间嘅人一生嘅苦痛同劫难太多，罪过亦都太多啦。佛祖要大家多发善心，借住无边佛法，将众生喺苦难之中解救超生。人生嘅意义亦都就尽在于此啫。
2: 娘亲啊，如果可以咁， 才是人生一大坏事啊。
0: 什么坏事啊？你始终都是细路女，你要知道一个想普度众生的佛徒，他自己一定要甘愿挨苦去受难咁先至得噶，忍良，你都愿意以身中道普度众生咩？
2: 愿意，娘亲，只要能够普度众生，女儿乜嘢都愿意做，就算舍弃自己嘅生命，我都乐意做噶。
0: 佛祖啊，求你保佑我个女，佢仲细，但系就已经有咗佛心。佢如果是为你而生的，就请你保佑佢平安长大啦。
1: 听你咁讲，忍良佢真系有佛心啦。
2: 娘亲啊，
0: 忍良，做咩面都变晒色啊？你方才着得齐齐整整噶。点解而家咁狼狈咁走翻嚟啊？你身上嗰件新嘅棉衣咧？
2: 娘亲啊，快啲俾件衫我着啦，好冻啊！
0: 快啲褛住我件棉衣先啦、啊！忍娘，你系咪遇到坏人啊？
2: 唔系，方才我喺门口见到个衣衫单薄嘅乞衣，佢喺我哋门口墙角嗰度避风，冷到佢周身震。佢一见到我咧，
0: 咁佢点啊？
2: 佢话。小姐啊，可怜下我啦，我好冻啊！佢一面讲，一面向我叩头，我忍唔住就除咗身上面嗰件棉衣送咗俾佢啦，跟住咪走翻入嚟咯。
0: 忍良，为良估唔到你嘅心肠咁远，你救人嘅苦难，为良好高兴。但系你都要知道，你始终系个十零岁嘅女儿家，好似你咁样。当街除衫送俾人，俾外人见到，实在好唔雅观噶。如果遇到啲心术不正嘅人，仲会讲闲话添噶，知嘛？
2: 凡事只要自己心正，做得光明磊落，我真系唔理其他人讲咩闲话。
1: 聂夫人啊，忍娘真系一个超日不凡、意志坚强、心肠又好嘅姑娘嚟嘅。

0: 仲添唔添啲饭添啊？
1: 唔要啦。
0: 哦，
1: 阿钟啊，
0: 阿在，
1: 你执好啲碗筷之后，就去睇下啲门窗闩好未啊？
0: 哦，
1: 然之后冲壶茶送去后院。
0: 系老爷。
1: 嗯。夫人啊。
2: 嗯。
1: 我哋去后院坐下。
2: 好啊。阿爹啊，娘亲，等女儿入房点下盏灯先啦。
3: 好，咁你行先啦。为娘知你打咩鬼主意噶啦。老爷，佢去收拾台面上面啲嘢，惊你见到会闹佢啊。
1: 唉，夫人，你嘅说话越讲越玄妙啊！你哋两母女。究竟有咩事隐瞒住我啊？
3: 老爷，咁就可见你平时对个女嘅管教几唔留心啦。
1: 咩话？
3: 不过你放心，隐娘冇做啲唔正当嘅事，佢只系收埋几本书啫。
1: 吓、啊？佢读咩书啊？阿夫人，点解唔直接了当咁讲俾我听呢？
3: 好啦，咁就讲俾你听啦。
1: 好，
3: 不过你听到或者会吓一跳噶。因为隐娘读嘅书，并唔系你要佢读嘅《列女传》
1: 啊，
3: 而且仲有一本《孙子兵法》添啊。
1: 啊，十零岁嘅女儿家，居然静静喺度研读兵书。咁
3: 老爷啊。你睇下，隐娘已经点着灯恭候你啦。
1: 咁、啊、我哋行入去啦。
2: 阿爹，娘亲，请坐啦。
1: 得啦得啦。今晚我心情特别好啊！嚟嚟嚟，我哋坐喺呢度，好好地咁闲话家常啊！
3: 老爷啊，方才我或者唔应该对你讲嗰啲说话嘅，你千祈唔好为难。
1: 夫人，你唔使担心啊，我正为呢件事觉得好高兴啊。
2: 爹啊，娘亲，你喺度讲乜嘢啊？点解女儿一啲都唔明嘅？
1: 隐娘，阿爹已经知道你背住我静静偷读兵书，不过你唔使惊啊，阿爹唔会怪你。但是你读兵书又有什么用啊？你始终是个女儿家来的。
2: 爹，既然爹已经知道了，女儿都不再隐瞒了。女儿读兵书是正视你，并没有忤逆两位老人家的意思的。
1: 隐娘，阿爹知道，而且阿爹由这件事体会到你年纪细细就有体念阿爹的心意和孝心。没错，阿爹承认希望是有个仔可以继承我的事业。因为阿爹是一个武夫，武夫注定是适合男子汉去做的。但是阿爹同样希望有一个温柔贤淑的好女儿。忍娘，女儿家就应该学翻啲妇道。阿爹唔系话勉强你学男子汉咁样去读咩兵书啊？
2: 爹，你误会咗啦。女儿所以要读兵书，并唔系一定志在疆场，要学习男子汉嘅。女儿只系觉得自古以来有好多女子都能够同男子一样。在学习和疆上有不凡的成就，在危难的时候为天下人出点力，为什么女儿不可以学他们这样、而一定要留在家里学些针子和绣花这些耗费青春的事呢？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红煞姑娘、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杨丽仙、温泉、朱曼子、陈炳球、谢允儿、罗嘉玲、周影等联合演出《红煞姑娘》第二回。

0: 忍娘，阿爹承认你志向可嘉，但是阿爹心怕你学男子不成，做爹娘的反而将宝贝的女儿都失去了。唉，忍娘，你年纪尚轻，天地间有好多事，阿爹一时都好难同你讲得清楚的。况且如今时候都唔早㗎喇，我哋就到此为止啦。
1: 哦，
0: 你陪娘亲返入房休息先。嗯，
1: 係娘亲啊，我扶你返入房先啦。
0: 忍娘，我嘅宝贝女，为父以为你生为女儿身，冇留意到你，谁知你嘅性情同志向，居然同为父一样。虽然系一父热心又长，内里就十分刚强，只不过十几岁就知道心忧天下。唉，我真係担心猎家呢个庄园留唔住你呢个总係想展翅高飞嘅小鸟。如果真係有咁嘅一人，你知唔知为父嘅心会俾你伤害咗，你爹娘会几痛苦啊。

0: 夫人，你今日嘅精神好好多噃。
1: 系啊，我冇乜嘢啦。
0: 嗯，
1: 不过系偶染风寒啫。系咧，老爷。
0: 啊？
1: 你今日唔使翻官署咩？
0: 哦，我见官署冇咩紧要事，而夫人你又小病初愈，咁可以留喺度陪下你啊嘛。
2: 哦，咦，爹啊，
0: 嗯、
2: 你睇下，宗伯带住个尼姑入紧嚟啊。
0: 哦。这个尼姑和其他的尼姑不同，她举止和气度都似乎隐藏着一种逼人的力量，她身材修长，面色红润，步履轻盈，几乎听不到脚步声。好一个俊秀的比丘尼啊。
3: 老爷，
4: 贫尼向聂押牙同夫人请安。贫尼今日特例请事主施舍，希望事主多发善心，结此善缘。
1: 宗伯，
3: 在
1: 你去攞啲银两同埋食物嚟送俾呢位师傅啊。
3: 系
4: 啊，呢位小事主，
1: 佢系小女忍良啊。
4: 贫尼今日到府，真系不枉此行。
0: 诶，一啲奉献算得咩嘢啊？师傅又何必如此客气呢？
4: 将军，贫尼嘅意思实在另有所指嘅。呢位小事主就是押牙将军和夫人的千金啊。
1: 是
4: 善哉善哉，凭你一见到就知道小事主宿命不凡，必有大德和奇能的了。事主，请听凭你冒昧讲句说话好吗？凭你觉得小事主与凭你是有一段宿缘的。
1: 请问师父，师父的意思是说小女应该皈依佛祖，做一个虔诚的信女？
4: 是，实不相瞒两位，照贫尼看，小事主还有更大的宿能和善德要去完成。她不只是一个只会念佛诵经的信女。
0: 师父的说话聂某有所不明，关于小女的事请师父你直讲啦好吗？
4: 因为她并非一个平凡的女子，所以贫尼恳求将军和夫人教小事主给贫尼教养。未知两位专意如何呢？
0: 师父何出此言啊？我聂某只是得这个女儿，怎会轻易被他离家托付于你啊？又而且我女儿资质不薄，我都有方法教她成才，不必师父你费心了。聂某对师父的爱意只有心领，恕难从命。
4: 贫尼所讲并非偶然，而且是好诚意的，还望两位事主三思，等贫尼与小事主完成这段宿缘呢？
0: 不得，师父所讲聂某是不会应承的。师父乃是出家之人，自然以面佛修道为先，何来你管此人间私事啊？阿宗，
3: 在，
0: 快点送这位师父出去，我要陪夫人入去休息。
3: 是，
4: 既然是这样，贫尼亦都冇办法唔讲实话啦。将军，今日贫尼正系为咗接小事主而来嘅，呢件事一定要成功噶啦。就算你将佢锁喺铁柜里边，我都要将佢带走嘅。
0: 吓、啊！你出去！你呢个妖尼，你快啲躝啊！你简直目中无人， 一派胡言，岂有此理？
4: 施主，请息怒。凭你讲过嘅说话，一定会实现嘅。凭你告辞啦。
3: 师父，请。
0: 哼，简直胡闹。

0: 咩话？阿忠，
1: 在
0: 小姐真系唔见咗？
1: 系啊，
0: 你哋冇揾清楚咩？
2: 老爷，
1: 小人已经命人周围都揾过晒啊，但系真系揾唔到小姐啊！
2: 老爷，咁点算好啊？会唔会真系俾琴日个尼姑带走咗啊？
0: 夫人，你唔好喊啦，俾你喊到我心都烦晒啊！等我派人四周围揾下啦。如果真系俾嗰个尼姑带走咗嘅，唔相信都唔会走得好远嘅啫，一定可以追佢翻嚟嘅。
2: 忍良，你千祈唔好有事。如果唔系，慧良真系唔愿做人啦。
0: 嚟嚟嚟嚟，你哋快啲扶夫人入去房休息下先。啊，快啲快啲，
2: 我要去佛殿祈祷许愿。希望早日找回忍良回来。
1: 哎呀，
0: 忍良啊忍良，你究竟去了哪里？

0: 夫人，今日咁早念完经，
1: 系啊，都五年啦。我每日念经拜佛，希望引粮翻嚟。
0: 嗯，
1: 但系就一啲音讯都冇。唉，我都已经死心啦。
0: 唉，夫人，生与死系整定嘅。如果天注定我哋系母儿女嘅，咁就算我哋点样神心，都系冇用噶。
2: 老爷、夫人，
0: 阿忠
2: 在
0: 咁匆忙做咩嘢？
2: 老爷啊，快啲嚟睇下，我哋今日有大喜事啊！
0: 哎呀，忠在，你今日做乜嘢啊？就算我哋有人客嚟，都唔使咁慌张啊！
2: 唔系啊，老爷，你睇下咧，入紧嚟嗰一路一乱咧，嗰、那个尼姑啊，嗰、那个尼姑啊，
1: 尼姑，
0: 嗰、那个尼姑，
1: 尼姑，
0: 咁面善嘅，哎呀，系啦，佢就系五年前嗰个啊，
1: 忍良嘅，
0: 忍良，
3: 女儿翻嚟嘅，真系你啊，
0: 忍良，
1: 好啦好啦，你终于都翻嚟啦，
3: 娘亲，
1: 快啲俾娘亲睇下你，哎呀，忍良，你真系高大咗好多啊，
2: 系啊，
0: 忍良，呢五年。你去咗边啊？
4: 将军，喺五年前，凭你带走忍良，令到府上上下不安，实在抱歉。不过我咁样做都系随缘行事，有不得已嘅苦衷嘅啫。如今凭你已经将忍良教导成才，所以特登亲自送还俾两位。等你哋重聚天伦之乐。从今之后，你与贫尼对于呢件事都可以无憾啦。
0: 呢位师傅，五年之前，我基于骨肉之情，唔答应忍娘离家远行，对你曾经有过激怒嘅言行。如今见师傅你送我女儿翻嚟，真系唔知点讲。先至可以表达我嘅心意。
4: 唔使客气。其实将军与贫尼并无恩怨可言呢。嗱，将军方面就系基于骨肉之情，至于贫尼方面就做英行之事。将军你何必不安呢？
1: 老爷啊，师傅长途跋涉。送忍良翻嚟，一定好攰噶啦。我哋留师傅住一个时期，等佢好好咁休息下咧。
0: 系，应该应该。
4: 多谢将军同夫人嘅美意。贫尼嘅行止正如流水行云，早已另有安排，身不由己嘅。忍良，
3: 师傅，
4: 以前我讲俾你听嘅说话，你都记得嘛？
3: 弟子记得。
4: 嗯。咁就好啦，将军、夫人，万福，贫尼告辞啦。
0: 哎呀，眨下眼，师傅已经出咗门口啦。我哋忍娘的确改变咗好多，佢唔止高大靓咗，言谈眉宇之间。在轻柔端庄之中，似乎又含有一股沉着刚毅之气。他的冷静由沉默中透出来的机警，他在轻柔中显出矫健的举动，这些不是一个十零岁的女仔所能够表现出来的。忍娘啊，睇你嘅样，呢几年嘅生活都过得唔错啊。阿爹问你，你师傅方才话佢已经教导你成才，咁究竟呢几年你学咗啲乜嘢啊？
3: 爹，嗰啲手嚟 女儿都冇特别学过啲乜嘢噶，最初只系跟住师傅读经念咒，做一啲养心嘅功夫。师傅冇教女儿其他学问噶。
0: 嗯，忍良，阿爹唔信五年嘅时间，佢只系教你学啲读经念咒嘅功夫。如果系咁，佢大可以嚟我屋企教你啊，又何必咁神秘嚟，又咁神秘去呢？
3: 阿爹放心啦，女儿冇学坏啊，你咁样逼问我，我都唔知点讲好啦。
0: 嗯，唉，忍良，唔系阿爹逼你，阿爹系真心关心你啫。
3: 咁阿爹想知道啲乜嘢啊？
0: 忍良，你唔好忘记，阿爹都系学过武功嘅人。阿爹见你嘅举止神态，就知道你苦练过一啲咩功夫。其实阿爹唔系怕你学咗啲咩唔好嘅事，不过你所学嘅大概情况，应该俾爹娘知道下，等爹娘听咗有个了解，都会放心啲啊嘛。
3: 爹，
0: 嗯，
3: 有啲事唔系女儿唔讲，只系女儿今次嘅经历实在太离奇啦。
0: 嗯，
3: 假如我将实情讲咗出嚟，我怕会吓亲爹娘，你哋唔会相信啫。
0: 忍娘，阿爹又唔系未见过世面嘅人，点会连事情嘅真假都分唔清楚啊？会唔相信你讲嘅说话啊？嗱，你即管讲出嚟，阿爹唔会随便疑心你噶。
3: 好啦，既然系咁，女儿唯有照直讲啦。
0: 嗯，
3: 女儿只系希望爹娘听咗之后唔好责骂女儿，或者觉得唔安乐，咁女儿就放心啦。
0: 好，你放心，咁你即管讲啦。
5: 系咯，你讲啦，忍娘。
3: 好，喺五年前嗰晚深夜三更时分，女儿瞓瞓下觉，忽然就俾人叫醒。我见到企喺我床边嘅就系嗰个尼姑，佢全身着住黑袍，用手叫我唔好惊，仲压低声对我咁讲。
4: 诶，姑娘，你唔使惊噶，放心跟我走啦，我唔会加害于你嘅，我系特登嚟成全你嘅咋。
3: 尼姑讲完之后，用手喺我头度轻轻一拍，我就不省人事啦。到我醒翻嘅时候，我觉得尼姑孭住我喺一个幽暗嘅山谷飞步前进。当时都就嚟天光噶啦，山风吹埋嚟，阵阵凉意。我打咗个冷震，就对师傅话啦：师傅啊，
4: 嗯，
3: 呢度系咩地方啊？
4: 姑娘，你好聪明，既然你懂得叫我做师傅，咁我以后就当你是徒弟的了。至于呢度是什么地方，我就算话俾你知，你都唔知喺边度啊。
3: 师傅啊，呢度离开我屋企有几远噶？
4: 嗯，呢度离开你屋企啊，最少都有1800多里。个天一光呢，我哋就去到我哋住嘅地方㗎喇。
3: 我一路留心尼姑对脚，佢好似飞一样，唔使半个时辰就已经天光啦。尼姑嘅脚步渐渐慢落嚟，佢用手一指咁话：
4: 嗱，忍娘，你睇下前面嗰个山洞就係你以后嘅家啦，你自己过去睇下啦。
3: 本来我有啲饿噶，但系呢个时候就俾周围奇特嘅景物吸引住，我好兴奋，一直行过去山洞，一边浏览山洞四周围嘅环境。我见山洞上边同埋两边都生满晒藤蔓，由于枝叶好茂盛，遮住下边嘅通道，有啲阴阴沉沉咁。 有啲怨恨喺藤蔓嘅枝干上边跳嚟跳去，经常发出吱吱叫声，就好似欢迎尼姑翻嚟咁。或者由于山洞系经过特殊嘅布置咧，喺外边系睇唔到里边嘅情形噶。只见石洞附近有一块平坦嘅石板地，再过啲就有一笪有乜可以俾五六个人坐喺度谈心嘅石台等。离远仲听到潺潺嘅水声。喺呢个时候，师傅就挽住一篮粉红色嘅水蜜桃行过嚟啦。
4: 嗯，点啊？肚饿咧，嚟跟我入山洞食啲嘢啦。
3: 哦，师傅啊，等我帮你拎啲水果。
4: 好。小心啲藤蔓啊。
3: 哦，知啦。
6: 师傅，师傅，师傅你翻嚟啦！
3: 你吩咐嘅事，我都做好晒啦，
6: 好晒啦。
4: 嗯，忍娘，过嚟见你两位小师姐咧。
3: 哦。
4: 佢就李瑞姑，佢就冯晶玉。佢哋虽然同你一样只得十岁，因为佢哋入山早过你，又肯苦学，都已经有啲功夫噶啦。
3: 我叫做聂隐娘啊，以后要请两位姐姐多多教导啦。
6: 师妹啊，你嚟咗，我哋又多个伴，热闹好多啦。师傅你睇，嗰只可恶嘅畜生又喺度偷嘢啦。唔得，等佢教训下佢先。你睇，只马骝又偷咗两个肚啦。师妹啊，呢啲系师傅嘅命令，唔俾佢哋掂嗰啲肚噶。以后你都有责任要看住啲肚，唔好俾佢哋偷啊。
3: 师姐啊，你咁好轻功，我谂就算我练一世啊，都学唔到你咁好身手啊。

0: 忍亮啊，你跟师傅上山唔经唔觉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噃。你觉得呢啲远离人群嘅山居生活点啊？
1: 最初一段时间咧，就觉得比较闷啲咯。
2: 梗系啦，最初师傅只系教啲普通课程，上午静坐诵经，下午咧就聊你懂入面嘅日常生活。
1: 其实呢啲都系学徒必经嘅阶段嚟，系一种唔可以缺少嘅磨练啊嘛。
0: 玉妹啊，你睇嗰边山泉有一只纯白色嘅野兔跳嚟跳去啊！
3: 哈，野兔点会有纯白色嘅咧？
2: 水姐啊，不如我哋捉佢咯，
0: 好啊！
2: 阿忍良，你喺度等我哋啊，我哋好快翻噶啦。
1: 哦。
4: 菩萨姑娘第二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 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个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

0: 索马里国防部表示，今次营救行动持续十日，联合部队摧毁咗海盗用嘅四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嘅货轮现已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系喺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国际海事组织嘅数据显示，自今年四月以嚟，非洲东北部嘅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事件，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英超利物浦主场两度落后下，2-2逼和诺定咸森林，开季连续两场都和波。安道耶上半场24分钟接应杰斯韦治的传送射入，森林领前1-0。伊萨在换边之后战至60分钟接应加宝右路传中撞入，利物浦追成1-1。不过红军门将阿里神其后在禁区犯规，杰斯韦治射入12码，森林在70分钟再度领先。但今场表现活跃的域陀蒙路斯82分钟在禁区右路劲射破网，帮利物浦攞返1分。今季花费大笔资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0-2不敌纽卡素，开季两连败。本尼茅夫在保时失守，被爱华顿逼和1-1。两支星斑马对决，后胜作客，一球小胜高云地利，取得两连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周影、杨丽仙、谢允儿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三回现在开始。

0: 佢哋功夫真系叻啦，几个翻身啫，就跳到去白兔所在嘅位置。只白兔受惊，不顾一切咁喺山崖上边乱咁跳。两位师姐喺山崖大树之间追赶，忽上忽下。我同两位师姐喺埋一齐嘅时候，我系觉得处处不如人咁，简直就一只笨佬。我真觉得丑啊！
1: 咦，你睇下，只白兔满身鲜血。

0: 死咗啦，
1: 真系激气啊！都系我心急啦，用石头打死佢，咁仲有咩意思啊？
0: 呢件事如果俾师傅知道，我哋两个一定俾佢闹噶。等等你，
1: 啊我，
2: 你哋两个连只野兔都唔可以生擒，仲想喺师妹面前显威风，唔觉得惭愧咩？我一早就告诫过你哋，学道之人唔可以逞强乱用功力噶啦。你哋真系太过唔长进啦！
1: 呢件事对我影响好深，我一直记住师傅嘅戒条，就系、是。学道的人绝不可任意逞强，亦不是为了争胜而学道的。不过由这件事里面，我知道我在技艺上和两位师姐之间实在距离很大，我希望师姐不会因为这样而鄙视我，我亦都下定决心要努力学道。我不是想和你们争胜，而是我隐约体会到师父教我们学道一定另有心意的。师父并不是一个怪癖而不近人情的人，听从师父的说话绝对不会有错。

0: 忍良，如今你的心情还会不会想家？
1: 想啊。
0: 其他呢？
1: 想山外世间的人。
0: 喜欢热闹啊？
1: 不是。
0: 哦，那想下山啊？
1: 不想。
0: 真是不想回家，亦都不想下山。
1: 真是不想。
0: 那还想些什么啊？
1: 我只是想到自己人小无能。
0: 忍良，你的进度很快，师父对于你已经满意，不再担心了。嗱，呢度有粒药丸，你食咗佢先啦。
1: 哦。
0: 呢一把剑跟随咗我好耐噶啦。
1: 哇！呢把剑好锋利啊，寒气逼人。
0: 唉，老家伙，我总算同你揾到主人啦。忍良，你剛才說除了想家之外，還好掛著山外面那些百姓，那是不是真的呢？
1: 是真的，師父。
0: 既然是這樣，你如今就是這把劍的主人。
1: 多謝師父。師父對弟子還有什麼教訓呢？
0: 這把是兩尺長的名劍，是專為女子鑄造的。关于这把剑的来历，我另外有本书给你看，我不想在说多说了。嗱，这本书和这把锋利的名剑我交给你，希望你珍惜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弟子明白，师父是想弟子好好学习剑术，学成之后善于使用这把名剑，做些有大用的事。师父，不知弟子讲得啱唔啱呢？
0: 啱，讲得啱。你要知道，师父之所以将呢一把剑交俾你，而唔交俾你两位师姐，系咩原因呢？就系因为你比较佢哋唔净止多咗啲慧根，而且仲多咗个仁慈嘅心添。
1: 但系弟子入山嘅时间尚短。学艺又冇根基，同两位师姐相比，实在差好远噶。我怕会辜负师傅嘅厚望啊！
0: 唉，呢一层我又何尝唔知呢？不过你服咗我嘅丹药之后，听日就会体能大进，从今之后你嘅武功就会进步得好快噶啦。你要时时跟随两位师姐。出去外面走动。至于剑术方面，我会亲自指点你的。好了，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你回去早点休息吧。
1: 是。

0: 从此之后，我就日日跟住两位师姐在山崖古树之间奔走，有时追野鹿，有时捉猿猴。咁嘅训练起初有啲吃力噶，第一方面系啲丹药令到我体力增强，一方面我隐约体会到喺师傅嘅心里边，我唔系为练武而练武，我系有所为而研习武功。我仲时时趁住大家瞓着咗嘅时候，一个人喺漆黑嘅夜晚静静练习。而家我对附近嘅地形非常熟悉，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喺山崖峭壁之间翻腾跳跃。喺我苦练之下，令我嘅眼力、听觉都非常敏锐。我可以喺跳跃之间察觉到任何一个黑影同埋声音，知道佢哋嘅距离同埋所在。啊！前面山藤之间有棵枯藤，好，我要考验下自己嘅功夫，等我跳落去掹住枯藤先。嘿，耶！弊啦弊啦，枯枝断咗，我一直跳落山崖，就算唔残废都会受伤噶啦。
1: 欣娘，你冇事啊嘛？
0: 师傅，好在师傅及时相救咋、如果唔系，
1: 你知唔知道你头先点解会失手啊？
0: 因为我翻腾嘅距离唔够，只系掂到枯枝嘅弱枝，所以
1: 冇错。欣娘，凡事不可操之过急。你之所以会失手，就缺乏耐性。
0: 系，
1: 我早知你会有今晚咁嘅事发生噶啦。
0: 师傅，唔通今晚嘅失手亦都系注定嘅？
1: 可以咁讲啦，其实又冇咩神秘嘅。
0: 师傅嘅意思系，
1: 人嘅体能无论点样强壮，总有一个限度嘅。如果长久过分咁运用佢，总有不足嘅时候。既然系不足，又点会唔失手呢？
0: 系。师父，弟子知罪。
1: 凡是学艺练武的人，最伟忌的呢，就是喜欢好胜逞强或者操之过急。忍良，你的功夫进度已经够快了，以后不可以太心急了。
0: 是师父。
1: 你记不记得我另外有一句说话？
0: 记得。师父说弟子没耐性。
1: 没错。你记住，如果你没有过于常人的耐力，你学艺的进度恐怕就止于此境的了。
0: 是，弟子谨记师父教导。

0: 师妹，师傅时时称赞你嘅心肠好，点解我冇咁嘅感觉嘅？
1: 师姐，师傅嘅说话或者只系佢老人家对我嘅教训，认为嗰啲系我所缺少嘅一种长处嚟啦。
0: 长处？心长远算乜嘢长处啊？
1: 师傅嘅意思系话，我哋学艺练武嘅人应该有慈悲嘅心肠，有一种唔忍心嘅涵养，咁样我哋嘅功夫就唔会滥用啦。
0: 咁你认为人应该要心长远，有慈悲嘅情怀啦噃？
1: 师傅嘅教训系咁。师姐，你咁样问系咩意思啊？
0: 师妹啊，你睇嗰棵杨柳树树顶有一只麻鹰正准备追捕嗰啲归巢嘅乌鸦。
1: 师姐意思系，
0: 听讲乌鸦系一种有孝心嘅善鸟，佢实在唔应该受到麻鹰嘅欺凌。
1: 系，师姐讲得啱。师姐，而家乌鸦可以安心归巢啦。
0: 乜？你已经将只麻鹰斩开两橛啦？你嘅身手同出剑真系好快，快到连我都睇唔到嘅。真系估唔到你嘅功夫已经进步到咁嘅地步，唔怪之得师傅佢咁喜欢你啦。今日连我呢个早入山嘅师姐都要服咗你。
1: 师姐千祈唔好咁讲啊，其实呢啲功夫都系你教我嘅。
0: 老实讲啊，方才你飞身斩麻鹰嘅身手，我自认虽然做得到，但系就唔会做得你咁漂亮。师妹啊，你可唔可以原谅我方才对你嘅态度？
1: 师姐对我一向爱护有加，我感激都嚟唔切啦，又点会埋怨你呢？
0: 唉，睇嚟师姐唔单止功夫已经跟唔上你，就算做人嘅态度，恐怕都要调翻转头跟你学习啦。
2: 师姐、师妹，师父叫我哋去见佢啊。
0: 师妹啊，我哋去见师父啦。

0: 嗱，忍良，为师如今换过一把新嘅利剑俾你，呢一把剑比较你用开嗰把短咗五寸。
1: 多谢师傅。
0: 嗯，你哋知唔知道我同忍良换过呢一把短剑嘅道理呀？
1: 师傅，短剑易于收藏，便于携带，适合女人使用。唔知弟子有冇讲错呢？
0: 嗯，你冇讲错，但系就唔够详细，因为嗰啲只不过系表面嘅情形。其实短剑嘅真正意义并不在此。嗱，你哋要知道，越系上乘嘅武功，越近于敏。最上乘嘅武功，往往系不形于外，而在于内，系无形嘅，如刚于柔嘅，长而大，口而重嘅兵器，系保人力同埋武功之不足。嗰啲正系下乘功夫嘅特色。喺武功有造诣嘅人睇嚟啊，系不足为分。呢啲只系有蛮力嘅人先至会咁做嘅啫。相反嚟讲，我将把越短嘅利器交俾你哋，咁即系表示我认为你哋嘅武功有咗进步，同时亦都系我要求你哋今后要以更好嘅武功嚟弥补兵人嘅不足。所谓学无止境，呢一点无论习文练武都系同样道理，你哋明白吗？
2: 弟子明白。
0: 嗯，好啦，咁你哋翻出去啦。
2: 系，弟子告退。
0: 诶，忍良，你留低。
3: 系。
0: 忍良，为师有啲说话要喺今晚同你讲嘅。
1: 弟子拜听师傅教训。
0: 嗯，你嘅武功已经接近成功阶段啦。最近你功课都少咗啦。咁你喺得闲嘅时候，有冇想过啲乜嘢啊？
1: 有，弟子只有感谢师傅栽培教导，弟子先至会有今日。嗯、
0: 你呢番心意，我一早已经知道啦。咁今后嘅事，你有冇谂过呢？
1: 师傅，实不相瞒啦，弟子谂到嘅事实在唔少啊。
0: 咁、嗯、你讲嚟听下。等师傅听下你嘅心事。
1: 师傅，呢啲说话隐藏喺弟子心中好耐好耐㗎喇。弟子一直都唔敢讲出嚟，係怕师傅责骂。
0: 嗯。
1: 如今既然师傅一再追问，弟子就唯有照直讲喇。
0: 咁你讲啦。
1: 最令弟子念念不忘嘅，就是我阿爹那种受屈的面色。
0: 我知道你阿爹聂将军是一位不得志的好官，田贵安节道士，他荒淫无道，亦人所共知啊。忍良，师父所以要知的呢，就是你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你是有何感想呢？你可不可以讲给师父知啊？
1: 可以。师父，其实呢啲就我想向你倾吐嘅心事。
0: 嗯。
1: 弟子年纪尚幼，对于天下国家嘅大事见闻好少。弟子身为将军之女，至少时时就觉得天下间嘅事、百姓嘅事，无论好坏，好似同我都有切身嘅关系咁。
0: 嗯。
1: 所以遇到好嘅事，我会好开心，遇到唔好嘅事，我时时会一个人匿埋喺房里边喊。
0: 嗯，
1: 师傅，以前我太唔懂事啦，生活有苦亦有乐。以后我稍为识啲人事，我就觉得高兴嘅时候越嚟越少啦。千言万语都系一句说话。
0: 哦，咁系咩说话？
1: 当今天下，在上嘅人 唔系无道就系无能。庶民百姓好强嘅人仲可以过得自在啲，但你善良贫苦嘅人家就难以度日啦。或者师傅唔会相信，我嘅外公就系俾恶人残害而死嘅。
0: 嗯，
1: 佢啲财产俾人抢晒，我娘亲提到呢件事就会忍唔住喊噶啦。
0: 唉，苍生何罪？何以罪及无辜，要受此无妄之灾？试问呢啲灾难到几时就可以停止啊？
1: 系啊，我喺屋企嘅时候，时时觉得娘亲成日拜佛念经，未必就系佛祖嘅本意。师傅，关于呢方面嘅道理，弟子好需要师傅指正嘅。
0: 嗯，隐娘，你仲记唔记得你喺屋企嘅时候，也曾同灵堂谈及佛家普度众生嘅宏旨啊？当时你讲嗰番说话，令到灵堂听到非常之感动。呢件事你仲记得吗？
1: 弟子记得。弟子当时嘅想法就是，天下百姓都咁苦啦，信佛嘅人与其将指望寄托喺来世，点解唔喺今生就做啲好事，令到众生受少啲苦呢？
0: 唉，如今信佛嘅人虽然好多，但系佛法嘅真意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讲起上嚟，呢啲唔正只系佛徒嘅不幸，亦都系天下苍生嘅大不幸。
1: 师父，依你之见，点样先至系佛徒嘅正道啊？
0: 嗯，照我嘅意见，佛徒嘅正道，亦都系人生嘅正道，系在自救，然后救人，系喺出世而后自救，入世而后救人。不过最可惜嘅就系，如今嘅佛徒都唔会咁谂噶啦。
1: 师父，当今僧尼最大嘅错误系喺咩地方咧？
0: 简单咁讲，就系佢哋嘅心中有佛，但系目中无人，只念来世，不看今生。实则只系以无情看有情。佛法本来是大众的救生船，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成为自己的避难所了。
1: 师父，听了你一番教导，弟子觉得心如明灯，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事如今都豁然开朗，弟子好开心啊。
0: 隐娘，看你开心成这样，似乎已经完全领悟我的意思噃。嚟，讲嚟听下，等我听下你的意见点。
1: 嗯，我
0: 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知唔知呢句嘅真意啊？
1: 呢句说话对于弟子嚟讲，就系教我要奉献自己，面向尘世，担当劳苦，为民除害，保善除恶，要弘扬佛祖嘅圣德。师父啊，唔知道弟子讲得啱唔啱呢？
0: 嗯，好一个奉献自己，担当劳苦，为民除害。隐娘，三年以来，我不分昼夜咁教你武功，我嘅用意当然唔止令你有本事防身呢。因为我一向都认为，一个人无论他是自救或者是发心救人，都不能够止于冥想，逃脱空言的。如今既然你已经领悟到这个道理，为师亦可以安心了。隐娘，你自有读过经书的？
1: 是。
0: 四书有一句，天下乌符定，你仲记得下一句是什么？
1: 定于一。
0: 冇错，定于一，这一句讲得好。不过你要知道， 圣人对天下事系咁睇法，佛徒对养心嘅事亦可以咁样睇法。
1: 师傅啊，你系话
0: 我观察到你近来嘅心智咧，你唔知显然有啲外向，仲好似冇以往咁宁静专一添噃。
1: 师傅啊，弟子并冇谂啲唔正当嘅事啊，请你老人家明察。
0: 呢层我知。不过你过分咁分心外向，好容易走上意气、功利、个人荣辱观念嘅邪路，而呢一啲亦都系我希望你要戒绝嘅，知道吗？
1: 系，弟子知道。
3: 菩萨姑娘第三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菩萨姑娘第四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永强、温泉、谢允儿、杨丽仙、罗嘉玲、蔡影玉、陈炳球、翟耀辉、刘超文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四回现在开始。

0: 师傅早晨，
1: 师傅早晨，
2: 早晨，
0: 师傅啊，咁早叫我哋齐集喺呢度，有咩份事啊？
2: 嗯，你哋睇下，满山春色，桃红李白，绿草如茵，百鸟争鸣，真系令人心情舒畅。
1: 师傅啊，你系唔系有打算出山啊？
2: 嗯，冇错。
1: 哦，师姐啊。你又话师傅，
2: 仲春时节，百花盛开，本来系天地间最美好嘅时候，亦都系人世间最困苦嘅时候。忍良，今次你跟我一齐去啦。
1: 咁我哋呢？
2: 嗯，你哋啊暂时留喺树，
1: 哦，
2: 等我翻嚟之后，仲有事要你哋做。
1: 我嘅功夫边一度唔及得上师妹噃？明明是师
2: 傅，是师傅偏心，是不是啊？垂姑、正玉，你们忍耐一点，师傅没有偏心，我不过希望你们收敛一下那些女儿戏啫。你们的武功虽然不错，但是心智是命够刚强，迟下我会带你们下山的了，你们小心看守山门吧。
1: 是
2: 忍良啊，快点去收拾行装啦。
0: 是师傅。
2: 去啦，只是带啲轻便嘅行李就得㗎啦，我哋好快就返嚟㗎啦。

0: 师傅啊，我哋要去边度啊？
1: 隐娘啊，你去过洛阳未啊？
0: 娘亲曾经带我去过噶啦，但系洛阳城系点样，我早就唔记得啦。
1: 为咗等你睇下洛阳嘅景象，趁而家未天黑，我哋行快步啦。
0: 哦，
1: 呢前边就系洛阳城啦。
0: 哇，城里城外嘅官道咁阔嘅。
1: 系啊，洛阳表面上呢就系一个繁华之地，周围人来人往，来往嘅人多数都系衣冠楚楚，街道两旁仲起咗好多豪门巨宅添。嗱嗱，你睇嗰边仲有啲酒楼茶馆添啊。
0: 系，真系好热闹啊！
1: 隐娘啊，你对于洛阳嘅印象，就算唔讲我都知道噶啦。不过你唔好咁快搬你呢笪地方住，等一阵我再带你去睇下其他嘅景象咧。嚟咧，跟住我咧。

0: 师傅啊，你带住我左穿右转，呢度咩地方嚟噶？咦，咁多乞衣嘅，呢边一堆，嗰边又一堆。
1: 呢一度就系富贵人家嘅后门啊！
0: 佢哋连狗食嘅饭都想抢，但系见到啲狗咁饿，又唔够胆，慢慢散开啦。
1: 呢一度系王府嘅后门，亦都系洛阳城另外一面。唉，嗰啲聚埋一堆嘅乞衣，亦系朝廷管治之下嘅子民啫。佢哋系佛祖所普渡嘅众生，佛祖梗系想帮助人脱离生老病死嘅大劫啦。
0: 师傅，唔通贫苦嘅命运都系前生注定嘅？
1: 未必，一半由己，一半由人，未必都系前生注定嘅。
0: 师傅嘅意思系，
1: 古人话不仁而居高位，系薄其互于众也。忍良，呢一句你应该读过噶啦。
0: 系。
1: 好啦，洛阳嘅繁荣同埋穷困嘅景象，你都睇过啦。我哋今晚呢，就喺呢一处寺庙度宿一宵咧。

0: 忍娘，做乜你成晚辗转反侧咁啊？瞓唔着？
1: 系啊，师傅。
0: 系唔系俾今日喺街上边见到嗰两种不同嘅景象所困扰啊？唉，唔好谂咁多啦。你奔波咗一日，好攰噶啦，快啲瞓啦。
1: 哦，早唞啊，师傅。
2: 忍娘，无论你以后做官眷抑或云府，都唔好忘记我家历代为官嘅两句停罚，就系、是、爱民如子，疾恶如仇。忍娘，将来你嘅一生得意抑或失意，穷通变化，系在所难。但是无论境遇如何，我们聂家这两句家训你要记住，不可以有丝毫违背。
1: 是阿爹，女儿会记住的了。
0: 忍娘，忍娘，天光了。你做什么你眼湿湿这样的？
1: 我刚才发梦见到阿爹啊，所以
0: 哦，我明白啦，忍娘啊，今日咧我就要考验下你喺山中苦练咗四年嘅武功，咁你认为点啊？
1: 弟子知道今次师傅下山系有目的嘅，一切任凭师傅吩咐，弟子愿尽全力，绝不迟疑。
0: 嗯，咁就好啦。
1: 师傅啊，你有咩吩咐啊？
0: 冇啦。如果有，我会讲俾你知嘅。你快啲收拾行装跟我去啦。

0: 师傅啊，呢条大街人来人往，真系热闹啦。
1: 诶，此地不宜久留，嚟呢一度有间素菜馆，我哋上楼上啦。
0: 哦。哦，师傅食斋啊，请上楼上啊。
1: 嗯。
0: 嗰边窗口位啊，好吗？
1: 好。
0: 请坐。两位揾啲咩食咧？
1: 随便整两个斋菜得啦。
0: 好，马上到。师傅啊，佢哋咁恶嘅，究竟系咩巡案啊？
1: 佢系本城巡察地方政事嘅官员。都是最近才来洛阳的。唉，今后洛阳城的百姓就永无宁日了。
0: 师傅是说这个是贪官啊。
1: 哼，他这个人怎止贪赃枉法啊。他还恃着朝上有人替他撑腰，霸人田产，老人妻女，无功诿过，无法无天。哼，不知道多少善良的官吏和老百姓被他横尸毒手而惨遭横祸，有苦难伸的了。唉，此恶不除，苍生的疾苦真是永无宁日的。
0: 师父，现在街上的百姓都走了，那个巡案骑着马过你。
1: 忍娘，现在你有施展身手的机会了，你跟我去拿他的手级回来。
0: 哦，师父，你是指下面那个骑着祖红大马的人啊？
1: 就是他了。他虽然前后都有很多人保护，但是全部都是饭桶来的。嗱，这把匕首很锋利的，你拿它用吧。
0: 那我得手之后呢？
1: 你得手之后回到寺院，以后的事我会处置的了。
0: 好。哇，这把匕首好利啊，寒气逼人。
1: 你怕不怕？
0: 师傅，你即管放心啦，弟子去啦。
2: 嘿！哇！大惊大
1: 隐娘已经完成任务，我都要翻去寺院同佢会合。

0: 师傅，你要嘅嘢我带咗翻嚟啦，请师傅睇下点样处置啊。
1: 唉，我已经预备咗个木盆，装咗半盆清水噶啦。你啊，将呢个人头放喺水里边啦。
0: 哦。
1: 嗱，呢度有一包药粉，你倒入去木盆嗰处啦。
0: 哦。
1: 徐大人，如果你有灵嘅，如今你应该知罪啦。贫尼已经警告过你好多次噶啦，你都不知悔改，所以只有今日嘅收场嘅啫。唔系贫尼中意杀人啊，实在你太过不知自救啫。
0: 师傅啊，木盆嘅人头已经化成血水啦。
1: 凭心而论，喺功夫上边呢，你系初试锋芒，做得非常之干净利落，但系。由于你年纪尚轻，又是第一次亲手取人首级，那你有什么感想呢？
0: 在我落手之前，曾经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就在眨眼之间消失，他的家人不知道会伤心成怎样。
1: 这些这样的人死有余辜呢，你唔使为佢难过嘅，估唔到你年纪轻轻，你都识得咁谂。
0: 师傅啊，你睇到我放喺佢身上嘅嘢啊？
1: 当时我冇睇到，不过我喺翻嚟嘅时候，听见有人大声嗌：弊啦，徐大人俾飞贼杀死啊！仲喺徐大人身上边留低张布条啊！咁所以我行翻转头睇下啦。我见到你留低嗰张布条，我几乎忍唔住笑。
0: 师傅啊，其实我系想佢嘅家人同埋属下知道，佢被杀系罪有应得噶。
1: 我笑嘅咧就系、是、你居然谂出咩鱼肉百姓恶有恶报呢两句咯。本来咧就唔会咁快传出去嘅，就是、因为嗰张布条嘅关系，吓估唔到。眨下眼呢，城里面嘅人个个都谈论呢件事啦。
0: 哼，呢啲就係人心如镜，不理超章。
1: 所以啫，隐娘啊，你亦都唔使为呢件事耿耿于怀㗎。你唞下先呢，今晚我哋返上山㗎啦。
0: 哦。

0: 嘿，那个徐大人啊，平时作恶多端，触犯天条，所以玉帝派神仙下凡攞佢命啊。
1: 喂，你点知系神仙啊？
0: 嘿，你谂下，徐大人系坐喺马上面俾人取去首级嘅，当时只见红光闪过，凌空来去咁，跟住就咩都睇唔到啦。取人首级啊，好似马骝上树摘土咁易，凡人啊边有咁嘅本领啊？
1: 啊！听讲徐大人被人杀死之后啊，而家城里面嘅大小官员个个都人人自危，昼夜不安添啊。有啲仲请咗武林高手嚟到护院啊，佢哋嘅庭院长夜灯火通明，连大门都唔敢开添啊。
0: 唉，其实啊，由徐大人死后身上查出嗰条布条嚟睇咧，先人做事并唔系不分青红皂白，佢哋系有是非善恶之分嘅。
1: 有人话呢件案呢，可能系一位武艺高超嘅女侠做噶。你话有冇咁嘅可能啦？
0: 咁都有可能，真系一位女侠做嘅。当今天下奇人都唔知有几多啦。呢啲人当中啊，有好多系豪气干云嘅女流，专门替百姓抱打不平噶。
1: 哇！如果真系咁嘅，咁嗰啲女流比起城中富豪人家嗰啲咩只知道锦衣玉食啊、花天酒地同埋啲妓女胡混嗰啲花花公子，咁就有出息得多啦。
0: 系咯。

0: 忍娘，你跟为师上山学艺已经五年，而家你亦都系一个亭亭玉立嘅少女啦。为师认为你嘅武功造诣同埋智慧都日渐成熟，而做人处事同埋涵养亦都非常老道，而且周时都会显露出你嘅机智添。有咁嘅成绩，为师都心满意足啦。
1: 都系师父教导有方啫。
0: 嗯，自从上一次洛阳之行，为师对你嘅身手已经有咗信心，但系亦观察出你嘅缺点噃。
1: 弟子有咩缺点啊？请师父指明。
0: 你嘅缺点就系你嘅同情心即近于过分，几乎连是非不分。所谓妇人之仁，太过感情用事。
1: 师父，
0: 你唔使讲啦，呢啲系你唯一嘅缺点。如果你唔克服呢啲缺点，你嘅武功可能会误用，甚至会为你带嚟杀身之祸添。
1: 咁我点样先至去克服呢个缺点啊？嗯、
0: 你唔使担心，我都唔希望有呢啲事发生，我会想办法同你克服呢一个缺点噶啦。

0: 忍良，为善求成，除恶无尽。你知道这两句的用意吗？
1: 弟子知道。师父，你对弟子又有什么差遣啊？
0: 是这样的，有一位京官最近被放任魏博地区，他如今已经同家眷离开了长安，路经此地来洛阳小住，然后再过河去北方。我的意思是要你趁而家攞他的首级回来，如果日后做这些事呢就麻烦的了。
1: 这个人的情形是怎样的？弟子可不可以知道啊？
0: 这个人的官位不是很高，但是他利欲熏心，勾结权贵，这几年来陷害不少忠良。另外我还听说他拉拢凡阵力量，替权臣穿针引线，图谋不轨。
1: 哦，
0: 忍良，如果这一次被他顺利去到北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的了。
1: 师父，你是说他会勾结田贵安造反？
0: 我知道，你又联想起你阿爹在魏博地区的处境啫，是不是？老实说啊，师父是个出家人，我所关心的不是朝廷的安危，因为他还未有这样的力量影响到朝廷。
1: 那师父的意思是？
0: 我所关心的是天下百姓的和福啫。谁知道这个人去到北方，无论他能不能够掀起一场大乱，但是魏博地区的百姓所受的祸害真是很大很大的。
1: 既然是这样，弟子就算粉身碎骨都要去一次的。
0: 忍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仔，而且还有男儿的豪气。我画了一张地图，你看看先。
1: 哦。
0: 这一位外放的京官，我预算他明晚呢就会在潼关度宿的了。潼关是接近长安，他可能不会安排什么近身侍卫保护他的。在潼关这块地方呢就最容易落手的了。
1: 如果是这样的，弟子马上就动身。
0: 没错，我是想你速去速回。你这一次是单独下山，所以要谨慎行藏，以免惹人疑心。你换个套村女衣服，骑只驴仔去啦。
1: 是，弟子遵命。

我嚟到潼关，明查暗访，先至查到个狗官原来唔系住喺客栈，俾地方官接咗嚟官舍居住。呢座官舍非常之幽静，对我今次嘅行动更加有利。诶，嗰边嗰间厢房有灯光噃，嗰个狗官一定住喺嗰间房。好，等我过去先。咦，房入边冇人噃，哼，嗰个狗官去咗边度呢？有人嚟，好，等我跳上屋栏避下先，等有机会落手。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嘅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同加德满都支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佢哋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喺尼泊尔嘅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话，这个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1小时之后获救。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也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阿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乏休息、生活条件欠佳

0: 官员涉嫌换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嚟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重心打击的频率。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昨日进行第四次大型检验，亦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的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的测试多了1倍，并且出动一共大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检验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的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度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以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11.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并且由谢允儿、杨丽仙、蔡颖玉、陈炳球、罗嘉玲、温泉、朱曼子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五回，现在开始。

0: 乖仔。你知唔知啊？我只系得你粒仔啫，你自紧要听阿爹说话，第日大个仔要做个好官啊，学你一啲咁啊，威啲啊！
1: 呢个狗官呢，蛇头鼠眼，都唔方系好人嚟噶啦。
0: 爹哋，
1: 佢抱住个婴儿就生得好可爱，而且个婴儿仲望住天花板对住我笑添。我真系唔忍心喺呢个时候杀死佢啫。好，都系等个婴儿瞓咗先落手啦。唔知佢同个仔玩几耐添噶？我而家屋梁上面忍服，手脚都有啲攰啦。
2: 叫你学叫阿爹，你始终都学唔到。好啦好啦好啦，嗱，而家好夜噶啦，阿爹都要瞓啦，你亦都要瞓啦。春道
3: 系咩事啊，老爷？
2: 抱少爷翻去佢娘亲嗰度。我仲要睇下公文，睇完之后呢我就翻过去啦，知道吗？
3: 知道啦，奴婢告退。
1: 那个丫鬟抱咗婴儿出去啦。好，等我跳落去攞佢狗命。
4: 你系边个？
1: 唔准叫。
4: 啊，
1: 你唔使理我系边个，我嚟系真同你借一样嘢。
4: 哼，你呢个妖女居然夠膽嚟威逼朝廷命官，喂，唔通你唔怕死罪咩？
1: 大人，你唔使吓我啦，怕死罪嘅唔系我，而系你啊！
4: 你，好啦好啦好啦，你咁讲，你想要乜嘢？
1: 我想借用你嘅首级。
4: 吓，你真系大胆！我同你无冤无仇，点解你要杀我？
2: 如果你今晚肯放我一马，我是不会亏待你的，知吗？
1: 大人，我不是担心你会亏待我，我是担心你会亏待那些无辜的百姓啫。
4: 吓，你想怎样啊？
1: 我要除去你这个十恶不赦的茅贼，送你回老家，受死了，死了！

0: 师傅，弟子已经完成任务啦。嗱，呢个就系九官嘅人头。
1: 忍娘，乜你翻嚟啦咩？照计呢件事，你唔会遇到咩困难噶？点解比较我预定嘅时间，迟咗过多时辰先翻嚟啊？
0: 师傅，弟子喺事成之后就不分昼夜咁赶翻山中，路上并冇耽搁啊。
1: 咁喺潼关嗰阵呢点啊？
0: 师傅系咁嘅，当弟子深夜潜入京官嘅卧室，就喺梁上边等候时机落手。但系我见嗰个九官正在弄儿为乐，嗰个婴孩生得肥肥白白，个样好趣致噶。佢似乎见到我，碌大眼对住个咪咪嘴咁笑，或者我一时心软，唔忍心当住佢面杀佢阿爹。弟子梁上一直喺度等，等到嗰个九官将婴孩交俾丫鬟带走之后，我先至落去攞佢人头，跟住就兼程赶翻嚟啦。弟子原意系唔忍心伤及无辜，免受良心谴责啫。
1: 你所谓不忍伤及无辜，其实只系妇人之仁。须知道人心之私用，当以是非为准，不宜滥用。
0: 系师傅，是非之分，弟子愿听师傅嘅训示，以后我会遵照去做噶啦。
1: 以后你如果再遇到呢啲情形，千祈不可犹豫，你应该要先了断其爱，然后再嚟处决佢。对待呢啲咁嘅恶人，万万不能姑息嘅，呢啲系佢哋应得嘅报应。咁样做系大快人心之事。
0: 系弟子谨记师傅教导。
1: 唉，忍娘，方才我所讲嘅说话，并唔系为师责备你，我不过系提醒你，叫你以后以此为戒啫。须知道行善要广，除恶无尽，姑息养奸，并非系人心嘅本意。同时更加要提防有人利用仁慈嘅弱点，破咗你随身嘅斋戒。咁我咁多年训练你嘅功夫就白费噶啦。
0: 系。师父的说话是金石良言，弟子一定会谨记于心。
1: 好了，你都好累了，去休息吧。
0: 弟子告退。

0: 今日师傅叫我单独入嚟，唔通又有咩任务交俾我做？今日嘅情景有啲奇怪噃。师傅表情严肃，盘坐喺香烟缭绕嘅佛像之前，喺佢旁边放咗一个长方形嘅红漆木盘。盘里边有一把寒光闪闪嘅匕首，嗰把匕首亦都系半月形，不过俾我用开嗰把咧就短咗一半。喺把匕首旁边又放咗一把三四寸长嘅尖刀，尖刀嘅一端有个木柄嘅噃，睇嚟又唔似系正式嘅兵器啊，又唔似系暗器啊。呢把尖刀有咩用呢？
1: 忍娘，你跪低，就喺佛前嘅蒲团跪低。
0: 系。
1: 忍娘，师傅认为你学艺已成，所以我要同你讲最后嗰几句说话，同埋做最后嗰一件事，然后你就可以下山翻屋企啦。
0: 师傅，弟子虽然一直都好希望可以翻屋企，但系点解师傅突然间要弟子下山？
1: 嗯，我知道，忽然间要你下山呢，你一定会好唔安乐嘅。嗱，你平心静气，留心啲听住。我要喺你下山之前为你做一件事。
0: 咩事啊，师傅？
1: 你立起啲头发先呢。
0: 哦。
1: 松开你嘅衣领。
0: 哦。
1: 我要劏开你嘅后脑，将呢把匕首收藏喺脑后。你耷低个头啦。
0: 师傅。
1: 诶，你唔使怕，你只系忍住一阵痛啫。我咁样做对你唔会有咩伤害嘅。
0: 我遵照师傅嘅说话，耷低个头，我觉得喉咙有一阵清凉嘅感觉，有啲痛，啲血水顺住颈流落嚟，跟住我就觉得师傅同我连埋个缺口，清血，然后上药粉。前后唔使半个时辰，我觉得后脑有啲重，同埋有啲赤痛，不过我依然好清醒嘅。
1: 好啦，你嘅伤口两三日就会复原噶啦。系呢？你而家谂紧乜嘢啊？
0: 师傅啊，嗰把匕首就藏喺我后脑。
1: 系。佢喺你身上唔会伤害到你嘅元气，亦都唔会令到你喺平时感觉不便嘅。我将嗰把匕首放喺嗰树，预备你日后喺危急之际攞出嚟用嘅啫。
0: 吓，我仲可以攞出嚟用？
1: 当然可以啦。佢有一个好细好细嘅病，肉眼几乎睇唔到嘅。你可以喺必要嘅时候抽出嚟使用。
0: 哦。
1: 至于讲到佢嘅用处呢，我有本书交俾你，你拎去睇就得噶啦。
0: 哦，咁以后我应该点做啊？
1: 过两三日我会送你翻屋企。你翻到屋企之后，照我平时嘅教诲，做你应做嘅事，知道吗？
0: 知道，师傅。咁我以后仲可唔可以见到你啊？
1: 可以，不过就。恐怕喺廿年之后啦。
0: 嗱，爹，我过去五年所发生嘅事就系咁样噶啦。
2: 唉，
0: 爹，你讲过听咗我巨石禀报之后，你唔会惊，亦都唔会怪我噶。点解你听完之后反而咁唔安乐嘅？
2: 唉。忍娘，不是为父不安乐，实在是你这五年的遭遇太离奇，太出乎为父的意外啫。如今我所担心的。
0: 阿爹，你担心女儿以后会给你麻烦你们呢？
2: 嗯。
0: 爹，娘亲，无论如何你两位老人家都可以放心。是 或者以后女儿会有啲事去做，但我可以保证，绝对唔会俾麻烦你哋嘅。
2: 嗯，忍娘，你师父放你翻嚟，系唔系对你有所交托，要你好似以前喺洛阳同潼关一样，去做嗰啲冒险嘅事？
0: 爹，你唔好问女儿字，女儿想问你老人家，疾恶如仇，爱民如子，呢啲系老人家一向教导女儿做人处世嘅态度嚟噶，
2: 嗯，
0: 亦都系阿爹一生所守嘅原则。如今女儿所做嘅事又有咩嘢唔啱呢？
2: 但系奸邪嘅官吏自应受王法嘅制裁，唔可以由冇相干嘅人随便处置噶。
0: 爹，如今王法俱在，但系又俾奸人横行，咁又点啊？最可怕嘅就系、是。如果王法掌管喺奸人手中，咁就好似系地方军政大权都掌握喺田贵安手上，有边个可以替天下百姓嚟维护王法嘅尊严啊？
2: 呢层啊，唉，忍娘，你有冇谂到你咁样做法，迟早会有麻烦噶？
0: 就算有咁嘅一日，女儿都唔会后悔嘅。爹，你哋放心啦，我做事唔会乱嚟，我会好小心，总之唔会连累你两位老人家噶。而且，
2: 唉，忍娘，你仲有咩说话嘅咪即管讲咯。
0: 系嘅，其实呢啲说话讲出嚟都唔紧要。爹，娘亲，女儿嘅年纪渐渐大啦，以后嘅事。为咗唔想连累相亲，我自己会有合适嘅安排噶啦。
2: 嗯，
3: 忍娘，你啱啱先至翻到嚟为娘身边，唔通又想离开呢个家咩？你心里边系咪已经有咗人啊？
0: 娘亲，呢啲只系女儿应变嘅打算嚟啫，你放心啦。喺呢段日子里边，女儿唔会离开你哋嘅。至于以后，就算女儿嫁人，呢件事都由你作主先至可以决定嘅。
3: 嗯，
0: 而家讲呢件事，实在言之过早啦。
3: 忍娘啊，你翻嚟咁耐，为娘最开心就听到你咁样讲啊。老爷啊，忍娘啱啱翻嚟，你俾佢休息一下先啦，唔好再啰嗦佢啦。
2: 好啦。

0: 夫人，隐娘翻咗嚟都有几个月啦。呢几个月佢成日陪住我哋，都算几乖啦吓。
1: 系啊，仲帮我手打理家务，又陪我念经呢。
0: 唉，老实讲啊，我而家见佢咁乖留喺屋企，我先至放心咋。
1: 老爷，个女咁乖，我都唔明你点解咁担心。呢，今晚食完饭咋，佢就话翻入房休息啦。
0: 嗯。
1: 唔知佢瞓咗未呢？
0: 唔知噶，不如咁啦，夫人，你入去佢房睇下佢瞓咗未啦，我喺度等你出嚟啊。
1: 好啊，我睇下佢就出嚟噶啦。
0: 嗯。
1: 隐娘，隐娘啊，系娘亲啊，你瞓咗未啊？
0: 点啊，夫人，冇人应啊？
1: 系啦，佢明明同我讲话翻入房休息噶、
0: 啊。等我嚟吓、啊，隐娘，隐娘啊，阿爹啊，开门啦、啊！真系冇人应噃、
1: 啊。咁咪系咯。
0: 门冇锁嘅，入去睇下。
1: 嗯。
0: 隐娘，隐娘，佢唔系喺床瞓咗？
1: 唉，又会瞓得咁冧嘅？
0: 系咯。
1: 隐娘，哎呀，老爷啊，你睇下。
0: 啊咩啊？
1: 隐娘唔喺张床度啊。佢不过用棉被堆成一个人形咋？佢去咗边呢？
0: 哎呀，夫人，以前你成日话我啰嗦，如今我一直担心嘅事终于发生啦！
1: 老爷啊，你话佢会唔会去咗后院练武呢？
0: 我又冇去睇过，我点知会唔会啫？咦？哎呀，挂喺床头嘅短剑唔喺度喎。哎呀，你唔使揾啦，夫人，佢唔会喺后院嘅。
1: 你都冇去睇过，又点知佢唔喺后院、啊？
0: 我话唔喺就唔喺啦，佢出咗去。夫人，你可以放心，佢喺天光之前一定会翻嚟嘅。
1: 佢咁夜去边啊？
0: 你放心啦，佢冇事。好啦，好夜噶啦，我哋都系休息啦，吓、啊。
1: 佢唔喺度，我点瞓得安乐啊？
0: 行啦。

0: 哎呀，夫人，一早就叫我起身，你带我去边啊？
1: 我昨晚成晚都冇好好咁瞓过啊，个女唔喺度，你唔担心嘅咩？
0: 你放心啦，你个女担保如今喺房瞓紧，你唔信嘅就推门入去睇下。
1: 嗯，咁好啦。真系俾你估中、啊，
0: 嗯，
1: 真系已经翻咗嚟，喺床度瞓紧啊！
0: 唉，
1: 睇下你啊，个女翻咗嚟应该放心啦嘛，仲唉声叹气做咩啫？
0: 夫人，唔通你冇谂到，我哋个女人都翻咗嚟，只但系翻嚟之后嘅忍娘，已经唔系以前我哋喜爱嘅忍娘啊！
1: 老爷，个女大啦。人是会变的，就算他的性情有些改变，但是你这个做阿爹的应该尽些管教的责任啊。嗱，好像昨晚这样、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讲字了、啊、我们回出去先。
1: 嗯。
0: 唉，夫人，无论你怎么想，我要你记住我的说话，等忍娘起身之后，不准你问她昨晚的事，我们就炸底什么都不知道，以免忍娘不安乐、啊、知吗？
1: 一个女儿家竟然深夜离家，做父母的怎可以不闻不问的？
0: 夫人，这件事一时都讲不清的了，我只能够告诉你知，忍娘出去可能是有些风险，但是她一定不会做坏事的。至于她究竟出去做什么，你最好不知道就好了、啊、因为知道了无论对她对我们都是没有好处的。
1: 哎呀，那究竟怎解啫？
0: 夫人，你应该相信忍娘是一个有孝心的女儿，如果事情可以讲的，他自然会讲给我们知，他不肯讲，不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的，我们也不要追问他，你何必一定要追问他，令他为难呢？

0: 爹，
1: 嗯，
0: 娘亲，女儿向两位请安。
2: 隐娘，点解今日咁晏起身嘅？琴晚你
0: 系啊，琴晚我瞓得唔好，所以今朝起晏咗。啊，等女儿去斟杯茶俾两位老人家饮啊。
2: 老爷啊，佢竟然冇同我哋提起琴晚嘅事喎。你话佢琴晚去咗边？
1: 唉，呢、這个女同我哋嘅距离似乎越嚟越远啦，夫人。我哋以后都系唔好理佢喺外边嘅事啦。
2: 哎呀，佢系我哋个女啊，点解唔理佢啊？
1: 夫人，你如果唔想失去呢个女儿嘅，你就唔好理佢喺出边嘅行踪。
2: 哦，
1: 如果唔系，你就会冇咗呢个女儿噶啦。
2: 真系咁严重？
1: 嗯。
2: 咁好啦，只要隐娘喺我哋身边。其他的事我最多不理会啦、
3: 夫人啊、
2: 管家什么事啊？
3: 出面门口有个磨镜的少年，夫人你不是说过想找人磨镜的？
2: 啊，是啊是 啊， 啊，管家你叫他进来吧。
3: 哦，是是。
0: 爹，娘亲，喝茶啦。
2: 乖啦，你啊隐娘坐喺为娘身边啦。
0: 哦，
2: 为娘只系得你一粒女，当然希望你时时喺我哋身边啦。你已经离开咗我哋咁多年，为娘唔希望你再次离开我啦。
0: 娘亲，人与人之间嘅相聚系有缘嘅，就会喺埋一齐。到缘尽嘅时候，就算想唔分开，都要分开。半点不由人的，又何必咁执着呢？
3: 夫人啊，磨镜的少年来了。这位是我们老爷夫人、啊
4: 小人拜见老爷夫人。
3: 这位是我们小姐。

屠杀姑娘第五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六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杨丽仙、朱万子、温泉、曾永强、蔡雅阁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喂，叫小姐啦。
1: 小人拜见小姐。
2: 头先忍良同呢个磨镜嘅人四目交头，忍良嘅反应同平时唔同噃，仲含羞答答添。男女间嘅恋情，我系过来人，我最清楚噶啦。唉，唔系啦，都系打发呢个磨镜嘅少年走罢啦。啊，管家。你带呢个人入嚟做咩呀？我哋呢度冇咩要佢做㗎，你叫佢第二度搵生意啦。
1: 夫人，磨镜虽然唔係我家传手艺，但我功夫我包保你一定满意㗎。如果夫人一定唔肯照顾我呢个靠手艺食饭嘅人，咁我就去第二度睇啦。
3: 娘亲啊，我房里面嗰面镜已经蒙晒啦，唔係要搵人磨㗎咩？
2: 我哋
4: 啊，夫人，既然忍良有咁嘅意思啦，你由得呢位年青人帮佢磨镜啦，而且唔使几多钱嘅。
3: 系咯，嚟，你跟我嚟啊，等我攞晒全屋嘅镜俾你磨啊。
1: 多谢小姐关照，老爷、夫人，小人告退啦。

0: 管家
1: 啊，
0: 嗰个磨镜嘅少年仲喺后院啊？
1: 哦，系啊，小姐，磨镜嘅功夫啊比较细致，想快都快唔嚟嘅。而且小姐揾咗咁多镜俾佢磨，我相信今晚佢都未磨得好啊。
0: 既然系咁嘅，管家，你帮我预备一间房。等佢今晚留喺树瞓，听日继续磨啦。
1: 好啊，好啊，咁我去打点下啦。
0: 你去啊。好，等我喺后院度睇下佢先噶。佢仲喺度做嘢。诶，佢一见我入嚟就想起身避开我嘅。
2: 诶，你呢个人真系啊，我又唔系咩鬼怪。为什么见到我就要走开
3: 啊小姐不是啊。我觉得我在这里会对小姐不便，所以。
2: 不要以为你好知礼，或者我有正经事要交代你去做呢。
3: 小姐有什么吩咐呢？
2: 你坐下先。坐下吧。你听住啊，我要交代的说话不止一两句的，你不要走住啊。
0: 这个人坐下之后就望在第二度，好像若有所思那样。他在我面前一点谦卑都没有。我所想的事一定不会错的。
2: 是呢，麻烦了你在我家帮了整天忙，还没请教你贵姓大名添。
3: 不敢。小姐，在下姓冯，小名二郎。敢问小姐的尊翁是不是都护府的押牙将军聂大人？
2: 你说得没错。我问你了，你一早对我娘亲说磨镜不是你家传手艺，那府上是做什么的？
3: 小姐，这句说话在你来说是应该问，但我就不愿意多说。你不会怪罪我嘛？
2: 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了。你不是贫寒出身的穷家子弟。我想问尊翁和令堂以前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你又会以磨镜为生的呢？
3: 小姐，我知道你没有当我是低下的人看待，我很感激你这份性情，所以我都不敢再隐瞒你。
2: 这样你就照实说给我知道。
3: 关于我的家世，我都是不想多说，我只能够讲俾小姐知，先父都曾经在朝为官。但系如今一切已成过去，我谂就算我唔讲，你都谂到噶啦。
2: 但系点解会沦落到以磨镜为生嘅呢？
3: 小姐，你话我以磨镜为生系沦落咩？唔系，我唔系咁谂，亦都唔敢咁谂。
2: 既然是这样，你一定有什么苦衷和用心才会这样做的。
3: 苦衷又讲不上，讲出来你或者会不信，我是遵守先父的遗命才会这样做。
2: 但是磨镜的生活不是太辛苦吗？
3: 辛苦？一个人如果将荣辱和生死都看透，磨镜又有什么苦？哼，就以那些披红穿绿的皇宫大臣来讲，他们哪个没有自己的苦处？小姐，我就是为了怕受苦才以磨镜为生，但求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不是更好？
2: 你对于世间的荣华富贵真的一点都不动心？
3: 我岂敢说不动心啊，我不过是厌恶那些东西被他们折磨到怕。
2: 当今天下并不公平，你一个人东奔西跑，你不怕遇到危险吗？
3: 实不相瞒，我虽为男子汉，但是除了磨镜之外，真是手无搏鸡之力。我没有害人之心，又没有非分之想。我不害人，人又何必害我呢？
2: 冯先生，如果有一个人跟你志同道合，而对你又一无所求的，你愿不愿意跟他结伴同行？
3: 小姐，你的意思是
2: 我已经讲得好明白噶啦。
3: 人生如我，又去边度可以揾到同心知己呢？
1: 小姐啊，夫人请你入去后堂。
2: 好啊，童先生，你继续做嘢。
3: 哦，
2: 管家，我哋行啦。
1: 哦，
2: 系啦，管家，你知唔知娘亲叫我有咩事啊？
1: 唔知噃，不过。夫人好似好唔高兴咁啊。

0: 姐，娘亲，你叫女儿嚟有咩份事啊？
1: 隐娘，为娘听讲，方才你同嗰个磨镜嘅人一齐倾偈噃，系咪真噶？
0: 系真嘅，娘亲。其实女儿都系想问下佢嘅身世啫。我想知道佢点解会沦落到咁嘅地步。我哋两个人喺后院大声讲嘢，并冇失礼嘅地方噶。
2: 隐娘啊，以一个姑娘嚟睇，你唔觉得你咁样对佢有啲过分咩？隐娘，阿爹同娘亲咁样问你，都系为你好噶咋。
0: 但系女儿同佢倾下偈，了解下佢嘅身世，都系为两位老人家好，为我哋聂家着想嘅啫。爹，娘亲，女儿有一个要求。女儿觉得同嗰位磨镜嘅冯先生有夫妻嘅缘分，我决定以身许配俾冯郎，以后跟佢谋生。
1: 隐娘，你而家癫咗啊！我哋聂家系咩门户啊？而你又咁后生，嗰、那个姓冯嘅，不过系靠磨镜为生嘅穷醋带，佢点养得起你啊？你啊，爹同我啊，日日盼女成凤，从来冇亏待过你。估唔到你入山学艺翻嚟之后，竟然变得咁厉害，连你嘅婚姻大事都唔问过父母先。你仲话系为咗呢个家好，我真系唔知道你立咗乜嘢心啊！
0: 爹啊，娘亲咁嬲，女儿唔想多讲啦。求你代我向娘亲讲一句啦，女儿想及早成亲，离开呢个家，独立生活。我咁做完全系为咗两位老人家嘅安全同埋幸福着想嘅。女儿唔怕以后挨苦，女儿嘅心系唔会改变噶啦。
2: 我睇隐娘嘅意志咁坚定，我系唔可以改变佢噶。佢突然间咁样决定，一定系有苦衷的。我都相信隐娘急于成亲之后离开家庭，系为咗娘家安全着想。佢以后嘅行踪，我哋系冇法子知道嘅。好啦，隐娘，如果你真系决心嫁俾嗰个磨镜嘅青年，阿爹都答应你。不过你要知道，阿爹对于呢件事系逼不得已先至答应你嘅。为咗你以后嘅生活，我愿意负担你一部分嘅生活开支。但系唔知道你打算住喺咩地方？嗰位磨镜嘅青年又答唔答应同你成亲啊？
0: 爹，女儿曾经同佢讲过啦，佢系一个没落嘅官家子弟，磨镜只系佢权宜之计。女儿已经同佢讲咗内心嘅情意，人非草木，佢又点会无动于衷呢？至于话以后女儿嘅住处，爹啊，女儿想另外搵地方住，过啲平淡嘅生活。我嘅苦心你唔会了解噶啦。
2: 隐娘，阿爹嘅意思已经同你娘亲讲过噶啦，你放心，我会成全你嘅心愿噶啦。
0: 多谢爹。爹，始终都系你最了解女儿。
2: 不过有一点，阿爹想同你解释下。
0: 是什么事呢？爹，
2: 我就是怕你误会，阿爹咁容易放你离开家庭，不是怕你惹出事会连累我哋。唉，阿爹半生戎马又不得志，早就咩都睇化㗎喇。阿爹唔会再有咩牵挂。阿爹呢次之所以成全你，完全是相信你的决定，一定是有你的道理的。如今你已经长大，又学了些功夫，阿爹如果处处再为你操心， 反为对你不便添。
0: 多谢爹嘅爱护，阿爹，女儿都了解你一点心意嘅。以后女儿就算离开呢个家，但系我个心始终唔会离开你同埋娘亲嘅。
2: 哦，隐娘，唔好咁伤情啊！你唔记得咗啦？我哋讲嘅系喜事噃，点解你反而流起眼泪上嚟呢？好啦好啦，已经好夜啦，快啲回房休息啦，啊！听日仲有其他嘅事赶住要做㗎。

0: 夫人。
1: 老爷，你见点啊？
0: 唉，夫人，我都到油尽灯枯嘅时候咯。我最唔放心嘅就系留低夫人你一个。
1: 老爷，你唔好咁样讲啦，你会大步揽过嘅。
0: 唉，夫人，你唔使安慰我啊。其次，我最担心嘅就系忍娘，佢自从嫁咗俾冯二郎，就搬咗出去啦。
1: 我真系唔明白，我哋大把地方，佢就算结婚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住嘅啫。
0: 你唔明啦，佢只要结婚，婚后同丈夫搬去村外嘅烂屋度住，过啲清淡朴素嘅生活，系有佢嘅苦衷嘅。唉，唔嫁都嫁咗咁多年咯，你仲怪佢？
1: 我唔系怪佢，话晒都系自己个女啊！见佢挨得咁辛苦，我做娘亲嘅有乜办法唔肉痛啊？
0: 你放心啊，忍娘系一个有主见嘅人，呢几年来我就系唔忍心见佢挨苦，所以我时时都叫管家攞啲用品同银两去俾佢。虽然忍娘个个性系固执啲，但系佢就只得收咗。佢咁做系唔想我哋为佢担心。唉，
1: 老爷，
0: 啊，
1: 你成日都话忍娘离开我哋系有佢嘅苦衷，咁究竟有咩事唔可以讲俾我知啊？
0: 夫人，佢嘅事我都系谂嘅咋，不过我都相信佢唔会做坏事，你都系唔知好过知噶咯。
1: 老爷，你见点啊？吓？
0: 唉，我都系唔得噶啦，我死咗之后，你叫忍娘小心危薄节道士田桂安啊，佢平时嘅行为已经系令人非议，我喺佢府中做过压崖将军，为佢化解咗好多麻烦，不过田桂安呢个人唔肯听人忠告，一意孤行，有好多人都想反抗佢噶。我死咗之后，佢就冇咗我呢个挡箭牌，咁佢或者会打忍娘嘅主意。你叫忍娘小心啲啊！
1: 老爷，你唔好吓我啊！
2: 爹，爹，不孝女儿翻咗嚟啦！爹，你点啊？爹，
0: 忍娘，
2: 爹，
0: 你翻咗嚟啊！好啦，好啦，等下爹睇下你。
2: 爹，
0: 你 走咗啊！
2: 爹，你唔好讲咁多嘢啦，你唞下啦。
0: 唉，唔使，唔使啦。如果我而家唔讲，我惊我冇机会再讲啦。
1: 老爷，你唞下啦。
0: 忍娘，你唔好喊啊！你系个好坚强嘅女仔，点解会喊啊？
1: 老爷，
0: 我最死不瞑目嘅就系、是、我呢一生唔可以一展抱负，为魏博地区嘅百姓做翻一啲事。
2: 爹，呢啲唔关你事，你已经尽咗你嘅力，你只系受制于人啫。
0: 可惜你唔系男仔，唔可以继承阿爹嘅功业。
2: 爹，你放心啦，我会尽我嘅力为魏博嘅百姓谋幸福，解救万民于水深火热嘅。
0: 咁。

0: 有此理。那班刁民简直就不将我放在眼内。
1: 大人，因乜事咁嬲啊？
0: 哼，最近样样事都唔顺利，嗰班官员公然咁样批评我，我呢个魏博节度使一定要俾啲厉害佢哋睇下。
1: 大人请息怒，大人知唔知道点解最近大人做事好似诸多不便咁呢？
0: 嗯，师爷
1: 在，
0: 唔通你知道原因？
1: 系。赵小人推测是跟聂将军去世有关的。
0: 哦，聂将军是因病去世，那究竟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大人，因为各人都很敬重聂将军，以前凡事都有聂将军跟你化解，如今聂将军去世了，各人的矛头就直指大人你了。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嘅承诺之后，先至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大仔阿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以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候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大仔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父亲的重要支持者，小仔阿夫纳就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

0: 东至西北太平洋带嚟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解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我孫仔星期六參加足球比賽，叫我去幫佢打氣。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話買咗燈膽幫我換喎。
4: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七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林有荣、陈炳球、朱万子、杨丽仙、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七回现在开始。

0: 你都讲得啱，烈风的确系一个忠心耿耿嘅压牙将军。我知佢对我嘅措施好不满，时时对我提出相反嘅意见。
1: 但系大人从来冇接纳佢嘅意见，而佢虽然对大人嘅政策不满，佢都依照大人政策去做啊。
0: 佢个人就系咁愚忠，所以我对佢可以毫无忌惮。嗯，冇错，你提醒咗我，我真系要揾翻个人嚟填补烈风嘅空缺嘅。
1: 大人啊，你想揾边个嚟填补咁啊？
0: 嗯，我听闻烈风嘅女神秘失踪。同埋翻嚟嘅事，而且佢身具异能，除非佢为我所用，否则就会对我不利。
1: 哦，咁大人可以请佢嚟帮大人啫。
0: 系，不过我平时对佢阿爹嘅才能同埋忠心冇加以重视，如今要求尹良嚟帮我。恐怕冇咁容易吧。而且尹良系一个身怀异能嘅人，相信佢嘅智慧亦都唔平凡嘅。
1: 咁啊，唔知尹良对大人嘅睇法又点呢？
0: 唔会太坏，但系亦都唔会好好噶啦。
1: 点解呢？
0: 唔会太坏嘅原因呢，就系我曾经好喜欢佢。呢啲虽然系好耐以前嘅事，但系只要尹良嘅本质唔系太坏，佢一定唔会忘记。至于佢对我嘅印象唔会好好，就系佢一

0: 定由佢阿爹同老百姓嘅口中听到一啲关于我嘅非议。佢当然不值我嘅所为啦。如果真系咁嘅，想罗致佢就唔系一言两语可以做得到。
1: 咁大人话忍良嘅身具异能，究竟高深到乜嘢境界咁呢？
0: 咁我又唔知。不过由佢翻嚟之后，一直深藏不露，诈作痴呆，不闻世事嘅情形睇嚟，就知道佢虽然年纪轻轻，喺武功同心智上，一定唔系等闲之辈。
1: 如果系咁，大人一定要将佢收为己用呢。如果唔系呢，佢就可能成为一个内患。万一俾人罗致咗佢，咁就对我哋更加不利啦，大人。
0: 冇错，我一定要将佢收为己用。但系，有咩藉口去同佢讲呢？
1: 大人，
0: 点啊？
1: 有啦，过几日呢就系烈风死后头七。大人可以派人送份厚礼去先，就话大人对聂将军多年为国辛劳嘅一啲报酬。亦都系照顾聂将军遗属生活一啲心意。仲有另外一个做法呢，就系叫人通知聂夫人，话系大人为咗悼念聂将军生前功劳，决定喺聂将军头七嘅时候率领官府部属去追祭聂将军中允，仲要亲自慰问夫人同小姐，以表关怀部属嘅心意。喺人情道理嚟讲，大人咁做法，這个咧系无懈可击嘅大体做法嚟，而且得到一般人嘅好感添。仲有啊，最重要一点咧，就系大人咁做之后，聂隐良喺礼仪同人情上系冇办法唔出嚟同大人见面嘅。
0: 系噃，只要我有机会同佢直接见面，我就有八成把握可以说服佢为我做事。退一步嚟讲，只要佢点头答应喺节度使府挂个名，咁最低限度都会对嗰啲企图反对我或者图谋不轨嘅人有一种阻吓嘅作用啊。
1: 系嘅。
0: 好，师爷
1: 在，
0: 你就同我办妥一齐。
1: 真明。

0: 列夫人，列将军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我同佢比起上嚟，或者我唔系一个好嘅上司，但系我都唔系一个不明是非、不分中间嘅糊涂人。列将军为我做咗好多事，如今佢逝世，佢一生秉公自守，可惜佢又冇仔啊！所以我一直喺度谂，我应该为府上做翻啲乜嘢，先至无愧于我系烈风嘅长官，足以安慰烈将军地下嘅英魂呢、啊？
1: 大人，你对舍下嘅照顾已经够丰厚啦，你呢份心意，我只有心中感激，点敢再冒犯大人？对大人有咩要求啊？
0: 烈夫人，我唔系话你以后嘅生活有问题，我嘅意思呢就系、是、君子爱人以德，官府嘅府恤数目系有限嘅，所以我啊打算啊。
1: 大人嘅意思系，
0: 凌千金忍良系烈将军唯一嘅后人。嗱，老实讲啊，自从佢失踪五年翻嚟之后，一般嘅百姓或者唔知。但系我就知道佢好有本事，所以为咗照顾部属嘅遗孤，亦都系借重聂姑娘嘅才能，我想将佢安置喺节度使府中，俾一个适当嘅职位佢，咁佢可以凭自己嘅俸禄照顾家庭，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嘅方法？
2: 多谢田大人嘅美意啦，我聂隐娘。只不过是一个嫁咗人的弱女子，纵然大人过分错爱，我又何德何能咁喺官府里面做咩差事呢？
0: 烈姑娘，我睇住你大嘅，请你唔好怀疑我嘅好意啦。我想借重你係因为需要你嘅帮助，我唔係嚟救济你噃。你知唔知呀，凌尊生前最遗憾嘅系乜嘢？
2: 阿爹嘅遗憾系乜嘢？
0: 嗯，
2: 我唔清楚。我谂其中之一，恐怕系怪娘亲冇为佢生翻个仔啦。
0: 冇错，冇错啦，你讲得啱啊！但系我又唔同意凌尊呢一种谂法噃。
1: 哦，大人，你系话老爷想有个仔嘅谂法系错嘅？
0: 夫人。我又唔系咁嘅意思，我系觉得烈将军盼儿心切，不过系希望有人能够继承佢嘅功业啫。但系佢就忘记咗，佢嘅女虽然系女流之辈，但系有男儿嘅本领同埋志气。佢咁一谂错，唔单止佢个人嘅损失，亦都会令到隐娘有讲唔出嘅烦恼噶。烈姑娘，嗱，请问你，如果有一个人正在难中，而你又可以去救佢出险嘅，咁你肯唔肯去关心佢嘅痛苦，去助佢一臂之力呢？
2: 大人，如果我可以做得到嘅，我肯去做，可惜系我做唔到啫。
0: 嗱，等我讲句老实话，你可以。你一定可以嘅，而且我话俾你听，如今等住你去救嘅唔止一个，而系魏博地区嘅几百万苦难嘅百姓啊！隐娘，请你再谂下啦。如果你想做一件等令尊喺泉下高兴嘅事，如果你想做一啲对百姓有益嘅事。我为你安排呢个机会就是最适合的了。唉，烈夫人，烈姑娘，我田节度使在今日之前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人，方才我讲的说话是不是有道理，就请两位细心点想下。我知道，纵然我是一番好意，如果是出于勉强的， 造成你哋嘅困难，我都唔想。好啦好啦，咁你哋考虑下啊，事情决定咗之后，只要俾个答复我，一切我自会安排。我告辞先，请啦，
3: 请。
1: 忍良，
3: 吓、
1: 啊、呢件事你话点样决定好呢？
3: 娘亲，我决定去试下。
1: 哦，你系话
3: 娘亲，一个人如果决心为善嘅，就处处都可以行善；如果佢全心为恶，亦都系一样嘅啫。女儿想喺节度使府中试一试，一则系唔愿意欠田桂安嘅情，喺道理上我哋会输俾佢；二来我亦决定唔会帮佢作恶嘅。万一佢唔系一个可以帮助嘅人，亦都唔可以留住女儿嘅。
1: 嗯，忍良，为良觉得田节道士嘅态度好诚恳，咁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但系过分怀疑人呢唔系几啱嘅。
3: 女儿另有谂法嘅，田节道士所以咁诚恳想招揽女儿，唔系佢特别赏识我，更加唔系顾念死作嘅爹，恐怕是受咗外边嘅传言影响啫。佢有啲怕我，既然系咁，我又何必俾佢怕我呢？而家我就去佢嘅身边，睇下佢可以将我点。
1: 呢件事唔通你唔使同二郎商量下？
3: 商唔商量都系一样嘅啫，横掂佢都唔会过问我嘅事嘅。而且我又唔系离开呢度，去唔去节道府对佢嚟讲都系一样嘅啫。
1: 忍良，你同二郎嘅感情究竟点啊？佢对你咁唔关心，你都唔在意咩？
3: 娘亲，我哋嘅感情好好噶。佢唔问我嘅事，佢好了解我，佢都好相信我嘅一切。
1: 咁样讲，佢都算系一个明白事理嘅人啦。
3: 何止明白？佢为人聪明绝顶，只不过唔肯迎诸于外啫。讲起你，或者娘亲都唔会相信嘅。田桂安今次呢一仗，佢一早就估到噶啦。
1: 哦，总之你样样事都要小心啦。

0: 忍良，你做咗魏博节道士嘅部数，究竟主要系负责啲乜嘢啊？
1: 我而家嘅责任就系保护节道士嘅安全，同執行节道士临时交落嚟嘅任务。
0: 咁田贵安对你点啊？
1: 初时佢对我礼遇有加，我嘅行动系好自由嘅，我亦都落得自由自在咁做落去。其实田贵安同我保持和谐嘅关系，对我暂时嚟讲系有益无害嘅。所谓有益，系指我有更加多嘅机会去了解官场嘅种种情形，以及官民之间嘅问题、天下武林活动嘅情况。另外，仲有一样嘢系我始料不及嘅，就我新任职嘅时候，居然对田贵安发生一种阻吓嘅作用，令到佢自动约束，冇以前咁放荡啦。
0: 我听人讲话你时时暗中查访地方恶吏欺压良民剥削嘅情形，将所见嘅事实向田贵安报告，令到田贵安冇办法唔加以处理，咁样对一啲不良嘅官吏就发生阻吓作用。而家啲老百姓个个都叫你做菩萨姑娘啊。
1: 系啊，不过最近田贵安有事故态复猛。
0: 哦，
1: 对于我为民伸冤、检举恶吏，佢都敷衍应付，唔再认真处理啦。
0: 咁你有咩打算啊？
1: 哼，我暂时会不动声色嘅，忍下佢先啦。不过有一件事令到我好痛心嘅。
0: 系咩事呢？
1: 就是田贵安属下一名姓邱的幕僚，因为同幕僚争权，被人在田贵安面前诬告一状。田贵安一怒之下，冇搞清楚是非所在，就下令降佢级，贬佢做一名县尉。点知佢上任途中，仲被人杀死咗添。我为咗呢件事难过咗几日啦。我觉得我同田贵安唔可以再共存。
0: 咁你打算点啊？
1: 我仲未有决定噶，娘亲，你放心啦，我会照顾自己嘅啦。好啦，我都要走啦，二郎喺屋企等紧我翻去，娘亲，你自己保重咯噃。

0: 二郎啊，你今日唔打算出去磨镜咩？
1: 娘子，唔知点解，我近来觉得样样事都唔系几妥，我唔想喺度做落去咧。
0: 哦，二郎啊，系咪有嘢想同我讲咧？既然系咁嘅，就无谓转弯抹角同我打哑谜啦，不如爽爽快快讲出嚟咪仲好。
1: 娘子，我睇得出田哲道士嘅所作所为已经令你好烦恼啦，你打算点做？
0: 你意思系？
1: 我想知道你系打算进抑或退？
0: 老实讲，我的确有退一步嘅打算。
1: 啊，你真系就咁决定？
0: 唔系，我仲未揸定主意嘅。系啦，二郎，你意思又点啊？
1: 娘子，我劝你都要暂时冷静啲比较好。
0: 你唔同意我嘅谂法啦噃？
1: 你咁讲一半啱，一半唔啱。
0: 咁即系点啊？
1: 退系应该嘅，系迟早嘅事。但系就……
0: 但系乜嘢啊？你仲听到其他情形？
1: 我冇听到其他嘅情形，我都系以为目前唔系你隐退嘅好时候。
0: 哦，我好想听下你嘅道理啫。
1: 嗱，好明显喺做人道理上，你同田桂安嘅情形唔同。由于佢待你不薄，你同一般人嘅心入边都有一种睇法，认为田桂安可以对百姓暴熟不仁，你就唔能够对佢不义。你自问目前做得出同佢恩断义绝嘅事咩？
0: 嗯，除非你再咁落去，逼到我不得已啦。
1: 所以呢，目前仲唔系你离开田桂安嘅时候。
0: 二郎，你嘅想法同我一样，不过虽然系咁，我以后唔会再为田桂安做咩事噶啦。
1: 娘子，你唔使担心。照我睇，田桂安话唔定会喺最近就逼你走噶啦。
0: 哦，你系话佢会逼我离开呢度，又话系俾个机会我离开啊？
1: 我估八成是后面那个意思。
0: 哦，无论如何，心里面有个准备都是好的。二郎，我总算没有跟错你，你不愧是我知心的好丈夫。老实讲，我最近都很懒散，没什么必要都不会回去接到师傅的，更加不会向他提建议。
1: 其实田桂安挂住玩乐，你唔去烦佢，佢仲攞得清闲添啦。
2: 姑娘，啊，叶姑娘，
0: 陈星，咩事啊？咁匆忙？
2: 姑娘啊，田大人派我嚟请你回府，话有事商量啊。
0: 哦，哼，要嚟嘅事终于要嚟啦。二郎，我翻去接道师傅，听日发生咩事？
1: 好，你早去早回啊。
0: 好。

0: 忍良，今日我找你回来是要劳烦你为我做一件事，不知道你有没有为难之处呢？
1: 大人有什么吩咐呢？请大人讲出来先，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当然不可以说有没有难处的。
0: 是这样的，最近陈许哲道士刘昌瑞恃住他有些名声，居然麻烦到我头上。哼，我田桂安是什么人，怎可以受他的气？
1: 哦，这件事究竟是怎样
0: 的？是这样的，我们魏博地区南边是跟陈许相连，难免就有些来往的啦。有了来往了，咁就少不免有啲纠纷㗎喇。本来喺双方调解之下就可以消解㗎喇。但係刘昌瑞佢就唔肯咁做。最近佢居然将我哋几位官员捉咗去，话佢哋越境扰民，哼，送返嚟要我自行自罪喎。咁明明係故意与我为难㗎啫，係唔俾面我田桂安㗎。
1: 大人，要我做的事就是
0: 是这样的，我决定和刘昌瑞周旋，他既然这样公开侮辱我，我就和他势不两立。哼，我一定要除去这个人不可。忍良，我给你的差事就是要你帮我除了这个刘昌瑞。你有没有这个胆？
1: 你还未提到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究竟是哪一方吧？
0: 哎呀，忍良，我要你去做一件事啫，点解你一开口就讲出啲咁嘅说话？咩嘢是非曲直喺边一方啫？哼，我同刘哲道士系势不两立噶啦。就算我嘅部属扰乱陈许嘅百姓，佢都唔应该咁样对付我噶。嗱，忍良，你话啦。我是不是对你不薄啊？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站。留心等，密到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等，出门专心行。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菩萨姑娘第八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林有荣、杨丽仙、蔡雅各、翟耀辉、曾永强、陈炳球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八回。

0: 大人，忍良无时无刻都记住大人的恩典，想找机会报答大人的。方才我讲的说话，无非是想大人自己想下，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做得有理呢？大人，就算忍良肯受命，我都希望出师有名，理直气壮，这样做才会容易成功的。那古人都有话啦，君子爱人以德，这些就我对你的忠心和感恩应该有的态度来。
1: 哎呀，忍良啊，或者你又不同意我对刘昌瑶的做法呢？我承认我的脾气是太过暴躁，但是你都应该想到，我之所以要你这样做的用心，并不是要你替我个人报私仇。我和刘昌瑶之间原本就是没有私仇可言的。
0: 咁讲法，大人究竟有咩重要嘅原因，一定要将刘哲道士置之死地呢？
1: 乜嘢重要嘅原因？
0: 系啊。有咩原因呢？
1: 忍良啊，我咁做都系为咗维护魏博地区官民嘅利益着想啫。嗱，我知道你系一位有侠义心肠嘅女子嚟，唔通你对本地百姓受到外人的欺凌竟然无动于衷吗？忍良，就算我平时的生活有些什么被人讲闲话的地方，但是我在魏博地区做了这么久，爱护官民的一点全心始终都有的。如果你执意不肯去的，那不单止我对你失望，魏博地区的百姓亦都对你好失望。唉，如果你真係唔肯去，咁我亦都唔会勉强你嘅。我就唯有派第二个人去啦。
0: 咪住。大人，我唔肯直接了当答应承你，係因为我知道学武嘅人係唔会随便杀人嘅。何况刘昌瑞仲是朝廷命官，如今我既然答应去，当然是希望会做好这件事。所以我想跟丈夫一起去，不知道大人同不同意呢？
1: 难道李夫君对你这一次去许昌之行会有什么用处？
0: 是这样的，大人，我跟丈夫一起去是要乔装成普通平民逃亡去南方，以避人耳目。这些是权宜之计啫。难道大人还有什么事是不放心的？
1: 不会。好啦，既然是这样，我就答应你的要求。其他你还需要什么的，即管告诉我，我会叫人替你安排妥当。
0: 其他我没什么需要了。就请官府和我预备两只驴仔啦，我想这点应该可以做得到的。
1: 两只驴仔？
0: 是。
1: 为什么不要两匹快马呢？驴仔行得很慢的。
0: 大人，逃亡的人怎会骑快马的？我要驴仔，事实上我自己已经看好了，是一黑一白两只怪驴。大人，如果以官府的名义买了他下来，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没问题，那我就照你的吩咐去做。你回去准备一下，就马上起程了。
0: 好。

0: 梁子，你对陈许哲道士刘昌瑞呢个人知道有几多？
1: 略知一二啦。佢系太原杨曲人士，为人好学深思，有智谋，不苟言笑，但系有胆识，妙事如神。佢喺升任陈许哲道士之前，做过陈州刺史、陈许行军司马。前任陈许哲道士去世，佢奉诏以检校正部尚书身份代行陈许哲道士嘅职务。
0: 哦，咁佢嘅正职系点嘅呢？
1: 刘昌瑞喺陈许哲道士任上，为咗维护境外百姓嘅安宁生活，严禁境内人民越境骚扰邻近嘅地区，亦唔准许邻近地区嘅军民去陈许地区横行。
0: 梁子，我哋已经进入陈许地区了。
1: 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印象，我觉得这里的百姓比较安乐，破烂的庄园比较少。其实这些是我希望在魏博可以见到的和平景象，可惜就要在人家的地方才能见得到。
0: 梁子，看你的神态似乎已经忘记了田桂安交给你的密令，如今你身在陈许，你不需要戒备的吗？
1: 其实戒不戒备都是一样的，我不担心。
0: 我问你，你真的会杀刘哲导师？
1: 天下的事有很多是没办法预料的，亦都无谓预料啊。怀念到时候我自然会知道怎么做的了。
0: 梁子，有一群乌鸦飞向树林那边。好，等我用弹弓射他们先。哎呀，打不中啲。
1: 来，给弹弓我。
0: 哦，嗱。梁子，你打中了，等我去执。梁子，你看看，有几个全身武装军官无用的人策马来紧。
2: 两位有礼，本区哲道士想见两位贤伉俪，特派下官前来迎接，请两位跟随下官一齐到哲道士府。
1: 多谢各位相迎，既然是咁嘅，就有劳各位引路啦。
2: 请。

0: 欢迎严伉俪光临陈许，相信路上一定好辛苦啦。
1: 小女子早闻刘伯爷英明，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哦，
1: 小女子今次嚟嘅任务，伯爷一定早就知道噶啦。正所谓来者不善，还请大人发落，小女子绝不退避。
0: 诶，姑娘严重啦，如果姑娘真系嚟杀我，亦都系各为其主，各尽本分啫。何况姑娘你系一位菩萨，我又点会怪责两位呢？
1: 大人，话虽如此，小女子今日听凭发落，以表示我对大人嘅敬意。
0: 本官一早就知道姑娘你系当今天下少有嘅奇人，对于姑娘嘅行为素来钦佩。本官要讲嘅系魏许两地嘅百姓都系朝廷嘅子民，有赖大家保护。田贵安设计陷害我，如果真系如佢所愿，咁对魏博嘅百姓有咩益处？对陈许嘅百姓又有咩益处呢？请两位三思。
1: 大人做咩教诲呢？
0: 两位如果肯留喺本官左右，为中原百姓尽力，本官非常欢迎。唔知两位接唔接纳我嘅要求呢？
1: 大人，小女子今次离开魏博，名为奉田节道士之名而来，实质是希望藉此摆脱他的牵制啫。而今成大人不弃，愿家留用，小女子自当协至尽忠，追随左右，绝无意志。
0: 咁就最好啦。两位愿意留低，真是陈许百姓之福，今后一定地方安宁啦。
1: 小女子所以乐于受命，无非是因为仰慕大人的英明正直。
0: 哦，
1: 如今更加佩服大人的料事如神，这些是小女子之福。
0: 既然是这样，本官就决定留两位在这里住。至于两位日常所需，希望坦诚相告，本官自当为你们安排。
1: 大人，我们每日只需要200文钱就足够维持生活的了。其他的事请大人不必费心。
0: 不得，每日200文钱点生活啊？何况两位还带了两匹牲口来添。人嚟，
2: 有
0: 好好地照顾聂姑娘嗰两匹驴啊。
2: 是
1: 大人对我哋夫妇照顾有加，小女子真系感激不尽。
0: 既然姑娘两位肯留低喺呢度为百姓服务，真系陈许之福，姑娘又何必客气呢？
2: 大人，聂姑娘骑嚟两匹黑白驴唔见咗。
0: 哦，唔见咗？
2: 真系唔见咗啊！
0: 真系对唔住，我哋啲人办事不周，居然俾两位嘅黑白驴走甩咗。唉，咁啦咁啦，听日我叫佢哋为两位准备两匹更好嘅坐骑，再派人去揾走失嘅驴啦，好嘛？
1: 诶，大人，呢啲系小事嚟啫，何须大人劳心呢？坐骑嘅事，我哋自己想办法啦。
0: 好啦好啦，你既然唔肯接受我嘅赔偿，我亦都唔敢勉强。你哋两位路上辛苦，都应该早啲休息啦。人嚟，
2: 系
0: 带聂姑娘夫妇去西厢客房休息。
2: 系，两位请。
1: 好，大人，小女子告退啦。
0: 请，
1: 请。
0: 点解嗰两只驴会无缘无故咁失咗踪？聂姑娘失咗两只驴，点解又好似漠不关心咁呢？ 其中一定有原因。啊，是，我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聂姑娘是一位有奇技异能的侠女，她的坐骑又怎会无端端不见了？不会的，只不过不知道她收埋在哪里而已。好，人来。
3: 有。大人，有什么吩咐呢？
0: 今晚你同我去办一件事。
3: 大人有何差遣，即管吩咐，卑职定会尽力去办。
0: 嗯，今日我收留嗰对年轻夫妇，佢哋嘅黑白路唔见咗，我觉得其中一定有古怪，所以想你去查探下。
3: 大人系要卑职去揾嗰两个路啊？
0: 唔系，我系要你去佢哋住嘅地方，细心检查下佢哋带嚟嘅嘢，有咩发现？就立即回来向我禀告。
3: 是，请大人放心，卑职定会去办妥。
0: 哎，不过你要小心，千祈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去过。那位聂姑娘是一位有异能的奇女子，你虽然有些功夫，但是绝对不是她的对手。万一你的行踪被她发觉了，不止你的生命有危险，还会引起她怀疑，咁我就白费心血，知唔？
3: 知道，卑职定会小心行事。

0: 禀大人。
1: 有咩发言？
0: 大人，卑职奉命今晚深夜时分去到聂姑娘住嘅地方，见佢哋都瞓咗，卑职趁住有月色就检查佢哋带嚟嘅嘢。佢哋嘅行李好少，但系卑职喺一个布袋里边见到有两只用纸剪成嘅鹿，一只黑，一只白。卑职觉得好奇怪，于是即刻翻嚟向大人报告。
1: 果然不出我所料，聂姑娘本领高强，神奇莫测。佢会唔会忠心为我呢？好啦，我决定以诚感人，本住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坦诚相对嘅态度对待佢两夫妇，相信佢一定会帮助我哋陈许。

0: 人，据我所得到的消息，田哲道士对于我一去不返非常不满。他这个人疑心很重，无论是为了要对大人再施毒手，或者是对我报复，他都会再派人来进行他的阴谋的。大人，你千万要小心，免生意外。
1: 照姑娘你看，本官应该怎么做呢？
0: 这件事是跟我有关的，我想不妨由我出面对田贵安有所交代，一来表示我的行动光明磊落，二来我都可以直此看看那边的动静。大人以为怎样呢？
1: 哦，姑娘你想翻艺博啊？
0: 是。
1: 咁都好，不过唔知姑娘你翻去打算点做呢？
0: 我唔会喺艺博逗留好耐，或者伤害任何人。我打算将自己嘅头发剪一扎落嚟，用红绫绑好，趁夜晚放喺田桂安嘅枕边，表示我翻去睇过佢，但系我唔想伤害佢，亦都唔会谂住翻去佢嗰边。至于我嘅安全，大人即管放心啦。
1: 咁好啦，咁姑娘就去一次啦。

0: 人，小女子回来了。
1: 哎呀，路程咁远，姑娘你居然一晚之间松容来去。啊，咁嘅神功真係世间少见啦。
0: 大人过奖啦。
1: 啊係呢，姑娘呢次返去有咩发现啦？
0: 据我探听所得，后晚田桂安所派嘅刺客晶晶儿就会嚟到呢度。
1: 哦，佢嚟有咩目的？你有冇打听清楚呢？
0: 晶晶儿嚟陈许，一来係要谋杀我哋两夫妇，为田桂安泄愤。二来佢妄想危害大人，取你首级。佢嘅用心的确系好狠毒。
1: 咁姑娘有咩对策啊？
0: 晶晶儿今次嚟系不足以对我哋有咩危害嘅。
1: 嗯，
0: 因为佢本领有限，我自问可以有应付佢嘅办法。大人即管放心。
1: 咁我就放心啦。

0: 大人，照我的估计，今晚晶晶儿就会来到这里。
1: 咁啊，咁我就吩咐大家严密戒备啦。
0: 诶，唔需要，为免打草惊蛇，大人应好似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咁就得啦。
1: 哦，咁
0: 大人，请你今晚早啲上床就寝。如果大人今晚见到房里边有咩动静，都千祈唔好起身，我自然有办法应付噶啦。
1: 好好好，咁我就倚靠晒你啦。
0: 大人，请你放心啦。

0: 已经三更了，四周围都静嘤嘤，静到出奇。聂姑娘叫我一早上床，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试问我又怎么睡得着呢？唉，都不知道为什么到如今都还没什么动静啊。咦，为什么我床边忽然之间有两幅帆布，一幅红一幅白，就好像两个武士对焦咁。那两幅帆布似乎摆开阵势，那两幅帆布上下跳动，大家缠埋一堆，就好像两个武士搏斗一样，越嚟越急促。那幅白色的帆布似乎不够打，奇了。
1: 嘿，大人安全啊。
0: 点解地下度有个身手异处嘅尸首嘅？
1: 大人，呢、這个就系田贵安派嚟嘅精精儿，佢俾我解决咗啦。不过如果大人唔处置佢，我怕会有后患。
0: 姑娘嘅意思系
1: 人嚟，
2: 你姑娘有咩吩咐？
1: 请各位将精精儿嘅尸首抬出屋外。
2: 系。
1: 放在地下道啦。
2: 哦，
1: 好，等我撒啲药粉落去尸首度先。
3: 哇，真系神奇！叶姑娘一渗啲药粉落尸首度，条尸就化成一滩污水，连毛发都冇晒。姑娘嘅武艺超凡，大人同陈许又可以安枕无忧啦。
1: 请各位长官唔好开心住，后晚田贵安仲会派一位叫做妙手空空儿的刺客再来行凶。妙手空空儿的功夫已经到了无形无声的境界，我自问都不是他的对手。
0: 聂姑娘，那难道我们就没办法应付妙手空空儿？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听了的是女刺客聂隐娘的故事《菩萨姑娘》啊。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呢一个剧集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至28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噶。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导致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名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直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因应沙田景区辖下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二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查。

0: 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计北纬25.0度，东经111.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8: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12: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3: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14: 是
13: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2: 对咯。
11: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养
12: 蛇？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啊，盐蛇。
15: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1: 家庭议会、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1: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15: 玩玩星期天，
11: 家和谐共用，好想同你 share。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7: 逆风之夜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夜。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咁啊，嚟到八月嘅最后一个礼拜日啦，8月30号啦，时间嚟到6:10。嗱，今日咧虽然我就见到可能嘅天气咧都系讲话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啊，部分地区咧骤雨比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啦，明日咧一两日咧都系间中有骤雨，而本周嘅中期风势会比较大。嗱，虽然咧听到有骤雨，但我希望咧你喺呢一个星期日嘅早上咧都可以保持住一份嘅好心情，就从呢一啲咁好听嘅歌曲开始啦吓。咁啊，早上咧6点到8点咧都有师傅喺 Beautiful Sunday 度陪住你。咁啊，我哋亦都会开放热线啦，欢迎你咧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8。咁首先，如果你八月咧仲有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系好想分享嘅，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啦，或者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今个月有啲咩新鲜事啊，去咗啲咩特别嘅地方啊。嗱，咁点解咁讲呢？咁今个星期我都会分享一下自己又去咗啲咩地方嘅。咁当中啦，亦都有一啲嘅启发啦。譬如话系呢，我就同咗我嘅小狗啦、小月亮啦，一齐呢去到郊野嘅地方嗰度啦，咁呢就游水啊。咁嗰个就系一个即系私人嘅一个游水嘅乐园咁样啦。咁咧去到其实今次系小月亮第一次游水嘅，之前咧有带佢去沙滩嘅，不过咧就冇落到水，因为都担心啊嘛，嗰阵时都仲细个。咁啊而家咧都差唔多3岁啦，咁咧就咁啱又见到夏天咁热咧，又有得游下水，又有得烧下嘢食，咁我就去咗啦。咁咧觉得好得意啊，因为咧第一次。真係見到佢落水，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咁樣，一個家長呢見到你嘅小朋友第一次去做好多唔同新鮮嘅事情呢，個樣子係覺得特別得意，而且亦都見到佢呢一落水嘅時候呢，嗰個狗仔色呢終於見識到真正嘅狗仔色啦。咁呢一落到去呢，原來真係自己就會識游㗎喇，即係唔知是不是真的每隻狗都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一开始啦，其实都很担心它究竟我是不是真的懂游的，是不是真的隻狗都懂狗仔懂的呢？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件泳衣给它。我就买了一件那些其实不是泳衣的那些的浮潜不是叫浮潜那些叫做那些保护衣这样救生衣。咁咧就系套落去啦，其实它里面都是那些好像人着那些发宝胶这样在里面的。咁跟住就穿过晒手手脚脚啦，跟住拉条拉链啦，跟住扣个扣啦，咁就可以落水。咁佢就背脊嗰度咧有个手抽咁样嘅，咁你就可以抽住佢，就咁就等佢可以自己地游之余，你又可以磅一磅佢咁样啦。但点知原来咧一落到水咧，佢又真系识得只脚喺度行下行下咁，我都哦好得意。然后最搞笑嘅系咧，当你拎起佢上水嘅时候咧，佢只脚都会继续咁样行下行下。好似唔知道自己上咗水咁，即系离开咗水嘅位置咁样啦，好搞笑。所以觉得啊，人生其实真系好多有趣，而且好简单就可以带俾你嘅快乐咯。所以我都会继续探索一下，有冇啲新嘅地方佢未去过嘅，都好想同佢一齐去分享一下。你咧今个星期、今个月啦吓，有冇一啲特别嘅地方去过啦，或者系有冇啲新嘅体验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

0: 薰衣草。去到大自然嘅地方啦，跟住见到一啲花花草草，另外闻到清新嘅空气，我觉得咧嗰日嘅心情咧都特别好噶。唔知你有冇今日 plan 咗啲咩嘅户外活动呢？有时咧唔使去啲咩地方噶，简简单单一齐去下郊游啊，一齐去户外度。野餐或者是行下游下水都已经很开心了。
1: 冷暖那可休，

嗱，如果咧头先听到嘅《一生何求》呢一首歌曲咧，我觉得系一首好温暖嘅歌曲嚟噶。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哦，我都由细细个开始听嘅一首歌。咁啊，而家都想送埋俾你，有张学友嘅《太阳星辰》。

太阳星辰张学友。从宠物的身上面呢，我想学识了很多东西。第一件事就是无尽的爱，或者是无论几时它都是最好的支持的一份子。而这件事呢也都学到呢，就是啊，跟朋友之间或者跟家人之间，其实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都是很重要的。而如果透过你的鼓励它会又行前一步的话，原来那份快乐呢是比帮助自己更加开心。

乐老实人卢冠廷。听到呢一度，有冇一啲祝福说话、正能量，好想分享俾大家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转头翻嚟继续由 Beautiful 神嚟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话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芬兰总统斯图布话，唔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呢一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嘅决心系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嘅风险增加，可能导致同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嘅时候话，睇唔到支持呢一类预测嘅证据或者事实，亦都唔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和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源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翻嚟本港，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系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 ，Annie。
1: 系思培，你好。
0: 你好，你好嘛？
1: 我打个赏嚟噶啦。
0: 啊，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1: 系啦，系啦。
0: 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下？
1: 冇啊，我又系啱啱踏入老友记嘅年龄啦，65岁啦。
0: 系。
1: 系，但系咧，啲人话唔似嘅，我拎呢个老友卡咧，佢就话你冇噶啦咁样。但为什么我这么开朗呢、做运动。
0: 是。
1: 就做家务。
0: 哦，做家务都得。
1: 是啊，运动呢好，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运动员来的。
0: 哦，这么厉害。
1: 什么球类呢都打得的。
0: 哦。
1: 以前呢就叫做队长球啦，现在叫做手球咯。
0: 啊。
1: 是啊。
0: 我又。
1: 咁呢做咗运动呢出一身汗号。
0: 是。啊、现在都行常有运动的、哦、但现在玩手球啊都是。
1: 而家玩乒乓波球，
0: 哦，乒乓波，哇，好难噶、啊、乒乓波，我觉得个张台咁细咧，然后要反应好快、
1: 啊。系啊，反应快噶我。
0: 哇，唔怪之啦，你嘅冻龄秘诀。
1: 系啊。
0: 诶、做运动同埋做家务呢下，我觉得新鲜啊嘛。
1: 系啊，做家务咧做3个钟头出新汗、嗯，哇，真系 very good 啦。因为咧啲而家啲长者又话冇地方去做运动，唔使嘅，喺屋企咧。周围抹下抹下，伸展下运动。即系我譬如咧，台底嗰度污糟，我唔用扫把嘅，我就用嗰啲清洁纸啊，抹一抹去，嗰边又抹一抹去，就做伸展运动咯。
0: 哦，
1: 个人咧就开朗晒噶啦，冇晒事噶啦，咁样。
0: 嗯，我认同噶、嗯，有时候做下啲运动咧，个系心情，即系除咗你话 keep fit 啊之外，其实心情都会有所影响或者有所变好噶。
1: 是啊是啊，初初心情不好呢走去呢落去楼下呢打个乒乓波呢就好好㗎喇。
0: 嘩，但係你平时都係有啲乒乓波嘅、球友㗎係咪呢？
1: 是啊，我因为我住嘅地方呢係有个乒乓波台嘅，好易 book 嘅。咁、
0: 哦、
1: 我叫啲波友啊嚟打囉。咁有时叫埋我个女呢一起打囉。
0: 但係咪由細到大都有培养你个女去做一啲运动，或者啲家庭活动就已经係做运动呢？
1: 因为有啲即係点啊似我囉，因为我小个又係做运动㗎嘛，佢又係做运动㗎嘛，咁、
0: 哦、
1: 一齊做运动囉，最好係做运动啦。
0: 係呀、啊、最好嘅节目啦、啊、又唔使话一定要諗去啲咩好贵嘅地方。
1: 係呀、啊、真係㗎。
0: 又开心又可以即係、
1: 啊。你即係你打乒乓你唔係打技术㗎嘛，你咪打手舞足蹈嗰啲挡到波得㗎，你唔係比赛㗎嘛。係咪呀，你话如果譬如打出面嗰啲球呢即係好难book。
0: 係。
1: 而且呢就点啊容易受伤
0: 啊！明白。
1: 因为喺楼下咧，即系我哋嘅所谓会所，其实系康乐中心嚟嘅。
0: 嗯。
1: 咁咧就有两张乒乓波台，就俾我哋去打咯，发挥下咯。
0: 咁啊，好好。
1: 系好噶。
0: 系啊，又可以喺运动度建立咗友谊，有个朋友一齐打，一齐玩完又开心，又冇压力。
1: 系咯，所以而家咧就运动咧就非常之好嘅、嗯，我赞成做运动。
0: 啱啊，
1: 嗯，
0: 鼓励身边嘅朋友亦都多做运动啦。
1: 系啊，
0: 好似你咁
1: 有动力噶，
0: 系啊，我听得出你嘅声音。
1: 65岁啦，但系咧唔似啊，啲人话，
0: 嗯，
1: 系啊，
0: 咁希望
1: 因为开朗啊嘛，做运动啊嘛，
0: 系啊，
1: 系啊，老友记要做运动，打乒乓波，做家务，
0: 系。啱啊啱啊，好啊，多谢你鼓励啊，大家做运动咁就可以畅清，同埋最紧要系即系心情都会特别开朗。
1: 系啦，有正能量。
0: 嗯，好，咁啊，多谢晒 Annie 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个咁好嘅建议啦，一个畅清嘅建议同埋快乐嘅秘诀。好，再听你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0: 张太你好，
2: 张太，你好啊，师培早晨，
0: 系，
2: 我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順利、
0: 嗯、好，我都祝你身體健康啊，開開心心，冇煩惱，好似今日咁樣啦，都係聽到你把聲都係好開心嘅。咁你有啲咩係想分享嘅呢？
2: 我想祝我先生佢9月1日開學日生日。
0: 哦，
2: 係啊，我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出入平安，隻子進步，靈命日長。我哋係基督徒，咁所以呢要会读圣经啦，咁令令入奖啦，咁佢咧就退休之后咧就去学笛子，学吹笛子，咁咧佢系啊，咁佢学咗一段时间，咁咧就而家咧就唔再学啦，因为你知啦，退咗休啦，又唔系要考试，又唔系话要 表演咁，所以佢学完之后佢就自己屋企练习啊咁咯。
0: 哦，即系学咗个基本功之后，其实而家上网都好多谱啊，嗰啲可以自己继续练习噶嘛，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嘅。佢自己都有谱嘅，即系以前学嗰阵时咧，有本书啦，同埋咧都有啲谱俾佢学嘅。
0: 已经够晒噶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样
0: 咁啊，变咗喺屋企成日都有好听嘅音乐咯，而家。
2: 是啊是啊，佢都好好勤力噶，日日都要练下咁样样咯。
0: 哦，但系佢系不嬲都有音乐嘅兴趣嘅。
2: 佢冇嘅，佢读书嗰阵时咧，完全冇掂过音乐嘅、嗯，所以咧，佢当佢想学退休之后，佢想学一样乐器嗰阵时咧，佢就话想学二胡。我话你唔好学二胡，因为咧你冇音乐根底，咁、嗯、二胡咧啲音咧要揿得准。咁但你连哆唻咪发嗦啲音都未知道系准唔准嘅时候咧，就唔适宜学二胡，不如学笛子啦咁。咁咧佢就咁咧佢起初都觉得，佢始终都中意去学二胡，咁咪走去报名啦。佢去音乐事务处嗰度报名，咁要抽签噶嘛。咁、咧就点知咧二胡咧就满晒。咁咧佢话，哎呀，咁二胡满晒，咁仲有冇第二啲啊？咁佢话有笛子位咯。
0: 咁啱。
2: 咁啊，于是咧佢就好啦，我即刻学佢尾二嗰个。
0: 哇！
2: 咁啊，报名咯。
0: 系，即系真系唔知点解，又真系顺住咗你所谂嘅嘢，就最后学咗笛子。
2: 系啊，系啊，系咁、啊，佢、觉得最好在学。学笛子啫，因为支笛又轻又容易攞咁。
0: 哦，系冇错，但系张仔你本身都有啲音乐嘅根底系咪啊？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唔同嘅乐器有啲容易啲，有啲冇咁容易。
2: 系系，我读书嗰阵时有学乐器嘅，我哋学校好鼓励啲学生即系有啲课外活动啦，咁我拣咗学乐器咁咯。
0: 哦，明白。
2: 但
0: 系
2: 系。但你中学毕业以前都参加过乐团嘅，即一段好短嘅时间。咁、但你之后呢就出嚟做嘢呢就全部放低晒啦。
0: 係忙啦。
2: 咁而係呀係呀，工作好忙嘅以前。因为咁而家退休之后我又学返我就学二胡囉。我以前就唔係学二胡嘅，咁我自己退休之后我就学二胡囉。
0: 反而你学咗二胡。
2: 係我学二胡。
0: 所以你先生先想学二胡係咪呀？
2: 係呀係呀，佢而家佢觉得你学笛子好囉。
0: 唔係，咁我觉得两个呢都学晒两个乐器，跟住你互相交流或者学完之后互相教囉。咁就最好啦，又有啲即係多啲活动一起。
2: 是啊是啊，
0: 我知道为什么他想学二胡了，原来是你。
2: 都不是的，那时候他都不是很清楚二胡到底是怎样啊。
0: 总之就想学，那就很好啊，即我觉得即你的感情又很好啦，有很多即现在一起去培养的兴趣啦。
2: 是啊是啊，
0: 咁我继续祝你你哋啦都继续甜蜜愉快啦，日日都好似
2: 今日。多谢你，多谢你。
0: 好，唔好客气。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林女士你好。
3: 早晨。
0: 早晨啊，你好吗？
3: 哇，阿师傅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呀、yeah, ，我今年第四年打电话嚟俾你噶啦。
0: 哦，多谢多谢支持。
3: 系啊，
0: 系。咁啊，系今年有啲咩想讲咧？
3: 我都系打嚟祝福我啲仔女咧，佢哋三个都系九月生日嘅。咁、咧，如果我下个礼拜打嚟咧，就有一个就过咗噶啦，所以咧我就呢个礼拜打嚟咯。
0: 系最好嘅时机。系啦，咁啊，请讲，你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仔女咧？
3: 哦，因为我三个仔女都是九月生日的。
0: 哦。
3: 咧，我就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同埋开开心心都过每一日。咁啦。
0: 哇，绝对听得出你是一个好好的妈妈，即系你冇要求里边，即系喺你嗰个愿望里边咧，冇要求一啲即系好。一定话要搵多啲啊，嗰啲即系全部系开心啊、快乐啊、健康啊就够噶咯。
3: 系啊系啊，因为人嘅嘢咧，今日又唔知听日嘅事啊，预测唔到嘅。咁咧自己睇到都觉得话，唔好要求啲乜嘢啦，求其要身体健康啊，每一日都过得开心快乐，咁就 心满意足噶啦。
0: 系人生确实呢一个都系真谛，我觉得即系好多你有好多物欲嘅嘢，或者你有应该话你有好多物质嘅嘢，但都不及你心灵富足。其实即系当然，两样都有晒最好啦。
3: 系啊，咁咧，我咧就祝我三个仔女啦，阿慧儿、晴仔、阿 B 三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就祝埋我两个孙女啦，明家、阿希瑞啦，佢哋开学啦，九月，希望佢哋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啊，就快乐乐咁啦。
0: 嗯，好多谢晒凌女士嘅电话，都祝呢一你哋头先所讲啦，三个啦嘅九月之星啦，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仲有啲孙仔孙女系咪啊？仲有啲孙咁啊，开学啦就嚟，应该准备好，家长咧都可以终于开学之后松一口气系嘛？咁啊，祝各位嘅小朋友开学愉快。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李太你好啊，
4: 你早晨啊，李太
0: 系咪啊？啱啊，点称呼你啊？
4: 阿麦太啊，
0: 麦太好啊，麦太你好，唔好意思啊，
4: 思培，
0: 你好，
4: 早晨，
0: 早晨，早晨，哇，好有中气啊，你把声，
4: 系啊系啊，我打过几次都打唔到俾你啊，而家先啱啱咁好彩今日打到，
0: 哦，终于可以接听到啦，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
4: 啊，我想系啊，早前我就想哎呀见到听到你话要结婚嘅，祝你新婚快乐啊，身体健康。
0: 多谢、我都祝你天天快
4: 乐。系和睦相处啦，个个都健健康康啊。我今日咧就阿先生今日生日嘅，咁我又想点唱一首歌俾佢。
0: 有咩祝福想送俾先生咧？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咧？
4: 想同佢讲就系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出入平安啦，啊样样都事事顺利啦。
0: 嗯，一位好贴心的太太送上的祝福，咁啊，希望李先生听到啦。
4: 系啊，我哋都老夫老妻噶啦，几十年噶啦，结婚。
0: 系，但系都仲系咁甜蜜、哦。
4: 都系有嘈嘈吵吵噶。
0: 系呢、這个先系维系感情嘅重要嘅一个元素，可以继续嘈嘈吵吵。
4: 都系噶，成日。嘈完就算数咁咯，大家就公一份婆一份做嘢，
0: 系两个都努力为家庭付出，跟住
4: 系啊，翻嚟又要买餸煮饭咁啊，我而家就好啲，翻半昼就多啲时间咁咯。
0: 啊，
4: 系啊，
0: 可以冇咁忙咯。如果唔系放工之后翻屋企煮饭都真系
4: 几攰噶。我哋两个几十岁啦。先生今日咧就系静雅生日，咁啊系啊，
0: 恭喜恭喜，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系啊，生日系啊，生日快乐，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祝埋你哋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接电话个哥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0: 好，多谢晒麦太电话，咁我都祝你先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样充满力量嘅。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5: 早晨啊，思培姐姐，
0: 你好，点称呼你啊？
5: 我系小宝，我之前喺 Facebook 同你倾过偈噶啦。
0: 小宝系。
5: 系，我想同你讲，喺十日前，妈妈喺凌晨四点零钟翻喺屯门医院，因为心脏衰竭翻咗上天家啦。
0: 哦，咁你要多保重喎、哦。我睇到你嘅信息啊，咁你而家 OK 嘛？
5: 勉勉强强，都系挂住妈妈咯。
0: 一定会啊！呢段时间都唔容易噶，但系你系咪仲有啲屋企系咪有家姐嗰啲？
5: 有个哥哥。
0: 哥哥，
5: 系
0: 有哥哥同你一齐系咪啊？即系
5: 哥哥系得仔，佢有翻工嘅。系啦。
0: 咁但系你哋都系一齐即系共同度过啦，系咪啊？呢段嘅唔容易嘅时间。
5: 呢段时间我哋唯有翻教会咯。等用神嘅心灵嚟释放我哋唔开心嘅情绪咯。
0: 明白。一定会嘅，呢一段时间唔容易过噶。不过即系我都想你记得啦，就系你妈妈一定系想你开心快乐同埋坚强嘅。
5: 我系最唔开心嘅就系我好后悔冇 帮妈妈生前留低佢嘅录音去留低佢嘅留言信箱。如果我有帮佢整留言信箱，我每次打电话俾佢都可以听到佢嗰段录音就好，但係冇机会啦，冇机会啦。
0: 嗯，明白，即系你突然之间发现，诶，做漏咗啲嘢添。不过咪人生都好，成日都会发现啊，原来咁样做会更加好。不过有时我哋事实最后出现啊，原来有啲嘢系真系唔记得咗做或者未做噶。不过唔紧要嘅，我谂呢一段时间虽然即系妈妈嘅录音你冇特别留低到，但我谂系咪喺身边都有好多妈妈嘅一啲用品啊，或者好多美好嘅回忆俾你。
5: 妈妈嘅每一张相都会勾翻起以前同佢出街食嘢啊，去玩嘅情景咯。
0: 嗯，系啦，咁我哋试下用一啲嘅照片啦，或者相片，我哋保留呢一啲快乐嘅回忆。
5: 师傅姐姐，我多谢你鼓励我同哥哥去同埋姨姨去坚强生活，因为我知道我唔坚强嘅话，妈妈只会唔开心咯。
0: 系啊，你捉到呢一个重点啦，就系你妈妈一定系想你继续开心愉快噶嘛，系咪？咁我哋继续努力啦，虽然唔简单嘅，唔容易嘅，但系你身边好多人支持你噶。
5: 我仲有好一班好朋友，佢哋个个都叫我小宝妈妈嘅事实已经系事实，唯有坚强啲咁样过去咯。
0: 嗯，系、哦，你身边都有好多好好嘅朋友系嘛？我听到。
5: 昨晚翻咗教会都好开心，识到简牧师，佢叫我话小宝，你一定要同哥哥要努力做人，唔好令妈妈天上面嘅妈妈失望咯。
0: 嗯，咁你接收到未咧？
5: 我接受到，我更加希望就系妈妈同爸爸喺天家上面可以开开心心生活，尤其是妈妈唔使以后而家喺地上嘅辛苦已经唔使再辛苦，因为佢生前成日食情绪病嘅药，搞到好辛苦咯。
0: 哦，都唔容易啊嘛！而家终于即系可以叫做可以休息下啦。嗯，
5: 系啊，佢终于可以释放啦。
0: 嗯。
5: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0: 唔好客气。嗯，咁你都要记住啦，头先都有好多朋友嘅意见啦，或者有好多人支持你啦。咁希望你继续咧，都保持住你记住呢一份嘅信念，咁继续喺香即系喺呢一个嘅生活里边啦，可以找翻一啲嘅正能量啦。加油啊，好多人支持你嘅，记住啊。今日听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啦，接住落嚟想送俾大家嘅歌曲咧，有呢一首，虽然咧都成日都播噶，不过我都知，亦都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喜欢，亦都觉得喺听完咁多嘅电话里边，系真系好想送俾你哋嘅。祝福。

生活纵使唔简单，但系咧见到有身边嘅人支持自己，或者同我哋一齐同行嘅时候，就算系难行嘅路，都会觉得冇咁难。跟住送俾你由钟嘉欣幸福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是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够 0.01%， 但是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在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头后获救。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之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之后，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先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在接报15分钟之后先至抵达现场。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点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第一个五年。

0: 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翻嚟噶啦。啊
6: ，Baby， 我翻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5: 有嘅，礼物就系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噶，我哋一齐去行超市啊！
6: 多谢 baby， 你真系有心思啊！
7: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唔少嘅知名校友，但系你又知唔知学校系点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嘅分享。
8: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嘅优点啊，或者缺点。我哋好努力去发掘佢哋嘅个人之处啦，陪住佢哋一齐去发展。我哋相信啊，系有朝一日咧，佢哋都可以喺啱嘅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7: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咗有校长之外，仲有香港学生辅助会嘅代表同埋两位救生嘅分享。
9: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喺音乐嘅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9点，王希文，有缘相会。
10: 大家好，
11: 刚刚听完7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
10: 好多谢你今朝早又选择咗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王希文主持一个纯音乐嘅节目《有缘相会》，陪住你度过一个星期日嘅清晨。开始我哋今朝嘅节目，带嚟一位嚟自 Puerto Rico 一个失明歌手嘅其中一个 signature song。歌名好简单，一个字 ，Rain。

José Feliciano 1969年嘅作品 Rain， 开始我哋今朝早嘅有缘相会，再次欢迎你哋。咁亦都打开咗我哋今朝早第一个小时嘅有缘相会嘅话题。系啊，一到到夏天，大家都真系又爱又恨，当然就系讲紧落雨啦，系啊，好多时真系落大雨嘅时候，尤其是黑雨嘅情况咧，真系情况都几恐怖。但如果唔落雨嘅话，系啊，我哋当然就唔会够食水供用啦。咁所以真系对雨水系又爱又恨。咁而今朝早呢个小时，黄启文拣嚟嘅所有歌曲咧，都系同 rain 有关嘅噃。咁啊，讲讲1969年 Jose Feliciano 嘅 Rain 之外咧，其实1954年啊，已经有一个作品都系用个 Rain 字，不过讲三次。

0: Rain 讲三次，个名就是 Rain Rain Rain， 认得佢把声音啊？系啊，当年你会记得佢嘅 High Noon， 或者更加记得佢嘅 Rose Rose I Love You， 当然系老牌歌手 Frankie Lane 嘅一个歌曲。咁跟住另外一个位歌手系当年嘅偶像，系年轻歌手要出场。咁啊，1962年佢有呢个作品，同样歌名里边有个 Rain 字，不过今次就两个 Rain 字。
1: Rain, rain, go away.
0: Hi, Bobby Vinton.

出一位比较在爱情上面失败了的少男的心情。 Rain Rain Go Away 1962年的作品。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开始做功课呢？你的歌单里面是歌名有个 Rain 字的歌曲，不知道有多少会跟我的歌单是配合的。可能你会记得1970年 James Taylor 一个很感人的作品，因为听讲话当年呢，是 James 呢是面对他人生三个是关口。第一个关口就是当年他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一个好的朋友 Suzanne Schnur 呢是自杀身亡。而第二个关口就是当年他很努力地呢是想摆脱他是一些是毒瘾。而第三个是关口就是当年他有个是乐队叫 The Flying Machine 就要解散。咁啊，好多时有啲系艺术家咧，一遇到生活上边一啲系 struggle 嘅时候咧，就触发佢一啲灵感咧，创作咗一啲系好感人嘅一啲系歌曲。讲到呢度，你都可能记得啦。系啊，系 James Taylor 1970年嘅作品《Fire and Rain》。

James Taylor Fire and Rain。 咁跟住落嚟呢個係好民歌感覺嘅作品，當年係嚟自加拿大嘅一個 singer-songwriter Gordon Lightfoot， 佢嘅 debut album 裏面呢就揾到呢個歌曲。咁佢之後呢係1975年又再錄多次喎。咁講到呢度，個名有個 rain 字，肯定你唔需要我提你㗎喎。是 Early Morning Rain， 不过今早我请来 Judy Collins。

Billy Collins. Early Morning Rain。 其实 Judy 都挺好运的，因为很多时候呢他是唱人家的歌呢，本来那个作者的版本呢反而没有他的版本呢是那么受注意。咁啊，头先嗰首 Early Morning Rain 其中一个代表啦，因为 Gordon Lightfoot 嘅版本咧，可能大家都未必会咁熟悉，咁啊更加会记得，可能系 Both Sides Now 嗬，系啊，系 Judy Collins 嘅版本咧，亦都系好受注意。跟住落嚟呢个歌曲，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当年咧，系由一位系 singer songwriter 啦 ，Marina Reynolds 咧系。一个 protest 嘅歌曲嚟嘅，系控诉咧当年啲国家咧系做核试啊，咁啊跟住呢个作品就由 The Searchers 呢队乐队咧系将佢系喺美国同埋英国咧都唱到系上到好高嘅流行榜嘅位置，咁可能中意听民歌嘅朋友会记得 John Byers 咧亦都将呢个歌曲咧系做到好好嘅成绩。歌曲名称叫做 What Have They Done to the Rain？ 今朝听下系边个嘅版本？

个是反核战的一个是歌曲，John Bias 的版本你听得比较多，认不认得他这把声音啊？是啊，是 Marian Faithful 的一个 cover。咁喺樂壇上面呢，有啲樂隊或者有啲歌手呢，其實真係都幾得意呀。佢哋首張個大碟一推出呢，已經係做到好好成績，但係可惜呢，有時呢就係後勁不繼。咁第一張大碟做咗之後好好成績呢，跟住就好似冇乜作品呢令到我哋記得㗎噃。咁以下就係其中一個例子。一隊樂隊是來自美國的，是叫 Corsairs。 他們1967年呢是有一張是大碟啦，自己叫回這個名字 self-title， 都是叫做 Corsairs。 裡面有一首歌曲呢，其實是剛今早上我們的主題，就是說歌名有個 range 啦，而當年呢他一推出呢就可以去到 Billboard 100第二位，當年第一位呢就被 The Monkees 的 Daydream Believer 是霸住。咁唔知你记唔记得呢，係啊，一首好特别嘅歌名嘅一个作品。唔知有冇印象，听一听先。

有冇遺忘咗呢隊樂隊啊 ？The Coswells， 好特別嘅一個歌名 ，The Rain， The Park。And the other things 都幾有民歌感覺嘅一個係作品啦，嗬。咁啊，睇下你嘅收聽節目咧，係逢星期日嘅清晨，喺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由我黃曉仁主持嘅一個純音樂節目《遊園相會》。即係由早7點係新聞報告同埋天氣報告之後，我哋足足只有兩小時。如果有緣分嘅話，就會喺大氣電波中相遇，一齊咧去回味一啲好聽嘅英文舊歌。咁今朝早呢個小時，我哋嘅歌單咧就係全部歌名。都有 rain 雨水呢个字啊，咁啊，当我哋搜集资料嘅时候啊，好得意，发现第一队乐队 CCR 啊，咁啊，大家都系用简称佢啦，咁其实佢全名当然就系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咁啊有两首歌都系符合今朝早嘅主题，而两首歌应该大家都唔会太陌生，听一听第一首先，1970年佢哋嘅 album。Cosmos Factory 里面就有这个歌曲 Who Stop the Rain

CCR， 都有很多歌曲令到我們很有印象。咁呢一首就係 Who Stop the Rain。咁啊，头先讲咗啦，系咁啱咁巧，佢之后又有另外一首歌咧，同样系切我哋今朝早嘅主题，歌名亦都有个 rain 字，同样都系嚟自乐队嘅 John Fogerty 嘅创作。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記得呢個作品啦，同樣都係嚟自 CCR， 係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跟住呢隊樂隊，記唔記得啊 ？A Father's Child， 好有意思嘅 Rain and Tears， 當年喺流行榜都做到好好嘅成績。同樣係切入我哋今朝早呢個小時嘅話題 ，A Father's Child。

自 Greece 嘅一个乐队 A Flawless Child， 佢哋第一张 studio album End of the World 里面就有呢个好成功嘅作品 Rain and Tears， 当年呢喺法国去到第一位啦，喺欧洲亦都好多地方呢系成为 major hit， 咁啊喺英国同埋喺美国呢相对地呢就冇咁受欢迎啦。咁啊1968年首先推出啦，咁啊好特别嘅地方呢就係1987年啦，差唔多係20年之后啊，咁啊 Flawless Child 曾经嘅一个主音歌手 Demis Roussos 呢就自己再翻唱过呢个作品，同样係咁受到注意。跟住落嚟呢个歌曲可能令到諗起当年你好鍾意或者睇咗好多好多次嘅一个 musical 搬上大幕嘅电影。

个电影嘅画面出晒嚟啊！系啊，大家都好替呢个教授开心啦，因为咁辛苦咧 ，train 到呢位香菇咧，系终于咧系讲一啲比较纯正啲嘅英文 ，Queen's English， 当然就系 Rain in Spain。跟住带嚟 The Everly Brothers 嘅首本名作。不过今朝早呢个版本，你听唔听得出系边一对？

我相信鍾意聽英文教科嘅朋友冇乜邊個唔識，亦都冇乜邊個唔鍾意嘅。咁當然係嚟自 Carole King 嘅作品啦。咁佢作曲，不過今次填詞呢就唔係佢嘅好拍檔 Jerry Goffin， 而係 Howard Greenfield。咁頭先都講咗啦，係 Everly Brothers 一對親生兄弟，喺1961年推出嘅時候呢係成為 Billboard 100第六位嘅作品，亦都可以講係呢對係親兄弟嘅一啲係代表作。咁之後都有好多好多人 cover 過，咁其中 Tammy Wynette 啦嘅 cover 啦，而近期啲嘅 Aha 嘅一個 cover。咁剛剛其實個演繹方法都幾相似同 Everly Brothers 嘅，就係亦都令到我哋好有民歌感覺嘅一啲一個係 Duo Rock Band Peter and Gordon 嘅一個演繹啊。咁 Crying in the Rain 你都聽到歌詞啦，其實佢係雨中喺度喊，因为佢想人哋唔知道佢喊緊，因为以为佢係面上面啲係雨水就唔係泪水。咁落雨嘅日間你除咗喊之外仲可以做乜嘢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是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協助他們盡快返回尼泊爾，感謝並希望尼方繼續救助轉移在尼泊爾的中國公民。中方引述希西爾說，會繼續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蹤人士，並合力營救失蹤外國公民。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说，爸爸是一位好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在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他深受感动，同时亦都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爸爸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是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要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和发展的道路。翻嚟本港，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系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